0: 美国国防部公布 UFO 档案文件，外界关注是否有外星文明证据。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尚无定论的事件。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 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 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自4月13号以来， 美军已经改变58艘商船的航行， 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对伊朗临时停火后， 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伊朗要求解除。
3: 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国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 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 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两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 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高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
4: 据报道，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哈桑·霍梅尼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作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称，敌人想获取相关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
2: 以便对穆杰塔巴采取行动，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近几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交火，美伊之间的零星交火是否会常态化，局势是否会因此升级？此外，美国自由计划行动能否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产生实质性的效用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5: 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区域的交火恐怕会持续的零星出现，但是不会酿成更大规模的冲突。从现在来看，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所谓的这个零星交火，主要还是源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管辖问题所产生的争议。伊朗呢，现在是强化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尤其是要求往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

0: 必须经过伊朗的同意方可通行，但是呢，这样的规定之下，就使得美国认为，相关的船只，尤其是被困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同美国直接相关的船只以及船员啊，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助。所以说呢，美国在过去的几天当中不断的进行尝试啊，希望能够突破伊朗的管控。另外呢，就是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也就是在印度洋方向上设置了拦截伊朗往来船只的这个所谓的封锁线，因此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同伊朗之间的矛盾。所以呢，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一系列的博弈，双方必然会出现零星的交火事件，甚至相关的交火会非常的激烈。但是要考虑到美国和伊朗之间，一方面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储备的军事力量并不足以完全支撑另外一场长期的大规模冲突啊。美国现有的在伊朗周边的航母编队或者说两栖战斗群，恐怕相关的军事力量还并不足够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致命攻击。而伊朗呢，同样尽管进行了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战略准备，但是呢，对于美国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攻击啊，从现在来看，能力上还并不足够。所以呢，尽管双方可能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零星交火，但是现有的军事能力不足以支撑一个大规模的冲突升级。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确实也缺少这个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意愿，双方还都是希望能够管控住当前的危机的局势，所以说未来的局势还是可控的。那么从美国来看，现在呢是受到多方的压力，要求重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一方面呢，来自于美国国内，毕竟来说呢，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还有一些相关的船只以及船员被困，因此呢，美国需要采取行动来进行所谓的解救。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地区盟国，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要求美国采取措施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水道，这样的这个外交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说美国实际上也要必须做出一些动作方可成行。但是考虑到现在伊朗对于海峡管控措施仍然很强，而且呢美国也要考虑正在同伊朗进行的对话是不是能够带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突破，所以恐怕美国也会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且呢，美国现在也不具备军事能力完全的突破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管控，所以在未来恐怕进一步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长期持续。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据报道，伊朗目前已开展722项调查，已没收全国262处房产，主要集中在德黑兰省、吉兰省、厄尔布尔市省和伊斯法罕省等省份。再来看，伊朗足球协会9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定于下月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主办方需要满足伊朗方面一系列的要求。
2: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足协方面表示，伊朗男足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方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据报道，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方提出10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以及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仅限于比赛技战术层面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他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1: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息。

0: 据报道，该舰曾于三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2月28号，梅姨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8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
2: Mindestens 50 Millionen Dollar pro Woche kostet Tabakloid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Wochen.
3: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目前，赫伯罗特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2: Den Besatzungen geht es körperlich gut.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1: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4: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萨克萨基耶镇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黎巴嫩真主党9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1: 9号，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人的手中。拉比卜称，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和阻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够。
5: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分别宣布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不过俄罗斯

0: 斯和乌克兰九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1: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八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九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九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大幅延长停火。对此，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回应称，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到11号的停火。
2: 据俄新社九号报道，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回应特朗普相关言论时表示，协议规定胜利日停火将持续3天，即9号、10号和11号。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停火仅限于9号到11号，对于是否延长停火，目前还没有其他对话。佩斯科夫同时强调，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佩斯科夫认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方于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自6号零点起单方面停火，但没有提及停火持续时间。7号，俄国防部宣布，俄方将从8号零点起至10号前，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于9号至11号停火3天，并于期间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华盛顿对媒体表示，他希望看到俄乌停火大幅延长，他认为这有可能。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关于任何关于交换被扣押人员的具体方案。普京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方面提议交换被扣押人员，并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扣押乌克兰士兵的名单，但之后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他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并称5月9号到11号应实现停火。九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3: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
4: 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3: 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

0: 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

0: 总统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痕。欧洲多国将美国削减驻军言论看作是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的最新论据。
1: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宣告成立。在当天举行的新一届国会首次会议上，匈牙利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蒂萨党主席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随后的投票环节中，毛焦尔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当选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天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毛焦尔的总理任期从当天正式开始，任期4年。当地时间九号，吉布提当选总统盖莱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正式开启新任期。盖莱在就职典礼上表示，吉布提将坚持基于对话与和平的外交政策，深化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区域一体化，以集体应对气候、卫生与经济等全球挑战。盖莱还号召吉布提全体国民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更加繁荣、公正和团结的国家。上月11号，吉布提内政部宣布盖莱赢得总统选举。再来看，西班牙官员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2: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何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媒体9号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报道称，邮轮所在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达英国之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据英媒报道，这两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不过，该部门称，红迪厄斯号上所有英籍人员目前没有出现症状。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档案文件，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文件超过160份，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
3: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从已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

0: 的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材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多数内容尚未经过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做出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1: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国际机场8号晚发生一起飞机撞人事故，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当中撞上一名非法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
2: 丹佛国际机场方面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5月8号晚大约11:19，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行人，涉事客机航班号为4345。机场方面确认该行人翻越了机场外围围栏，然后在穿越机场跑道时被撞，该行人已经死亡，事故还造成1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8号晚一名非法闯入者突破了机场安保，故意翻越外围围栏并跑上机场跑道，随后被边疆航空公司客机撞上。当地执法部门正在美国联邦航空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支持下展开调查。肖恩·达菲称，任何人都不应该擅自进入机场。

0: 线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奇迹是什么？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

0: 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中国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2: 据介绍，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数字合作方面，积极推动各方就推进贸易数字化达成共识，为亚太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绿色发展方面，推动各方加强绿色发展战略对接，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3: 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
1: 从昨天起到今天，中国南方地区持续多日的降雨将短暂减弱，不过华南局地仍有分散性强降水，且未来一周南方降雨仍较为频繁。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8号到9号南方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云南东南部出现了大雨或暴雨，其中海南琼中、乐东、广东阳江、茂名、湛江、汕尾等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局地雨强较大。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周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公众外出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影响犹存，南方降温持续，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大部最高气温仅有20度上下，而北方则摆脱冷空气的影响，全面开启加速升温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山东潍坊的最高气温可达39度，山西太原、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度。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虽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至13号最高气温将冲上34度。针对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
1: 记者从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当前长江流域已经全面进入汛期，今年汛区长江流域气候年景总体偏差，部分时段可能面临旱涝并存的复杂局面，预计6到8月的主汛期内降水总体偏少，金沙江、岷江、嘉陵江、长江下游等流域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上游面上偏少1到2成，其中中游干流区偏少2到4成。6月下旬到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雨水集中期，7月中旬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岷江、嘉陵江流域降雨量将增多。

0: 四川盆地东部至长江中游将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此外盛夏期间台风影响也将增多。再来关注到最近有网友在网购时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出现用了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甚至很多人收到货物后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面对利用 AI 造假生成的买家秀，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呢？
1: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2: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2: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
1: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利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中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3: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
1: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0: 近年来，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近期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零糖零脂是不是就等于无糖无脂肪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1: 专家介绍，根据中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无糖。所以在国际框架下，零糖允许存在微量的糖。专家指出，这主要是因为食品都以农产品为原料，而农产品天然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成分，因此追求数学意义上的零含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意义。
4: 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1: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零脂。
5: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这个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
1: 另外，灵芝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最终陷入越吃灵芝越难减重的怪圈。因此，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

0: 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去年三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明确规定食品标签不得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绝对化、易引发误解的术语。新规将于2027年3月正式实施。那么，选购食品应该关注什么呢？
1: 第一，先看配料表，大家重点看排序前三位的。如果有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那么控糖人士就不要选了。第二，看营养成分表，重点盯三个指标：糖的含量、脂肪含量以及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
2: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走进深耕高分子材料领域的85后创业者文凯峰。他白手起家，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携数亿项目返乡兴业，用实干书写中国青年的实业答卷。
3: 我是一个有思想、有梦想的人，我相信我自己，我不懂我可以学习，但是我相信我的未来。
4: 在湖南衡山县高新区，这名在实验室里紧盯产品品质的85后负责人名叫文凯峰，他向记者展示的碳氢清洗剂属于国家“十五五”重点布局的环保高分子新材料。
5: 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3: 欢迎回来，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其中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9号上午，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9号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其中体现了中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鲶鱼高铁桐柏园2号隧道预计今天上午贯通，这将是榆林往延安方向首个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鲶鱼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5月7号，今年首批158只藏羚羊从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辖区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正式开启。每年5月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当地加强生态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如

0: 今已超70,000只。近日，在陕西西安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拍摄到一段大熊猫融入在室外活动场躺着吃竹笋的视频。画面中，大熊猫蓉蓉吃完竹笋后，在草地上一会儿平躺，一会儿侧卧，一会儿又用后爪挠痒痒，十分悠闲。休息得差不多了，蓉蓉又继续躺吃竹笋。
1: 北京时间5月9号，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今天，中国女团将在决赛当中对战日本队。而在此后进行的男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在今晚的女团决赛之后，中国男团在决赛当中也将对战日本队。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由一群想减重的大块头人发起的特殊足球联赛引发关注。赛制为5人1队，一共8队轮番上场。比赛旨在帮助参赛者解决体重问题。除了比赛的运动消耗，在开赛哨声吹响之前，无论是上场的选手还是替补队员，都要上秤称重。只要体重较上周有所减轻，就可以为所在队伍得分。减重越多，得分越高。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大部降雨依旧频繁，而在中国北方，天气则是以干热为主，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气温回升的明显，一些城市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范围较大，并且呢，降雨还将会逐步的向东发展增强，像是在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这一带呢，今明两天都可能会出现中雨或者是大雨的天气，需小心防范。新方面呢，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后3天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方都会出现明显的降温，最高气温会逐步的下降至15度上下。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的东部和南部降水是较为频繁的，特别是在南部一带，由于冷暖空气的交汇，这里的降水强度还会有所加强，部分地方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美国东部的气温今明两天会有明显的下降，不过在美国的西南部这里天气依旧酷热，最高气温大都可以达到35度以上。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转晴，12到20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2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唐山多云，17到29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8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郑州晴，19到34度，福州阴，18到24度，广州阴转多云，23到27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0到17度，西雅图阴转多云，11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3到15度，纽约小雨，11到23度，华盛顿小雨，13到29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首尔阴，11到26度，东京晴转小雨，16到2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6到14度，斯德哥尔摩小雨，3到15度，柏林阴转小雨，10到19度，维也纳晴转阴，11到24度，苏黎世小雨，10到20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绵绵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此次士兵演习，我们的对手武器装备先进，作战经验丰富。2025年12月，第79集团军毛旅训练场上，红九连在演习前举行了一场庄严隆重的战斗动员。 战士们手中的荣誉旗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其中最醒目的当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战旗。连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1: 88年前，连队先辈们血战平型关，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也没有充足的弹药，但却用血肉之躯打出了平型关的首胜。
0: 为连队也打出了赫赫威名。红九连的前身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34旅第685团二营五连，他们在南昌起义的枪声中诞生，于平型关一役赢得了首个至高荣誉，从此开启了这支英雄连队铁血先锋的不朽传奇。打赢这场战斗，大家！ 有没有信心？当铮铮誓言再次融入血脉，如同一声号角，瞬间将时空拉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个弹雨横飞、杀声震天的战场。
1: 我们连队的口号是。

0: 1937年9月的一天，秋凉已至，在山西樊市与灵丘交界的平型关，一支身着灰蓝单薄军装、脚踏草鞋的队伍正自西向东无声而迅疾地穿关而过。他们正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2营5连。
1: 我们这支连队诞生于81南昌起义，前身呢是红2师模范红5团的主力连队之一，也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红军骨干连队，曾经参加过5次反围剿作战，立下了无数的战功。
0: 带头的连长名叫曾贤生，年龄只有20出头。他和连队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天黑前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正从前方步步逼近。7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团结抗战的旗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简称8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守军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山西便直接暴露于兵锋之下。形势万分危急中，曾贤生和连队所在的8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奉命赶往山西前线配合作战。9月21日，就在连队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后不久，日军主力板垣征四郎所部第50师团第21旅团一部，在占领山西灵丘后继续向西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
2: 日军的目的就是能够打下太原，使得他整个占领华北后继续扩大他的战果。
3: 而这时保卫山西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就落在了内长城，那么直接面对的关口就是平型关。
0: 平型关扼守山西东北，因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而被称为长城要口。这道关乎山西腹地的关隘该如何固守？第115师经侦查发现，平型关东一条绵延13公里的狭窄古道，正是设伏歼敌的绝佳战场。
4: 桥沟这儿呢，它是两山呢加一条公路，那个路呢也很窄，也就是通过一辆车吧。两边那个山上呢都比较陡，如果这个部队埋伏在那儿呢，很难被发现。你在高处，敌人在低处，从上往下打，这个地形非常有利。
0: 战场已然选定，要打好这场伏击战，真正的考验在于排兵布阵。
1: 同志们，我们今天重归当年战场，组织平型关伏击战，兵棋推演。
0: 红9连官兵运用手工兵棋推演系统，对这场80多年前的战斗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复盘。
1: 115师、343旅、685团，配置在关沟至老爷庙一线，主要负责阻击日军先头部队。686团配置在老爷庙至小寨村一线，主要负责中间突击。344旅、687团配置在蔡家峪至韩家湾一线，主要负责围堵日军后方部队。
0: 当年在拦头、斩腰、断尾的精密部署中，曾贤生和连队所在的第685团被赋予拦头重任，他们必须像一颗钉子死死定住日军的先头部队。在如此艰巨的任务面前，第685团急需一支冲锋在前的突击力量，一把能撕开敌阵的尖刀。 那么到底由谁来担此重任呢？一夜风雨急行过后，9月25日拂晓，第685团全体战士在玉福阵地上等待敌人的到来。就在此时，五连连长曾贤生为连队争取到突击任务的消息，瞬间驱散了战士们身上的寒意。
1: 他在全连面前动员，这次是头回用八路军的名号去打小鬼子，啊，都别给我当孬种，要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都不能死胡润了。
0: 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与激昂的情绪，如野火般瞬间传遍全连，连长曾贤生的胆量与决心，激发了五连战士的战斗热情。
1: 我们老连长曾贤生啊，是一位经历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猛子，他还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血战平型关，誓教鬼子有来无还"的请战书。
0: 9月25日上午7时，桥沟的寂静被一阵由远及近的引擎声与马蹄声打破。一支规模庞大的日军部队正在由东向西缓缓前行，他们全然不知，自己正一步步钻入八路军第115师布下的天罗地网。
3: 这支部队它里面包括了一部分大型力部队的辎重兵，然后还有一个高桥骑兵小队，54名骑兵作为护卫部队跟随他们一起前进。它里面有一辆一辆的大车，它身上装载的是什么？主要是给平型关上日军送的，包括大衣，包括弹药等等这些补给品。
0: 看到满载补给的日军，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

0: 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区域后，指挥员一声号令，刹那间枪声大作，战士们向日军发起了冲锋。连长曾贤生率五连战士如尖刀般直插敌阵，一轮精准的手榴弹击袭瞬间将日军部队最前方的20多辆汽车炸成了废铁。猝不及防的打击令日军顷刻间阵脚大乱，人马皆惊。然而在短暂的慌乱过后，日军开始疯狂的火力反扑。
1: 指挥官是桥本顺政中佐，日军非常厉害的指挥官其中之一，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是第五师团的参谋，马上做出了反应，抛弃了他的汽车，带着少数的人员还有机枪，迅速的组织阵地和我军进行对抗。
0: 在敌人构筑的死亡火网中，我军装备上的巨大弱势开始显现出来。
1: 他头上是有钢盔的，脚上是有大皮靴的，有御寒设备，使用的是38式步枪，是当时缠距最紧的步枪，是在800米上仍然可以打得非常精准，在1500米上依然具有杀伤力。而且这种38式步枪配备很长的刺刀，在每一个日军的腰间可以看到有两个子弹盒，那么这两个子弹盒中至少是128发子弹，而我们当时一个士兵如果有30发子弹就已经是非常富裕的情况了。我们的步枪也是老式的，常常膛线都磨秃了，步枪上很多是没有刺刀的，那么跟他直接作战的时候比他短一大截，这个怎么办？
2: 报告，蓝方组织兵力反击，请求支援完毕。
3: 报告，我方弹药已消耗完毕。
4: 全连注意，各位白刃格众对桥。
0: 面对当年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五连的胜算究竟有多少？现代兵棋推演系统给出了一个答案。
5: 裁决通报：蓝方30名步兵阵亡，红方步兵全部阵亡，完毕。
6: 判定：蓝方胜，红方负，完毕。
7: 我们连队呢，通过是现代化的兵器推演方式，不推当年八路军和日军的一个攻防态势，得出的结论却始终是八路军无法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军。
0: 这场被现代兵棋系统判定为没有胜算的战斗，却是当年八路军抗日出师的第一仗，他的胜败事关重大。而第685团的蓝头任务又成为整个平型关伏击战能否取胜的关键一环，因为就在战斗打响的同时，另一支增援日军正在自西向东快速逼近第685团阵地。
1: 实际上，他的战斗力比桥本顺政这支部队还要强，是两个汽车中队，有200到300辆汽车，那么上面日军的兵力也比较充足。
7: 如果让敌军的先头部队与日军的增援力量汇合，就彻底打乱了我军在平型关的伏击计划。
0: 眼见日军开始突破包围，即将抢占制高点，千钧一发之际，连长曾贤生拔出大刀，豁然起身。
7: 在日军组织反扑抢占高地的时候呢，我们曾贤生连长又带领连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在当时刀卷刃了，他们就用枪托砸，枪杆断了呢，就拳打、脚踢，还有用牙咬。
0: 满身是伤的曾贤生被5、6个日军团团围住，就在他抬手反击的一刹那，两把冰冷的刺刀同时贯穿了他的身体。看着不断涌来的敌人，曾贤生忍住剧痛，骤然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这位猛子连长用最壮烈的方式践行了他的誓言。
7: 在连长曾先生牺牲后呢，连队的指导员杨俊生在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带领连队战士继续与敌进行拼杀。排长牺牲了，班长接替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接替战斗。
0: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血战，五连战士成功完成突击任务，没有放过一个敌人。此时连队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连三个排160多人，战斗结束后包括炊事员在内只剩下30人。这是1937年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罗吉之在拍摄抗战特辑时记录下的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不仅呈现了第115师此次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还捕捉到了用缴获日军大衣御寒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身影，而这也是八路军的抗日战绩在银幕上的首次公开报道。平型关一役，我军一举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马车200余辆，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八路军出师抗日，旗开得胜，首战即告大捷。胜利的捷报传回延安，更迅速传遍全国。
8: 这个意义非常大，首先是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打破了这个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9: 这是一个巨大的强心剂，也向全世界展示说，尽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能够打日本人的，而且能够取得胜利的。
10: 天亮了，万物千里，只剩一个坚定的方向。
0: 在此次战斗中，率先发起进攻的第685团2营5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歼灭日军1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战后第115师第343旅授予该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称号。平型关一役，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誓言，自此融铸为这支英雄连队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12年后，这面凝聚英魂的战旗指引连队再立奇功。1949年4月，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有着光荣传统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在渡江战役中再次承担了艰难而危险的突击任务，此时他们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16军第136团7连。
11: 大部分兵员都是来自北方，他们基本上都是旱鸭子，根本没有见过长江那么宽的大江。作为北方兵，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水，也不会抄钟。
0: 承担此次突击尖刀任务的是7连5班。班长高如意是河北行唐人。为了应对渡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危险情况，高如意带着战士们没日没夜地在水上练兵。
11: 在3、4月份中，当时的湖水还冰冷刺骨，战士们仍旧 一个一个的跳下水，学习游泳，学习换气，

0: 制作简易的救生圈，可以说他们是做足了准备。
1: 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在震天的炮声中，高如意带领5班6名战士，乘坐一艘名叫“海州号”的木船，迅速向对岸驶去。
2: 我上船，我们要求这个速度加快啊！因为羊羔有铁圈了不？加帮助两把滑梯，帮助船媒的速度，加强速度。
1: 对岸堡垒中的国民党军疯狂地向海州号猛烈射击，一时间枪炮齐鸣，江上水柱叠起。当海州号行驶江心时，一枚炮弹突然在船舷旁爆炸，船工被炸晕后，木船瞬间失去了控制。
2: 船多少火？一下我们牺牲了一个，把花了俺俩嗓子。我的是这个被火火好了的，别的有俩同志也火好了。我说咱们牺牲咱们决心，早点咱们讨论什么？要轻伤不下火线，重伤更苦吧。
1: 高如意的左臂被炮弹皮击中，鲜血直流。他不顾疼痛，两步跨到船尾，迅速抓住船柄，拨正方向。海州号又像箭一样快速前进，在离岸不足40米的地方，江水变浅，

0: 我们全连在渡江战役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团损失小，速度快，仅用了45分钟就登上了长江天堑防线。
1: 战后七连被第二野战军授予渡江英雄连荣誉称号，七连五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称为渡江第一人的班长高如意，因其英勇无畏的表现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1950年9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支连队诞生于81南昌起义，历经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3000余次大小战斗和22次整编、6次转隶的血火考验中发展壮大，如今又从传统步兵转型为装甲精兵。时间在变，战场在变，但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突击精神依旧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2: 80多年前呢，我们连队是担任突击连。80多年之后呢，同样的一个问题，新指力量出现了，无人装备也出现了，战法训法需要有人去探索，未来战场呢，也需要有人去趟趟水。
1: 面对新领域和新力量的挑战，红九连战士们攻关创新，成功将无人机单兵携带使用拓展为随行车组，从而有效缩短了战场态势共享的延迟。
3: 下船暂停，无人机操作手迅速升空，无人机对前方目标实施侦察执行。
4: 在无人机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立体的俯视图，通过看的范围很大，让指挥员就好像是长了一双眼睛一样，很明晰的这个战场的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无人机定点投弹，无人机的这个精准打击都是增加了一种精准手段，它就是零接触，高效，它用它的快速去打击敌，这种火力点是非常的这个实用性的。
2: 我们始终敢打硬仗、恶仗，敢啃硬骨头，机动突击占领阵地，夺取战场的最后胜利。80多年前能够做到的事情，80多年后啊，我们会做得更好。
1: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及80周年阅兵中，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旗帜2次列入战旗方队，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从1937年平型关战斗的枪林弹雨，到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演训场，一面战旗见证了历史跨越时空，引领红九连战士一路披荆斩棘，向着胜利不断突击前进。

0: 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战旗浸染着英雄的鲜血。这支连队曾创造战史的传奇，黄土岭功臣炮连，一个响彻历史的名字，承载着永不褪色的荣光。
1: 阿迪兰森弹，
0: 每逢新兵入伍或执行重大任务前，重温入连誓词，铭记光辉历程，已成为这支英雄连队铁打的传统。

0: 几十年风雨征程，黄土岭功臣炮连的官兵血脉相承。
1: 我年托胎于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
0: 入伍第一课，新战士就要走进荣誉室，触摸历史的脉搏，重温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战争岁月。
2: 同志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叫黄土岭功臣炮连？功臣炮，功臣炮，说的就是我身右侧的这门迫击炮。而这门炮为何被称为功臣炮呢？一切都将从1939年秋天开始说起。
0: 1939年10月底的一天，正在河北富平县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涞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犯晋察冀一分区驻地。杨成武心头一紧，没有耽搁，他拿着情报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作战地图前，聂荣臻凝神倾听杨成武的报告。最后杨成武建议道：“司令员，让我

0: 们打一仗。聂荣臻思索片刻回应，我同意你的意见。此刻两位将领都深知八路军将要面对日寇一次凶猛的进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1: 开炮！
0: 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八旅团、第110师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边区的富平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尤为刺眼。他们不仅装备精良，指挥官更是所谓山地战专家，中将阿部圭秀。阿部圭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吹捧为擅长新战术的俊才，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所谓名将之花，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1939年6月，他调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同年十月晋升陆军中将，气焰正盛。
2: 阿部圭秀在日军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人。这个人他是研究战争理论的，尤其是他研究山地战，所以就把他给派过来啊，当这个第二混成旅团的旅团长。大多数混成旅团的这个旅团长也都是少将，可是偏偏给他晋为这个中将军衔了，所以他也急于表现一下。
0: 阿部圭秀的这次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在日军的档案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部圭秀率领部队对八路军进行进攻。10月26日，日军从张家口方向出发，目标是当时在涞源地区活动的八路军，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政治等机关。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聂荣臻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根据获得的情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方路线的举动判断，敌人很快就要向银方进攻，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堡、走马驿、银方方向进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之敌。杨成武命令部队在燕宿崖峡谷两侧设伏。涞源县以南，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名叫三岔口。这里山势陡峭，道路狭窄，正是绝佳的伏击战场。1939年11月3日清晨，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在石村宪吉大佐的带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大摇大摆地行进，死亡的阴影正悄然笼罩。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踏入三岔口地区，就在其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一刹那，寂静的山谷骤然沸腾，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撼天动地，

0: 军火器都来不及展开，就被八路军如猛虎下山般分割包围，一举歼灭于峡谷之中。
1: 因为当时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个不太容易，500多人呢，当时呢，引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杨成武，1929年15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17岁担任了团政委，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燕素崖的硝烟未散，他已敏锐预判到日军的反扑，一个大队几乎被八路军全歼，这让阿部圭秀恼羞成怒。
2: 这次战斗之中呢，我们一举缴获了日军6门大炮，这一仗确实打得很漂亮。史尊宪吉仅以身免，阿部圭秀为了去救史尊宪吉，立刻调出部队，独立混成2旅团的主力部队，从北向南再次直扑燕素崖。
0: 为了挽回颜面，阿部圭秀决定亲自出马。1939年11月4日，阿部圭秀不顾日军总体部署，亲率精锐沿着石村县级走过的老路追击八路军部队，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当日凌晨，阿部圭秀率领日军抵达燕素崖。狡猾的阿部圭秀并未冒进，而是命令部队走走停停，不断派出多支侦察分队前出探路，搜索杨成武部主力的踪迹。那么面对如此谨慎多疑的敌人，杨成武将如何应对？
2: 杨成武派出部队在这个地方再次对日军进行了引诱。那么这支部队实际上还是在燕素崖之中诱敌的曾文雅将军指挥的3支队。这支部队有一个绰号叫狼柚子，日军当时既是被狼柚子的这个不断的袭扰闹得恼羞成怒，但同时又感到狼柚子的战斗能力不行啊，认为呢八路军整体的作战素质不够高，所以呢变得更加骄横。
0: 在八路军的巧妙引诱下，失去耐心的阿部圭秀下令向东急进，占领了4个庄村。这里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的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占领4个庄，并未浇灭阿部圭秀心头的焦躁之火。在他看来，只有找到杨成武，端掉一分区的指挥部，才能消除心头之恨。就这样，在八路军狼柚子的持续牵引下，日军一步步被诱至河北涞源与易县交界的险要之地——黄土岭地区。阿部圭秀依据情报断定在黄土岭有八路军的重要机关，一心想在这里与杨成武的部队打场大仗。那么此时的八路军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呢？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6日晚间，阿部圭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杨成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
1: 晋察冀军区对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视，甚至还有这个120师的部队，因为仅凭这个第一军分区的部队要再往下打更大的仗，那就不容易了，就等于集中了6个团的兵力要打第二混成旅团后续来的部队。
0: 黄土岭史称黄土岭口，是太行山脉北部的重要垭口，经过一条长约2500米的山谷，穿过太行山脉直插华北平原。1939年11月6日晚，气温骤降，被八路军拖得疲惫不堪的日军在黄土岭4个庄一带搭起帐篷。太行山间的阵阵冷风抽打着寂寥的黄土岭，远处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

0: 夜晚是最好的掩护，八路军在敌人毫无察觉之下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当晚9时许，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遵照军区首长指示，给各主力团队仔细部署了战斗任务。为了扎紧口袋，万无一失，一贯沉着慎重的他又接通了任务最重的一团团长陈正湘的电话，主席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同时做好阻敌增援的准备。陈正湘团长坚定地回答，请杨司令放心，我团在口袋底，坚决兜住并消灭鬼子。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燕宿崖的战斗更加艰苦，杨成武将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指挥。
1: 我们连队诞生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三汪改编时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炮兵连。
0: 军令如山，炮兵连连长杨九平立刻集合全连清点装备。战士们背着迫击炮和炮弹，趁着夜色从驻地向着伏击点急行。11月7日凌晨，天空飘起细雨，山谷里弥漫着湿冷的雾气。一团按作战方案向寨坨开进，团长陈正湘带着几名侦察员、通信员提前到达了寨坨东南山场口。透过望远镜，他发现上庄子及以西黄土岭一带日军先头部队已在这片浓雾中开始行动，他们沿着河沟进到了上庄子，正向寨坨开进。主力部队则在黄土岭以东河沟缓慢跟进。狡猾的阿布圭秀发现黄土岭一带地形险恶，很可能遭到伏击，便有了返回来源的打算。于是他将1500余人的队伍拉成14长蛇阵，拖了3-4公里长，前进时总是由30多人的先头部队携几挺轻重机枪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9时30分，杨九平带领炮兵连抵达寨坨村。一团团长陈正湘急令杨九平带全连隐蔽待命，确保一有任务随时就位。时近中午，日军先头部队靠近了黄土岭东面的寨坨村。可意想不到的是，敌长蛇阵超出我军预设伏击圈。杨成武果断命令埋伏好的部队再次悄悄移动，他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加大包围圈。由于行动缜密，敌军毫无察觉。下午3时左右，磨蹭了一天的日军全部人马终于钻进了黄土岭峡谷中预设的口袋里。杨成武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立刻下达了攻击命令。埋伏在口袋底部正面的一团、25团突然开火，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埋伏在口袋右侧的一团和左侧的3分区2团，则从西南北三面拦腰夹击。4个主力团的100余挺轻重机枪，从各个山头向日军展开了射击。经过一阵反复拼杀，八路军把孤军深入的日军牢牢压缩在了黄土岭上庄子附近的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无数愤怒的子弹从各个山头一起朝沟中打，雨点般的手榴弹不停地向沟中砸，整个黄土岭峡谷杀声震天。
2: 我们在黄土岭和日本打上了。

0: 我是警察局军区一分区一团，和日本的这个叫梅花桂秀啊部中将，和他打的部队碰上了，仗打得很好。我们跟鬼子肉搏，跟他们拼刺刀。
1: 面对八路军猛烈进攻，阿部圭秀妄想凭借兵力精悍和武器精良殊死顽抗，日军龟缩至教场村以西固守待援，战斗也进入到了拉锯状态。教场村是黄土岭东面的小村庄，当时阿部圭秀的指挥所就设在村子里。11月7日下午3时许，战斗正酣。陈正湘团长在793高地用望远镜发现，对面南山脚有个小山包。小山包旁100米左右有一个独立小院，院里竖着天线，挎着战刀的日本军官进进出出。通过观察，陈正湘判断这个独立小院很可能是日寇的指挥所，于是他立即派人跑步传达命令，调炮兵连迅速上山。很快，杨九平连长带着李二喜等炮手到达了阵地前沿。陈正湘指着小院问，你们迫击炮能不能打得到？杨九平目测距离后回答，报告团长，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战士们迅速测定方位距离，做好发射准备。杨连长再三嘱咐炮手李二喜，你可得打准点。李二喜再次仔细地检查了发炮的角度，随即炮弹呼啸着飞向了空中。炮弹在敌指挥所右侧约38米处爆炸，杨九平随即修正弹头偏差。
0: 杨九平连长用手指头纠正了这个动作，第二次两个炮弹过去正好打在那个指挥部。
1: 1939年11月7日的下午，阿部圭秀坐在小院的正房里，等待着一旁的通信兵把备用电台架设完毕。突然，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和弹片把阿部圭秀连人带板凳击倒在地。屋内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部圭秀裹了起来，抱了出去。
2: 当时我们迫击炮的炮弹呢，把他的腹部豁开了，而且呢，有些弹片直接渗入到内脏之中。因此阿部圭秀在此后呢，尽管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一致无效。
1: 11月8日中午10分，日军驻来源、玉县、义县、满城、唐县、丸县的部队纷纷出动，多路向黄土岭合击过来，一副急红了眼、孤注一掷的模样。面对日军的迅速增援，聂荣臻司令员判断战局已发生变化。为避免被敌人反包围，在组织部队给突围和被围日军再次杀伤后，果断命令撤出战斗。后来聂荣臻司令员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阿部圭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圭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
3: 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么一个战果，还打掉了他一个最高的军阶最高的一个日本指挥官，把这对于整个就是说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无非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针，无非是给敌人是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

0: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大捷。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领导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宣传八路军游击队的威力，粉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错误言论。晋察冀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炮兵连黄土岭功臣炮连荣誉称号。如今在黄土岭功臣炮连的连史馆里，当年参战的迫击炮依然向官兵们诉说着那段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斗信念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
1: 作为一模连队，我们要求每名官兵都要争当神炮手，把本专业的技能练到极致，做到百发百中。
2: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3: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2: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3: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2: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3: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2: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
3: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
2: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3: 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2: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3: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0: 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战争年代到新征程，一代代官兵用鲜血和汗水书写了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80余载风雨征程，连队官兵始终传承百发百中、威震敌胆的作战意志，戮力同心，接续奋斗，向着新时代强军目标发起新的冲锋，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一面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第71集团军毛旅的战士们正在进行的是无人爆破训练，部队的前身正是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 这从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承载着人民军队的铁血荣光，铁心肝胆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始终是他们攻坚克难的制胜密码。作为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战斗标兵，胡强辉有着深刻的体会。
1: 黄崖洞保卫战精神跟我们爆破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作为爆破兵、排爆兵，我们需要的也是赤胆忠心、不畏生死、攻坚克难。这些年轻的战士，践行着自己的强军誓言与时代担当，更续着这面战旗所铭刻的“不畏强敌、勇敢亮剑”的精神血脉。
0: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由于武器弹药极度匮乏，建立自己的兵工厂迫在眉睫。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 在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韩庄村，成立了总部修械所。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八路军需要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来建设新的兵工厂。但是兵工厂建在哪里才合适呢？朱德总司令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八路军副参谋长。 左权，在地图上，左权发现了一片特殊的区域。这片区域地处太行山腹地一个险峻的峡谷，位于山西省黎城北部赤峪沟两端，悬崖绝壁，绵延数十公里，平地而起，气势非凡。 其中一座海拔约1600米的黄色悬崖上，有一个可容百人的天然岩洞，称为黄崖洞。洞高25米，宽18米，深72米，可以装下两个连的兵力，易守难攻。而且洞内干燥凉爽，适宜存放军火武器。 进入黄崖洞，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这条通道为 S 型，长 1.5 公里，两旁壁立千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着做兵工厂的绝佳地形。它是个天险啊，也不容易被发现，因为道路呢很艰险。 攻打这个黄崖洞，你走上去都费劲，所以最后碰到黄崖洞洞口周围1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一片名叫水窑的山谷，林木茂密，十分隐蔽，非常适合盖厂房。在这儿选这个地址的时候，从那个什么上去，选以外，这个当地的老百姓。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黄崖洞兵工厂这个保密啊，做得非常好。那个敌人侦探了好久，在那儿大概2年多3年才知道那上面有兵工厂。 晚霞的余晖之中，左权以石当桌，勾勒出了兵工厂的布局。5个月后。 在军民的艰苦协作下，这些布局变成现实。黄崖洞内驻军，水窑谷建厂房，12栋建筑拔地而起，总面积6000平方米，最大的前工房1000多平方米，2层结构，楼上住人，楼下生产。一座颇具规模的兵工厂在太行山深处诞生了。
1: 左权他发挥的在伏龙芝机制学院学习的时候得到的知识，把黄崖洞真正建成了一个抗日战争期间的红色要塞，他是按照要塞的方式来建设黄崖洞兵工厂周围的防护。
0: 黄崖洞兵工厂被命名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人民兵工厂第一次实现了半机器化、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人民军队不能生产制式兵器的历史。黄崖洞兵工厂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大的兵工基地。
2: 很多原材料也可以尽可能的往这儿送，百团大战当中扒了很多铁路啊，都尽可能的往山里头运。
0: 1940年7月，战士们用铁轨炼钢，造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历史上自己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第一支制式步枪——81式步枪。这款步枪成为抗战时期我军产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战斗武器，八路军战士如虎添翼。到了1941年，这个藏在山洞里的兵工厂能每个月造出400多支步枪和2000枚炮弹、50门炮。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后，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黄崖洞兵工厂一年生产的武器可以装备16个团，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了保证兵工厂的安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要把黄崖洞打造成打不烂、攻不破的堡垒，并派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进行设防。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诞生于秋收起义，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团。1945年4月，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朱德警卫团”荣誉称号。这支部队曾多次完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首长警卫任务，同时担负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警卫任务，经历过数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1: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它是当年红军之中非常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而且它主要担任的任务是保障总部包括朱德总司令的安全。
0: 这是一支在百团大战中打出赫赫威名的精锐部队，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少将。1940年11月，在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的率领下，全团进驻黄崖洞地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黄崖洞视察时，强调依托险要地形构建永久性防御工事，并就地进行部队演练，以充分备战硬仗与恶仗。黄崖洞兵工厂内有一座破旧的石屋， 不足5平方米，这所依山而建的小屋被称作将军屋，是左权将军在黄崖洞兵工厂步兵设防保卫兵工厂的指挥所。从1939年到1941年三年间，从兵工厂选址到厂房建设，左权将军的足迹遍布黄崖洞的山岭。他每天背着半壶冷水，几个冷馍，率领着特务团干部实地勘察地形，绘制详细地图，深入研究作战预案。左权还特别指示，要详细记录各级指挥官的岗位、部队的支援和撤退路线、防御区域划分、工程编号等关键信息，确保干部战士对各项事宜了如指掌，能够做到平日熟记于心，战时井然有序。
1: 建立这些防御工事之后，左权参谋长安排工兵给每一个重要的工事都拉上了电话线，这样呢，在黄崖洞兵工厂的周围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而且是有电话指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因此，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能力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机关之中可说首屈一指。
0: 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使得侵华日军始终坐立不安，将其视为心腹大患。1941年初冬，一直等待时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的命令，企图以捕捉奇袭的战术。

0: 巡检八路军总部和幺二九师机关捣毁黄崖洞兵工厂，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根据地。11月7日后半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从梦中惊醒。电话是彭德怀副总司令打来的，他命令特务团要在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黏住敌人，为幺二九师外线破敌创造战机。团长欧志富刚刚26岁，却已经是八路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从14岁参加百色起义，就一直南征北战，立功无数，由战士一直干到团长。接到电话的欧志富立即调集部队进行部署，严阵以待。11月8日拂晓，天下起小雪，整个山野笼罩着凛然肃杀的气氛。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组织指挥这场战斗。左权副参谋长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以守为攻，坚持待援，伺机反攻。他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必须坚守5天。一年前，1940年10月，称八路军警卫部队主力外线作战，日寇冈崎大队闯入黄崖洞，最终一无所获。这次日军吸取了上次教训，进行了周密侦察和充分战斗准备。敌军由3个混成独立步兵大队抽组的混合连队组成，这股敌人派出有11门重炮、几架飞机以及工兵、步兵、骑兵，号称钢铁大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第幺二九师4个团投入保卫战斗，双方兵力悬殊，一场恶战即将打响。11月8日上午，日军开始进攻，刚进山口就踏响了地雷阵。
1: 他那个防御呢，首先地雷阵就在那个进入兵工厂的那个要道上，他埋上地雷，进山的那个路上利用当地的那个石材搞防御工事，取射炮都打不到。另外山顶上他也布置了这个火力，进了山以后呢，要付出非常大的伤亡，你还不见得能耗尽这个兵工厂。
0: 无奈之下，自作聪明的日军又从百姓家里抢了100多只羊来趟雷，羊群后面是300多名端着枪的日军步兵，其后是100多名勒马跟进的骑兵。
2: 他们的当时的准备做得非常充分，他充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用的那种地雷是什么呢？羊这样的重量，羊蹄子踩上去它不会爆炸，要什么样呢？就是对那个人整个一个人的脚踩上去，它才能够爆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人就以为没事了，就得往上冲。
0: 日军跟着羊群，放心大胆地跟了上来。一瞬间，爆响轰鸣，炸得日军人仰马翻。

日军丢下100多具尸体，被迫退出雷区，八路军无一伤亡。黄崖洞天然屏障，是天然的工事，

0: 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则用血肉铸就了敌人无法逾越的关隘。日军连续进攻四天，特务团八连的战士用肉搏战、地雷战挡住了敌人的11次进攻。
1: 最后这个八连呢，先是分散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和敌人打，后来又集中起来和敌人打，来来回回的这种拉锯式的作战，大概都搞了10几次。
0: 七连的战士则边打边撤，退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线天瓮哥廊。瓮哥廊是黄崖洞东南的唯一通道，两边是悬崖峭壁，左右不过几米，整个通道大概长1.5公里。据守这里的正是17岁的四号员崔振芳。进入瓮哥廊的敌人想从沟底往上爬，七连战士坚守阵地，打得天昏地暗。
2: 日军正准备往这个滑洞里头走的时候，他在他那个工事里又吹响了军号。日军一看呢，就一个人嘛，还有一个人负伤了，下去了。但是他吹号了，日军就以为他这里是大部队，大枪大炮冲锋啊，折腾半天发现就是他一个人。
0: 崔振芳在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阻击进入瓮哥廊的敌军，他独自坚守在陡崖上的投弹所里。
2: 日军打了好几天没打出个眉目来，怎么办？他们放毒气，他就吹号，他那号谱的意思就是敌人放毒气了，都采取防毒措施。
0: 崔振芳奋力投出120多枚手榴弹，炸死敌兵数10人。最后一块炮弹崩起了10块，击中了崔振芳的喉咙，这位小号手不幸牺牲，年仅17岁。11月14日，日军攻占了桃花寨西南高地，稍加巩固后准备向水窑口特务团阵地发起猛攻。总部首长在电话里询问战况，当听到欧志富报告伤亡时，他兴奋地说，你们已经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前天开始敌人已换一个团进攻了，再咬两天牛筋，这个团也会抽筋断骨。11月15日一早，日军进入最后疯狂阶段，出现了最为激烈的战斗场面。
1: 日本人就当时使用了他们能够使用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个时候的非常好的武器，你比如说火焰喷射器。
0: 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将阵地化为火海，八连的12名勇士带着浑身的火焰冲进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11月15日，总部首长下达指示，坚守5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也安全转移，上级命令特务团把部队后撤，诱敌深入。17日，八路军战士埋好地雷，边守边退。日寇终于看到了厂房，但这里已经一片狼藉，砖石瓦砾遍地，更没有什么军工机器设备。日寇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触发了八路军撤退时埋好的地雷，损失惨重。黄崖洞保卫战历时8昼夜，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黄崖洞的雄关要隘节节抗击，有力挫败了兵力火力皆占优势的日军强攻，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八路军军工生产的阴谋，激励着全国人民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铜墙铁

壁。黄崖洞保卫战中，近千名日本鬼子被消灭，八路军特务团的伤亡166个人。

0: 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第一个就是说，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打好这种游击战。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洪崖洞保卫战这个过程当中啊，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那种叫做一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这种军队的那种气概。哪怕我拼到最后一个人，我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要跟你日本干。
1: 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执行命令的模范及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这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旗帜从此高扬在人民军队的序列当中。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中，百面战旗整齐列阵。
2: 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面战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凝结形成了铁心跟党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印刻在我们一代代官兵的心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次执行任务当中。
1: 2017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所在部队被整编为第71集团军某工化旅，并继承了朱德警卫团和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两个荣誉称号，激励官兵们将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2: 只要党的一声召唤，我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1: 如今作为一支综合性保障部队，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不断完善保障任务能力，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河化保障、扫雷排爆，到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水上救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新一代传人们正用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谱写着人民军队的新篇章。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五十二点名，马宝玉，黄晓明，胡福财，夏学义，葛振林。
1: 每天晚上，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毛旅狼牙山五壮士连的连队楼前，都会响起五次铿锵有力的答道声。
0: 不是，
2: 大人安全，我有责。
1: 点名先点五壮士，这是官兵们坚持了八十多年的光荣传统。八十多年前，八路军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主力转移，在狼牙山顶棋盘陀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狼牙山五壮士这面战旗代表的是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更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用行动践行的铿锵誓言。
3: 我们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句话呢出自于聂荣臻元帅为狼牙山五勇士的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取其八个大字作为连队的这个精神传承至今。
1: 狼牙山五壮士生前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抗日战争时期，该部先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幺幺五师独立团、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第一团、晋察冀军区第一军第一分犬。控制着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被誉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城、全国光荣、全党光荣的根据地，敌人将晋察冀视作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8月，心狠手辣的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

0: 军第六任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机动兵力70,000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
1: 在这次作战之中，冈村宁次发挥了一项的特点，周密策划而且调动足够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打击。不但是在琅琊山附近的易县地区他在捕捉着杨成武的指挥部，而且在周围的几个县区同时发动进攻。当时有很多的群众进入到我们的根据地，
0: 在这次扫荡中，冈村宁次指挥8000多名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连续围攻以河北省易县管头为中心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所属地区，所到之处屠杀村民，抢劫粮食，烧毁房舍，制造一个又一个惨无人道的无人区。1941年9月23日凌晨，飞机大炮的轰鸣声中，日伪军约3500人快速向易县西南的琅琊山地区扑来。琅琊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位于河北易县的西南方向，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驼36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东大门，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
1: 杨成武担任一分区司令之后，很快就对这个地区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后来琅琊山五壮士作战的棋盘陀，杨成武一度把指挥部放在这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展开游击战的地区。
0: 当时我军数千官兵和数万群众在这里藏身，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
1: 杨成武他对琅琊山地区的道路进行了改造，有一些道路把它破坏掉了，有一些道路暗暗地连接起来，这就使得当日军一旦对周边地区发动扫荡的时候，周边地区的部队包括干部和群众都会躲进琅琊山。
0: 日军来袭时，琅琊山区中只留下第一军分区党政机关和被围困的当地群众约40,000人，部队只有一个编制不全的团，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数，和日军相比都不能同日而语。当天中午，日军已经把琅琊山区域团团围住，形势十分严峻。山下的南旗村和北极村已经被日军的先头部队占领，多名村民被屠杀。根据对敌形势的分析，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制定了一个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他将四个游击支队交给正在山上养病的一团团长邱卫指挥，要求他们利用天险地形守住阵地，伺机突围。黄昏，位于琅琊山外围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3团和20团同时出击，进攻管城、松山、甘河一带的日军，促使日军从琅琊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从而在东北一带撕开一个大缺口。
1: 因为这一带是敌军的背后，对这个地方发动进攻以后，日军很可能把附近的部队抽调过去，去援救他的补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撕开的口子把部队带出去。
0: 面对步步紧逼的日军大部队，要想突围就需要拖住日军主力，掩护群众和党政机关转移的任务交给了战斗力最强的七连。夜幕降临，杨成武制定的战术取得了成效。一团团长邱卫抓住有利时机，带领琅琊山区的部队群众迅速组织突围。在 当地民兵游击

0: 机队配合下，七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好地雷。三个排的战士轮番射击，交替掩护。崇山峻岭之中，地雷不断爆炸，枪声四处响起。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七连的战士制造了满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假象。
1: 七连主要的任务就是坚守在狼牙山上，掩护群众突围。那这个任务由于大量的外地的干部和群众涌入而变得更加艰难，一支一支群众被掩护出去，但是后面的群众还在源源不断。
0: 夜色中，被围困的八路军和群众向那片空出的口子悄悄转移。日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的地形奋勇还击，一夜就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9月25日上午，激战数小时后，七连伤亡过半。按照作战计划，七连开始分组撤退，然而追击的敌人就紧随在后面。
2: 本来是留下了一个团，就是那个秋卫的那个团，后来这个完成任务以后，留一个连继续掩护，等这个连也要撤的时候，就留下一个班啊，做这个最后的掩护。
0: 这个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六班。六班班长马宝玉奉命率全班阻击敌人，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在班长的指挥下顽强抗敌。为吸引敌人火力，连长将机枪组两人留给六班掩护作战。500多名日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手的火力吸引了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大部队。此时战士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敌人进攻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
1: 在战斗之中，机枪手打光了子弹，那么为了保存武器，他们选择了另外的道路，那么最后只剩5名战士退向了棋盘团。
0: 剩下的5名战士已经是饥肠辘辘，他们边打边撤。此时他们眼前只有2条路，一条通往主力撤离的方向，一条通往三面都是悬崖绝壁的山顶。战士们将如何选择？望着远方被日军蹂躏的村庄仍然冒着烟，战士们深知群众还没有走远，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会马上追击。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他们毅然决然地向山顶走去。狼牙山上地势险峻，通往山上的路只有狭窄的羊肠小道，到处都是悬崖绝壁。5位战士一边射击，一边沿着山崖攀登，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敌人越来越近。天上飞机呼呼地炸，敌人的炮还在不停地打。此时的战士们已经无路可退，又一批敌人上来了，却不见他们开枪。
3: 打到了跟前不打枪，他就是捉活的。
0: 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入敌人的胸膛，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日军。6班的战士在消灭90多名日伪军后，举起石头向冲锋的敌人砸去。
3: 他们昏昏沉沉，看来有一个事情不能投降，不能当外国奴，不能投降。
0: 这时胡德林发现了一颗手榴弹，
3: 这个时候啊，班长把手榴弹这么一拉开以后，死死的冒了黄烟来，灯扔过去了。

0: 再扔下去之后呢，一爆炸，一人往后一闪，班长跳了下岸了。
1: 阳如血，日军一步步逼近山顶，见班长已经牺牲，其他几名战士也毅然跳下了悬崖。
2: 他们不是一个方向跳下去的，为什么呢？是两个战斗小组。你是打仗啊，不是咱们都有分战斗小组的吗？啊，不明白，他们也是胡德林、胡福才啊，他们两个呢入伍时间不长。马某一是班长，共产党员。我父亲呢，班副，共产党员。
1: 由于山的这一面长满了树，葛振林和宋学义幸免于难。
0: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三个人呢，跟那猴子一样，摘个树，跳到哪个树上去爬过去，哪个跳哪个树上爬过去，就是把枪甩着来回跳。这把不住了哇，这摔下去就摔死了。
1: 葛振林最后掉落悬崖时，被挂在了半山腰的树藤上。醒来后已经是日落时分，三声炮响之后，他知道敌人已经撤退了。葛振林揪着小树，扒着峭壁往上爬，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了响动。
0: 往上爬到半腰里，我听了那么一个树叶一响。我一看，看见宋小义了，一看宋小义，宋小义说：“他这副班长，副班长，我走不了了，还大吐血，是不是？摔的。”我说：“他妈，你不走啊？今天晚上狼也得吃了你，你不走，是不是？跟着爬。”
1: 强烈的求生欲望以及和大部队汇合的信念，支撑着两位幸存的战士爬到了一个山坳。途中，他们遇到了义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于耀夫。
3: 我说我们摔了，走不了路，很困难，你帮帮忙吧。我就满口答应。
1: 在于耀夫的帮助下，两人来到了附近的道观休养。宋学义因腰部受伤不能行动，在道长的针灸救治后，第二天被八路军接回部队，送到了医院。马宝玉等五位战士的英雄事迹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边区军民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奋战，先后作战800余次，粉碎了日军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4: 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想，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什么？我宁可我跳下去，我也绝不在你这个日本鬼子面前去跪下来。这种人格是一种比说1000句好话、10000句好话都有用的东西。那么我们中华民族里边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弘扬。
1: 1941年10月，聂荣臻司令员签发训令，号召全区军民学习武壮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决定送带伤归来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入抗大二分校学习深造。在八路军1941年8月晋察冀反扫荡战役的总结中，详细记述了狼牙山五位勇士的事迹。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为纪念和表彰五位抗日英雄，当地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塔 们所在的连队也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连。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从晋察冀边区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已融入了祖国的高山大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的身影从此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让我们铭记这五位英雄的名字。班长马宝玉，21岁，河北玉县人。副班长葛振林，24岁，河北曲阳人。28岁的胡福才和24岁的胡德林，河北荣成人。宋学义，23岁，河南沁阳人。这张照片里正在接受表彰的年轻战士，正是五位勇士之一宋学义。从狼牙山跳崖获救后，宋学义的腰部受到重伤。表彰大会上有战友搀扶着上台领奖。1947年，情牵桑梓的宋学义回到家乡河南沁阳北孔村，对自己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事情只字不提。他带着护腰继续在村中默默履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
5: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很正常，没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啥。
1: 1971年，宋学义因病逝世。2019年，当地修建了宋学义故居，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烽烟岁月里的壮志豪情，被后辈们代代铭记、传承弘扬。而伤愈后的葛振林，则随部队转战，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退休后，又继续为保家卫国、宣传革命教育奉献力量。晚年的葛振林子孙绕膝，家庭和美，外出讲座他从不收讲课费，不坐派来的车，不在外头吃饭。
2: 但是从我父亲来讲，他个人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我就在执行任务，我在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什么可宣传的。
1: 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巍巍燕山高，潇潇易水寒，英雄五壮士，威震狼牙山。狼牙山五壮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壮举，为后人所敬仰传颂。2025年，山道蜿蜒，狼牙山五壮士连的战士来到当年的战场缅怀先烈，感受这里的环境和当时的战况。来自狼牙山五壮士连6班副班长张明士被深深震撼。
6: 为了给部队留取更多转移的时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那条绝路。所以这种舍身取义，这个为了这个老百姓，为了群众，这个宁愿牺牲自己做一名军人，我觉得这才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1: 狼牙山五位勇士的英勇事迹是传承，更是不可忘记的历史。一面战旗一个魂，战旗身后有传人，年轻一代官兵在战旗下成长、塑形、升华，他们用担当和奉献为鲜红的战旗 增添新的荣光。

0: 我们年队的年训是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团结创模范。这是我们将年队的精神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在新时代去传承和发展下来，最后去凝聚而成的。
1: 狼牙山五壮士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上级比武考核中拔得头筹的，就可以在金牌林里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金牌树。能在金牌林种树挂牌，成为一代代连队官兵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如今金牌林已经郁郁葱葱。

兵，中外联演，一代代狼牙山武壮士连官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铮铮誓言。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雄血脉，紧盯未来战场，苦练胜战本领，让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战斗力，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0: 这样吧？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

0: 2025年的海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4集团军毛旅红三连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
1: 我们重温历史，高唱连歌，共同欢送退伍老兵。下面进行第一项荣誉战旗交接。
0: 荣誉战旗交接，既是责任与使命的传递，也是北上抗日先锋连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
2: 指导好，欢迎参观我连荣誉史。我连是一支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组建于1929年6月。
0: 今天的连队荣誉室里，有来自连队发源地安徽省霍邱县的客人们。
3: 全体官兵写完之后，每个人按个手印。
4: 对，先头部队呢，在正面就攻这个山，因为必须攻下这个山，红二十五军。
0: 这位声情并茂、正在讲述历史的老者，名叫陈基荣，他没有参过军，却对红三连的历史了如指掌。而这一切的缘分还得从40年前说起。1986年8月，陈基荣正担任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的专职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一封解放军53806部队写给李学先的信。信中提到，根据原第42军副参谋长叶川的介绍，该部队三连原来是个老红军连队，有着光荣历程，但由于战争年代转战、调动、改编等情况，历史档案并不完整，因此特意致函李学先，请他为这支部队写一份证明材料。当陈基荣把这封信送到李学先面前时，曾经浴血沙场的老红军感慨万千。
5: 他说，这个连队能够找到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经常发梦到我的战友打仗牺牲，生死与共啊，跟战友们，所以这个感情很深。
0: 这封信的到来唤醒了李学先数十年前的记忆，那是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1930年，李学先成为了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的连长。1931年上半年，地方反动武装进犯根据地，李学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把敌人引诱到河边，由伏兵击杀，一下打掉了敌人2个连。这一仗也让七连在全团出了名，大家都学用七连的灵活战法，很快就把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1934年红二十五军整编，原来的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被编入第225团3营8连。这个番号被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方升甫郑重写入自己的革命经历中。
6: 因为50几年写30几年的事儿，他可能有一点点误差，真实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
0: 方升甫加入3营8连时，正是红二十五军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连续进行围剿、驻剿和追剿，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斗争，部队损失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做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1月16日，在罗山县何家冲的这棵银杏树下，方升甫和8连的战友们跟随大部队出发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 初步计划是到鄂豫陕边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得知红二十五军突围的消息后，急忙调集近40个团进行堵击。红二十五军且战且走，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再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这时，初冬的寒流骤然袭来，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还穿着单衣，脚踏草鞋，蹒跚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方升甫曾在自传中简略提到过长征的艰苦，在那样没吃没穿，白天夜晚都不得休息，伤病时没有药品的困苦生活里，没有发生过怨言或叫过苦，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就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后的第10天，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袭来。11月26日下午1时许，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从这里穿越许南公路。七里岗地势陡峭，易守难攻，但西南方却是一片平原。早在红军到达的2小时前，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许南公路两侧山地，形成长达5公里的弧形堵击线。
7: 红二五军比较善于打山地战，你这个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呢，它就受影响啊，地形不利。
0: 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在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猛烈阻击，再加上寒流袭击，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被冻得一时反应不过来，处境十分危险。
8: 手啊，拿那个枪栓呢，就拿不动，手都冻直了，直的弯不了弯了，伸不开。
0: 十万火急之时，军政委吴焕先从后面赶上来，他拔出大刀，身先士卒地冲向敌人。方升甫和八连战士们也跟随政委发起冲锋，和敌人展开肉搏。
7: 国民党军队一肉搏，他就盯不住了。红二五军这些人，他都是打

0: 仗了，都是硬拼啊，挥着大刀就上去了。
1: 这一仗打到黄昏时分方才暂停。入夜后，红二十五军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过重围。但仅仅一天之后，在红二十五军准备渡过里河进入伏牛山区时，敌军追踪而至。紧要关头，方生普率领八连奉命抢占北岸的上马寨，掩护大部队渡河。激烈战斗中，方生普被一颗榴弹击中，
2: 子弹就从他的这个左肩打过去，穿透了肺，然后从子弹从右边出来。
1: 身负重伤的方生普仍咬牙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红二十五军全部渡河成功后，他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向部队离开的方向走去。
2: 他其实就已经掉队了，他就一个人觉得我只要往前走，前头有脚印我就走。
1: 独树镇一仗给方生普留下缠绵一生的伤痛，近300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独树镇之战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至关重要的一战。他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这支部队歼灭于长征途中的阴谋。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于是改向陕南前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的三要司地界，跟国民党陕军遭遇开火。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九泉山居高临下，据险阻击。九泉山海拔约1600米，山下有河，四面开阔。敌人在山顶的寨子里，把红军动向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夺取这个高地，徐海东副军长想到了以身手矫健著称的猴子营长李学先。早在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李学先已经升任第225团三营营长，负责指挥第7、第8、第9三个连队。他仔细观察九泉山后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强，但背后的陡坡防守较弱，于是决定由副营长张波带领7连和9连从正面佯攻，他自己则率领8连战士从坡后攀援偷袭。攀援是李学先的拿手好戏，但这次却有不同。
3: 长征前他打土匪窝的时候呢，给那个子弹咬了一下，那个又走，子弹还在里面没有出来，爬的时候就觉得很疼，钻心的疼啊，但是毅力很坚强，他一定要战胜敌人，一定要上去。
1: 老连长以行动激励全连战士奋力攀登。20分钟过后，战士们终于登上了坡坎。李学先一声令下，100多颗手榴弹一起扔向山顶。爆炸声中，李学先率领8连官兵展开冲锋。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的正面佯攻也开始了。这把大刀正是当时8连战士用过的武器，刀口卷刃，一道道豁口，是他们舍命搏杀的最好见证。最终在将士们的协同作战下，红二十五军仅以微小的代价夺下九泉山，赢得入陕以来第一仗，打出了红二十五军的军威。战后，为了犒劳作战勇猛的8连，军部送来猪羊肉，让许久未见荤腥的将士们大快朵颐。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还亲自送来一面红旗，授予8连北上抗日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从此，北上抗日先锋连成为这支连队的荣誉称号。随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0: 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延安的警备部队，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艰苦的中原突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湖北恩施剿匪。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年初为军委炮兵学校筹办校刊写下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和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为了壮大实力，志愿军开始迅速而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上抗日先锋连整编为炮兵第209团一营三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艰难蜕变。
1: 那时候的战士对我们炮兵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和一些基础操作都不是很清楚，都是我们战士靠着一遍又一遍的这种摸索啊，逐渐的是形成能力的。
0: 1951年10月，完成大练兵后的三连，随团志愿入朝参战。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喀秋莎火箭炮。喀秋莎火箭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研制装备的一型轮式车载火箭炮。一门炮可以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发射速度快，覆盖面积大。手握这样威力惊人的重型武器，三连官兵跃跃欲试，而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很快到来。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地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重兵，向志愿军597.9和537.7高地发起猛攻，拉开了上甘岭战役的序幕。此后数天，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封锁下，战士们被迫退守到阵地坑道中，弹药、粮食、饮水全部告急，补给运输员们遭到炮火拦截，不断牺牲在火线上。危急时分，志愿军首长决定调集火箭炮部队参战。
2: 北上抗日先锋连到达上甘岭的时候呢，当时上甘岭战役正打到转折点，这个反击呢不像以前我们在反攻敌人的时候主要依靠步兵的兵力，而这一次我们要依靠火力来压制美军。
0: 三连配备了4门喀秋莎火箭炮，全团一共24门，于10月19日分头从预备阵地出发，奔向发射阵地，并做好准备。天下午，第15军火炮首先发出怒吼，炮弹像雨点一样飞向597.9高地。一阵火力集袭后，在地堡里躲避弹雨的美军钻出来，准备抗击志愿军步兵的冲锋。而就在这时，第209团突然实施齐射，飞出的火箭弹连成一片火海。
3: 那个喷洒非常厉害，我们大概全射射出去以后，那个阵地上呢，大概只有两个士兵活的，都昏过去了。俘虏他以后，他抗议，他说你们这个共产党放了原子弹。
0: 火箭炮部队参战改变了上甘岭战役的形势，有效压制了敌人攻击。但是火力强大的喀秋莎也有弱点，目标较大，在敌人拥有制空优势的朝鲜战场上容易暴露。三连的火箭炮在一次进入待机阵地时被敌机锁定，敌人投下的炸弹在工事周围爆炸。
4: 如果说美军的炸弹落到我们炮车附近，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殉爆，就是我们在火箭炮上面的炮弹一起爆炸，在那个时候我们连队的

0: 官兵顶着美军飞机炸弹这个冲击波的危险，然后将火箭弹从滑轨上面退出来。
1: 上甘岭战役中，三连前后九次进入阵地，七次射击消耗炮弹600余发，全部命中目标，创造了在全师历次战斗中打得准、打得猛的新纪录。1957年2月，三连从朝鲜回国到广东驻防。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常年转战中失去联系的老连长李学先，也已在广东工作多年。就是这咫尺天涯的距离，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自从知道三连的消息后，李学先陆续拜访了许多当年的老战友，30多位老红军或红军家属撰写了证明材料，梳理证实了三连从1929年至1950年的历史。1998年12月5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认定红三连为红军连队。
2: 这红军连队成立起来以后啊，对现在的解放军以后的改成军队，这个教育啊，都
3: 我相信我们这个连队啊，都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广大这个传统。
1: 1999年10月，老连长李学先再次来到了红三连。当年他曾无数次带领这支部队出征，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眼前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4: 离我们这个后部会打20多公里啊，现在
2: 就是啊，
4: 就我
2: 咱们现在的连长啊，就好了，
4: 听着话了吗？
2: 鸟枪换了大炮。
1: 在这次行程中，李学先亲眼目睹了红三连雷达及指挥、侦察、打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武器系统。这位年轻时曾挥舞大刀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老人感慨万千，这是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们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场景。岁月如梭，随时代发展的红三连渐渐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2006年，红三连所在部队换装首批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这款火箭炮武器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与老式火箭炮相比，具有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反应时间更短等优点。团党委研究决定，将首套装备先行试训任务赋予了红三连。
5: 主要是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装备；第二个，就是没有现成可用的教材。当时我们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立下军令状，确保当年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1: 为了应对挑战，连队官兵不但积极向院校专家请教，还到生产厂家请来技术人员到部队教学，大家住进炮库里，没日没夜的研究训练。
5: 这项任务很艰难，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竭尽全力向困难发起挑战，攻坚克难，就像我们的四敢精神一样。
1: 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红三连靠着这样的精神，仅用2个多月就完成了先行试训任务，顺利进行实弹射击。2011年，原广州军区授予了红三连精武强能标兵连的荣誉称号，继北上抗日先锋连、大生产模范连之后，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三面荣誉旗帜。
0: 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连第一面战旗北上抗日先锋连背后的故事。

如今红三连的战士们会时常重温历史，讲述传承。年轻的战士们正是从一次次历史的回顾中获得无穷动力。

0: 你们的军姿就是对英雄的最高致敬。
1: 这句话激发了单兴章心中无与伦比的荣誉感。此后10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风雨来袭，展军姿即使中暑晕倒，他也从不退缩。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中追求卓越，在一次次突破身体极限中成就自我。经历百日集训后，轻骑手们完成了蜕变。2025年9月3日上午，当钢铁洪流缓缓前进，战士们挺立如松，战旗飘扬如画。
2: 我们一班长特别的兴奋啊，指着那个电视说：“这是我们连队的战旗。”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1: 这无上荣光不仅仅属于红三连，也属于所有并肩战斗过的英雄们。
3: 北上抗日先锋连的这个旗帜，其实就是红25军的这些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面旗帜是代表着红25军全体的官兵和所有的烈士。
1: 战旗屹立不倒，精神代代相传，融入红色基因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奋进强军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5: 上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绿营炒作台北鼠患，被批移花接木，刻意抹黑，妄借民生议题图谋选举，凭空造势尽显施政短板，谋私行事岂能赢得民心，无端搅局是否得不偿失。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老鼠搅乱台湾政坛太可悲。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今天我们就两大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第二个话题则是大陆近日展出新版歼三五战机，引发岛内的高度关注。岛内的鼠患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而台湾民众对两岸的海空实力又进行了怎样的讨论？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宇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台媒称，临近岛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
6: 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14: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PO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络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上的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 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6: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呢，有舆论指出说，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呢，去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啊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了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安，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手段呢，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居然啊，那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起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瞎三滥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6: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另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沈柏阳去铺路。那么唐所长，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7: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柏阳的支持度不到30%，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热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所以既然正道走不通，

0: 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伯阳？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支持别的派系的人选。在这种互相牵制、互不妥协的僵局里，沈伯阳反而成了各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1: 而蒋万安和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应对的？
2: 目前来看啊，这个鼠患到了现在，蒋万安阵营还是应对还是从容的。我觉得第一个他是科学治术，就是我拿国际上公认的这样一种治术的方法，包括投放灭鼠药，包括培训那个灭鼠师等等等啊，还要进行这个教育管理是吧，包括清洁等等，这个你说不出来。第二呢，我要及时发布我治术的消息、治术的方法、治术的效果、治术的进程，包括蒋万安他亲上一线，那么你不是攻击我吗？那我就直接啊来回击你。这里边呢，客观的情况的数据啊得公布啊。那比如说2月到4月，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鼠患已经灭掉了70%啊，这叫歼灭性啊。那么形成歼灭了，还有一个当然就及时戳穿民进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包括这个所谓这个鼠患的这个视频图片，还有就是整个国民党呢，在这场斗争中，你会看到它是团结一致的。你比如说，它的整个民意机构啊，集中的攻打击啊，揭露你这个民进党当局，你双重标准啊，你又是灭鼠，又是环保，又是食安，把一切自相矛盾的东西都堆到蒋万安身上，你的这个道理何在啊？
3: 有党内人士指出，民进党拿鼠患当起手式，显然是找不到其他议题，且没有做功课。并强调，当谣言一个个被击破的时候，反而让民进党的选情更加不利。一是，虽然在网络上吵得很厉害，但台北市民都知道实际情况，能判断出这是网络认知作战、造谣抹黑，是民进党的老招数了。二是，民进党内跃跃欲试参选台北市长的沈伯阳，不仅拿不出任何成绩，反而继续拿此事炒作，将更加凸显其无知跟无能。
1: 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给自己拉台选情，但是效果真的能够如愿吗？
0: 还没说这是给沈伯阳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伯阳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攻防，给他刷资历、造声势、培养政治形象。哪怕最后选不上，那么他的人设也会被成功的塑造成为绿营未来的重点棋子，为后面的选举来积累资本。那么与此同时，沈伯阳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混水效应，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塘，就算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
1: 明知无法胜选，于是呢就进行台独意识操弄，那么一面拉踩一面铺路，对于这两手做法，邱教授您怎么看？同时民进党近期在岛内又做了哪些事情引发民怨了呢？
4: 民进党引发台湾民怨的事可多了，就最近所发生的引发民怨的事，我来列举几项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项，我特别要谈到发芽的土豆。发芽的土豆含有龙葵碱，它是有毒的。台湾过去只要在一个货柜里面检查出来有一颗土豆含有这个发芽的情况，那么就整个货柜退回。但是这一次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把这个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了，等于让发芽的土豆可以顺利的进入台湾，那当然影响了台湾的食品安全。第二个，台湾把美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的标准

0: 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你知道农药残留的放宽，那就等于让很多的农药引起的病变会进入台湾社会里面，影响了食品安全。第三个是大家最耳熟能详也是最怕的，台湾开放了美国猪肉能够顺利的扣关，那美国的猪肉很多都是经过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饲料所造成的毒素的残留，尤其是毒素残留最严重的内脏都开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自然然也影响到了台湾的食品安全。好，再者吧，那么台湾的花生因为是小农经济，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这一次民进党以零关税的优惠让美国的花生可以进入台湾，而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因为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的三分之一不到，所以对台湾的花生而言当然是个致命的伤害。那这样的做法自自然然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民怨。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歼三五新机亮相，台媒称专属编号锋芒尽显，解放军五代战机实力雄厚，两岸军力差距清晰可见。民进党为何一再破坏台海和平？如再执迷不悟会带来哪些危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三五新版本亮相，台军为何高度关注？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报道称，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涂装与之前版本有所不同。岛内舆论认为，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将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3: 这款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战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战力如何？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引发岛内如此强烈的关注？
4: 这个歼三五战机呢，是央视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到的0001号，而且上面还有个中航工业这个标志。因为对我来说，我一下就想到了中航工业在国际上进行歼三十五战役机推销的时候那个模型，现在这模型变成实体机了。那么歼三十五到现在呢？加上这一架公开的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滑弹一体的，是个解放军航空母舰用的。那么这一架从现在的视频来看，它不具备舰载机的特征，那么就应该可能是与第二种有关。第二种就是歼三十五 A， 这是空军中国空军版用的。那么但是空军版不可能是进行这样的涂装，那么我们只能想象是第三种，就是专门外销用的，大概率可能就叫歼三十五 AE 啊 ，E 是出口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一种出口型的，那么陆基的那个隐身战斗机啊，是第五代的这样一种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横空出世，当然台湾岛内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觉得无非是两种心态，一种呢当然是反台独的这样的人士，他会感到了鼓舞啊，他感到了祖国的发展，反台独军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呢，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会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啊，极大的震慑。那么他会看到，第一，这个歼三十五到底有性能有多么先进，成熟度有多么的高，它居然可以往外销了。那么你想一想，越外销就要有竞争力，而且像歼三十五这种第五代战斗机，它属于高端战斗机。这几年的战争证明啊，一系列冲突，你没有强大的产能，你再先进的装备也是啊，这个不行的啊，要有源源不断的产能做保障。大家台湾的战斗机也好，它的防空系统也好，靠外援需要外部的这样一种补给，那么在强大的产能面前，它更是呢，没有办法嘛去那个对付的。人们都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数量有多大，而且呢，解放军现在装备的换装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它背后就意味着解放军的这个歼三十五，它的现有的装备数量和将来在短时间内可能形成的装备规模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战斗机啊，美国的 F-35 现在证明不是不可以被击落的，两厢起来，那么这种战斗机如果在第一个用户里边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应，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连带效应，而且像现在呢连带效应也已经有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国际上啊，我们巩固一中框架， 打破民进党当局所幻想的啊，暂时对中国大陆封锁这样一种想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有力的一击啊，所以他们要恐慌。
3: 那么对于如今两岸之间的海空力量对比，邱教授您又如何观察呢？
0: 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差距啊非常的大，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比较，尤其在海空军的部分那差距更大。最近台湾有一位活跃于政治评论圈的小舰长吕里斯，他登上了解放军的052D 跟 054A 去参观，他得到的结论，他说解放军太强大了，他的称赞解放军强大的话语引起了民进党当局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正准备严厉的要惩处这个吕里斯，但是民进党用所谓的处罚的方式能够遮盖事实吗？当然不能。我稍微提了几项大家就明白。第一项，我们先来看看空军吧。在五代机的部分，解放军的歼20跟歼35，那台湾呢，台湾现在还在发展199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 F-16AB 以及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而台湾向美国新买的这个 F-16V 的现代战机到现在为止66架，一架都没有抵达台湾。那么你知道 F-16 基本上它是属于四代机，所以你跟解放军空军的五代机你怎么比拟呢？好，那再来看航母吧。大陆已经有三个成熟的航母战斗群，像最早的辽宁舰，到后来的山东舰，到后来的福建舰。但是就台湾来讲，台湾没有航母，台湾也没有两栖攻击舰，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完全无可比拟的。好，那再者谈到驱逐舰跟护卫舰，那大陆本身它拥有的 052D 就有35艘，而另外的像055万吨大驱大陆也有10艘，再者 054A 的导弹护卫舰大陆有45艘，而台湾呢，台湾的驱逐舰跟护卫舰到目前为止向美国购买的二手舰既得舰只有4艘，向美国购买的佩里舰打造成改装成成功舰，另外的向法国买的拉法叶舰改造的康定级的军舰的护卫舰它也只有6艘，而这些军舰都是老古董的军舰，都是美国跟法国的二手军舰，根本没有办法与解放军的武力来比拟的。所以综合来说吧，想要以武拒统，想要以武谋独，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比较两岸之间军力的差距，尤其海空军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3: 台媒称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作为大陆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有台媒指出，大陆的歼35系列战机呢，不但会掀起一场风暴，同时呢，前面你也提到了啊，就是它接下来会成为美方 F-35 战机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您怎么看？
4: 因为歼35是后发的，它后发的，它必须对它所面临的威胁和对手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第二呢，那么你歼35就从性能来讲啊，具体性能，歼35它比这个 F-35 飞得要快，歼35呢，它根据不同发动机的构型，那它可以取得不同的战术技术性能。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导弹啊，我想呢，它所挂载的导弹最低它也是霹雳啊10亿和霹雳15亿这样的导弹，而这样的导弹完全在这个 F-35 所匹配的AM120 和这个 AM9X 这个系列的性能之上， 我想这个呢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的。但再看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是美国的长处啊，是美军的长处。我们不能说歼三十五的电子信息系统是多么的强，但是呢，因为很多数据啊也没有披露啊，包括

0: F-35 的，它也是高度保密。但是呢，歼-35战斗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以与 F-35 相比，那么各有优长，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这两种战斗机的这个同台竞争，包括那海军兵、海上兵器、陆上兵器这样一种同台同档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啊实力地位消长的一个折射。它是呢对两岸关系、对地区格局、对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它的啊不同程度的影响。
1: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歼-35战机，解放军的很多武器装备的发展呢，同样是日新月异。所以呢，对此就有台媒指出说，每当解放军展出一些新的武器装备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就表现出异常的紧张。那唐所长，您觉得这又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理呢？
2: 民进党当局的异常紧张，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战略焦虑。它并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源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溃败感。那么首先是以武谋独的幻想被技术代差碾压之后的绝望。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不断的编列特别预算，动辄数千亿的新台币向美国高价求购武器，图谋这个以武拒统。但是解放军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台湾，而是瞄准全球，面向未来。这次歼-35新版本的亮相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号。当一款性能足以对标世界顶尖水平的隐身战机不仅智勇成熟，还能够以如此自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台军寄希望于获得少数不对称武器来对抗的想法已经彻底破产。那么其次是以外谋独的图谋被釜底抽薪之后的恐慌。过去美国用 F-35 捆绑盟友，形成排他性的军事小圈子，而如今中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机的出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高端而且不受政治条件捆绑的新选择。民进党当局一贯在歪曲台湾问题，企图寻求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透过采购中国的战机与中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互信与合作关系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将更加牢不可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所谓的国际空间注定彻底归零。这种被现实逐步边缘化的前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恐慌。而第三，也就是最现实的，是钱袋子打水漂所引发的内部质疑和经济的挫败感。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已经占到了天文数字，而赖清德当局还另外推动了一项8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我们看到岛内民生教育的经费被严重的挤占，那么全部用来向美国交保护费。除了换回一堆废铁和两岸的危机，那么到底买不到了什么样的安全？归根到底，歼-35新版本的亮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以武谋独的幻灭，在外事上以外谋独的破产，在经济上买来安全的荒谬。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卑劣手段轮番上演。但如今党内民众早已看清其真实面目，不仅完全不买账，反而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反感度持续加深。正如嘉宾所分析的那样，当前两岸军力差距早已是十分悬殊，大势一目了然。倘若台军仍然执迷不悟，认不清现实，一味挑衅的话，最终只会葬送到

民众的安稳生活与和平未来。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的报道说，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2: 报道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说，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另一方面，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0: 根据美国媒体9号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讨论美伊协议。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在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美伊双方达成协议。另外，根据路透社9号的报道说，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航运数据，一艘载有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当天正尝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前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此举已经获得伊朗的批准，一旦成功，这将标志着美以伊冲突2月28号爆发以来首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船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英国媒体9号的报道说，英国龙号驱逐舰将会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张女士，我们看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之后呢，美军称将会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警告说，不要侵犯伊朗的油轮和商船，否则将会遭遇到猛烈的打击。所以您如何认为这一次小摩擦对双方来说有哪些意味，又如何来看待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
2: 我觉得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其实都是在采取有限的威慑叠加呢外交谈判的双轨并行的策略了。现在美伊谈判陷入了僵局，那美方的破局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的运输能力，来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财源，迫使呢他能够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那美方呢继续的海上封锁，而且还启动了自由的计划，一是为了显示出美军在海军的还有空军的力量上的优势了，那么向伊朗的释放一种信号，就是面对美军的精准打击和封锁呢，伊朗是难以完全控制住海峡的，长期下去呢只会加剧伊朗国内的经济的压力还有孤立。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想要测试一下伊朗的反制能力到底是有多强。而伊朗方面呢，他则是继续采取非对称的威慑战术，主要是展现自己的抵抗意志啊。而且伊朗也已经明确的表示了，任何反对他宣布的过境规则的船只呢，都是会遭遇到猛烈打击或者是拦截的。那么近期呢，其实他也在不断的通过无人机啊、快艇啊这样小成本的方式来给对方呢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成本。所以双方呢就是在看谁先耗不下去，设法让对方呢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但是虽然美国和伊朗现阶段他们都不愿意看到大规模的冲突升级，但是这种相互的拉锯战很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战略误判，那他也会给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双方的这种试探呢，也可能会导致数百艘船只的滞留，那它也会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1: 另外我们看到美伊双方正在就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而且是无理的要求，这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所以你又怎么看待美伊双方的最新的举动？
2: 我觉得美国和伊朗呢，虽然双方都是有强烈的谈判动力的，但是问题在于双方的要价呢还是有不少的分歧，所以我们看迟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谈判成果。现在二者呢采取的措施就是以牙促谈的，美方呢一方面想通过持续封锁呀、恢复自由计划呀等等作为一种谈判的杠杆，一面呢又推动14点这个谅解备忘录，而伊朗呢则是非常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在压力之下呢做出任何屈服，而是要审查美国提出的方案了。但是二者呢当然也没有宣布说谈判破裂。 我觉得这种双方看似矛盾的表态呢，它是有三个目标的。第一个是相互之间还在博弈，都指望呢通过施压让对方先做一波让步，还有就是给本国去释放一种信号，表明啊自己在双方的互动当中呢是占据上风的。另外就是双方也都想在谈判当中呢拿到成果，但是又不愿意妥协。现在看来，我觉得双方呢有两个重大分歧了，一个是在高农作物的处理方面，那美国呢坚持伊朗必须要把库存移出境外，而伊朗呢则是坚称自己还有和平用核的能力和这个权利。另外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伊朗呢认为不可能回到战前的状态，而美国呢则是认为美方自己在战争当中既然取得了胜利，就不想给伊朗更多的溢价空间了。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伊朗的内部的意见呢也并不统一，比如很多强硬派也表示说美方的提案是一种愿望清单而已，是不会实现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双方呢可能会在部分的议题上尽可能达成相互妥协，但你要说全面协议的彻底达成的恐怕仍然是道阻且长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解读，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录制。
3: 好的，谢谢应峰。美国希望重新启动伊朗核问题谈判的同时，警告将向任何威胁美国船只的伊朗舰艇开火。美伊脆弱停火面临哪些考验？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关注到的是，美国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在外交谈判仍未明朗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是高度紧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试图建立机构控制海峡航运，并向船只征收费用是不可接受的。若伊朗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挑衅，美军将继续防御性回击。他批评伊朗海上小艇蜂群战术，这些小型快艇以普通渔船为掩护，不仅难识别，即便被监测到，留给美军的决策时间也极为有限。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关注到的是，美军护航困难重重。早在四月份，美国军方就悄悄筹备一项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影响力的行动，为民用船只提供军事保护，加大对德黑兰在谈判中的压力，同时削弱其巩固对海峡控制的努力。分析称，美国派遣更多舰艇不仅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也会分散海军在该地区另一项主要任务的资源，即封锁伊朗港口，切断伊朗政权的石油收入来源。美国在该地区行动能力的局限性是暴露无遗。再来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报，关注到的是施压还是谈判。华盛顿仍在等待德黑兰对最新谈判立场的回应。伊朗对美国在外交道路上的动机和诚意是表示怀疑。美国通过对驶入伊朗港口的船只进行袭击，迫使伊朗加快签订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实际上，美国对伊朗施压效果相当有限，持续施压一旦失败，美国可能会越陷越深，白白消耗军力，并且影响声誉。即便是谈判，最终恐怕只能形成一个大概的框架，伊朗不会拱手让出核心筹码。最后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媒体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关注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长期化。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是反复升级，有观点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可能彻底开放，市场不再将海峡危机视作短期地缘政治事件，可能演变为长期性风险。尽管特朗普多次声称停火仍然有效，并暗示谈判存在进展，但零星交火随时可能引爆危险时刻。如果没有实质内容的和平协议，国际油价将维持高位，航运保险费用远高于冲突前水平，利率市场也开始重新计算长期能源冲击风险。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1: 好的，卢志。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的报道说，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在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
4: 据报道，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哈桑·霍梅尼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

0: 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称，敌人想获取相关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穆杰塔巴采取行动。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
1: 伊朗足球协会9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定于下月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是主办方需要满足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要求。
2: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足协方面表示，伊朗男足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方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据报道，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方提出10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以及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仅限于比赛技战术层面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他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1: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当中设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哨所，以支持其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并对几乎发现该哨所的伊拉克军队发动了空袭。报道说，就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前夕，以色列在美国知情的情况之下设立了该军事哨所，并在这里部署了特种部队和搜救队，以防以色列战机被击落，并向以色列飞行员提供协助。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
3: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9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1: 根据意大利媒体9号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意大利晚邮报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仍然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报道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在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了大约1.27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根据波兰媒体的报道说，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9号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天还强调，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方面愿意接纳更多的美军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透露，美方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 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美国与波兰的关系很好，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俄罗斯媒体八号援引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文章报道称，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与北约欧洲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不断的加剧，迫使欧洲国家开始认真考虑美国不再主导北约的情形。北约的未来正在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
2: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分析认为，有多个迹象表明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首先，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国驻军，这令北约各成员国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最终会退出北约。其次，美国政府威胁夺取格陵兰岛和吞并加拿大的言论，降低了北约成员国对美国的信任。此外，由于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其他北约国家在远程精确打击等多项能力上很难替代美国。美媒预估，其他北约国家发展自身能力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报道还称，北约内部目前没有明显能够替代美国的领导者。美国和以色列于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痕。欧洲多国将美国削减驻军言论看作是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的最新论据。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普京还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3: 普京当天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由西方精英挑起，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政客从承诺北约不东扩开始，就一直欺骗所有人。正是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乌克兰冲突。
4: Котора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сих пор. 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но все-таки это серьезная вещь.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а зачем? Во-первых, ждали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3: 普京透露，欧洲已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他们明白在乌克兰冲突中加码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普京透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此外，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服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还说，特朗普及其政府真诚地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但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1: 俄罗斯和乌克兰八号分别宣布从九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九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3: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九号，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9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大幅延长停火。

0: 对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回应说，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到11号的停火期限。
1: 据俄新社九号报道，俄总统。

0: Yes。
1: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鲁智。
2: 好的，谢谢英峰。日本渲染所谓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并计划成立国立研究会。日本一系列部署背后包藏哪些祸心？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日本媒体《赤旗报》关注到的是日本推动情报体系重构。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的审议，加强间谍活动和信息收集。批评者称，这是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一环，也是日美加强合作、共享情报的关键。为了运用能攻击敌方基地的长射程导弹，必须确定攻击对象所在的国家，其背后的逻辑基于日本所谓的邻国威胁，服务于地区阵营对抗。除了存在侵犯民众隐私权的风险，这可能沦为扩大舆论引导、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再来看日经中文网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国立研究会目标明确。支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议员全力打造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意在确认党内团结，强化政策推进。首次会议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议题将聚焦外交和安全领域。议员联盟的邀请函指出，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此前，日本外相访问非洲四国，以技术支援和人才培养为手段，拉拢各国，扩大资源采购渠道。英国媒体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日本民众不满情绪高涨。高市早苗的激进清单当中包括解除武器出口限制，扩大日本在海外的军事角色。日本政府称，这些举措在日益紧张的地区局势下是必要的。日本民众高度警觉，对日本可能成为可参与战争国家的恐惧增长。文章指出，日本公开抗议活动通常相对克制，当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时，往往意味着更深层的问题。这一次问题在于对日本的国家认同，任何偏离和平主义的转变都会将日本推向深渊。最后再来看香港的亚洲时报，关注到的是日本军事野心不断膨胀。日本彻底撕下了和平伪装、修宪扩军的步子是越迈越大。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合同出售护卫舰，其中一些将在日本建造，部分在澳大利亚建造。日本除了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斗机，还为美军维修舰艇。与此同时，日本核野心膨胀，企图在美国的协助下建造核动力潜艇。这一系列消极动向已经严重挑战国际社会底线，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1: 好的，卢智，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会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官员九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会派出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3: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九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荷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媒体九号的报道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2名英籍人员回国之后，将会集中隔离45天。报道说，邮轮所在的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是。

0: 号抵达英国之后，将会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八号确认，迄今有两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说，这两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不过，该部门说，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英籍人员目前都没有出现症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会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以及相关的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的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外一场新冠疫情。
1: 谭德赛当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下午乘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还有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谭德赛当天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致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他同时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眼下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这意味着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谭德赛称，在西班牙同意接收这艘邮轮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他代表世卫组织等各方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表示感谢。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及预防部门负责人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九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所有人员均应被视为高风险密切接触者，建议对所有下船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和随访。他强调，42天的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开始计算。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目前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也满足发射条件。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了全区核练，核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之前的准备工作。这也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根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天舟十号将会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目前呢，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报，今起4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陆续创下新高，北方将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华北北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的局地最高温度将会超过37摄氏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同期的记录。下周初，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或将达到40摄氏度。世乒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部结束，男团赛场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赛场中国队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会和日本队争夺男女团冠军。
4: 与法国队的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分别派出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前三盘中国队2-1，第四盘双方第一主力正面交锋，王楚钦3-1战胜了费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大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 北京时间今天23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争夺男团冠军。
5: 第二局输完之后，王导让我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然后你再上场就说明还又给你个机会，所以说你就没有什么包袱，像个男人一样去站，就拼出来
4: 的。在与罗马尼亚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派出的是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三人攻势凌厉迅猛，以3-0横扫罗马尼亚，挺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女团冠军。
6: 觉得其实大家的水平都在伯仲之间，可能心态我觉得更为重要，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后一场决赛中能够释放出我们的这种精神。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鼎白茶制作技艺不炒不揉，一煨一干，以最简单的工序成就最醇厚的滋味。它传承百年，守的是手艺，传的是茶香。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白茶的故乡福建福鼎，感受极简工艺里的非遗温度。

0: 北纬27度，面朝东海，背靠泰姆山，海雾、山雾、西雾三雾交织，为福鼎白茶孕育出独有的好香蜜韵，也让这片土地成为白茶制作技艺的原生沃土。茶农常说，好茶从一片鲜叶开始。出生于制茶世家的王传义，祖辈世代深耕白茶制作，他从小便跟随父亲学习传统的福鼎白茶制作技艺。如今作为福建省福鼎白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他早已练就一双分辨茶叶的火眼金睛。
1: 现在采的芽头呢比较细长，就是白毫银针，它等级会偏次一点点。牡丹也一样，牡丹的话芽比较壮的，叶片比较小的，那牡丹等级会高一点。
0: 福鼎白茶依芽叶形态划分品类与等级，芽头肥壮挺直满披白毫的是白毫银针，产量稀少，堪称白茶中的贵族。芽叶细嫩，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的为白牡丹，叶片匀整，芽叶连枝的是贡梅，而叶片舒展，滋味醇厚的则是寿梅。芽越壮，叶片越小，茶叶等级越高，香气与口感也愈加丰富。春茶季的茶青市场人头攒动，鲜叶成堆。在行家眼中，这些看似相近的绿叶等级高下，品质差异都一目了然。
1: 同样一个，为什么它这个等级会高一点，这个等级会低一点？它只要这个叶全部开掉，这个叶开掉了，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看过去的话，叶白的地方就比较少，所以它这个只能是三级牡丹，这个是吧，一二级。
0: 福鼎白茶的制作看似极简，不炒不揉，晒的背后藏着代代传承的严苛门道。传统制作工艺坚守72小时日光萎凋，这3天3夜的时长并非随意设定，而是茶人数十年反复试验沉淀的黄金标准。
1: 在萎凋的过程中，着水太快了，它这个青涩味就留住了。后来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去了解去研究，后面发现地势很重要，风太大了不行，没有风你又会闷掉。
0: 萎凋只是序曲，真正香气的升华来自炭焙。文火慢焙，用火的温柔唤醒茶叶深处的馥郁香气。一批茶往往要历经十几次焙烤，数十遍品鉴，才能找到那个最佳状态。也正是这样，才能把非遗匠人们的匠心浸进茶叶里。而茶叶好不好，最终还要靠味蕾来评判。
1: 沈明，我们每一款茶叶你要焙到它最佳的一个状态，一支茶可能喝到30多次，越到后面你要认真，你要找到最佳的一个口感，最佳的一个状态，最适合这款茶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不停的一喝，不停地走。
0: 白茶的储藏同样大有学问，福鼎有句老话，一年茶，3年药，7年宝。白茶越陈越香，前提是要存得好，

0: 按照国家标准，成品白茶的水分含量不高于 8.5% 即为合格，而福鼎白茶的传统工艺将水分含量严控在 5% 以内，这份较真关乎茶叶的长久生命力。
1: 头两三年喝都很好喝，放了5-6年以后也是蛮好喝的，但是一放到超过10年，它直线下降，而且香气滋味全部没了，那茶叶就放坏掉了。我们所有的茶叶一定要备到5个点以内再入库，这个茶叶才能长期保存。
0: 茶叶的生命力在于仓储标准，而非遗技艺的生命力在于传承。
1: 接下来我们想通过我们一些现有的技术做一些提升，怎么把我们白茶做到更加的标准化，我们怎么借助现有的一些平台，包括一些大助剂，把我们白茶销售到全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布林白茶，喝到一杯健康的中国茶。
0: 从一片茶芽到一杯好茶，极简的工艺里藏着几代茶人大道至简背后那份不简单的坚守。这份来自泰姆山下的茶香，不仅是豪香蜜韵，更是匠人守正创新的匠心，是跨越百年从未冷却的非遗温度。这份坚守也终将在传承中香飘四方。
2: 把事件转向台湾，台民意机构8号下午3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民进党当局此前力推的1.25万亿元版本以10度被否，遭蓝白阵营的联手封杀。最终蓝白党团携人数优势通过其联合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采购项目限缩为对美军购，预算金额共计7800亿元新台币。岛内的舆论就认为，台湾民间对于向美国采购巨额军武并不热衷，反而充满的是顾虑与担忧。有台媒就指出，该打破对美军购等于安全的迷思了。
3: 台民意机构8号下午3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将已公布的5项采购项目预算下修为3000亿元新台币，后续采购预算上限修订为4800亿元，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条文也明定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各项经费未经台民意机构同意，不得互相留用。
4: 赖清德所带领的民进党向台湾人民索取了1.8兆的，让马桶的、做装潢的都改行，我们当然应该来充分的把关。
3: 党内舆论认为，台湾民间对于向美国采购巨额军武并不热衷，反而充满的是顾虑与担忧。台湾风传媒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多数台湾民众眼里，不管最后通过的是1.25万亿还是3800亿，数字大小根本没有差异，反正都是贵美。文章称，在美国与台湾政客的塑造下，对美军购等于保障台湾安全，确实是台湾社会长年以来的一大迷思，但这个迷思已经到了该打破的时候了。
5: 8000亿也好，3800亿也好，其实就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故事。
6: 对，人家是100%屈从，你要多少我给多少，甚至你没有要多少，我给你加倍给，只希望你挺我这个民进党，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蛮可恶这个部分，民进党那么的100%的屈从，那对我们来说真的不利。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对美军购并不能保护台湾，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是解决两岸问题的唯一途径。
7: 寻求两岸和平永不休止的努力跟决心，扩大两岸和平的对话跟交流，稳住两岸的和平关系，让所有战争的可能、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通通排除。
3: 针对相关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曾表示，在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面前，赖清德当局不管编列多少预算、买了多少武器，都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都改变不了，甚至会加速实现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2: 为了缓解台湾医疗体系长期以来的护理人员过劳问题，台湾民意机构八号三读通过在野党团提出的医疗法修正案，正式将三班护病比入法。但是台卫生主管部门表示，全台护理人力仍然有3000到5000人的缺口，为了避免引发医院关床

0: 好，新法将会延缓至2028年的5月1号实施。
1: 所谓三班互并比，是指针对医院白班、小夜班及大夜班三个班次，分别设定护理师照顾病人的上限。过去台湾只规定全日平均互并比，但这种算法容易掩盖特定班次如大夜班的护理人员过劳问题。此次推动三班互并比入法，是为了确保每一个时段的护理人员都能维持合理的劳动强度，从而保障病人安全。条文明定，医院急性一般病床的互并比例由主管机关制定，并针对不同层级的医院设立阶梯式罚则。若医院违反规定，最高可处200万元新台币罚款，若借期未改善，最重将面临1年以下停业处分。由于目前规范仅限于急性一般病床，护理师工会呼吁应将急诊、加护病房也纳入法律保障范围。此外，护理产业工会对互并比计算方式仍有异议。
2: 比如说我今天白班一个人照顾10床，但是我这个月被平均之后，其他天可能很少床，然后一样是合乎法规，但我那一天1:10，我手上的病人一样是处在非常危险的处境。
1: 而基层医疗机构则担忧，在护理人员招募极度困难的背景下，医院的经营压力将急剧增大，可能因无法达标而被迫缩减床位。
3: 医学中心从9人转换成这个三班互并比的话，它实际上大概减少照护人次大概是1人，但是对地区要减少照护7个人的人次，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4: 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硬着陆大概会产生关床的问题。
1: 业界人士指出，面对护理人力短缺与基层医院经营困难的双重压力，如何用制度阻断恶性循环仍是严峻考验。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近日，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1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0: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智强基创新智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 重磅发布Universe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 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 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1: 我看见每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立案的说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昨天晚间表示，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关

0: 官方正式信息为准。今年的5月10号是第10个中国品牌日，为深入落实品牌强国建设战略部署，助力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5月8号到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融媒体行动在江苏江阴举办。本次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主办，总台相关节目中心、江苏总站共同参与，数十家品牌强国工程成员单位齐聚江阴，走进海澜之家，开展深度交流与互学互鉴。行动以参观调研、座谈研讨、短视频共创为主要内容，搭建起国家媒体与国货品牌共创共建、协同赋能的生态平台，助推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在海澜之家，品牌强国工程成员单位调研了直播电商基地和云服智慧工厂，深入了解传统服饰品牌在数字化营销与智能制造领域的创新实践。
1: 我们通过智慧工厂和智慧供应链，把品质和效率作硬。在海外门店，我们把中国符号文化融入产品，让一件衣服承载文化的价值。中国品牌走向世界，靠的是科技赋能、文化发声，两者协同才是真正的根基。
0: 在共创研讨会上，总台品牌传播团队和节目主创团队与企业代表现场互动，同题共答。针对品牌故事挖掘、营销场景适配、跨平台联动推广等议题，定制传播方案，助力中国企业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
2: 从2025年开始，立白就首创了绿色生活节，那么就是要把绿色健康的这个专业理念转化为一个公众可以亲身参与、产生情感投射的社会化仪式。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企业的号召，推动绿色消费呢成为生活的日常，与亿万家庭呢一起共筑美丽中国。
3: 华香方特以文旅融合和 IP 创意，打造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总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平台，让我们这些品牌可以集合到一起，面向全国、全球，一起把中国文化的魅力，把当代中国的创新故事讲得更大声、更精彩、更深入人心。
0: 行动期间，总台还联动十多家优秀企业，打造品牌强国说系列短视频，彰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长蜕变与时代风采，展望中国品牌在产品升级、技术创新、国际布局等领域的未来前景。全世
4: 界在科技自主、自立自强这个路线上面，格力会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因为这一切是品牌的基础。那么呢，作为一个空调行业和制造业的一个这种代表性的一个企业，引领全行业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升级，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格力的这个，尤其是2012年之后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坚定的见证了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产品品质去全世界讲好中国制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故事。
0: 每年中国品牌日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都会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搭建品牌交流平台，推动更多中国品牌做优做强，走向世界。根据美国媒体9号的报道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附近发生一起船只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1人受伤。报道说，这艘游艇在比斯坎湾水域航行的时候突然发生爆炸。这里是当地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官方目前尚未公布事故发生的原因。根据一名当时在船上的人员向媒体透露，可能是燃料泄漏引起了爆炸。来看天气情况。
5: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3到29度，南充阴，17到29度，昭通阴转小雨，9到19度，安庆多云转阴，18到27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30度，襄阳多云，16到28度，泉州阴，19到24度，漳州阴，20到26度，南宁多云，21到28度，广州阴转多云，22到27度，东京晴转小雨，16到24度，新德里晴，26到37度，迪拜晴转阴，27到35度，河内阴转小雨，23到29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4到22度，伦敦阴转晴，5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18度。 罗马小雨16到21。

0: 度，雅典晴17到24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3到15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9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2: 再会。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好的一副台，竟被打成这个样，简直了！废物，窝囊废！
1: 各部队已经开始撤离，有的早已做好了准备，命令刚下，人就没影了。
0: 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到聚守太原，不然白井怎么会丢？
1: 我们在娘子关部署了三个军，六个师，六个师的兵力，闲着没仗的，去不去救白井？
2: 如果我们提前占领了白井，战局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
0: 废物！喂，第二战区，先接指挥部。黄副指挥，曾旅长电话。
3: 喂，
0: 我是黄少红啊。
3: 副总指挥，我是曾万忠，你得救救我的部队。
0: 怎么回事？
3: 撤退令下得急。
0: 我不在旧关，还有两个团来不及撤，现在这……
4: 哎呀，你现在给我叫苦也没有用，现在部队已经全部撤离，我这儿也无兵可调啊。不过，
0: 我倒是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4: 你说，哎，你说呀。
0: 八路军的幺二九师离你很近，他们还没有撤离，你不妨找他们试试。
3: 哦，好。
5: 接幺二九师。喂，幺二九师师部，我是曾万忠，找刘师长。师长，三军军长曾万忠电话。
6: 曾军长，我是幺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3: 伯承兄，我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妙。什么情况？不瞒你说，现在日军已经完成了对娘子关的报抄，
6: 全军指挥部已经下撤退令。
3: 可是我部在旧关还有2000多人的兵力，后退路都快被日军堵死了，可能要被他们包饺子。
6: 日军的包围现在还没有形成，你们现在撤还来得及啊。
3: 可是，只要你们组织指挥得当，
6: 是没有问题的。我部仍在你侧后运动，可以掩护你们安全撤离。
3: 你们还不准备撤？
6: 不撤。不仅不撤，我们还要跟他们打几仗。
3: 还要准备打仗？
6: 没错。我们八路军是不会拿战事开玩笑的。
3: 好，真是太好了。
6: 我先代表我部下感谢你们，谢谢了，谢谢。别客气，
7: 师长，真的想好了，
6: 我们还要打一仗，还在七根村，还打敌人的辎重队。命令陈赓，来师部。
8: 是。 君を本当に信じていいのか。それは道路の各所に人を手配したと君は言ったが、敵は発見できなかった。では地位源村の敵軍はどこから湧いて出たんだ。私の判断の誤りでした。敵は地方幹線部隊と考えましたが、すぐ逃げ違うと気づきました。
9: 敵は空から降ってきたとでも。
8: 先に兵団部隊が襲撃に遭い、
9: そのため厳重な遅れを我々の作戦行動に及ぼした。ドンフイ地区へ向かうはずの左翼両連隊は結局現在まだポージン地区で兵隊を待っている始末だぞ。もし我が軍が受けた貧信軍、野面軍、野民部での奇襲を総合的に分析すれば、地元村での奇襲は共産党八路軍の仕業です。
8: 八路軍。
6: 怎么，没听清楚啊？
10: 师长，听倒是听清楚了，但是我又怀疑，我是不是听错了？
6: 陈赓，您一点都没听错，
10: 真的没错。哎，
6: 没错。你现在啊，肯定是满腹疑虑。我们在这刚打了一仗，再打行吗？
10: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6: 陈赓，你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兵书读过不少。 那我问你，
0: 兵法最忌讳的是什么？
1: 死读兵书，墨守成规啊。
0: 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在这再打一仗。
2: 陈哥，你看，这是你们刚缴获的日军地图，比我们自己绘制还要详尽。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为了侵略中国，早做足了准备。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右翼从白井包抄新关、旧关的日军，在至东回间迟滞下来，究其原因，是他们一味冒进，顾头不顾尾，粮草弹药供应不上所致。而这条公路，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3: 我明白了，咱们就是要利用日本人用兵不富的这个心理。
0: 对，就连我们自己，对在这儿能不能重叠设伏，都持疑惑态度。日本人会怎么想？记住，狗，它是既吃不计打的。
4: 是啊，高层。
0: 哎，
5: では奇襲をしてきた一撃師団はまだ地元村にいるのか？
6: 主力おります。他敵は撃っては逃げを繰り返す戦術で、すぐに逃げ出すでしょう。報告によりますと、今後また追加の兵団部隊を襲うため準備しています。
5: この道はヤンズ湾をめぐる大局に関係してくる。同じ失敗は許されんぞ。
6: はい。諸軍閣下、今すぐに地元村へ向かいます。
5: よし。
7: 叶团长，
8: 武科长。
9: 叶团长，你们也撤？
8: 是啊，旅长下令让我们全部撤退，我当然也得撤了。
9: 是真撤？
8: 哎，这戏可是你让唱的。旅长强调了，武科长让我们唱戏给日本人看，一定要让日本人觉得我们撤的一个不剩。
9: 我们就是唱戏耍猴看。
8: 可这戏他们会看？
9: 当然会看。
8: 好，那既然是唱戏，咱们就唱得像一点。传令，让部队拉开距离，跑步前进。
10: 是。
11: 大家拉开距离，跑步前进。
8: 那武科长，我就先走了。
12: 好。

0: 旅长，
1: 常焕，你怎么来了？
0: 报告旅长，敌情有变化。
1: 我已经知道了，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
0: 侦察员回报，敌人增加了掩护兵力，有300多骑兵，还有10多门小钢炮。
1: 那你的意见呢？
0: 照打。
1: 大伙的士气呢？
0: 嗷嗷叫，
1: 走。
2: 我陈刚，
3: 陈刚，你说，
4: 敌人不仅增加了骑兵、
2: 炮兵，而且行动也小心了很多。
3: 你的意见呢？
2: 照打不误。
3: 我同意，但有一点要注意。
2: 师长，你指示。
3: 援兵的位置呢？
4: 都是为了迷惑敌人，我把
2: 部分部队从七根村北撤到了延辉方向，目前仍在待命。
3: 离七根村多远？
2: 大约40余里。
3: 让他们立即回援，尽快加入战斗。
2: 是。
3: 其余部队，不管敌人如何搜索试探，让大家沉住气，把敌人放在跟前再打，达成战斗的突然性。
5: 别动！都别动！敌人正在试探我们。
3: 陈刚，你怎么了？
4: 报告师长，
2: 敌人已经开始漫无目标的向我阵地开炮了。
3: 那就不用我多

0: 和唐安伯不撤离，这唐安伯是怎么打的仗？居然还身居高位。哼，他有些慌神了，不相信我们有能力给他打掩护。算了，不说他了。我师其余部队嘛，立即准备南下。
1: 南下？
0: 按目前的局势以及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意图，我们可能很快就要挪窝子了。
2: 太行山是首选，明天五个政委去总部开会，估计就是这档子事儿了。整个八路军的布局问题已经十分紧迫了。你看，115、120两个师立即向吕梁山脉和晋西北移势，129师呢，驻留少部分兵力，主力则立即南移。
0: 暂以石拐为集结点，准备立足太行，开辟太行山根据地。朱老总和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也提到了太行山的布局问题。
2: 我认为啊，建立根据地有几点是必须强调的：一是组织民众，部队要撒出去，先沿公路、铁路。 分兵布局，展开工作。二呢，加快扩充部队，每个师先按扩充三个团的方向发展，有条件的还可以建立独立师。
0: 要不要通报南京政府啊？
2: 不要告诉他们，他们知道了会不高兴，或许还会说三道四。但我们不会理会他们，他们到处打败仗，还不允许我们发展抗日力量。 当然了，我们不会找他们要枪、要粮，一律采取自给自筹的原则。第三嘛，我们要进一步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太原一师，国民党第二战区的框架，就等于是名存实亡了。阎锡山、黄绍竑。 一定是自顾不暇，过去答应的许多东西，本来就没兑现，现在更兑不了现了。所以啊，我们的计划要建立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的基础上，全靠自己来解决。第四，我们还得多打仗，一定要打赢。
3: 报告いたします。
4: はい。
3: お、犬か。よく切ってね。
5: 司令長官の宮殿を受け、馳せたんじました。なぜ君、指付けでわかるか。考えが間違っていなければ、司令長官は八路の状況をお知りになりたのでは。<笑>その通りだ。司令長官、私が集めました八路軍の状況を整理したものです。どうぞご覧ください。
6: 八路軍はいつの時点で4万人しかいないのか。
7: 山西に入ったのは3万人以上です。
5: 太原兵隊が行った統計や情報員も調べた数も同じ数字でした。

0: 进来。
1: 师长。
0: 裴勇，你过来。市里决定成立一个游击支队，
1: 哦，
0: 主要是在这一带活动，让你当这个司令怎么样？
1: 我
0: 改编那会儿，你不是和欧阳春天天喊着拉队伍上山打鬼子吗？
2: 您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那不是胡闹吗？
0: 你跑什么呀？告诉我为什么不行。
2: 师长，你是了解我的，我带兵打仗还凑合，你让我拉队伍扩地盘非砸锅不可，我是知道的。一个支队要管那么一大片，又是党又是政又是军又是民，党政军民样样齐全。哎呦，我晕了。师长，我这水平管我自己都困难，这么重的担子我担不起来。
0: 裴勇，我让你去当这个游击司令，一不是让你当山寨王，二不是让你考秀才，你怕什么啊？闹革命打鬼子你不含糊吧？宣传群众武装斗争，这是我们的老传统，水平不行就得抓紧时间学习提高，不能老拿这个推诿。
3: 这个
0: 别这个那个了，给句爽快话行不行？
3: 行。
0: 到底行不行？
1: 行。
0: 这就对了嘛。
1: 师长，我有个要求。
0: 你还有要求？说什么鬼点子？
1: 你得把欧阳锥给我做搭档。
2: 晚了。
1: 晚了？
2: 人家已经去长治上任了，说不定现在啊已经开始拉起队伍了。
1: 他，
4: 你可得注意啊，他可是憋着一股子劲儿去的，你可别让他把你比下去啊。
1: 这臭小子也。
0: 裴勇，你和欧阳春的条件差不多，真有一比。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
5: 乡亲们，快来看啊！八路军打胜仗，缴获了好多新鲜玩意儿，都是你们没见过的。快来看啊！到这儿来，到这儿来，来来来来，快来看啊！乡亲们，乡亲们，大家都看看啊！这都是我们缴获的战利品。
6: 哎呀，这小鬼子都打不过八路军呀、啊！这八路军也太厉害了。这也是缴获小鬼子的枪吧？
5: 对呀、啊，这就是小鬼子的三八大盖，光是七根村一仗，我们就缴获100多支这样的三八大盖了，还有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6: 我听说，小鬼子都长得青面獠牙的，怪吓人的，是不是啊？
5: 乡亲们，小鬼子长的样子跟咱们差不多，就是个子呢要比咱们矮小。不要看他们性格凶恶残暴，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咱们敢打敢拼，就一定能够把他们打败。
7: 说得对，
8: 说得对。
5: 我们八路军129师就已经打了好几个胜仗，夜袭阳明谷，烧毁日军20多架飞机啊！
7: 20多架，
5: 两次七根村设伏，消灭日军300多人，虎峰村设伏又消灭日军200多人，
7: 了不起啊！好样的，
5: 乡亲们，都看看吧。这就是这几次战斗的战利品，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
7: 这是什么呀？
2: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7: 我不长见过。
2: 这八路军可真厉害，
7: 我也想当八路军，
2: 也想当八路军。这个是日本罐头。
5: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啊，听我说两句。小鬼子，918事变侵占我们东北后，现在又要占领我们的华北。已经打到咱们山西境内来了，鬼子所到之处，杀害我们的兄弟，奸淫我们的姐妹，烧毁咱们的房子，毁掉咱们的耕具、牲口、粮食。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要灭我们的种族啊！乡亲们，咱们能答应吗？
9: 不能！
5: 对，不能答应，绝不能。 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咱们家乡，为了同胞，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只有跟小鬼子抗争到底，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6: 长官，你带着我们一起干吧。
8: 对，
9: 带着我们一起干吧，
10: 一起干吧。
5: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愿意参加八路军的，愿意和我们一起打鬼子的，到那儿去报名吧。
11: 做我一个，
12: 我报名。
13: 我要报名，我也要报名，我要参军去，我要报名。
4: 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宣传的方式有唱戏、开会、贴标语。唱戏、贴标语、游行。
14: 看不出来你陪老虎还挺认真啊。
4: 宣传群众，发动群众。
14: 也不问问是什么东西、啊、
4: 你这个叛徒能有什么好招啊？肯定是拿什么东西堵的嘴。
14: 老虎的嘴能堵得住哦？
15: 裴老虎，这是你和二哥两个人的，你一个人不能独占啊。
4: 哎，你想啊，这东西到了我这儿，你还能拿走吗？
15: 你个土匪，
16: 土匪！
17: 师长，师长来了。
18: 哎，缴获了什么战利品？
17: 报告师长，
4: 武科长听说我到西洋打游击，在地宫科给我找了一些资料。哼，
18: 还不赶紧找地方坐下。
17: 是。
4: 好好学习。

0: よし。名前は？
1: マスコシゲオ。
0: 柔道の腕前は？
1: 黒帯五段。

0: 本人垂涎山西资源，战争之前就派入了谍报人员。
1: 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了。共产党真的要抢我们的地盘？
2: 能不能让红旗不倒，可就看你的了。
3: 我们配合你们唱一首好戏，
1: 对症下药。
4: 你要是敢当八路军，我就敢嫁给你。
2: 现在不是盲目乐观的时候。
1: 这要是是临汾，会有什么后果？
5: 请看《太行知己》第四集。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中国語は
1: 少しばかり。
0: 中国語で何か言ってみたまえ。
1: 我叫易子中雄。
0: 君に半年の時間を与えたら中国語を習得できるか。
1: 半年
0: できるのかと聞いてる。
1: できます。
0: よし、ついてこい。
2: 大村啊，我们马上要占山为王了，情形有别于前面的运动作战，你们敌工工作有什么打算？
3: 针对这种变化，我也一直在琢磨，关键是在于如何布点的问题。
2: 要布点，我们四周有李成、陆成、长治、沁源、沁县、武乡、余社，甚至晋城、临汾、太原都应该有我们的点儿。我们只有做到情报准确、耳聪目明，我们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不吃暗亏。
3: 师长，我也想尽快撒网布点儿，可是
2: 怎么，有什么困难吗？
3: 主要是我们对当地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敢轻举妄动。
2: 大孙啊，你要多动动脑子。咱们敌工工作的要点是什么？那还不是依靠当地党组织、当地群众？只有依托于他们，我们才能扎下根来
4: 啊。大孙，我给你出个点子。
3: 您这个参谋处长的点子，一定是个金点子。
4: 前些天，我和党组织负责军事的同志接洽，据他介绍，负责联络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颇有神通。
3: 女同志啊？
4: 啊？
2: 怎么，女同志会吃了你啊？
3: 不是，这女的，
4: 这位同志好像是叫什么四杨四珍，是禁军一位副军长的女儿。
3: 禁军副军长的女儿？
4: 哎呀，你躲什么呀？他这个身份呢，正是他与各色人等周旋的底牌。他可是一名老地下党员，一二九前后在太原领导学生运动，敢打敢冲，誓愿汉家。
2: 大村，李达已经把进门的钥匙交给你了，能不能进门就看你自己的了。

0: 回来就布置成立地方政府，准备迎接八路军的到来。各个方面的人啊都动员起来了，咱们妇女还要成立妇救会呢。
1: 妇救会？那啥是妇救会啊？
2: 啥是妇救会？
0: 就是妇女救国会，是咱们妇女的组织，就是把姑娘媳妇们都拢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支持八路军打鬼子。啊，
1: 那我们能做点啥？
0: 多了，你不正在做？
1: 就这，
0: 咱做的鞋、做的衣，就是送给八路军的军鞋、军衣。啊，
1: 那你呢？
0: 我，等着啊。来，二妮，搭把手。
3: 我也来一下。慢点啊，慢点。杏儿，你这写的啥呀？这
0: 欢迎亲人八路军。
3: 哎呀，这么好，真巧。
1: 杏儿，你手咋这么巧呢？我要是个男人，我非娶了你不可。
0: 别瞎说。
3: 那可不是，我们家杏儿这么好的姑娘，谁不想娶啊？我跟你说，她家呀，一天三个媒婆上门。张老财的儿子，还有黄福盛的公子，个个都是大户人家。
0: 他们我谁也不嫁。
2: 那你去嫁谁？
3: 王子王孙。
0: 我要嫁就嫁，不告诉你们。
4: 告诉我们嘛。
2: 夏，八路军都是些啥样的人啊？
0: 八路军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个个都是敢和小鬼子拼刺刀的英雄。
2: 真的？
1: 二妮，
0: 妮儿，你对象来了。
3: 铁柱来了。二妮儿，你快看看呀，铁柱来看媳妇来了。
0: 柱子，
1: 二妮，铁柱给你送豆腐，咋不给人家个正脸呢？
3: 人家铁柱这么好，你嫁给他呀，不愁没豆腐吃。
2: 别走呀，干啥去啊？是要准备花轿去吧？准备花轿去吧。二妮等着坐呢。跑啥呢你？
3: 你也不瞅瞅人家。
1: 就是不好呀。
5: 李处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杨部长，杨四珍同志。
3: 吴科长。
6: 李处长专门介绍过你，大名鼎鼎的杨四珍，杨部长。
3: 怎么，见面不如闻名吧？
6: 胜似闻名。
5: 大孙啊，杨部长专程赶来是跟你交流当地的民情社情的，你们俩可以说是同行，多交流交流。
6: 我虚心向杨部长请教。
3: 相互学习。
5: 你看你们两个还客套啥呢？你们谈，我还有事儿啊。
6: 李处长。请坐。
3: 好。
6: 杨部长请喝水。听说杨部长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能不能请杨部长给我介绍一下？
3: 我们这地方是敌我交错地带，情况十分复杂。日本人垂涎山西资源，战争之前就派入了谍报人员，而且阎锡山经营这个地方几十年，他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样就给我们地下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动脑子，谨慎行事。
6: 这么说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了。

0: 除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八路军部队。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们是八路军？
2: 如假包换呀！
3: 八路军来了！八路军来了！
0: 欢迎欢迎！
4: 老人家，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
0: 我们阳性村长啊，挨家挨户通知的，让我们做好迎接八路军的准备工作啊。他说八路军呢是打鬼子的。
2: 老人家，能不能请你带我们去见见他？
0: 行啊，跟我来，
2: 走。

0: 欢迎八路军，欢迎八路军，
1: 拿回去，谢谢你们家东西。
2: 安妮，安妮，
1: 别叫我。
2: 咱俩的事儿你们家都同意了，聘礼也都收了，
1: 你什么你？谁收了你家聘礼？你由谁嫁去？
3: 你们这是闹哪一出啊？
1: 都没见过这么死皮赖脸的。

0: 人不大，脾气还挺大。
1: 姐，你不知道，吴家瞒着我给我家下个聘礼，我爹就同意了。这算不算包办婚姻？
0: 算。包办婚姻确实不对。不过我觉得铁柱人挺好的，不错。
1: 不错个啥呀？他啥事都听他娘的，哪有点男人味儿？
0: 那啥才叫男人味儿？
1: 当然是那种顶天立地的男人了。你觉得铁柱好？
0: 挺好的呀。
1: 那你家？
2: 算你的嘴。
3: 亲家，哎，八路军来了。
0: 啊，好。
1: 哎，是不是上回说的那些人？我也去。
0: 走吧。
4: 老人家，哎，咱们村有多少人呢？
5: 啊，五六百人
4: 啊。啊。
5: 哎，这就是我们杨兴村长。
6: 哎，八路军同志，欢迎你们。
4: 你好，我叫裴勇，八路军西洋支队司令。
6: 裴司令，对你们的到来，县上早做了安排，要求我们配合和支持你们工作。
4: 你们的工作已经做到我们前头去了，非常感谢。
6: 一家人不说两样话，住处已经安排好了，我带你们去。
4: 好，
6: 跟着我。来，这边走。
7: 八路军好，
4: 老乡好。
1: 姐，能不能让八路军也住我们家呀？
2: 住你家？你爹娘能同意吗？
1: 管他同不同意呢！哎，你不是说我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啊？这个积极分子不能白当啊！姐，要是让八路军住我们家，也能压压我爹娘的气势，不然他老让我家人。
2: 让我想想。来，走。
4: 行。
7: 主任，主任，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8: 天塌了，
7: 跟天塌没啥区别。主任，你是不知道啊，现在咱们的地头上到处都是八路军的队伍，他们又是建立政权，又是发动群众，又是招兵买马的，这我看他们是要翻天呐！
8: 你都见到了？
7: 我倒是没见着，不过好多人都见着了，传得很厉害啊。
8: 所谓无风不起浪。共产党真的要抢我们的地盘？
7: 那还用说呀，你看过去啊，那帮共产党一个个怎么抓都抓不到一根毛啊，现在一搞合作，这一个个跟雨后春笋一样就冒出来了。
8: 你都听到哪些地方有八路军？
7: 长治有，领头的叫欧阳春，他们已经开始招兵买马，听说都好几百人了。今天西洋也来了一个，领头的姓裴。
8: 现在讲统一战线，合作抗日，他们要来，我们也挡不住嘛。
7: 那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他们胡闹下去？
8: 当然不能任由他们胡闹，不过我们要先摸清他们的底细，然后再对症下药。
9: 进来吧。
10: 哇，
6: 条件简陋了点儿，请裴司令多包涵。
10: 已经很好了，你们俩睡床，剩下的睡炕。
11: 是。
6: 裴司令，我是个直肠子的人，有啥说啥。你们这次来准备怎么开展工作？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4: 我正想找你商量这事呢，请坐。

0: 有几件事儿，首先呢，要依托当地的组织建立各级政权和组织。
1: 我们村已经成立了村委会，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党员，另外民兵连和妇救会也都在组建中。
0: 很好。第二呢，要发动群众，抗战不是那一个人的事儿，要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得发动起来。
1: 怎么发动？
0: 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游行、贴标语、喊口号、唱戏都可以，关键就是要通俗易懂，要让老百姓都明白。
1: 我明白了，还有吗？
0: 最迫切的就是发展武装。不瞒你说啊，虽然我们叫西洋游击支队，可是势力就给了我们这些人枪，我们不能等，我们要尽快吸收青壮年加入我们的队伍。
2: 要女的吗？
0: 势力倒没说，主要是男同志。
2: 裴司令啊，洗个脸吧。
0: 啊，
1: 妮儿，杏儿，放那儿吧。
2: 哎，
1: 我们这个村和上下王村挨得都很近，三个村加起来，青壮年没有一千，也五六百。要是真的发动起来，有了，马上要过小年了，我们村的街头有个年货集市，到时候各个村的人都会来赶这个集，我们配合你们唱一首好戏。
0: 太好了，怎么唱？
1: 先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你们先歇着吧。
2: 那你们先歇着啊。

0: 不能稳重点？啊？你知道这值多少钱吗？
1: 这不就是个破皮儿吗？
0: 破皮儿？你狗眼不识金镶玉，这比你脑袋都值钱，差点让你给毁了。什么事儿？这样，
2: 过
3: 来，来玩杨腾。
4: 恭喜啊！恭喜！
5: 谢先生，你们剪纸卖不卖啊？
6: 不卖，
7: 卖。
5: 不卖，剪什么纸干嘛？
6: 看到了不？入会要入妇救会，嫁人要嫁八路军。乡亲们，姐妹们，今天啊，是我们大王村妇救会正式成立的日子。各位大婶、大姐、
8: 大娘，过来，
6: 都过来，
8: 过来，
6: 欢迎你们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来。
9: 你们能干什么呀？
6: 嘎子，你错了，抗日救国不分男女老少，人人有责。我们妇女照样拿起枪来。不仅如此，我们可以做军鞋、做军衣，抢救护理战场负伤的伤员，做一些男同志不方便或者是不习惯做的事儿。各位妇女姐妹们，入会要入妇救会，嫁人要嫁八路军。
10: 好，
6: 乡亲们，只要你们参加八路军，不愁找不到媳妇儿。
11: 好，乡亲们，有想参加八路军的，请到那边报名。
12: 我这边来，
11: 来，这边报名，来，来，大家，快点报名。
12: 来，大家不要乱。
13: 还有呢，大家不要乱，一个一个的来，都能报上名。啊，
14: 登记，姓名，
15: 黄二贵，
14: 年龄，
15: 18，
14: 结婚了吗？
15: 还没呢，我参加八路军想娶媳妇儿。
13: 参加八路军不光是为了娶媳妇，还要拿去相打鬼子。家住哪儿？
15: 大王是本地人。
8: 小姐，让我们过来帮忙带大红花。
14: 好，来来带。
16: 好，
17: 孙国生，
14: 哎，来得好。
17: 王永才，
14: 好，
17: 王二贵，
14: 第二位，
17: 马小四，到，李嘉德，
14: 身体真壮，
17: 好，李亚宁，
18: 大哥，哎，
8: 都八路了，
18: 那是，

0: 啊，有什么特长吗？
1: 我扔石头扔得特远。
0: 好嘞，带大红花。来，
2: 哎，司令。
0: 哎，
2: 几个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
3: 石头哥，哎，过来一点，过来一点。
4: 应该就是。
1: 好，你过去看看。
3: 快点，
5: 哪儿了？又上台了。
3: 大哥，看太
6: 长，
3: 我
6: 不
7: 是教
3: 你呢。
7: 真请
8: 将军们，
7: 跟我上台，光荣光荣。
9: 上台，上台了。
10: 主任，就是这儿。
11: 上台了，上台了。
12: 来，站一排。
0: 上台了。嗯，好，站一排。
13: 将军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八路军有句话叫做“一人三军”。全家光荣，但是更大的光荣是以后能在八路军的队伍里锻炼成长，
14: 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
13: 现在你们已经戴上大红花了，
14: 我希望以后大王才能有更多的人戴上大红花。
10: 这就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15: 让一群女子抛头露面，成何体统？
10: 你还别说，他们这招还就是能蛊惑人啊。
15: 蒋委员长和严长官一直对他们不放心。
10: 主任，那个就是姓裴的游击队司令员。
15: 哪个？
10: 那个挎短枪那个。
15: 啊？
10: 哎，主任，你说就这么几个人，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
15: 让他来见我，我倒要看看他长没长三头六臂。
10: 好，
16: 保安，三婶，三婶，三婶，前面怎么回事？
17: 听说要成立啥复旧会，二妮儿搞不好要入会，你可别让野男人把她给拐跑了。

0: 消气。
1: 主见吗？不知道捆绑的夫妻不长久这个道理啊？
2: 咋叫捆绑了？
1: 你知道安妮儿最不喜欢你没有主见了，跟着你爹娘脚跟转，钻在小算盘里出不来了。你看看他们，
2: 你也不学学，怎么？怂啊？你要是敢当八路军，我就敢嫁给你。

0: 你实话算说，
1: 好丑的唾沫，地上的钉，
2: 俺这就去当八路。
3: 铁柱。

0: 家可得说话算数。
1: 抱上了，抱上了，我抱上了，静姐抱上了。
0: 二妮，给他戴上。
1: 你得说话算数啊。
2: 好，下一批上场，
3: 快上台去吧。
0: 大家快上台去，
4: 乡亲们上台去。
5: 来排成一排，来。哎，排一排。
2: 好。
6: 好，
0: 崔司令，我带大家唱个歌吧。
2: 好。

0: 来，李处长，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插红旗。你看啊，这有红旗的地方，就是发展抗日武装成绩最突出的地方。
2: 我们西洋大王村都发展了300多人了，还算不上啊！算不上，那怎么才能算得上？怎么就算不上了呢？不行，我得插上。哎，这可不行啊！
3: 谁在这嚷嚷呢？
4: 师长，是我。
2: 啊，裴勇，你嚷嚷什么呢？
4: 我们西洋大王村已经发展了好几百人了，可是李处长一直不把红旗给我们插上。
1: 李处长，是不是西洋大王村还不够达标啊？
4: 不拔尖。
2: 要说够，也刚刚够。这样，既然裴勇同志有这个请求，那我就说个情。
4: 哎，师长，他。
2: 红旗可是帮你竖起来了，能不能让红旗不倒，可就看你的了。
4: 师长，你放心，如果西洋大王村这面红旗倒了，我裴勇就把脑袋割下来给师长当板凳坐。
2: 哎，不要不要，你自个儿留着吧。哎，你来师部干嘛？
4: 国民党山西省第5行政工作主任赵继川找我，我想肯定没什么好事，但是我对这个人又不了解，所以就来找武大村了解一下情况。
2: 你找武大村？他在啊，去吧。

0: 别动，
1: 这不是给你吃的，是给狗吃的。你知道我们狄公科是怎么毒死小鬼子的看门狗的吗？
2: 毒死我陪葬死的人还没出生呢。
1: 找我什么事啊？
2: 赵吉川知道吧？
1: 知道，国民党山西省第五行政公署主任。
2: 把他资料给我。
0: 李老虎，你是来求我来的？
1: 你不是叫我叛徒吗？
2: 这是给你赎罪的机会。
0: 你还别这么说，改编那时候你和欧阳春要跑，要不是我透露给刘师长，能有你今天的配偶？早上山当土匪了，
2: 你就是叛徒。
1: 好好好，我不跟你计较。
0: 赵吉川这个事儿，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前天负责北方局狄公的杨部长，我已经见了他了。他把国民党地方行政公署和人员的情况都拿到了手。
1: 要不是看在过去的交情，懒得理你。
2: 告密还有功了？
1: 不能拿走。
2: 师长允许的。
3: 不错，这张图每天都有变化。
4: 其他的情况正在汇总中。
3: 李达，你看看，如果把没有插旗的地方全插上红旗，那是一种什么景象啊？
4: 太行山全部被染红。
3: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呀。
4: 不过我们可拍的并不多了，全师64个连队已派出38个了，只剩下1/3了。
3: 小家子气。
4: 我还小气？
3: 继续往外派，如果将来这64个连队变成了640个连队，你还愁无兵可调啊？
4: 师长，真是敢想敢做，大气魄。
3: 现在不是盲目乐观的时候。
4: 师长，你还担心什么？
3: 可忧之处甚多，首先大局就对我们不利。你看，日军侵占华北后摆出的是津浦、同浦、平汉多路推进的态势，这样临汾和徐州两地便首当其冲。
4: 这要是是临汾，会有什么后果？
3: 日军如果占领临汾，一则可从晋南渡黄河，顺陇海路东进，与东路日军会合于洛阳、郑州等中原腹地；二则对我们太行山根据地形成了威逼之势，这样我们面临的环境会急剧恶化。
4: 我们要尽快做出应对准备。
3: 不错，我们必须加快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尤其强调把发展的武装尽快转化为战斗力。
4: 我马上起草一份加强军事训练的通报。
3: 好，
5: 裴司令，请。主任，裴司令来了。
6: 哦，裴司令来了。张某有失远迎，抱歉，抱歉。
7: 赵主任，裴某本应主动登门拜访，但由于刚来，还没来得及展开手脚，望赵主任海涵。
6: 哪里哪里，裴司令，请坐。
8: 石庆，
6: 给裴司令上茶。
5: 好。
6: 裴司令，一向挺好啊。
7: 哎，还是你这儿好啊。
5: 裴司令请。
7: 哎，
6: 裴司令啊，这次帅部来西洋，我代表队伍行政公署表示热烈的欢迎。不过照我不知道裴司令将如何展开活动，能否详尽告知啊？
7: 当然是为抗日而来，要想战胜小鬼子，那必须发动群众，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另外我们还要发展抗日武装。
6: 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过现在两党合作，
8: 我第五行政公署代表政府行政机构
6: 来处理本区的一切军政事宜，你的行动将受到我行政公署的
8: 节制。
7: 赵主任，恕我直言，我可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啊。怎么，您这儿有这种命令？
6: 怎么说，裴司令不愿意合作喽？
7: 赵主任，

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如果是对日作战方面，一定合作，绝不含糊。但是我们不能把队伍交给你们指挥，这一点。

0: 这是好茶呀！我当年在鄂豫皖大仗的时候，有一次受了重伤，已经被撞到棺材里了。我愣是活过来了。活过来以后，喝的第一口茶，哎，就是这个味儿。可是后来呀，再也没有喝到过这么好的茶了。看来以后，我得常到赵主任那儿来蹭茶喝呀。但是。
1: 今天不行啊，我这边太忙了，以后常来啊，谁都别送，就此告辞，告辞。
2: 主任，这姓裴的也太嚣张了。
3: 嗯。
4: 三，
2: 一，
4: 三，
2: 起立。
4: 二，
3: 三，
2: 第二排。
5: 司令员，咱们拿这家伙能跟鬼子打吗？怎么了？看不起坐标是不是？你过来，小刘，
6: 到，
5: 把你三八大个给我。现在咱俩换换，把你的给我，你到这儿来。 现在用你手里的这支三八大盖，要是能刺到我，或者把我的梭镖挑飞了，这支枪就归你了。怎么了？不敢啊？不想要枪吗？来！
6: 呀！呀！
5: 同志们，咱们的队伍刚刚成立，现在缺枪少弹，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练好本领，建立必胜的信念，一定能够克服所有的困难，一定能够把手里的红缨枪、梭镖换成三八大盖。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
7: 現在八路軍部隊は大阪城を根拠地として、貧苑地区に拡大中だ。急速に武装化を進め、数十のゲリラ部隊を新設した。八路軍の存在は我が軍後方の安全を脅かすものとなった。大阪城八路軍を殲滅すべく、敵の体制が安定する以前、大阪城への六路包囲攻撃を実行する。六路全軍は分身攻撃し、
8: 一気に大阪山の八路軍を殲滅する。报告，进来。
9: 李处长，师长。
8: 哎，哎，永，
9: 红旗能不能插牢啊？
8: 报告师长，没问题。
9: 这么有信心？
8: 上次回去以后，我们加紧建政扩军，往大王村周边发展。现在队伍已经发展到800多人了。
9: 不错嘛，不过还差一点。我打听了，欧阳支队现在已经发展到1000多人了。
8: 坐，
9: 数量只是一个指标，最关键的还是要有战斗力。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抓紧训练。
8: 师长放心，我们每天加紧练习，战士们都渴望早日上战场的。
9: 只要训练好了，你还愁没仗给你打？

0: 日军对我们在太行山上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有所觉察，但是对我们具体的情况还是不甚了解，尤其是我们的游击战，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生疏的概念。既然如此，我们就用游击战来对付他们。
1: 对，把部队撒出去，放开了打。
2: 具体方案还是让129师自己拿，因为这是他们在太行山上立威的第一仗。
3: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掌握的敌情，针对敌人要合围我师主力的起步。

0: 这个赶羊的像个生手啊。
1: 你们这附近有八路军吗？
2: 把他们的真实目的弄清楚。
3: 敌军，
4: 掩蔽！
0: 这是日军偷袭围攻的前奏。
5: 我给他们设了个圈套。
3: 八路军攻城了！
0: 尽快联系欧阳春支队，向三岔岭一带运动。
6: 快点走，少爷，你回过来了。
7: 请看《太行知己》第5集。

0: 皆覚えたか。
1: はい。
0: 覚えたならば、手にある紙を今すぐ焼き払え。他に何か質問はあるか。出発。
1: はい。

0: 来了，你找谁啊？掌柜的说老舅病了，让我过来看看，顺便送些东西。
1: 掌柜的怎么没来啊？掌柜的到西安送货去了。那进来吧。
0: 在这儿王峰。
2: 小姐，客人来了。
3: 吴科长，不认识了。
0: 杨部长，你怎么穿这身行头啊？
3: 这可是在敌占区。

0: 穿这副行头，再会说一些日本话，没人敢找麻烦。
1: 哦，但我看着怎么那么别扭啊？真不如咱们的大姑娘，穿着大花袄，梳着大辫子，活泼健壮又好看。
0: 你要是不
2: 有意思，你们坐下谈，我到外面去转一转，看看镇上的日军有什么动静。
1: 好。
0: 请坐。
1: 哎，
3: マスコ君、隊員の組織状況はどうだ？
4: 六七割です。
3: あ？
4: 通信部14名は電報と通信傍受の熟練兵であります。諜報部は60名。多くの者が潜伏や偽装技術に長けております。人数が一番多いのは実行部で、およそ100名余り。彼らは武術の習得者で、さらに剣術や射撃などにいずれも精通しております。しかし現在最も人数不足しているのが中国語を話せ文化に精通した人材です。
3: それについては私に準備がある。すでに何人かを六路包囲作戦の中に投入してある。
4: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
3: しかし頼り切ってはならん。君たちの中で規則を作り、挺身特別部隊の者は平時よくよく中国を学び、今後内部では日本語を禁ずる。
4: はい。
5: 剃头了。剃头了。
6: 剃头了。
7: 剃头了。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得满脑大红包。南黄泥，丹药膏，你说烧包不烧包？
5: 这群孩子，小二，我问你。你们这附近有八路军吗？
8: 你一个剃头匠找八路军干啥？
5: 俗话说呀，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啊。我要表表心意，免费为八路军剃头啊。
8: 那边就有八路军。
5: 好好，你们玩吧。
7: 剃头过年不用刀，一根一根
5: 剃头了。剃头了。剃头了。
1: 挺进杀入队。
0: 嗯，
1: 杨部长，这个情报很重要，请你多留心，一定要把他们的真实目的弄清楚。
0: 放心，我会的。另外，日军一直在往这里增兵。
1: 增兵？这也是个重要的情报。
2: 鬼子出城了。
1: 有多少人？
2: 我偷着数了下，不少于1000人，有50多辆大卡车。
1: 小鬼子下的本钱可不小啊。城内呢？城内还有多少守军？
2: 不多了，主要是伪军，有1个连的兵力，还有10几个鬼子把守着物资站。
1: 杨部长，我必须马上回去。
2: 确切，
1: 确切。西阳城的日伪军差不多清朝出动，只留下少量兵力守城。
2: 清朝出动，这肯定有阴谋。李大，
1: 是啊，
2: 西阳日伪军清朝出动，这是个新情况，立即通知各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偷袭。
1: 是。
2: 大村
9: 到，
2: 把你们敌攻和人员全部撒出去，各主要方向都要派出精干力量，尽快摸清敌人意图。
1: 是。
5: 眼睛看哪儿呢？往前看。
10: 是。
11: 你怎么回事？
12: 裴司令，我要是有您身上这把刀就好了。
5: 等你小子功夫比我好了再说。继续。
12: 哎。
10: 来劲！

0: 不？剃头啊？师傅啊，剃头啊？啊啊！吓一跳啊！
1: 没，长官剃头，
0: 剃头。长官想怎么剃啊？过年了，你这边上给我挂挂。好嘞。哎呀！
2: 咱们八路军的训练抓得够紧的，声势不小啊。
0: 那是，打鬼子嘛，没一点气势生威哪行？
2: 气势是气势啊，可是咱八路军的装备也太寒酸了吧？大刀、梭镖，还有几支破旧的步枪。
3: 师傅瞧不上我们？
1: 不是瞧不上，是怕比。
2: 我见过日本人的军队，那武器真是精良，三八大盖，各种轻重机枪。掷弹筒，
0: 山炮、榴弹炮，那真是威武啊！
3: 师傅对日本人的武器装备很了解吗？
2: 哪里，就是走的地方多了，听来的。
0: 师傅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啊！是山西人？
2: 是啊，我是山西大同人。
3: 大同人？
2: 啊，我是大同人。日本人占领大同以后，我无家可归，只能靠些小手艺。走街串巷，挣些零花钱养家糊口罢了。
4: 哎，还真剃上了。刚才碰见仨娃子，他说有个剃头师傅要给八路军免费剃头，没想到还真剃上了。
2: 免费的。八路军是咱穷人的队伍，
1: 那小鬼子呢？
2: 替咱中国人长志气。这眼看快过年了，我呢一没钱，二不会扛枪，只会些小手艺，就想给你们剃剃头，让子弟兵们利利落落的过个好年，也算支援抗日了。
0: 不要钱哪行啊，我们八路军不占群众任何便宜。
2: 难怪穷人都拥护八路军。敢问长官尊姓大名？
4: 你还不知道啊，这是我们裴司令。
0: 哎，师傅，你刚才说是大同人，我还真去过一回大同。师傅是大同什么地方的？
2: 我住在西门附近。长官啥时候去的呢？
0: 我是在小鬼子占领大同之前去的。
5: 哎，大同城西有一块非常著名的石碑，叫做金锁潼关，这写的龙飞凤舞，那叫好啊！听说是宋朝一个宰相留下来的首级，
0: 有没有被小鬼子炸毁啊？
2: 你说那块石碑啊？啊，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给炸毁了。
0: 哎呀。这要是被小鬼子炸毁了，那就太可惜了，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
2: 那是。哎呀，
0: 你去羊头崖772团见到一号首长了吧？
4: 见到了，他还让我给你带一封信，一会儿你听完了再给你看吧。
2: 长官，看看怎么样？
0: 哎，利索多了，
6: 不错。
7: 师傅给钱，
2: 说好的，免费的。免费的。
3: 师傅是靠这个手艺吃饭的。
0: 我们八路军不占群众任何便宜，我们这儿有好几百号人呢，过年都想剃个头，如果师傅愿意，我们照样付费。
2: 你看今天天不早了，明天一早我过来行不？
3: 好。
4: 那师傅，您喝口水再走吧。
2: 不喝了。
4: 喝一口。
2: 不喝了。
8: 向后转。
9: 来，预备。一。
4: 哼。裴司令，你笑啥？
3: 你没发现这个剃头匠有问题吗？
4: 有啥问题啊？
9: 三。
3: 他是个奸细。
4: 奸细。
3: 我给他挖了一个坑，他就痛痛快快地跳进去了。
4: 我靠！
3: 这么跟你说吧，我根本就没去过大同，金锁潼关也是我胡编的。他居然顺着我的话题走，承认了这块不存在的石碑。你说他是大同人吗？啊，
4: 这么说，他还真是个奸细。那赶快派人抓他呀！哎，
3: 要抓早抓了，我是故意放他走的。
4: 为啥呀？
3: 我给他们

0: 设了个圈套。
1: 你是说七七二团在羊头崖？
0: 羊头崖，七七二团一号首长，都是没有的事儿。不过这个圈套能够设成，还要感谢我们幸村长的大力配合。没有你的配合，这个剃头匠不会那么快就跑。
1: 裴司令，真厉害！
0: 没有这点警觉性，我哪敢来这儿拉队伍啊？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0: 要把这个消息尽快报告给刘师长，同时还要防备小鬼子的突然偷袭。部队马上要转移，你们民兵和妇救会也要做好帮助老百姓转移的准备工作。

0: 哎呀，等等我吧！
1: 舍命不舍财的，等着没人祸害你们！快，
2: 主任，快！

0: 师长，你看，
1: 那曾是我们宿营的地方。
2: 不错，我们的周围有敌人的耳目。

0: 谁？
1: 是我，胡老头。
0: 怎么才来啊？
1: 哎，
0: 上来吧。
1: 好。

1: 你说这天也太冷了，人往城头上一走，这风像刀一样割肉。郭老头不答应给咱们送饭吗？他怎么还不来？
2: 应该快来。
3: 哎呀，我的天儿啊！
0: 怎么才来？
3: 这风刮的真冷。
1: 来来来，
3: 哎呀，给我来，别抢了你，来来来。

0: 我们已经待一晚上了，小鬼子会来吗？
1: 这里是敌人增援的必经之路，一定会来。
2: 报告司令员，鬼子来了！
3: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0: 师长，
1: 部队情况怎么样？
0: 昨晚各部队全线出击，用破袭战、麻雀战、伏击战等战法击扰敌人，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杀伤，共歼敌600余人。现在各部队均已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只有负责掩护主力撤退的欧阳春支队还没有联系上。据769团报告，与他们预定的会合地点是在三岔岭一带。你看，
2: 这
1: 设法尽快联系欧阳春支队，马上令769团向三岔岭一带运动，准备接应欧阳春支队。
2: 是。

0: 欧阳司令，该吃药了。
1: 不吃药不行了。啥时候给我手术？
0: 还在等麻药呢。
1: 麻药什么时候到？
0: 不知道。
1: 要是等不到麻药，我的屁股是不是就要烂掉了？等等，把你们院长叫过来。
2: 老婆啊，
3: 老毛。
4: 太行山的反六路围攻战斗结束了。哦，
3: 战果怎么样？
4: 不错。不过更重要的是游击战术的运用，在这次反围攻战斗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啊，说在这次反围攻

0: 西洋的一个游击支队，也就派出了30多人吧。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与500多日军周旋了一天多，吃掉了日军80多人，自己却无一伤亡。<笑>你说这说明什么？
1: 这说明抗日游击战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已转化为行动了。
0: 对，这也是我。
2: 最高兴的一件事，
3: 看来我们得认真总结经验，再八路军、新四军当中推广开来。
2: 加强护理，千万不能让伤口感染。
3: 好的。真是了不起啊！不用麻药做手术，你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几个。注意休息。

0: 老左，幺二九室来电了，张浩同志病情加重，已经躺倒在市部医院了。
1: 那天开会我看着就不对劲。
0: 是啊，
1: 张浩同志这个病是沉疾了，他是带病上阵，现在病情又恶化，恐怕很难适应这种东颠西拨的战争环境，马上治疗
0: 回延安。
1: 我们建议啊，最后还是请中央来定夺。
0: 如果中央同意了，政治工作还得有人来做，你觉得谁来合适啊？
1: 我的那个四川小老乡
0: 邓小平。
1: 小平同志行事干练，自从部队开到山西以后，他一直在山西工作，对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嘛。

0: 刘师长，
1: 张政委病情怎么样了？
0: 是好是坏？伯承啊，
1: 哦，是我，是我。哎，躺下，躺下。
0: 啊，
1: 别动。
0: 哦，伯承啊，看来这次我不能和你在这儿一起战斗了。
1: 老张，太行山的工作刚刚开始，千头万绪。我真舍不得你走啊。
0: 我也舍不得，有你这么好一个搭档，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很舒心。可我这身体太不争气了，老毛病。
1: 老张，你要听大夫的啊，把身体好好调理好，身体是我们革命的本钱呢。
0: 你们先出去，我跟师长有话说。
2: 好。
3: 是。
0: 接替我的邓小平同志，虽然年龄比我们小，但也是老革命了。他革命经验丰富，历练水平也高。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配合默契。去济南的部队派出去了吗？
1: 已经通知陈再道和李靖玉来师部领受任务了。
0: 那游击训练班呢？
1: 已经开始报道了。哎，老张啊，你就别操心了啊。对了，要不要咱们那些营团干部来跟你道个别啊？
0: 不不不，我这已经够拖累大家的了，咱们就不搞那些儿女情长生死离别的动作了，一切全藏在这儿了。

0: 你一个女同志，这大乡干啥？
1: 哎呀，没死灵！你是不知道，这次我组织乡亲们转移，躲在后山的崖洞里，遇上了鬼子搜山，离我们不到三寸丈远，我这心啊都跳到嗓子眼了。可手里没家伙呀，一点办法都没有。幸亏他们没再往前搜，我们才躲过了一劫。我当时就特别想手里有杆枪。哎，还有，你们民兵连不是已经成立了吗？
0: 大家非让我当这个民兵连长，你说有不会打枪的民兵连长吗？我问你一句，你扯麻线扯出来一箩筐。好吧，我教你。
1: 好。
0: 打枪其实很简单，拿住，要稳，要准。
1: 你看，眼睛看着准星，瞄准那个瓢，拿住。
2: 那个罐头，
1: 我啥也没看见啊！你这个笨货，我在教幸村长打枪呢，想什么呢？
0: 哦，打枪呢，打枪。哦，
1: 有东西呢。
0: 这，
1: 裴司令，你上哪儿去？
0: 去看哑巴。
1: 哑巴？
0: 谁呀？一个老战友，七六九三在西洋缴获了一些日军的战利品，我让铁柱要了一些，去十一院慰劳慰劳他。
1: 那我跟你去。

0: 找个男的来给我换尿。
1: 你这是歧视妇女，
2: 不打不相识。
3: 我们要主动出击，反攻太原。
4: 他葫芦里啊，一定是有药要卖啊。
5: 晋南民军司令狗老大，群众对他恨之入骨。
4: 我们准备成立一个东晋纵队，
6: 在平原上创建游击队，比

0: 的山区要困难得多呀，
1: 谁进我的地盘我就一百个不答应。
2: 请看《太行知己》第六集。
3: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七六九仓在西洋缴获了一些日军的战利品，我让铁柱要了一些，去十一院慰劳慰劳他。那我跟你去。你？
1: 怎么？不行啊！你老跟我提起十一院，我都没去过呢。
0: 走吧。我和欧阳春、武大春都是湖北人，前后脚参加了起义，后来由义起参加了黄麻起义。起义失败的时候。 敌人包围，当时我腹部受了重，流了很多血，危在旦夕。心想，绝对不能拖累大家，就做好了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当时欧阳春手臂也受了伤，可是这小子愣是抱着我突围，武大春在后面做掩护，这俩小子轮番抱着我，翻过了四五个山头才脱离危险。
2: 这么说吧，我这条命就是这俩小子给抱回来的，我们三个既是战友。
0: 又是生死兄弟，难怪你这么牵肠挂肚。那是啊，走。房间还挺多，是住哪儿？看这是，
3: 不就住在你鼻子底下吗？
0: 啊？
3: 张开嘴巴问一下不就知道了。
0: 这种光荣的任务，我就不跟幸村长争了。
3: 哎，同志，你知道欧阳春同志住哪儿吗？
4: 欧阳春，啊，是一个游击支队司令，哦，你是说那个屁股中弹的是吧？在那间儿，屁股中弹了，啊，笑啥？<笑>这回欧阳春同志可不太光荣啊，屁股开花了。<笑>
5: 你这个同志，你能不能配合一下？你这个裤子不能穿。
6: 那，你能不能找个？
4: 男的来给我换药，你以为医院就你一个伤员？想什么时候换药，什么时候换药？我们做手术还忙不过来呢。没想到你还挺封建。你说什么？封建。
6: 叫个男的。
4: 欧阳春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革命是有分工的，你打鬼子是革命工作，我给你换药也是革命工作，请你配合一下。
6: 哑巴。
4: 老五，看看我
6: 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谁让你进来的？我让我自己进来的。
4: 出去。
6: 为啥呀？
4: 欧阳春同志刚做完手术，不适合探视，请你出去。
6: 我就看看他的屁股。
4: 请你出去。
6: 这什么态度啊？这是。

0: 静子啊，
1: 嗯，
0: 你对北方战局有什么看法？
1: 不容乐观呐。
0: 这个我知道，我是问北方战局的战略重点在什么地方？
1: 晋南。日军有两个突破方向，一是同蒲路的正面突击和推进，二是从河南的新乡、山西的长治包抄临汾曲沃。临汾是第二战区指挥机关主要兵力集结点，也肯定是他们主要攻击地。
0: 那你认为应如何应对？
1: 我认为临汾的防御重点在东北两个方向，其次是道清路北，防止日军抢渡黄河。
0: 不不不，这样太被动，我们要主动出击，反攻太原。
1: 反攻太原？
0: 对，晋南不是还有几十万军队吗？不能窝在临汾挨打，要让他们主动出击。若是能夺回太原，那将是一个振奋全国的非常之举。
1: 那阎锡山他乐意吗？
0: 那不愿意，我也要逼他愿意。晋绥军一败再败，再这么下去，他们在山西还能立足吗？
1: 那八路军呢？他们名义上修节制，但暗地里却搞另一套。
0: 对八路军当然不能像对阎老西那样，要明保暗逼。
1: 明保暗逼。
0: 静子，这次战区会议，我准备把朱德、彭德怀还有林和刘三位师长都请来。

0: 珊，怎么了？
1: 那个欧阳，你去吧。
0: 他不是你的病人吗？
1: 哎呀，我不愿意见他，你去吧。
0: 行。欧阳司令，该换药了。
2: 还是女的？不换。
3: 欧阳司令，你能不能有点觉悟？你这是歧视妇女！
4: 你再不配合，我就反映到刘市长他们那
5: 儿。亚妈，亚妈，
3: 喊什么呀？你以为这是你家啊？
1: 没去。
5: 这一回，谁也别想把我轰出去。我是刘市长亲自批准了的。
6: 这小子现在的表现是不咋地，可是在战场上那可不一样。这次掩护部队撤退只打到最后一刻，我们师长还表扬了他呢，说是我们是打后卫的铁屁股。
0: 打后卫的铁屁股，我还以为他是个逃兵呢。
5: 这什么？哇！哎呀，臭死了，臭死了！哎呦，噗！没事啊，小子，小菜一碟。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大王村的村长、妇救会主任、民兵连连长杨杏。非要让我带他来看看你这个屁股开花的大英雄。
2: 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味儿。
0: 裴司令天天夸你呢。
5: 换药。哦，哦，换药。哎，杨的医生同志，杨的医生同志，我刚才问他们了，他们说你叫杨子。杨的医生同志，我这个人是粗人，有言语不当的地方，请你原谅，我跟他敬礼了。李毕，哎，杨德医生同志，其实不怪，屁股开花那个人，不仅是我战友，还是我生死兄弟，请你多多照顾。哎，杨德医生同志，我们小的时候给地主家放牛，那时候有说有笑的，但自从参加了黄麻起义，他的全家被还乡团杀光了。从那以后，这小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为了逗他，叫他哑巴。请你多多担待。
3: 我觉得这两个人有点意思。
7: 啥意思啊？
3: 不打不相识，男女间往往就是这样好起来的。
6: 真没看出来，竟然懂男女的事儿。
3: 裴司令。鬼子打跑后你准备干啥？
5: 嗨，这打仗随时都可能牺牲，我怕我活不到那会儿。
0: 呸呸呸，可不许瞎说，我们一定要活到把小鬼子都赶跑。
5: 好好好好好好，一定要活到把小鬼子都赶跑。
6: 哎呀，赶跑以后我只有回我们老家黄安县了。回去

0: 我就不给你贴纱布了啊，你小心一点，可别蹭到。
1: 啥时候能出院啊？
2: 盼哥哥再见吧，我大。
0: 原来你会笑，
1: 一天都不想多待。
0: 要等你伤好了。你的身世，那个叫老虎的人已经跟我说了。听说你家里人都没了。
1: 我有个姐姐，在财主家帮工。被那个老财看上了，我姐不从，生生让人给打死了。黄麻起义失败以后，我爹、我娘，还有我三个兄弟，都让还乡团的人给杀了。
3: 牵挂也没了回头路，
1: 我就死心塌地跟了共产党，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
0: 其实我的经历也比你好不了多少，七七卢沟桥事变，我哥让小鬼子打死了，爹娘也下落不明。我一路向西逃，遇到了八路军，因为以前学医的，就在市医院跟了。

0: 有人吗？莫非是在唱空城计？
1: 这位同志，邓副主任。
0: 大腾同志啊，你还记得我呀？
2: 记得记得。邓副主任是来129室视察工作的吧？
0: 师部的人呢？
2: 师长和参谋处长都去办游击训练班了。
0: 远吗？
2: 不远，就隔一个山头。
0: 走，去看看去。
2: 好，给我。
0: 你们大家等会儿。
3: 是。
4: 同志们，今天第二期游击训练班开班了。我们这个班啊，是根据山地游击战的要求培养游击干部的，主要讲的也是游击战术。那么什么是游击战术呢？我想用刚才遇到的一件事作为一个引子。刚才我和李达从师部出来到这里来上课，刚进师部后的山口不久，李达的马突然惊恐不安地嘶叫起来，紧接着我的马也受了传染一样，两匹马惊恐不安地嘶叫着，四蹄乱蹦，拼命狂跑，我们使劲勒缰绳也勒不住啊，这跑了一里多地才停了下来。我们莫名其妙啊，这到底遇到什么情况了？
5: 是战马发现了敌情。
4: 不错，是发现了敌情。你们猜猜是什么样的敌情啊？同志们，是遇到什么敌情了？黄蜂。警卫员追上来告诉我们，刚才一群黄蜂袭过来，盯着我们的马蛰。我们这才明白啊，一看果不然，马肚子马屁股被蛰的是斑斑点点，难怪马狂奔呐。同志们，黄蜂啊豆点大，威力却不小啊，居然盯着马这个庞然大物狼狈逃窜，你们说他厉不厉害啊？
6: 厉害。
4: 所以说五角的绵羊受欺压，有鹔的黄蜂不可侮，这鹔就是他的武器。同志们，他可不仅仅有武器，他还有战术。你跑吧，他顺风追你，你回过头去打他吧，他又飞回去蛰你，令你啊毫无办法。由此我们得到一种启示，以其精干的兵力袭敌尾部，袭敌侧翼，袭敌不备之地，蛰一下就跑，寻找时机再蛰他。因民生义，黄蜂战术。
0: 师长，你讲的课有实力，有理论，通俗易懂，对我深有启发呀。
4: 我们举办游击训练班的目的，就是培养一批对游击战术运用十分纯熟的高手，把他们像种子一样撒出去，在太行各地生根开花。
0: 这已经是第二期了吧？
4: 第一期已经撒出去了，他们在各地展开工作，招兵买马，有了初步的成效。我让他们把详实的情况反馈回来，好充实我们的教材。我们这也是在教中学，学中教，形成良性循环。
0: 太好。
7: 老毛
8: 啊，
7: 你看谁来了？
9: 刘奇。
10: 哟，是少奇同志回来了。
7: 接到您的电报，我是日夜兼程从北方局赶回来的。
9: 好，太好了，
8: 辛苦您了，来
10: 坐，快坐，
8: 来喝水。我现在是日交夜绿，华东华北正规战局面已经结束，南京陷落，我们的路线方针和军事指导思想如何强化？
11: 怎么加强和巩固统一战线？怎么防止分裂和倒退？不能让人思之再三呢。
7: 老毛啊，再做一篇大文章，关于抗战持久持续的大文章。
8: 哦，
11: 题目就叫 论持久战。
8: 到时候，请你们多提宝贵意见。
1: 这一定是关于抗战前途的纲领性文章，我们一定认真学习。
11: 我只是讲啊，我们对抗战的艰难和未来的发展，要有清醒的认识。
7: 王明同志回国，提出了一些主张，惹起了不少的争议。由于他在共产国际的特殊身份，确实也引起了一些思想上的混乱。这也就是老毛叫你回来的重要原因啊！
11: 啊，当然了，也有当务之急。华北正规战结束以后啊，我们的根据地建设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山西，基本算是站稳脚跟了。但是，如何进一步巩固，如何搞好党的建设和群众武装进一步发展，如何应对艰难和复杂的斗争局面，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啊。
4: 上。金毅同志，就是这个条件。
3: 哎呀，这已经不错了。
4: 金玉同志，你是老济南了，这次和陈再道去那里有困难吗？
3: 哎，要说没困难呢，那是假的，而且困难还不小呢。这日军对济南完成了占领，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望风而逃，形成了权力真空，而会道门土匪还有溃兵散勇乱作一团，祸害一方。在这样的乱象当中，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恐怕到时候啊，还真需要采取一些坚决的手段。
4: 正因为难，这才凸显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吧。
3: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迎着困难，尽全力而上。
6: 在平原川江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头一次，对我党我军而言，也是个新的课题。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张白纸上才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也正是你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哎，赛道怎么还没来啊？
1: 报告。哎，
2: 来了。
0: 说曹操，曹操到。
3: 赛道同志，就等你了，你还真成迟赛道了啊！
0: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1: 哎呀，谢谢，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啊，赛道，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李京玉同志。
4: 晋级玉边区省委书记，陈在道，三八六旅副旅长，
5: 你好。
0: 陈在道，我还没介绍完呢。<笑>是这样啊，从现在开始，京玉同志就是你的搭档了。这是师里的决定，我们准备成立一个东晋纵队，你当司令员，京玉同志当政委，任务嘛。 就是去济南平原开辟新的根据地。京玉同志担任过济南党的领导人，熟悉那里的情况。在道，陈在道，到。
6: 你这个同志真有意思啊，不好不答应啊。<笑>
0: 快吃吧，吃完今晚谈正事。
6: 嗯。
0: 济南的方圆几百里，是片不小的地域。
6: 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7: 看清楚了，一片大平原啊。
6: 不错，是一片大平原。在此开辟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头一次，对于我党我军来说也是新的课题。因为这里没有山地作为依托，是光着屁股洗澡，全都露到外头了。<笑>在平原上创建游击队，比在山区要困难得多呀。不过。
0: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我们计算了一下，敌人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大约40万人左右，都分布在整个华北，他们的兵力不能有效的分配，这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如果敌人进攻济南，我们太行这边的部队配合你们作战；冀中、山东的部队也可以配合你们作战。敌人不可能同时在几条线上集中兵力，这也是。 为我们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有利条件。济南有众多的抗日民众，最关键的是有良好的地下党的工作基础。当然，最关键的一条是政策对头，指挥得当。
8: 据我们了解，现在的济南形势很复杂呀，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你们回去后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
9: 这次。
0: 就看你们的了，先着手准备，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9: 师长、政委，你们对我那么信任，我一定不辱使命。不管是遇到再大困难，也一定要把济南根据地创建起来。
0: 好，我们就等你们胜利的消息了。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9: 能给我们多少部队？
0: 从七六九团抽调。 一、五、十连，及机枪连，然后从各团抽调一个骑兵排，组成一个骑兵连，一共5个连，够不够？
9: 够了，
0: 不够啊！我们自己弄。对，这就对了。我希望再见到你们的时候，你们手下有50个连或者更多。这次让你们去，不是让你们去当山大王，也不是让你们去母鸡带小鸡。
9: 是要你们给我带出一群雄鹰来。
0: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给你们1个礼拜的时间。对了，现在师里正在举办营团干部游击训练班，把你们抽调过去的几个连长也叫过来参加，临阵磨枪，谋快也光嘛。
6: 对，是。金毅同志，好好干。等你们在济南打开的局面，我跟刘师长去看见去。

0: 哎呀，平时我们这些人很难聚齐啊。来来来，坐坐坐。委员长倒把我们聚到了一块儿啊，他葫芦里啊，一定是有药要卖啊。
1: 哼，还能卖什么药？反攻太原啊。
0: 是啊，阎锡山如此说，卫立煌也如此的说。

0: 成了统一的意见。
1: 可在临汾时并没有此意啊。
0: 嗯，蒋介石一向专权独断，这肯定是蒋介石的主意。
2: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糟糕的主意啊。
3: 没错，现在日军第十四师团正沿道清路袭进，108师团沿韩长路向长治急进，第二十师团分别从同浦路和孝林公路长驱直入，目标所指均是临汾。这种关键时刻不从防御布局，反而反攻太原，造成临汾兵力空虚，必失无疑啊。
1: 这个决定还有没有改变的可能？
0: 难。他们透露反攻太原兵分东北南三路，让我担任东路军的总指挥。
1: 面见蒋介石时再争取一下呢？
0: 蒋介石是听得进意见的人吗？何况还是我们。
3: 这样的话我们只能靠自己了，争取主动，尽快布局。
4: 估计有五六百人。
5: 都说八路军打仗厉害，连小鬼子都害怕，可看他们连些好武器都没有，这怎么跟小鬼子打呀？瞎传的吧。
4: 赶快走啊，老大还等着咱们回信呢。

0: 委员长这次召见，
1: 。
2: 作为女士们，各位将领们，你们辛苦了。今天我举办这个冷餐会，实属不易呀。抗战艰难，日寇凶残，我一二战区的将士们浴血奋战，风餐露宿，食不甘味。就是再好的美食，也表达不了我对你们的谢意。今天我首先要隆重表彰八路军的部队，你们自出师山西以来，有力地配合了我军正面战场的作战，屡创日军硕果累累。115师在平型关，120师在雁门关，129师在阳明部和七耕村，打的都是很好的。
3: 委员长对你们可是不惜加冕呀。
4: 我倒希望他能多拨给我们一些武器和物资，比这口头嘉奖要好得多。
2: 在这里呢，我想跟各位将领们分享一下作战经验。当你在战场上，你在最前线听到了子弹嗖嗖的声音，这个不要紧，这说明子弹离你还远。倘若你听到子弹啾啾出声，这个时候子弹已经在你的头顶身边飞舞，你要小心了。
4: 这是他在把我们当新兵教呢。
2: 最后我讲一讲团结，
5: 这也是先总理多次谆谆教导我们的，
2: 精诚团结也。

也是我们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早在庐山的时候，我讲过，倘若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非如此，不能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

0: 你看，真是一望无际啊！在平原地区打游击，地形真是个大问题啊。
1: 中央都说了，
2: 平原游击战是个全新的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呢只能是边干边总结了。
0: 我说老李，你在济南地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你还会没经验？
2: 我主要是搞地下工作，发动群众武装暴动，真正的军事作战那还得看你。
0: 那咱们就取长补短，相互配合。
1: 好，
2: 是巨鹿方向的枪声，打得还挺热闹。
0: 嗯，没错，就是巨鹿县。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巨鹿县会这么热闹的欢迎咱们。
2: 欢迎？这济南的情况可太复杂了，还不知道是谁打谁呢。
0: 命令部队原地待命。
3: 原地待命。
4: 陈司令在哪？在那儿呢。
5: 前面。
6: 陈司令，李政委，巨鹿地下党的同志来了。
0: 来，
5: 可找到你们了，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0: 辛苦了，同志。好，
5: 子航，真的是你？
7: 我是子航。
5: 李英玉，子航，这几年你还好吧？
0: 怎么，你们是老相识啊？
5: 陈司令，他叫张子恒，1935年的时候跟我一起领导济南人民暴动，当时啊砸了警察局，还打死了警察局长。
2: 可惜那次我也受了伤，暴动之后我们失散了，后来就没有见了。
0: 那既然是老相识了，以后工作起来会更方便了。
5: 是。
7: 陈司令，住处已经安排好了，那我们去住处谈。
0: 好。
8: 集合队伍，集合队伍。
0: 曾同志啊，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巨鹿和南宫的情况？
9: 这两处地方的情况很复杂呀，
0: 具体说说。
10: 国民党济南民军司令苟老大操纵六旅会，他表面上抗日，实际上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地盘。巨鹿县保安团和土匪赵兴海等各为一方，时常火拼，已经打了十几天了。
0: 我说呢，我们刚一过来就听见枪声，我们还以为啊是谁放鞭炮欢迎我们呢。
11: 来，坐下说。
0: 坐坐坐，
11: 喝点水。
10: 这个赵兴海是个惯匪，作恶作端，群众对他恨之入骨。近来他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裹挟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3000-4000人，是济南土匪武装中较大的一支。
0: 现在看来，巨鹿县是我们进驻济南的第一道门户，能否顺利解决关乎着我们进军济南的大局。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六一会的问题。
11: 是啊，我建议啊，咱们还是要从中调解，和平解决为好。
0: 那咱们算是达成了统一意见了。
11: 嗯，
0: 从现在开始做好进驻巨鹿的准备。
11: 好。
12: 好。
13: 没什么大不了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么多年国民党的正规军我都不怕，我还怕眼前这几百个土八路？二虎子，

0: 立刻带全团的弟兄们去灭了他！是，等等，
1: 老大，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
0: 为什么呀？几百个叫花子跑到我的地盘来抢食，我同意了吗？我收拾他们不应该啊！
1: 毕竟，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和八路军鸣刀真枪的干起来不太合适啊。至少这第一枪不能由我们开。
0: 你别跟我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可我比你懂。这事儿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事儿，跟我们有关系吗？所以说，甭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小鬼子，谁进我的地盘，我就一百个不答应。
1: 毕竟咱们名义上还是国民党的部队啊，你呢？顺顺当当做你的国军少将司令，平平安安发展武装势力，多占领地盘，少惹麻烦为好啊！
0: 少将，少将，您以为我多稀罕这个官阶？我虽不才，可也是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和他老蒋是同班。是啊，委员长现在一手遮天，又死看不上我。那又能怎么样？我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我还有六黎会，也是这个地方的王。别把我逼急了，逼急了就干。
1: 哎，老大别急，以我愚见，此事还得唱文戏和平解决。
0: 我也不想血流成河，我也想和平解决，难道我还要请他们进城？
1: 俗话说得好，请神容易送神难，当然不能让八路军进城了，但也不能打。不仅不能打，表面上我们还要给足八路军面子。

0: 军！
1: 欢迎八路军！
0: 欢迎八路军！
1: 欢迎八路军！
0: 欢迎八路军！
1: 欢迎八路军！
2: 长官阁下，您是
3: 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陈再道。
2: 欢迎欢迎。本人国民党济南民军参谋长李发祥，特率本地县党政军及地方各界代表，对贵军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4: 多谢各位盛情。
3: 参谋长，这些戴红头巾的群众是？
2: 哦，这是六黎会的兄弟们。六黎会乃这里最大的帮会组织，是一个爱国抗日团体。
3: 哦，明白了。参谋长，那咱们进城来谈。
2: 哦，不瞒陈长官，自日寇侵占济南后，这一带难民流民甚多，盗匪四起，民风彪悍，加之城中民居有限，贵军在此下榻恐多有不便。啊，吾未同人商议，想请贵军暂期城南一带，待情况稍有好转，我即派人请贵军进城。不知陈司令意下如何呀？好，贵军在生活上有什么不便，我们尽量帮忙解决。
3: 那好，既然你们确实有困难，那我们就城外村庄驻扎。
2: 陈长官，走好。啊，长官需要什么，尽管吩咐。
0: 这。
2: 好，慢走。
3: 这些国民党官员还是这个德行。
5: 会道门组织，他们的头头狗老大，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济南民军司令，在北洋军阀的时候

0: 做过中将旅长，那在当地还是有一定威望的。对于抗日的态度虽然说比较暧昧，但他毕竟没有公开的投靠日本人。再说了，他手下那一帮得力的干将，那可都是穷苦兄弟出身。如果说咱们能把他争取过来，那将来对咱们抗日阵营的扩大，那是有很大帮助的。
1: 有道理。咱们刚到平原地区，不易树敌过多。
2: 况且，这一带的六里绘图，大约有50000多人，都是本地百姓，而且
1: 绝大部分都是受了蒙蔽才入会的。
2: 对，
1: 他们亲戚朋友一大串，是咱们抗日的团结对象和依靠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
3: 这样不利于我们以后发展抗日武装。
1: 所以啊，我就在想，咱们得来个智取巨鹿了。
4: 这么说啊，
2: 你有主意？

0: 自从让那八路收编之后啊，吃喝玩乐不能沾。
1: 陈司令员，
2: 请您
1: 去司令部商议事情。
3: 我无意当中在路上看到一支部队，
4: 他们的气性有什么地方不对？
5: 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正在训练。
6: 这么多人呢、
7: 啊？至少得有一个团吧？
8: 他们会不会有包围巨鹿城啊？
9: 现在怎么办？
10: 邀请他们来我们这儿赴宴，
4: 越拖他们就越沉不住气。
11: 请看《太行知己》第七集。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6: 是真的！
1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啊

0: 老大，李军是这步干得漂亮，制退了八路军，又让他们无话可说。
1: 这招棋确实下得不错，连我都没想到。这就像孙子兵法里讲的，不战而什么委屈，
2: 不战而屈人之兵。
1: 对，不战而屈人之兵。军师啊，你当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陈司令的举动啊？
3: 对，姓陈的手上好像有动作。
1: 我在城楼上一直用望远镜盯着呢，他好几次都动了杀机呀。他只不过看到我们城门口城墙上有戒备，他才忍了下来。
0: 就他们那几百人未必敢跟咱们动手。
1: 我刚刚得到的情报，他们还有几支部队开到了我们的周围，如果当时动起手来，人家很快就能集中起来。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先慢慢跟他们周旋吧，看情况再定。不过我们不让地盘，更不能让他们反客为主。
3: 对，
4: 全队啊，立正。报告司令员，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同志们，这是我们东郡纵队来到济南之后执行的第一项任务，你们代表的是整个东郡纵队乃至八路军的形象，所以你们一定要精神抖擞，圆满地完成任务，让济南的老百姓看看我们八路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让那些伪军和土匪长长见识。你们说好不好？
6: 好。

0: 你看，这什么情况？快快回去汇报！
1: 这么多人呢，至少得有一个团吧。
2: 这么多人，这是干嘛呀？
3: 这有上万人吗？
4: 这么多人，
1: 这是来干什么？
5: 看看
1: 这么多人，
3: 这人也太多了。哎，我看看，我看看。
4: 这么多人，
3: 我看看，这么多人，看看。
4: 你呀，这么多人，
1: 这么多
3: 人。那后边还有，
2: 后边还干什么呀？这么多人。
1: 他们是外人啊！
2: 是啊，
1: 他们是不是要
3: 后面还有过来，可怎么办呀？
1: 就是怎么办呢？
0: 咱回去收拾东西吧。
1: 是，
4: 我赶紧来了。
1: 怎么这么多人？
0: 怕什么？
1: 好几千人吧？这
0: 军，
6: 赵天，你上外人，
1: 这后面还有，
2: 后面还干什么呀？

0: 老大，你还是坐下来歇歇吧。我哪有那个心思歇着？你们都看到了，八路军摆开的这个阵势，不就是冲着我们来的吗？我们给了人家个下马威，本来呢，想杀杀他们的威风，可没想到这帮八路啊，现在人家也向我们示威了。他们会不会想暴毙巨鹿城啊？
1: 他们敢？
0: 不是敢不敢的问题，看现在的情况，凶多吉少啊！
2: 我们有那么多弟兄，还有六里会撑腰，怕他什么？问题是，一旦真的僵持起来，对我们是有害无利呀。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依我看，还是讲和为好。
1: 和八路军讲和？
0: 对，我们以县政府、 保安团、警察局、社会名流绅士等的名义，邀请他们来我们这儿赴宴，也算是我们主动示弱吧。
1: 一定得这样。

0: 再到，你说这个约咱们到底要不要去赴？去，当然要去，但不是现在。好，咱们得拖拖他，越拖，他们就越沉不住气，越沉不住气，对咱们进程就越有利。有道理。那咱们呀，就以研究敌情为理由，拒绝他们。
1: 子恒来了，哎，子恒，来正好。我正想问问，你那边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我找到陈文珍，诚恳地向他说明了大敌当前的情况，指出了他们不顾民族大义、国家危亡的错误行径，并告诉他，只要他们是真心抗日，我们就会希望不救。陈文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权衡再三，答应同赵兴海停火，并将保安团撤回巨鹿城。
1: 好，冯振辉，你可立大功了！来坐。哎呀，这就好了。不费一枪一弹，解决了官匪火并的问题，
0: 可以让老百姓暂时过几天踏实日子了。
2: 是啊。哎，
1: 不过，赵兴海是个顽固的老牌土匪，恐怕不会轻易的真心投靠我们啊。
0: 不怕。
3: 如果他一意孤行的也管不多队，咱们对他也不客气。
2: 对，
3: 没空啊，要研究敌情，这不就是针对我吗？
2: 啊，这个，
3: 没那么多这个那个的，
2: 惹毛了我，我敢立刻翻脸。
3: 大不了火并，谁怕谁啊？
2: 老大息怒，老大息怒。 我们啊，犯不着和他们生气。
3: 我倒不想生气。
2: 那你说现在咋办？以我之见呢，他们这是在摆谱，要找回我们早先拒绝他们进城的面子。我们何不装聋作哑，就给他们这个面子？
3: 怎么给？
2: 再请啊！
3: 再请？
2: 对，再请。一次不够两次，两次不够三次。
0: 我就不信他们不来。戴道，啊，咱们可是拒绝两次了啊！要是这回咱们再不去，我看那帮人呐，觉都睡不好了。这都已经是第三次了，
2: 可不是吗？
0: 哼，行，咱们就去复复他们的宴去。
2: 你说，咱要不要多带点人呢？ 怎么，怕了？<笑>我李清玉干革命这么多年，我怕过谁？
0: 以防万一嘛。你听没听说过什么叫单刀赴会？走。
2: 啊。
0: 好，二任长官，欢迎欢迎。李参谋长，太客气了。
4: 里边请吧，狗司令还在恭候大驾呢。

0: 狗司令，这位就是东晋纵队的陈再岛陈司令。陈司令，欢迎欢迎。
1: 狗司令，多有打扰了。<笑>这位是东晋纵队的李京玉，李政委。李政委，欢迎欢迎。
2: 贸然打扰，狗司令不要见怪啊。
0: 二位大驾光临，苟某有失远迎，惭愧，惭愧呀。
2: 狗司令多次盛情邀请。
0: 而我们却总是抽不出身来，惭愧的应该是我们呀。哪里，敌情为重，敌情为重啊！快请，您坐。陈司令，李政委，贵军来到敝地，本应马上欢迎进城，但上一次。
3: 上一次实在事出有因，情况特殊，实属无奈啊。来，我敬二位一杯。
1: 好，既然事出有因，那我们就不计较了。
0: 好，真是大人有大量。来，我们共同干了这杯。干！
4: 来来来来，哎，满上啊！来，陈司令，陈司令，李政委，贵军劳师远征，秋毫无犯，
5: 而且积极说和我们当地交战双方停火，
4: 是敝县百姓免遭涂炭，真乃仁义之师也。这杯酒，我们代表巨鹿县全体百姓。 敬你们二位，好，
5: 干，干！
4: 陈司令，我们在座各位都想听听你们关于抗战的高论，不知能否赐教啊？
6: 那我就说两句。我们侍奉蒋委员长和朱总司令命令，去破冀津浦路，配合徐州会战，到这里来的，并且要在冀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我相信，在诸位当中，肯定有不少不愿意做亡国奴，主张抗日。 我认为，凡是主张抗日的，那都是我们的朋友。我这人呢，说话不爱绕弯子，有话就直说。我相信，在座的诸位当中，会有极个别人，甘愿认贼作父，妄图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做镇压中国人民的鹰犬。
2: 对于这种人，我们绝对是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7: 说得好，说得好。

0: 李大同志，
1: 市长，
0: 同志们好。
2: 李大，你这是搞什么名堂？我采取了几天，莫非你要搞个欢迎仪式？
0: 我和许参谋要出门，这不碰上了吗？
1: 大家让道。
0: 刘师长，
3: 政委，
0: 大的行动在即，我们就盼着你归来呢。
2: 我早就想回来了，可蒋委员长盛情留客，硬是拖了好几天呢。
0: <笑>
3: 市长，这次。
0: 占据会议有什么新动向？
1: 还是老调重弹。不过你刚才说去哪儿？
0: 我们收到总部准备南移的电报，徐副市长呢，先赶到三八旅里布置工作去了。我这儿正准备要赶过去呢。
3: 我要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先去听听情况再说。
1: 来吧，回屋谈吧。
3: 进屋谈，走。

0: 日军想要立马解决华北问题，又从其他的地方调来了不少日军，这样，在华北的日军兵力就达到了11个半师团。这次进攻晋南的有14、26、108、109等主力师团部队，几乎占侵犯华北日军一半的兵力。那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 第二战区有20多个师，蒋介石又从西北行营调来2个军，这样就达到了30多个师。仅从人数而言是占优的，刨去武器装备等不利因素，仍是势均力敌。如果他们指挥得当，安排巧妙，是可以一战的。但是国民党高层置我们的反复提醒和建议于不顾，做出了东北南三路反攻太原的部署。 这样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会造成临汾兵力空虚，急局难料了。大的局势我们虽然无法掌控，但是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对我们来说并非困难。我跟卓老总、彭老总商量了，我们129师立即南移，寻机打击韩昌大道上的日军。
1: 破坏他们的交通补给线，钳制日军向黄河、河防进犯。哎，一个原则我要强调啊，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再歼敌，赚钱的生意就做，不赚钱的生意坚决不做。
2: 所有人听好了，近身格斗时要注意3点：重心要稳，动作要快，下手要狠。 开始训练，
1: 是。
3: 跑远！
1: 注意动作要练，来。

0: 条件で戦うとは現代戦争の要点を分かっておらん。ヤマッチめ、条件など武器ではない。
1: 送救护送来人，去市里把丁公干事请来，问问他叽里呱啦的叫什么。
2: 是啊。
3: 喂，我是李达。
4: 陈哥，
5: 包参谋长，长山口战斗已经结束，共歼灭日军100多人，
4: 还抓获了6个俘虏。
3: 好，我马上报告市长政委。386旅在长山口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了100多名日军，还抓了6个俘虏。
6: 好，平型关战役，我们一个俘虏也没抓到；广阳伏击战，我们抓了一个鬼子。这一下就抓了6个，看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不是不可战胜。
0: 老师，
1: 老实点！
0: 我们国民党同志们，哎呀，同志们，哎，老师，
1: 老实点，别动！
0: 糟了，
7: 真是法西斯！
1: 老实点，别动！
0: 老师，
1: 对，不客气了。
3: 你问他叫什么？
8: 哪个的？今何と言った？
0: てめえら、条件で戦う山地め。不是先生，我敢丢人。
9: 他说我们用长剑杀人，不公平，不符合武士道精神。
1: 去你的武士道精神！
3: 长剑，
1: 你问问他是不是缩标。
8: 長い木の棒に鉄鋲をつけた、あれを条件と言ったのか。
0: そうだ、武器じゃない。
9: 对。
1: 你再问问他，
3: 拼刺刀的时候。用大刀片子算不算战术不规范？
8: 支部司令からの質問だ。白衛戦で体験で戦うのは戦術的には反

0: 渋司令が水を出しているぞ。
1: 渋司令だと？司令官がここに何する？同じ服着て何の感想もない。
0: お前たちのところでは連隊長だ。ここでは渋司令と呼んでいる。
1: 何が渋司令だ。俺たちの連隊長はこんなのだ、こんなのだ。
2: 他说您不太像司令。
3: 会让你见识见识我这个司令的。
4: 师长、政委，陈再道兵不血刃，率部进入了巨鹿城，
5: 算是到济南的开门红吧。
6: 不是民军不让进吗？他们想了啥法子？
5: 电报上说，他们连吓带蒙，民军不让进，他们就让骑兵连在马尾上绑上树枝，在城外绕了几圈，就顺顺当当的进城了。
6: 看来这蒙张飞的计策还真管用。
5: 他们还成立了巨鹿县战委会，让一开明绅士当了战委会的主任，还派干部对当地的保安团和土匪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和整编工作。
6: 这就对了，我早就听说济南情况复杂，官匪互相制衡，经常火并。这下好了，这个问题顺利解决了，济南的百姓也算看到希望和光明了。
5: 嗯，说到底还是你刘师长识人，用对人了。
6: 用没用对人再看下一步，看发展。
5: 再到他们计划过几天就向南宫县开进。
6: 南宫，
7: 少奇同志
8: 啊，
7: 你这份晋西南的情况还真是提醒了我。
8: 现在的晋西南不少国民党溃兵和土匪，见八路军声誉好，便公开打着八路军游击队的旗号，招兵买马，收编武装，可他们的本质还是土匪。公开的摊派钱粮，抢劫财物，鱼肉百姓，影响极坏。
7: 这种情况不独晋西南有，山东河北更为严重。
8: 这种乱象必须制止，不然会影响我们的发展。
7: 目前我们向山东、河北等平原地区发展的工作已经展开，小华挺进冀鲁边，陈再道出兵济南，直接面临的是如何改造民众武装、改造旧政府等问题，并使之归属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成为真正的抗日力量，是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的。
8: 这可是个崭新的课题啊。
7: 正因为是个新课题，才需要我们去探索。
6: 目前正值日军重点进攻华中的有利时机，陈再道他们到济南后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建立了战委会、自卫队、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一系列团体和组织，又从东纵抽调一部分兵力组成两个挺进队，在平汉路以东、金浦路以西活动，积极打击敌人，摧毁伪组织，并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
9: 太好了，这样一来群众的抗日热情就被鼓动起来了。
6: 不仅如此，还有大批的土匪和伪军要求反正和改编，但由于发展迅速，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问题。敌人破坏，组织不纯，大批的土匪、汉奸、流氓特务混迹其中，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9: 说到底还是我们干部缺乏呀，特别是懂政策有水平的干部。
6: 没错。
9: 哎，那我们能不能考虑成立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啊？
6: 政委，陈再道他们就是这个意思，想办一所抗日军政学校。
9: 这是好事啊，支持。
10: 我说你啊，就别在那磨磨蹭蹭的，你赶紧过来。快，你这叫急死我呀你。
11: 哎呀，赵司令，你着什么急嘛？
10: 自从让在八路收编之后啊，

0: 成立了一个什么游击大队，还给我派了一个什么政工干部过来，天天给我讲政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吃喝玩乐不能沾，还包括你这样的女人。
1: 那你当这个司令有什么劲呀？
0: 司令早就不是了，现在是个大队长。
2: 回来回来，
3: 监狱还好吧？
2: 好。
4: 孙政委，我这个司令部不错吧？
5: 够气派。
4: 南宫城啊，是平大公路上的重要县城，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素有小北平之称。可是由于不久之前十余股土匪围攻勒索，民生凋敝了。这家院子呢，原来是间烟草公司，后来关闭了，房间就空置下来了。
5: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世道不太平啊。
4: 是啊，不把小鬼子赶走，咱们就没有好日子过。来，
2: 进去看看去。
5: 走走。
4: 看看怎么样，
5: 屋里也不错呀。
4: 孙政委，市里能把你派来，我是真心高兴啊。
5: 陈司令，听说派我来济南和你做搭档，我也是非常激动啊。
6: 你来的呀正是时候，你这一来我才能放心的走。
4: 哎，老李，说心话啊，你要是走了我还真心的舍不得，以后不管退哪儿都不能忘了我陈再道。
6: 你看你这叫说的什么话。
4: 来来，请坐，请坐。来
5: ，我听说你们这里做的不错呀，不但成立了各种抗日组织，还收编改造了不少土匪和民团部队。
4: 虽然是收编了不少，可是一心跟我们抗日的并不多，成分复杂，动机不纯。
6: 说到底啊，就是土匪本性。有的虽然接受我们改编，但是根本不按我们的要求行事，甚至暗中勾结日伪，继续危害老百姓。
4: 老百姓对此恨之入骨，民愤极大，多次要求我们严厉制裁。
5: 八路军的队伍容不下这类无法无天的人，一定要严厉制裁。
4: 我们决定武力解决。
5: 我举双手赞成。
4: 我和老李制定一个计划，正好你来了，一起完善一下。我们想啊，不动则已，一动一招致命。
6: 你们看一下，这里是赵兴海的防区图。
7: 同志们，今天叫你们到这儿来，最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基本情况。
8: 赵大队长，
7: 看看你们平时
8: 司令员请您去司令部商议事情，
7: 睡得香不香？
8: 哦，
7: 看到了你们平时
8: 行
7: 吃香的喝辣的，现在国难当头，你们愿不愿意？
9: 你们俩
7: 敢不敢？
9: 部队都在场。
7: 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10: 备菜了，
11: 开肉！
12: 您走。
11: 开肉了。
12: 赵大队长，这里面房间小，容不下你这么多兄弟。
13: 你们四个，跟我进阶。
12: 赵大队长，里边请。
13: 行，哎。

0: 行，赵队长，
1: 哎，
0: 陈司令要同您商议人员安排等军机大事，这么多人不方便。
1: 这还
0: 怎么不放心？
1: 你们几个就别进去了，先给我放亮亮。
0: 行。

0: 司令，
1: 陈司令。
2: 哦，报告，陈司令，在下赵青海前来报道。哎，
0: 王司令，
2: 陈带刀，以前只知道你会打仗，没想到你玩阴的，你还真有两手。
3: 我也饶不了你，陈在道。
0: 冷淡不？到，
4: 马上把他部队、中队以上的干部都给我请到这里来。
2: 是。
5: 客官您来了。
6: 有雅间吗？
5: 有，里边请。
7: 楼上第二间，推门就是。
8: 楼上贵宾一位，茶水糕点马上伺候着。
6: 杨小姐，好雅兴啊！
9: 边看景边等你吗？坐。
6: 我来。
9: 胡科长这么急着找我，一定有什么要紧的情况。
6: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前几天你讲的什么杀入队，有没有最新情况？
9: 我找我爹那个日本同学的女儿，又侧面试探过好几次，她好像得到了什么话头，闭口不谈了。
6: 闭口不谈了？闭口不谈了，这里面恐怕有什么大文章。
9: 怎么，有什么反常的吗？
6: 今天我无意当中在路上看到一支部队挂着八路的臂章，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并且我总觉得他们的气性有什么地方不对。
9: 你没当面问问？
6: 我怕打草惊蛇。再说，如果真有这么一支杀入队，首先我得把情况摸清楚，他们是什么人组成的，其目的是什么。
9: 这样，我马上把任务布置下去，让各个联络点都动起来。要是真有这么一批人，我们总能捕捉到点蛛丝马迹。
6: 嗯，好。
10: 石头边，石头边。哦，
11: 烧
10: 饼烧饼香肉，拉
11: 醋香醋啊，陈醋陈
10: 醋，拉醋香醋啊。
12: 哎，先生，这不是有雅间吗？
5: 里边请，里边请。两位请慢用，我马上去给你们上茶。
13: 好像认识。
5: 二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9: 不需要了，谢谢。
12: 这是定分周边部队调动情况。
9: 司马先生。
5: 杨四小姐。
9: 司马先生怎么把生意做到这边来了？
14: 我一个生意人当然是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跑了。先生，我要的货一定要按时发给我。嗯，
15: 放心吧。
14: 那我就先告辞了。
15: 我送送你。
14: 不必了。先生留步。
9: 我怎么看着他有点面熟啊？
15: 不会吧，这是我在晋东南刚结识的生意伙伴，做百货的。
9: 啊，可能是我看走了眼。
15: 杨四小姐，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0: 哎呀，太原满大街都是日本兵，到处胡作非为，我一个小女子还敢待吗？
1: 这样子，那你现在住在哪里呀？
0: 一个亲戚家，地方嘛，无可奉告。
1: 杨四小姐，你这是富在深山，有远亲呢。
0: 过奖了。
1: 杨四小姐，告辞了。
0: 慢走。

0: 事儿？
1: 我怀疑他们有什么勾结，我一过去和他见面，那个人就匆匆走了。我肯定在哪见过他。
0: 这个人我是见过。
1: 你见过？
0: 在太原的一家书店，那个书店叫
1: 黄河书店。
0: 对，黄河书店。
1: 你说的这个人叫司马空，早在战争四五年前就一直在太原经营生意，开过货站、客栈、书店，好像啥生意他都做过，并且他跟太原的军政官员也广有联络。
0: 那这个司马空就更值得怀疑了。
1: 我想起来了，刚刚和他会面的那个人是禁军司令部的，对，没错，好像还是个高级参谋。
0: 那你说的这个人有可能是个情报人员。
1: 嗯，
0: 那能不能通过禁军的关系了解一下他的真实身份？
1: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我爹说？
0: 你爹在禁军当中也算是个主战派。
1: 那好，还有一件事你得留意，陆城又增兵了。

0: 决定攻打黎城。
1: 这山梁太窄了，地形太不理想了。
2: 敌情有变，今日陆城又增兵800人，
3: 这一仗就在这儿打。
1: 你看那边，
4: 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股敌人，快要窜到神农村了。
3: 他们还可能接应东头的日军，逃出包围圈。
5: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村子给夺回来。
6: 请看《太行知己》第8集。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游眼机。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腿部不适竟是血管健康问题的预警信号，
16: 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17: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也是会危及生命的。
15: 哪些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
17: 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18: 对，
17: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15: 腿部水肿是什么疾病引起的？
17: 那么到底单腿肿和双腿肿哪个更危急呢？
15: 如何预防下肢血管疾病？
17: 这都是增加血栓的风险。
19: 介绍一下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三件套。
15: 敬请收看《血管健康腿之道》。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常说啊，人老腿先老，一些看似简单的小毛病，比如说腿疼、腿凉、腿麻等等啊，也许是身体的一个警报落下。
1: 比如说啊，我们把人体比喻成一棵大树，我们的腿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树根。当树根出现问题的时候，反映着我们整体人体的问题了。
0: 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腿来看全身啊，尤其是和我们全身的血管系统是息息相关的啊。首先要来谈这个话题之前，认识一下来到场上的三组嘉宾。认识完现场的三组嘉宾啊，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他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敏。
2: 我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杨敏，我的健康宣言是读懂下肢信号，守护血管健康。
1: 那究竟下肢的信号和全身的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杨主任，
2: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管在全身各处都有，但是下肢我们的脚距离心脏是最远的，所以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其实它发生疾病的时候，在下肢很容易首先产生相应的表现。那么如果我们能在下肢早期发现相应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一些征象的话，那么我们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其实对于我们全身血管的健康都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0: 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我们这个下肢啊有这个第二心脏，那这个第二心脏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的关联性啊？请我们的杨主任借着我们现场的 AR 技术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2: 我们的血管、动脉和静脉整个的系统应该都是以我们的心脏为中心，动脉是从心脏把血输送到全身各个脏器，我们的静脉是把全身各个脏器和肢体的血液回收到我们的心脏。但是我们人类是直立行走的，我们下肢的静脉如果要回到心脏，要逆着重力来运行，这时候就需要藏在我们下肢的这一处非常重要的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腓肠肌，其实就是我们小腿后面这一块非常结实的肌肉，大家不要小看它，它收缩的时候像挤一个水瓶一样，可以把我们小腿里藏着的静脉血向上挤压，输送它回到心脏，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0: 有了新的认知之后，我们待会儿要请出康康，关于这样一个血管健康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有请康康。
3: 在呢在呢，康康找到一组外周动脉疾病的数据分享给大家。外周动脉疾病是因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外周动脉狭窄或闭塞，引起四肢供血不足的疾病，以下肢多见。近年来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在中国大于等于35岁的人群中，外周动脉疾病的患病率约为6.6%，患病人数约为4500万。然而，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知晓率仅为1.1%至1.9%。
0: 虽然是在我们这个离心脏比较远的位置哈，但是它有的时候一旦发出了警报，对一些危重症的治疗来说的话，可以防患于未然。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腿麻、腿凉、腿疼，走不了远路，可能是腿梗的前兆，严重的甚至会截肢。
0: 这个腿梗这个词儿，大家还是比较相对陌生的哈，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专业名词？
2: 首先一个观念我要告诉大家，所有有血管通道的地方都可能会梗，正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心梗、脑梗一样，在下肢的动脉如果发生了粥样硬化的狭窄和闭塞，也可以起下肢的缺血的表现，学名应该叫做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症。
0: 认为这个说法靠谱，点亮绿灯；如果不靠谱，点亮红灯。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觉得它不一定是这个腿梗，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吧，他呢是腰有毛病，然后呢就出现了腿疼腿麻，走路呢也走不远， 完了到医院这个骨科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理疗之后就好了。
5: 比如说我家的爷爷奶奶，他们就经常会说自己腿麻腿凉，有的时候走不了路，但是我也没听说身边有谁得了腿梗或者是严重到截肢的这种情况。
0: 哎，第二组嘉宾他们认为赞同这个说法。
4: 我爸有一个朋友，他退休之后就喜欢遛弯，但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走两步歇一会儿，结果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腿特别疼，赶紧送去医院，结果医生说是脚趾头的血液给堵了，不及时干预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0: 这个话题啊，还要请杨主任来解释一下。
2: 好的，这个应该说是正确的啊。正如其他脏器发生梗塞以后会引起相应脏器的功能的缺失，那么当然下肢的梗或者说是缺血就会引起下肢的功能的障碍，对于下肢的表现就是麻凉疼，走不了远道。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腿麻腿凉腿疼，那为什么最后要到截肢这样严重的程度啊？我们通过一些道具请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0: 请杨主任给大家剖析一下一条正常的腿它是怎么发展到最后可能面临截肢的危险。
2: 那我们来揭开第一个啊，外观上完全正常的一条腿，它可能会出现病变的早期表现，可能就是麻凉。那么对应的血管的病变呢，我们血管出现了相应的斑块狭窄甚至是闭塞，但是因为我们有侧支循环，我们的基本的血供还可以维持组织的完整性，症状这些都很轻。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什么呢？这个词非常重要，叫做间歇性跛行。它的典型症状就是出现疼痛，休息以后缓解，再走又出现，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间歇性跛行。很多的病人在这个时候会跟我说，大夫，我看到公共汽车来了我追不上。重度跛行一般我们认为可能连200米都走不了，甚至我们见过很多病人走20米、哦、那么这种病人出门就困难了。
0: 对，
2: 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病人他的生活质量就比较差了。
0: 静息痛，
2: 对，
0: 我猜是不是他就是不动的时候都疼。
2: 非常正确啊，就是不走
0: 都疼，
1: 也疼，
2: 都疼，而且这种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哦、大家都知道癌痛很剧烈 对吧，这种静息痛的病人跟癌痛差不多、哦、我们见到的很多病人也叫夜不能寐啊，需要打止疼针。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病人的肢体外观上可能就能看出一些变化了，可能你跟对侧的肢体一比冰凉或者就青紫，就像我们这标出来的、哦、这种情况呢往往要紧急干预。
0: 好，最后一个阶段啊，
2: 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看图板就知道啊，这个时候组织已经开始出现了破损，那么这个是疾病的一个终末阶段。我们有另外一个医学的词，我们把它叫做重度肢体缺血，它不简单的是保肢的问题，还有保命的问题。往往血管的病变非常严重，而且不是局限于肢体，它的心脑血管也一般会有严重的缺血动脉硬化的表现。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它的生存期类似于一个恶性肿瘤，它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0: 好，那通过刚才啊杨主任详细的解释呢，第一个传言是正确。
6: 因为现在这个老年人呢他经常的这个腿脚不舒服。

0: 傅，想问一下，就是说怎么区分这个腿梗跟普通疾病，这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1: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刚才讲到了间歇性的跛行是血管疾病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种疼痛呢，一定是运动到一定的负荷，或者说我们行走到一定的距离产生相应的疼痛的症状，那么休息一下就能很快的缓解，几分钟。那么它疼痛的位置呢，最常见的位置是在我们小腿啊，因为这个地方肌肉啊非常的丰富，虚血量大，供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在这儿产生相应的感觉。骨关节炎的疼痛的部位和诱发的诱因它是不一样的，膝关节啊、髋关节、腰部啊，这些部位更容易疼痛，包括我们脚踝。那么诱因呢，往往跟我们的姿势体位的变化有关系。很多病人说，哎呦，我坐着站不起来了，蹲下起不来了，它是在关节的部位产生疼痛。另外呢，这种关节的疼痛往往也不会这么快就缓解。还一个常见的类似的疾病叫做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这类引起的这种疼痛跟我们腰的体位姿势是有关系的。病人说，我下楼的时候特别疼，我上楼的时候不疼，为什么？我们上楼的时候腰往前倾，下楼的时候腰往后倾，那么跟腰椎的位置啊，跟我们腰的这个姿势关系到了。所以这两点特点呢，可以帮助我们鉴别。当然在医院里头，我们有一个更加量化和科学的评价的标准，测一下你是否发生了下肢血管的狭窄或闭塞。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踝弓指数。我们在这儿脚踝的地方，我们给它测一个动脉压，就类似于我们在上肢测血压一样，我们有一个收缩压的数值，我们在上肢再测一个血压，把这两个收缩压做一个比值，这两个数正常人是差不多的，0.9到1.1，基本上是血流正常，也就是说下肢的血管是不缺血的。那么如果在下肢的这个血管出现了狭窄或闭塞的话，我们在脚踝测得的血压就会降低，那么比起上肢的话，这个读数就会变小，基本上0.9以下，病人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跛行的表现，0.7以下，可能病人跛行的症状就会比较重。如果下肢测得的血压比上肢都小于0.4了，一般认为这就是一个重度肢体缺血的表现，很有可能对应刚才我们介绍的下肢就达到了静息痛，甚至是缺血坏死的这个程度。
2: 腿梗，也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典型症状为腿部麻、凉、疼、走不远。出现间歇性跛行时，需高度警惕腿部血管狭窄问题。血管疾病引发的腿部疼痛一般位于小腿处，且多出现在运动后，而骨关节病疼痛部位在膝盖、脚踝等关节处。腰椎疾病引发的疼痛与腰部体位变化高度相关。此外，想要了解下肢血管是否通畅，可通过检测踝弓指数及时评估，早诊早治，避免出现严重后果。
3: 好，我们来进入到下一个传言，看看是什么。
4: 久站的人才会得静脉曲张，
3: 这个说法到底成不成立呢？现场三组嘉宾有他们自己的判断啊。3、2、1，请亮灯。
5: 我身边有例子，家里面有姐姐怀孕之后呢，因为自身她重力压力的变大，她去医院检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得了静脉曲张，所以我觉得并不只是久站的人才会得静脉曲张。
0: 我们这组啊同意这种说法，正好呢我那个舅舅啊，他也是得了静脉曲张，他说我呀，一辈子做教师，天天站着，每天站着特难受，他到了老了以后就像那个小蚯蚓一样，看着挺害怕。他说这个经常站着人就会得这个静脉曲张。
4: 那看来大家对于静脉曲张其实都是认知度非常的高啊。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杨主任，静脉曲张和我们的这个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用道具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你知道啊，所有的静脉都是把血往心脏输送的，有一部分就要靠我们肌肉的这个力量，这就刚才我说的人体的第二心脏，
3: 那个腓肠肌是吧？
1: 对，腓肠肌。我们的血液呢经过一定的压力，哎，我们就向上回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逆重力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是什么呢？我们来模拟的叫做静脉瓣。那么静脉瓣呢，实际上呢是一种单向的活瓣，就像一个单向的活门一样的，从下往上，哎，

0: 就是开放的，从上往下它就闭合了，这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么有的人静脉发育不太好，这个瓣合不上，或者瓣的功能不是特别好，再叠加我们的后天的因素，久站的时候长期要承受静脉向下的重力的压力，时间长了瓣膜不堪重负，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个逆流，不但不能从下往上流，还从上往下流。正常的静脉应该像这样气球一样很均匀很细，那么在静脉的血液的压力增加以后，长期的冲击静脉就变粗了，这种情况就变成了叫做静脉曲张，扩张夹淤区，像蚯蚓一样的趴在皮肤下头。当然久站绝对是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1: 对，
0: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1: 诱因之一。
0: 其实我们久坐，如果我们肌肉不收缩，那么它的静脉的回流的压力也是大的，循环仍然是比较受阻的。所以就回到这个问题，不一定久站就会得静脉曲张啊，久坐不动也是静脉曲张的危险因素。
1: 所以这个传言要
2: 屏蔽。
3: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静脉曲张确实会非常影响咱们的美观，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静脉曲张它在身上不痛不痒，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延缓治疗或者是不去进行治疗呢？
0: 其实静脉曲张呢，一旦产生以后，我们想通过其他保守的措施让这个已经扩张的血管再恢复，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它可能扩张越来越加重，再严重的话可能会激发静脉血栓，也可能会引起一些淤滞性皮炎、湿疹等等，到那个时候可能不光是静脉曲张难看，还会产生疼痒甚至皮肤破溃这些症状，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些更加恶劣的后果。
3: 好，谢谢老师。
2: 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啊，得了静脉曲张呢，它不光影响美观，时间长了呢还是挺危险的。那现在因为我自身啊算是久坐族的一员吧，那也害怕自己会得静脉曲张，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预防手段呢？
1: 江主任给大家支招。
4: 接下来场上嘉宾将分别模仿躺卧、久坐、久站的生活场景，专家将给出预防和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实用方法。
1: 来，江主任。
0: 好的，因为这个顺着重力的来讲呢，现在这个脚的高度跟心脏高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一般躺着的情况下我们静脉压力已经减小了，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脚垫高，就有助于静脉的回流，这第一点啊。第二个来讲，肌肉的收缩是促进静脉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哎，我们在床上脚举高，我们做做活动，在空中蹬蹬自行车，静脉自然就可以比较好的回流了。最简单的躺着的情况啊。
1: 对，好，那坐着的情况呢？
0: 在职场啊，我们久坐是个常态，想办法呢啊，给脚增加点运动量，比方说我们可以模拟前方有一个踏板或者刹车离合，我们两个脚尖端的去踩一踩，我们在使劲的时候我们的腓肠肌就会收缩嘛，这个时候就有助于促进静脉的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空间更大一点，我们可以尝试脚高了，哎，就会觉得腿更轻松一点。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再做的收缩还是这个原则，就是动比不动好，你的脚的位置越高，你的静脉的回流就会越好。
1: 好，第三个就是久站了啊。
0: 对，我们有一些工作是避免不了久站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静脉曲张的早期的表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我们叫医用的弹力袜啊。这个弹力袜不是我们普通的长筒袜啊，它叫梯度弹力袜。什么叫梯度弹力袜呢？简单理解就是下面紧上面松。弹力袜的穿呀，其实也是有技巧，首先要这么卷着啊，套上以后一点一点反向的卷啊，把它穿上，但是一定要把这些拉平拉直啊，因为只有按照它的设计把这些压力的这些部位呢给它整理好，它才能有一个均匀的一个梯度的弹力啊。
4: 静脉曲张多因先天瓣膜功能不全，叠加久站久坐等后天因素，导致血液逆流，静脉壁长期受压而扩张淤区。即便不疼不痒，也建议积极干预，否则病情可逐渐加重，引发血栓、淤滞性皮炎，甚至皮肤破溃，影响生活质量。日常生活中避免长时间静止不动，常做踝泵运动，间断抬高下肢，帮助静脉回流。已有早期表现者可穿戴下紧上松的医用梯度弹力袜，促进血液回流。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双腿水肿比单腿水肿更危急。
1: 三二一，请亮灯。
2: 我们是这么考虑
1: 啊，
2: 因为如果单腿水肿的话呢，它是一个就这条腿有问题，如果要是双腿有问题，那可能就牵扯到心脏啊肾脏的问题了。这个打个比方，就像这个灯泡，这个灯泡一个灯泡坏了，我给它拧下来一换上它就没事了，但如果这一层灯全灭了，
1: 电路，那
2: 对了，肯定是总电闸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考虑双腿的一定比单腿的更危急。
3: 比如说咱们身体平时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症状大多数都是对称的，比如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肯定两个鼻孔都会堵住，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要是吃坏了东西，肯定整个肚子都会觉得不舒服。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单侧的症状呢，就反而有可能是疑难杂症了。
1: 来，杨主任给大家剖析啊，到底是一侧更严重还是成对的更严重？
4: 腿肿确实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到底单腿肿和双腿肿哪个更危急呢？其实跟我们血管特别相关的血栓性的疾病往往是表现的单腿肿。我后面呢结合道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这个示意图啊，红色的是动脉，蓝色的是静脉。我们以腿来讲，动脉呢把血往脚上送，静脉呢把血往回心脏收。那么如果静脉堵塞的话，比方说发生了血栓，静脉回流障碍就会产生患肢的肿胀。血栓的生长一般很少会两边同时长的，往往是在一侧先长。某种原因这个血栓长得还不太结实，那么它会顺着静脉呢往上走，然后一直到达心脏，最后会被心脏打到肺动脉里头去。如果把肺的动脉堵塞以后，就会产生一个相应的肺栓塞。前面讲过腿梗，这个就叫肺梗。这种疾病是一个临床上常见的危及生命的急症，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
1: 哦，
4: 也是会危及生命的。
1: 刚才说了哈，单腿肿比双腿肿更加危急，但肿肯定不正常嘛，对吧？你如果是双腿肿的话，杨主任什么情况有可能？
4: 双腿肿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啊慢性的居多。比方说最常见我们的肾病，我们知道肾是排水的嘛，简单理解水排不出去就会发生肿，但是这种肿呢全身的水都排不出去，所以双腿都会肿，有的病人脸也会肿，眼睑肿，它是一种对称性的肿啊。那么当然我们的心脏病，我们的肝病，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的异常都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肿。
1: 那刚才杨主任已经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了，单侧腿肿比双侧腿肿要危及的更多啊。那这个呢是和这个形成血栓堵住了血管的回流有关，到底自身是不是易栓体质呢？我们现场通过一组道具让杨主任带着大家一起来自测一下。
5: 你是易栓体质吗？场上嘉宾每人会拿到九个红色气球，随后大屏幕上依次出现九个血栓风险因素，如果嘉宾没有相应的情况就扎破一个气球，相当于排除一个血栓风险，最后手里剩下气球最多的嘉宾就是血栓风险最高的。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测一测。
0: 首先第一条，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
1: 好，现场啊，六位都把它给扎了哈。
4: 如果在心脏冠状动脉或者颈动脉有动脉硬化的表现的话，那么在下肢的血管也同样有很大的风险，会有动脉硬化的表现，那么就有继发动脉硬化血栓形成的风险。那么心房颤动呢，是下肢血栓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因为心房颤动它本身会在心脏产生血栓，那么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血栓脱落以后也很容易在下肢堵塞了血管，继发下肢的血栓。
0: 第二条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基础病的患者。
4: 三高导致动脉硬化，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可以继发血栓，所以这个呢也是下肢动脉血栓的很重要的病因啊。
1: 好，来看第三个，都扎了对吧，跟自己没关系。下一条，
0: 长期吸烟者
1: 有吗？
4: 吸烟跟血栓的关系特别密切。什么是长期吸烟啊？其实这是有特别 严格的数据的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如果我们一天抽一包烟，这很多中国烟民是这样的一个频率，抽到一年我们把它就定义为叫一包年，那么如果20包年，那么也就是说

0: 那么你发生同样发生血管病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还有一些极其罕见的一些血栓性疾病是有明显的遗传规律的啊。来看下一条，
1: 长期服用某些药物，这个怎么来论定？
0: 我举一个大家相对熟悉的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往往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女性口服的避孕药其实也是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它确实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还有一些特殊疾病，抗肿瘤的一些药物，大家都没有哈。
2: 接下来看
1: 久坐的人群啊，
3: 炸掉。
0: 比方说有不良嗜好，打麻将，一打十几个小时坐在桌前不动，对吧？还有一个，我们坐长途的飞机，坐长途的火车，特别在狭小的空间里久坐不动，这都是增加血栓的风险。
2: 好，来看下一个，
1: 长期卧床或者是肢体活动受限者。
0: 外伤的患者，他可能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结果因为外伤造成了肢体的制动，继发了一个肢体的血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2: 我们看第九条，
1: 不良坐姿人群，比如说翘个二郎腿啊，很多人都会不经意间就有这样的一个
2: 不良坐姿，是吧？
0: 其实这一条呢，应该说不如前面几条那么大的风险，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特别普遍，啊，那么包括刚才主持人说到翘二郎腿，还有呢就是喜欢一个姿势刷手机啊，比方说卧在沙发上啊，这个姿势坐也坐得比较歪，有时候看手机看入迷了，站起来腿都麻了，都会增加一个血栓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首先不要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第二呢，尽量保持我们的腿部都不要受到压迫。
2: 我们看到现场啊，大家的风险因素都相对较小的情况下，第三组已经直接清零了，祝贺他们，生活习惯非常健康，
0: 给大家点掌声。
4: 单侧腿突发肿胀一般为急症，多因深静脉血栓堵塞回流，血栓脱落可引发致命肺栓塞，而双腿肿更多为慢性心肾疾病引发。在血栓高风险因素中，除了心血管疾病、三高、肥胖、家族病史等，还包括吸烟、久坐不动、翘二郎腿。因此，预防血栓不仅要控制基础疾病，也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啊，这个血管的疾病啊，以及相关的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它呢？我们进行一个小互动游戏。
4: 下肢血管疾病健康指南，三组嘉宾各派一名代表到场上挑选自己认为对下肢血管疾病有益的物品，选择完毕后请专家现场评判，一起来看看专家会推荐哪些有助于下肢血管健康的日常物品。

0: 要拿的抓紧拿，
1: 还能拿。
0: 好，现在你们都选完了，杨主任，您帮大家判断一下。
2: 首先我得表扬大家，第一条大家就已经把这个排除了，
0: 把吸烟杆给排除了，
2: 这个肯定是有害健康的，毋庸置疑。
0: 来，直接给
2: 他把它马上擦掉。然后我来点评他们手里拿的东西。我们从第一组开始啊，像这个按摩器啊，热水袋啊，我们下肢血管病变容易有麻凉疼，哎，我按摩按摩吧，我捂一捂吧。如果大家血管没有什么基础病，这些问题不是太大。但如果有血管病，不管是动脉病还是静脉病，这两样东西甚至有的时候是有害的
0: 啊。
2: 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的病人，因为这些病往往跟血管病交织在一起的，有神经的病变，也就是这病人的感觉呢是相对迟钝的。热水泡脚或者热水袋啊来捂脚的时候，把脚烫伤的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那么按摩也一样，它不能改善血管的病变，反而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的损伤，那么对静脉的这种损伤都可以产生相应的这个血管的并发症。
0: 来，第二组的，
2: 这是棉袜子，是保暖啊。已经产生血管缺血的患者啊，这个不是额外的加热，给他一定的保暖，防止呢这个寒冷造成的血管收缩加重患者的症状，加重血管的这个

0: 肢体的软组织的缺血的损伤还是有用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水杯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多喝水的益处是非常的多的啊。那么对于我们血管病的病人，喝水啊可以稀释我们的血液啊，减少我们血液的浓缩，也可以防止我们血栓的形成。这个小诊呢，其实我们之前演示过了啊，如果大家也是已经有这种早期的静脉回流障碍的疾病的话啊，哎，我们把脚垫起来可以缓解我们静脉回流的这个障碍。好，这位嘉宾选得非常好啊。
1: 来看第三组嘉宾选的是什么，
0: 展示一下啊，这个应该是一个紧身裤啊。
1: 那能起到刚才那个弹力袜的作用吗？
0: 对，大家看着这好像跟刚才弹力袜有点像啊，但是是这件东西跟弹力袜完全是两样啊。我刚才特别介绍过了啊，弹力袜
1: 从下往上，
0: 对，下面紧上面松。我们看到其实这件瘦腿裤吧，或者叫瘦身裤哈，它上面是很紧的啊，对血管健康应该是不利的啊，把它擦掉，
2: 擦掉它，
0: 把它擦掉。接下来这个
1: 卡尺，
0: 但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它可以用来测腿，两侧腿不一样粗啊，那么可能是啊单侧腿的静脉回流的障碍，两侧腿的不对称性的肿胀啊，那么对于发现早期的静脉回流障碍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大家测量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相同的位置来测量，如果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话，大家可以到医院来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好的，
0: 这样东西呢，我特别迷惑大家啊，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愿意用它。
1: 刮痧板。
0: 对，其实跟刚才我们用的这个按摩器有点类似啊。如果病人在下肢已经有血管病变，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变的时候，不管是动静脉疾病，用刮痧板一定要小心，还是擦掉它啊。
1: 把这个软尺我给它挂上去之后，桌上还剩下两条，一个是抗凝药，一个是小凳子啊，大家都没有选的。
0: 这个小马扎带出来比较方便，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典型的一个不良
1: 坐太低了是吧、啊？
0: 对，坐的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关节首先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对于这种屈曲比较厉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静脉回流也是不太好的。抗凝药既不能随便乱用，用上以后也不能随便停，针对我们已经有过啊，动脉血栓性疾病和、动脉硬化性疾病开具了抗血栓的药物的话，大家千万不能擅自的停药，一定要严格遵医嘱。
1: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的精彩讲解，带我们从腿部来深入了解血管乃至我们全身的健康状况。
3: 那在生活中啊，有数千万的患者被下肢血管疾病所困扰，其中被称为腿梗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不仅有可能夺走患者的行走能力，还时常威胁着他们的心脏、大脑乃至生命。
1: 是的，对于他的治疗，我们曾经一度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而现在呢，面对这样的健康杀手，医者们如何来破局，发起怎样的突围？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陈忠，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的陈忠医生。在很多中老年人里边，腿痛是他自己的一个非常难言之隐，而且往往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解决方式和真正的原因。在我从医40多年的经历当中，曾经有一位长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一个蹬三轮车拉货的一位老师傅。由于常年的腿痛，又找不到确切的原因，那么一直当作老年性的自然性的衰退来进行相关的治疗。由于常年诊断治疗都不对路，导致后来腿部不仅疼，而且逐渐出现了溃疡、坏死。来到我们血管外科已经是很晚，那个时候下肢已经有缺血坏死性的组织，已经都发黑了，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给他做截肢手术。失去双腿应该是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么这个病现在统称为动脉粥样硬化性下肢缺血。每年有这样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患者大概至少在4000万到6000万之众，而且在这里边真正得到有效治疗的其实很少。大家不要小瞧动脉硬化在腿上的表现， 如果不加以重视和注意，它同样不仅可以致残，同时也更是迈向死亡的加速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一个肢体缺血坏死，会有大量的毒性物质回吸收，会导致严重的酸中毒，会导致有可能的肾功能衰竭，甚至有可能导致中毒性的休克，导致死亡。同时，由于有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往往同时合并有心梗、脑梗等等其他关键位置的一些血管的闭塞或者狭窄。有统计的资料可以证明，有下肢缺血的严重闭塞的患者，罹患心脏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概率比正常人要高4到6倍。针对于下肢动脉硬化性下肢缺血这一类的疾病，我们经历了3次技术性的突围，这是一场保肢保命的一场战役。从最初我做年轻大夫的时候，只有简单的药物治疗和血管搭桥。什么叫血管搭桥？就是要找到一段相对正常或者比较好的血管，做一个另外的通路，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又重修了一条血管的通路。这样搭桥的手术固然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病人的缺血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克服不了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难题，自体血管往往受限。一个是口径的问题，它口径近端粗远端细，但是由于静脉瓣膜的问题，那么我要想让这个血管能够正常的通畅，就要把这根静脉要倒过来用，那其实这与生理状态是完全不符的。再一个就是说长度，如果你过长，自身的血管往往就很难得以完全的利用，或者说根本不够用。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是一体的人造血管，由于是人造的材料，有一定的排异性，导致感染甚至于不能再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创伤大、出血多、时间长、恢复慢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弊端，都是现在微创治疗时代所不能容忍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血管腔内治疗阶段，带来了一次技术上的革命。它往往通过一根穿刺针、一个穿刺孔，通过简单的导丝、球囊、支架，在血管上就可以打通原来闭塞的管道，通过球囊的扩张，通过支架的植入，来改变原有闭塞通道血流不能通过的这样一个现实。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进口的人造血管，还是早年的穿刺针、导丝、穿刺鞘以及球囊支架，我们一开始都是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但是从药头球囊开始，我们开创了我们自己中国制造的先驱，使得我们的很多患者在早期用到了我们自己原研的中国制造的产品。有数据表明，在2年到3年之内应用了药涂球囊的患者，他的血管的通畅率要比没有应用药涂球囊的提高了2倍到3倍。但是这样还不够，因为对一个完全闭塞的病变，就像我们的水管长了水垢，把水管完全都堵塞了，我就即便我通过一根导丝给它开通了，但是这些水垢是去除不掉的。那么为了进一步的实现保质率，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又进一步有了新的产品的问世，也就是我们的新一代的减容的产品。它有形象的一个比喻，就相当于我们地铁的盾构机，那么前面是一个钻头，通过高速的运转，把血管内的堵塞物通过这种切割研磨给它弄碎了以后，后面还有一个回吸收的装置抽吸到体外，那么这样可以把原有的病变能够直接得以消除，几乎可以说起到了原有开放手术才能够达到的治疗效果。那么在整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越早发现疾病或者闭塞的段越短，实际上治疗相对越容易。我怎么能够早发现我的这些疾病呢？ 在这里

0: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三件套。第一，要触摸你的腿，两个腿的温度是不是一样。第二个，我们叫末梢充盈速度，就是你摁一下你的指甲盖，那么它是不是会在你松手之后短期内能够快速的充盈成一个红润的状态。如果超过2秒甚至于3秒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恢复，极大的是提示你已经有下肢缺血性疾病了。第三个是要触摸自己的足背动脉，在你的足背有两根肌腱，或者老百姓称之为两根筋，这两根筋之间的凹槽里边，在你的脚背的正中心能触摸到足背动脉的波动，尤其是你两个脚的对比，往往更能发现问题。如果我一个脚能摸到，另外一个脚摸不到，或者一个脚波动的强，一个波动的弱，这更提示你可能血管有问题了。另外，除了我们发现了这些预警信号，最重要的是要尽早的去专业专科医院去就诊。下肢缺血最对症治疗的最专业的科室就是血管外科，除了心脏上的冠脉和颅内的血管不治以外，从头的颈部到脚脖子，全身各个部位的血管疾病，从动脉到静脉都归血管科管，所以一定要找专业的科室。我们血管人往往说一句话，人的血管有多畅，他的生命就有多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畅通的血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谢谢各位。
1: 感谢陈主任的精彩演讲。手术台上一次次的技术突破，从治病到防病的未雨绸缪，让我们在回望疾病治疗发展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行业医者沉甸甸的责任。
2: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下肢血管疾病的治疗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3: 蚯蚓腿并不仅仅是美观问题，
4: 有可能会导致猝死的。
3: 一管胶水竟能治疗静脉曲张，
5: 效果是立竿见影。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0: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1: 放心，挤几瓶包装，
9: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对于需要长期站立的人群来说，下肢静脉曲张是常见的困扰。数据显示，中国静脉曲张患者超过1亿人。如今，一管这样小小的胶水就能轻松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问题。今天，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3: 这天，海军军医大学第2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屈乐峰 接诊了一位特殊的静脉曲张患者。
4: 您是怎么不好啊？
15: 哎呀，这腿别的慌。
4: 你这个腿怎么跟以前别的颜色不一样啊？
16: 燃气不小心爆炸了，然后他大面积烧伤。
3: 静脉曲张合并皮肤烧伤这种复杂的病情，对于从医30多年的曲乐峰来说也并不多见。
17: 静脉曲张又合并像烫伤这种皮肤上的这种特殊情况，是不是治疗方式也不太适合？
4: 不适合，皮肤非常非常薄，而且烧伤了之后静脉和皮肤之间都粘到一块去了。
3: 66岁的郭金刚年轻时曾在村里做了10几年的养殖工作，常年的重体力劳动让他很早就患上了下肢静脉曲张。
15: 养鸡只要配料，一袋就是50公斤，搬上去。
3: 郭金刚说，起初只是小腿内侧有几根青筋凸起，不疼不痒，他便没放在心上。可最近2年，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情况日益加重，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
15: 不做手术不行了，抢不了了，不舒服，坐不了凳儿，不敢使劲了，晚上睡觉呗，现在你睡不着了。
3: 曲主任说，许多静脉曲张患者都像郭金刚一样，起初并不在意，也不积极治疗，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可不仅仅是美观的问题。
4: 我们做医生一看就知道，你看这边有个疤，
18: 就是中间一块，
4: 对吧？一个疤，
18: 等于是五级
4: 了。
19: 如果他长期不干预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4: 最常见的就是酸胀沉重、抽筋，影响他生活质量。再下面发展还会长溃疡、烂脚。然后坐在这里时间长了，它就容易长血栓，甚至往上蔓延，长到肾静脉突然脱落了，甚至都会导致肺动脉栓塞，有可能会导致猝死。
3: 曲主任表示，穿戴医用弹力袜和服用药物都无法从根本上治愈静脉曲张，因此病情严重的患者只能依靠手术治疗。
19: 主任，咱们静脉曲张手术原理是什么？
4: 静脉曲张呢，管壁扩张了，瓣膜功能不行了，血呢都淤滞在这个腿上，所以我要把这个不起功能反而起坏作用的曲张的静脉给它去除掉或者闭合掉。
3: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夺术是静脉曲张最传统的手术治疗方式。
19: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传统的这种剥夺术手术该怎么做。
4: 第一步，找到大腿根部这里，切开，把血脉的血管呢都看得到，
19: 要剥离出来。
4: 对，这里还有再切一刀，把这个远端结扎掉。这个地方也结扎掉，然后呢，找一根钢丝，从这头穿到这边来，然后这个钢丝一起把它拿出来。这个地方除了大隐静脉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血管，看，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组织带出来。所以呢，真实的情况下，除了血管之外，还会带出很多皮下脂肪，甚至边上有一些小的末梢神经都能带出来。这里疼痛啊、麻木啊、淤血、血肿啊，甚至感染呢，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3: 曲主任介绍，这种手术方式不仅创伤大、恢复慢、术后疤痕明显，还容易出现并发症，这也让很多患者对其望而却步。随着微创治疗技术的发展，近年来静脉曲张的主流治疗方式转变为了射频和激光等热消融手术。
19: 主任，咱们热闭合的原理是什么？
4: 就是通过机器产生一种高温的热量，足够把血管的内皮损伤，就会产生污聚性的炎症，然后外面一压，自己慢慢就闭合掉了。我们就拿这个压肠剖开了，模拟这个大隐静脉。这个压肠呢，比静脉啊要厚得多。按下按钮，看这个温度啊，慢慢看，颜色开始变了，
19: 是明显能看到挛缩。
4: 对对对，在挛缩了。
19: 到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冒烟了。
4: 对对对对。
3: 热消融手术由于温度较高，必须使用麻醉肿胀液来降温隔离组织，帮助患者减轻疼痛，因此术后需要穿着较长时间的医用弹力袜来辅助治疗，因此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用这种治疗方式。
4: 有一些病人肿胀液他不耐受，或者是呢皮下脂肪特别薄的人打不了肿胀液，他就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因为这个120多度的温度啊，就把周围的皮肤全部都烫伤了，
19: 损伤了。
3: 为了弥补静脉曲张传统手术的局限性，近年来医疗工作者又研发了用静脉胶来治疗的新术式。
20: 大家可以看到超声图片上， 是一个导丝，在隐骨交汇这个位置。

0: 位置。
1: 由于是常温治疗，对于郭金刚这样的烧伤患者来说，使用静脉胶是最适合的手术方式。
2: 静脉胶跟其他的方式不一样，第一个，我们做这个手术啊，不需要插管，不需要腰麻，不需要打肿胀液，最大优势是简洁、安全，疗效及时可见，而且患者的舒适感也非常强。另外做完了之后呢，也不需要长期穿弹力袜。
1: 在超声实时引导下，医生通过一个几毫米的微小穿刺点，将特制导管精准送达患者病变血管主干中，随后将这款胶水注入血管。
2: 这个胶的是一种化学胶，主要成分是阿尔法羟基丙烯酸酯。整个的一条主干闭合完了之后，应该在一毫升之内，所以它的副作用啊、反应啊也非常非常少，而且封闭完了之后呢，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1: 仅仅用12分钟，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手术便结束了。
0: 好，先生，现在感觉挺好吧？你好了啊，来起来吧。
1: 经过短暂恢复后，郭金刚便觉得腿上轻快了不少，他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
3: 您刚下手术台子感觉怎么样？
4: 你舒服一点吧，从电梯口那儿走过来。
5: 我之前想到的可能不是这样子，可能搬着他或者对稍微搀扶一下，但是我看他全程都是自己走过来的，所以还是比自己心理预期更好一些。
1: 屈主任介绍，帮助郭金刚治疗静脉曲张的是首个国产的常温闭合静脉胶。此前为了验证它的有效性、安全性，他和团队做了大量的临床研究。
3: 做了一个临床研究，效果怎么样？
2: 我们做激光或者做射频或者做微波热闭合，半年一年在随访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血管会再通的。做这个静脉胶呢，目前有200多例，随访的时间最长现在2到3年的时间，没有发现再通的。
1: 2025年12月，针对这款静脉胶的临床研究成果还被发表在了国际权威期刊转化内科学杂志上。
2: 我们团队已经开了2期的全国的培训学习班，在全国10多家单位已经在陆续的推广，把这个技术呢让更多的患者受益，让他们呢得到更好的、更微创的、更有舒适度体验感的一种治疗方式。
3: 手术结束，患者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我看到医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要把一个人的病治好，更是把消失已久的自在找回来。这大概就是现代医学的温度。
6: 太棒了，看到科研不断的深入，医学不断的进步，也让我们在对抗疾病时又多了一份信心。
7: 没错，除了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啊，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健康行动起来。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大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3个动作有助于强健腿部肌肉，维持我们健康的血管和我们行走的安稳有力。第一个动作，单腿站立，我们以左侧出脚为例，让臀腿部发力，屈髋屈膝，左腿向外侧，左脚尖点地，之后右腿发力站直，收左脚，再屈髋屈膝，左脚向后伸出，在极限位置停1秒钟，之后右腿发力站直。这2个动作综合起来能够有效地调动起我们臀腿部的肌肉，让更多的气血运行起来。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强健下肢，我们左腿做支撑，右腿后撤步，弓步，双手扶住我们的腰底，好，重心下沉，右腿微微弯曲，感受的是左腿臀腿部的发力感，好，起身回正。这个动作呢，主要是通过重心的起伏调动更多的下肢大肌群来参与运动，让气血更加充足，同时呢也促进我们的心肺功能。第3个动作呢，我们做一个下肢拉伸，把左腿往前迈步，脚跟点地，脚尖要主动的往上翘，也就是做勾脚尖的动作，稍稍的往下俯身，手臂沿着2侧的裤线从上自下，尽可能的去构触到脚尖，然后起身，对，我们来做一个动态的伸展，保持背部平直，

0: 好，右侧交替。好，不要弯腰，起身，自然呼吸，不要憋气啊。上面三个动作，大家坚持练习，能维护着我们血管的健康，同时拥有更有强有力的下肢。
1: 好，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下肢血管健康的重要性。希望大家都能够经络疏通，气血运行舒畅。
2: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锁定 CCTV 全网直播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没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向
10: 你相亲的，
11: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人之美，
1: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0: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1: 欢迎各位国际观察团的好朋友们。哎，现在你看，我们国际观察团的各位朋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如今中国的传统文化正以它深厚的底蕴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所认识所喜欢。
0: 是啊，你比如说国风国潮，不仅咱们中国人喜欢，外国的朋友啊也很追捧。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您感受一下这浓浓的中国风，

0: 环球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阿兰达瓦卓玛，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阿兰。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听完阿兰刚才这首歌曲，尤其是加上二胡的伴奏之后，感觉怎么样？

0: 开始他唱的时候，他用的比较传统，也是有一点通俗的那种唱法。然后后来就开始飘在上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出来，哎，对，那个藏族歌手的那种特色就开始出来，整个的那种意境特别的美。
1: 的确是这样。那跟我们讲一讲啊，为什么会把这样一种表现形式融入到自己的歌里呢？
2: 我觉得要把自己的特长在适合的歌曲里面充分的展示出来。像《美人谷》这首歌，因为它是歌颂我自己的家乡，这首歌它本来就很唯美很柔美，那在里面加上我自己对于家乡的这种思念这种感情，我觉得把二胡加在里面应该还是顺理成章的。
3: 不仅是顺理成章，更是相得益彰。
1: 在《美人谷》这首歌当中，副歌部分我们听到了空灵的一种演唱。玛吉阿米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哦，这首歌曲里面有藏族元素。那这是不是也是你一以贯之在音乐里面的一种风格的把握呢？
2: 对，我觉得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它是要传承。要融合，要创新。那很多老艺人他们会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家乡来做这种传承的音乐和文化，那有一些人像我们，我们就是要走出去，让更多外面的人看到我们家乡的文化。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外面的朋友能够走到我们的藏区，去感受我们当地的这种人文文化和音乐，还有当地人的这种热情。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意义重大，我愿意去为自己的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了解我们美丽的音乐。
3: 谢谢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国风的歌曲以及独特的诗情画意吸引了海内外年轻观众的喜爱。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远在新西兰，他热爱着中国歌曲，并且将中国歌曲翻译成了英文演唱给外国的朋友们，也吸引了很多外国观众的点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远在新西兰的罗一恒。
2: 一恒你好，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各位环球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创作歌手罗一恒，去年发了自己首张中文专辑，同时帮许多华语歌手写歌和制作。
2: 一恒，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下你此时此刻的位置？
3: 我目前在澳洲美丽的墨尔本，我不只是很喜欢这个城市的艺术感和 vibe， 也是因为了离我家新西兰比较近一点，我也经常为了工作原因飞回去中国参与各种活动和表演。
1: 一恒，你是怎么喜欢上中国文化的？又是怎么爱上中国歌曲的呢？
3: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到中文的音乐，我最早是听中文歌词来学习中文，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我听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写的一首歌叫《青花瓷》，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中国风的音乐，然后我觉得歌词和旋律都写得非常的美丽。因为我也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英文，这首歌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很开心的可以把这种很美丽的中文歌翻译成英文，给国外的朋友们介绍这样的歌曲。
1: 既然如此，能不能今天给我们唱一首啊？
3: 这首是我邀请我的好友共同创作的歌曲，灵感来自中华传统文化与形而上学的融合。碧空尽这个歌名来源于李白写的故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光临》，我想通过这首歌曲搭建一座古代与现代的音乐桥梁，为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看破所属影飘散在地，谁人又在叹息，是非对错都留下痕迹，总是不满意，学不会珍惜，执着这场人生。

0: 下面这个节目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1: 太好了，意思。
0: 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呀，非常的俏
2: 俏。
0: 来，有请他们。

0: 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王牌节目，可以说惊险高难，又不失轻松活泼，同时呢文活武演兼具妩媚阳刚，在国际杂技舞台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1: 太棒了。其实我今天看到你们的表演，我觉得不陌生，因为我见过你们，是2007年的时候在春晚，那个时候你们的表演就很火，而且好多人都注意到了。而且今天我看你们的表演和那一年2007年的时候还有好多不一样，所以你们是不停的有创新。
2: 其实是我们老师，我们王桂琴老师，就是一直要求我们不断的提高，然后一直告诉我们的也是不进则退，所以就对艺术的追求就是很精益求精的，所以就一直在提升。然后从2007年到现在，

0: 有好多的技术动作都比原来要提高了好多。
1: 对，
2: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跳的动作，这位女孩是的，嗯，她原来在春晚的时候是我的师姐们，然后她是三跳或者五跳加一个前滚翻，嗯，然后到她呢就是八跳加一个前滚翻。哦，
2: 要不要现场看一下？
1: 要！
2: 来。起跑，八跳，然后前滚翻，
0: 对，
2: 而且把这个空竹接住了，稳稳当当的。
3: 天哪，666，这边应该说888。
0: 对，现在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到。
2: 还有吗？
0: 还有。

0: 没错。
1: 刚才这个洛密欧说工匠精神，
2: 对，
1: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体现，只有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啊。
2: 没错，
3: 我们都是大概从八九岁开始练到现在了嘛，现在大概练了都是16-17年左右了。我们能进到敲花旦这个组里面，光练空竹也都练到8-9年、10年左右。
1: 这就应了那句话，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3: 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看到中国杂技，看到中国空竹，能够把它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1: 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传统文化这种代代相传，传统的文化只有在年轻人的手里边，大家相互传递，才能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谢谢谢谢。

0: 太美了，
1: 谢谢，
0: 美得我们都忘了上台还有下面的主持工作了。
2: 但是接下来好像你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大的一个国际和中国的一个文化交流。
0: 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此时此刻，
1: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你刚才说，对，他不仅大，他其实是重量级，来自于我们的友好邻邦俄罗斯，他的名字叫做维塔斯。今天，对，而且呢，不仅带来他自己，还有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2: 掌声有请维塔斯，
0: 有请。

谢谢他们，谢谢。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会是谁呢？来，我们有请他。

0: 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我们国家二胡演奏家陈军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好。
0: 陈老师曾经把我们的民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等等一些世界级的音乐殿堂奏响，哇，让国外的朋友都感受到了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所在。
1: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大家看长得像不像？
3: 哎，鼻子像，
1: 眼睛呢？
2: 眼睛，他比你的好看。
1: 你当然是比我好看了。这位呢，就是我15岁的女儿，她叫陈一妙。
0: 欢迎一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我觉得在你们的手里，这个二胡啊，就是活起来了，真的太棒了。但有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马的声音呢，包括马蹄声啊，
4: 对，
2: 真的是用你们二胡拉出来的这声音吗？
1: 是的。
2: 他怎么做到
1: 啊？现在我们先听一下马蹄的声音
4: 啊。马蹄，
1: 马蹄来了，由远而近。
2: OK。
1: 两军对垒的时候都有厮杀的声音，冲啊！
0: 陈军老师在演奏的时候，我一直闭着眼睛在听，旁边真的就是能感觉到，能感觉那种气势所在。
5: 因为二胡，埃及也有，你知道吗？可以说就是全世界，它二胡有很多样子，因为它是很古老的乐器，对不对？
1: 他刚才说到这点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们为什么叫二胡。这个胡啊，实际上是来源于西域，就是在我们古丝绸之路上啊，就像这两根琴弦站在马背上的这种乐器，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特别热门的一个乐器。那有的乐器呢，就流进了中原，变成了我们手中的二胡、板胡；有的呢，到了蒙古，变成了马头琴；
5: 对，
1: 有的呢，跑到了西亚，变成了阿杰卡。其实呢，据说还有一只呢，跑到了西欧，变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小提琴，
0: 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1: 对，
2: 因为有古代的丝绸之路，中国跟西方开始有了关系。
1: 你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我们从音乐、从文化上可以找到这种不划分国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5: 对，是的。所以呢，就说这个二胡嘛，就是他在埃及叫拉巴巴。
1: 尔巴巴，
5: 尔巴巴，他在埃及就是弹的那个方式很特别，他们就放在头上来拉这样的，拉尔巴巴的那个人，他就会边拉边讲故事，他是讲一些英雄人物，就像比如说中国就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什么评书或者说书一样的感觉，他边讲边拉这个尔巴巴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就还是很熟悉。
6: 其实从4岁就开始学琴了，然后我喜欢从他就是用二胡来干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可以用二胡来模仿人的说话声，比如说大家好，
4: 对，真的很像。
6: 我叫陈一妙。环球综艺秀我来了。我也会经常拉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流行的歌曲
4: 啊，比如说，
6: 比如说我们一起学猫叫，
7: 一起喵喵喵喵喵。

0: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一妙能够把这个二胡学得这么好了，因为有爸爸这么好的方法和女儿互动，能学不好吗？那么在这儿问题来了，您的二胡这又是谁教的呢？
1: 那我们家呢，可以说从我的爷爷开始到妙妙四代人拉二胡呢，已经拉了100年了。那这样的一把小小的二胡呢，在我们这四代人手中都演绎着不同的时代的那样的旋律，都诠释着我们每一代人对生活的理解。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希望能够把我的父亲战马奔腾的原创者陈耀新老先生请上台。
0: 那我们必须以隆重的掌声来有请陈老爷子，有请。
2: 哎，陈老师，
3: 老爸您好。
4: 啊，观众同志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节目。
5: 我想知道，对，因为比如说国外的钢琴演奏家，他指定了一台钢琴，然后不管他去哪里演出，就是那一台钢琴，对吗？你们手上的二胡是陪伴着你们一生吗？还是你们会？
1: 你说的特别好，特别的好。我父亲这把琴，从1970年一直到现在，50多年了，一直陪伴着他，可以说真的是说半个世纪吧，就是他真的是说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二胡实际上我们摁上去的每个音都不是准的，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整，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其实每走一步路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回过头来慢慢的去品味，他才能够找到正确的这条路。所以中国的乐器也蕴含着很多美妙的哲理，希望大家通过乐器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0: 好，哎，其实在这儿特别提出的是刚才大家听到的有陈军和女儿一起演奏的那首曲目，很多的弹法拉法都是由我们陈家自创的，自己研制的，是吧？所以说这个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有眼福有耳福了，今天呢祖孙三代同台为大家带来一首曲目，
1: 那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二胡的经典曲目，叫赛马。
0: 有请。

0: 谢谢，谢谢。
1: 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位呢，从头到脚也充满着魔力，请大家别眨眼睛。

0: 的。Hey Ben, you serious? We're gonna dance there? Oh, okay.
1: Okay.

0: 我不帮你劝。
1: Isn't gonna burn.

环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的这位朋友呢，是我们的中国
1: 舞者，
0: 舞者，
1: 对，
0: 他走出了国门，要让外国的朋友去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
1: 这位舞者可了不得，他呢参加过世界空中舞锦标赛，获得了冠军，也成为了获得此奖项的第一位中国选手。
0: 总之一个字来形容，高。

0: 大家好，老师们好，主持人好，我叫庞潇，来自四川。
1: 好，
2: 欢迎欢迎庞潇。你这节目真的很高，不仅是在高空完成的，艺术水准也很高。
0: 我们这次的表演是有融入了中国元素在里边，因为敦煌飞天就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向往和觉得非常神圣的一个文化瑰宝，还有一个反弹琵琶的一个造型，我们也把它放在了空中，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也会给我们增加不少的难度，在服装对这个丝绸之路文化的了解都是要去做很多功夫的，包括舞蹈都是有非常多的融合和交流的，我希望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到世界舞台去。
3: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庞潇能够带着更多中国的艺术作品，喜欢空中舞蹈的中国人能够跟你一起站上国际的舞台。
0: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庞潇，谢谢。在国风的旋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回声，感受到了时代的共鸣，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活力。
3: 如果你在问国风是什么，我想当2000多年的箜篌奏响今日中国之万家灯火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答案。它是一座文化的桥梁，是世界各国朋友之间的息息相通。
2: 美人之美，
3: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目前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另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政府在等待伊朗方面就其所提方案作出回应的同时，还与卡塔尔高层举行会晤，以期推动美伊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展示了一段拍摄于5月9号的卫星图像，显示此前一天被美军战机击中的一艘伊朗油轮仍在冒烟。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据称，这两艘油轮当时试图进入位于阿曼湾的伊朗港口。从布什号航母上起飞的一架美军战机向两艘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致其丧失航行能力。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同一天，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1: 报道援引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话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

0: 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同时表示，从即日起，那些在对伊朗制裁中追随美国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路透社10号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有伊朗议员也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项法案，以使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正式化。其中，
1: 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号。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10号发布声明说，受中东战事导致的原油及成品油价格上涨影响，该公司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5%。
0: 沙特阿美公司10号发布报告称，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危机。原油价格从2月初的每桶65美元左右飙升至3月份的每桶100美元以上。在截至3月31号的三个月内，该公司净利润达到325亿美元。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这些业绩说明该公司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运营灵活性。纳塞尔说，在过去两个多月中，全球市场已损失约10亿桶石油，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能源市场也需要时间才能稳定下来。目前，沙特阿美公司已利用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输至红海。纳塞尔说，这是缓解全球供应危机的关键生命线。
1: 据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在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三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空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部署在上述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记者会上说，希望中东冲突能够尽快结束。他还说，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已同意将伊朗浓缩油运往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变了立场，导致伊朗方面也恢复了强硬立场。
0: 普京透露，俄方曾提议将伊朗浓缩油转移至俄罗斯境内，当时冲突相关方均同意，但美国后来却要求只能将伊朗浓缩油转移至美国境内。美方改变立场后，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通知俄方，伊朗不再愿意转移浓缩油。普京补充说，伊朗方面曾于2015年将浓缩油运往俄罗斯，俄方已经准备好再次这样做。俄方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根据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5年12月，伊朗国家电视台、美国方面都宣布，伊方已将一批低风度浓缩油通过海运运往俄罗斯，作为其履行伊核协议承诺的一部分。然而，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追加一系列对伊制裁。2021年4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围绕伊朗核问题举行多轮谈判，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核谈判期间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
1: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意大利晚

0: 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报道还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约 1.27 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俄罗斯媒体8号援引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文章报道称，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下，美国与北约欧洲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迫使欧洲国家开始认真考虑美国不再主导北约的情形。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
1: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分析认为，有多个迹象表明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首先，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国驻军，这令北约各成员国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最终会退出北约。其次，美国政府威胁夺取格陵兰岛和吞并加拿大的言论，降低了北约成员国对美国的信任。此外，由于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其他北约国家在远程精确打击等多项能力上很难替代美国。美媒预估，其他北约国家发展自身能力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报道还称，北约内部目前没有明显能够替代美国的领导者。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痕。欧洲多国将美国削减驻军言论看作是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的最新论据。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还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2: 普京当天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由西方精英挑起，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政客从承诺北约不东扩开始，就一直欺骗所有人。正是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乌克兰冲突。
3: Котора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сих пор. 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но все-таки это серьезная вещь.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а зачем? Во-первых, ждали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2: 普京透露，欧洲已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他们明白在乌克兰冲突中加码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普京透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此外，普京表示，俄方他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工党遭遇严重选举挫折后，此举意在帮助斯塔默稳固党内地位。
0: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港。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登船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评估，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目前船上人员开始疏散。
4: 报道称，根据人员撤离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船上人员才获准分批离船上岸。在码头，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全封闭转运大巴前往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0余名船员。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

0: 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范克尔克霍夫还说，世卫组织目前将船上所有人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就管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发布指导意见，意见建议使用专门安排的交通工具，而非普通商业航班，将无症状人员送回国并进行自我隔离。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菲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
2: 谭德赛当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下午乘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还有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谭德赛当天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致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他同时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眼下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这意味着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谭德赛称，在西班牙同意接收这艘邮轮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他代表世卫组织等各方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表示感谢。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再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北方晴热天气再现，新疆、甘肃、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新疆东部、甘肃北部局地超过37度，但上述大部地区早晚气温仍维持在20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
0: 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今天，北京、天津、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达到30摄氏度以上。明后天炎热还将持续。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其中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局地，甚至在20摄氏度以上。降雨方面，随着降雨范围向南收缩，江南大部降雨暂停。今天南方降雨集中在云南、广西一带，山东、辽宁、吉林等部分地区有雷雨。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将有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了。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0: 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
7: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日前，多名游客在海南儋州博潮湾出海游玩时偶遇了中华白海豚，画面中一大一小两只海豚在海中畅游，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潜入水中，相互追逐嬉戏。据了解，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水上大熊猫之称。幼豚通常呈暗灰色，成年后逐渐变为粉白。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

0: 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伊朗革命卫队深夜警告，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美国目标，只等开火命令。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将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向海湾三国出售数千枚导弹。美已被曝已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美国是否在进行弹药库前置部署？中东局势会否进一步滑向失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3: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梳理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表示，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相关内容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中进行深度聊，继续来跟我一起搜索更多热点话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此前一天，有伊朗官员表示，穆杰塔巴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据悉，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不到48小时后宣布紧急暂停。据美媒9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讨论美伊协议。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美伊双方达成协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作为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这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

0: 行自由的任务。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已向英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透露，欧洲已经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另外，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还说，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更多热点内容，让我们一起继续搜索。大型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主角》于5月10号起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小说，由张艺谋监制，李少飞执导，讲述了疫情娥从放羊娃到烧火丫头，再到舞台主角，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名伶，成为自己人生主角的奋斗历程和传奇人生的故事，折射出中国社会40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据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其中旅游服务消费热情高涨。陕西汉中勉县诸葛古镇推出全天候沉浸式国风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踏青游园，感受三国风韵。为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汇集广大游客，诸葛古镇推出各类暖心惠民政策。此外，大型实景演出《出师表》在五一期间火爆出圈，成为古镇文旅新爆点。河南禹州将非遗文化产业钧瓷玩出新花样，场景式体验式消费吸引众多游客。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看看非遗文化如何助力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1: 发源于河南禹州的钧瓷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窑变现象而闻名于世。
2: 5月7日，钧窑万彩中国禹州钧瓷艺术世界巡展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河南禹州举行。
1: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钧瓷的开窑仪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近距离感受一下窑变无双，开窑见宝。创新发展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传承方式。禹州的神后古镇呢，因陶瓷而兴盛，因钧瓷而名扬。近年来，这里以钧瓷为核心，串联起古街、窑址、作坊，实现文旅融合发展。家家展钧瓷，户户有窑火，游客步步见瓷，触手可及。
3: 文旅融合之后的话呢，有很多的从原来的钧瓷作品呢，在艺术殿堂或者说在博物柜里边去存放的一些作品呢，现在通过文创的开发、文旅的融合，让更多人能亲手的去感受到、触摸到。同时的话呢，走进这个艺术工坊之后，也可以亲身的体验到整个制作的流程。
1: 钧瓷要融入大众生活，才能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个冰箱贴，它就把钧瓷的窑变釉色放到了这个产品上。其他呢，我们看到还有马克杯、首饰等，越来越多的钧瓷产品靠颜值出圈，成为家里的氛围感神器。现如今，随着钧瓷产业的稳步扩大，钧瓷已经发展出既有名贵工艺品，又有香炉、茶壶等日用品的综合产业链。目前，禹州全市有钧瓷企业200余家，年产销钧瓷220多万件，年产值26亿元，钧瓷从业人员达2.8万人，延续千年的钧瓷文化正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魅力。
4: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中东局势。5月7号和8号连续2天的美国和伊朗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交火，双方各执一词，都说给对方造成了重大损失。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另外呢，目前美伊双方呢正处于这个停战期，但是连续发生的这种摩擦，会不会让这个停火协议变得名存实亡呢？我们来看短片。
5: 再次交火，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报道，这是美伊连续第二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交火。此前一天，美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三艘驱逐舰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袭击。伊朗方面还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但美方资产未被击中。同时，美军对负责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定点打击，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等。当地时间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三艘世界级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舰未受损。但伊朗袭击方，
6: 所以说总的讲呢，目前美伊谈判呢还会进行下去，双方呢通过谈判达成交易，不可能终止这场战争，但是至少都会退而求其次，谋求管理好这场战争，让它进入一个低烈度的对抗模式，那么再为未来的做交易再做准备。但是这里面呢，美国做的这个准备不得不重视，就是如果说伊朗的要价依然不符合美国的话呢，那么美国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呢再次战端重开。但是目前那么概率大的还是双方继续交易。
0: 好的，谢谢杨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一些消息。据伊朗官员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此前在美军的袭击中遭受了轻伤，现已康复，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另外，伊朗称目前正在审议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那么有关伊朗方面的最新进展呢，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德黑兰的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记者观察。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十号的13点，北京时间的17点30分。当地时间七号晚，美国袭击了伊朗油轮，并空袭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的数个地点。伊朗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舰艇实施了打击行动。尽管截至目前，该起事件并未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但伊美局势，特别是海上对峙，仍然呈现焦灼和复杂的态势。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九号声称很快会收到伊朗关于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伊朗军方近期也在不断的释放强硬信号。当地时间十号，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表示，伊朗自主研发的轻型潜艇正在根据对方的威胁程度和战斗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和执行任务。从以上的信息可以看出，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甚至不排除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小规模的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师萨达迪安指出，伊美局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战争和彻底停止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双方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被迫朝着最低限度的谅解迈进。伊朗对于所谓和平方案的回应不会是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坚持基本立场，避免过度退让，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而特朗普现在寻求的不是伊朗投降，而是一份可以向美国媒体宣布的外交胜利。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需要与伊朗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来缓解其受到的多重压力。对于伊朗而言，无论是美以伊战争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都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希望如果能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必须确保持久停火，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否则冲突和战争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再次上演。
4: 的确，近期美伊的冲突啊都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而美伊七号和八号再度交火啊，双方呢都是各执一词，都说对对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那小慧老师，您怎么看？双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说辞，另外呢，双方接下来会不会陷入到一种打而不破的可控交战模式？这会不会成为接下来的一个常态？
8: 首先呢，说到美伊再次交火，这再次说明现在的美以伊冲突尚未结束。您也提到呢，美伊就交火各执一词，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双方的态度非常微妙。首先呢，在说到交火的时候，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避免示弱，都称呢自己没有吃亏，因为示弱呢就会对自己造成更多的损失，在谈判桌上也会处于弱势。但与此同时呢，除了说交火，双方还在说停火。伊朗呢是指责美国打破停火，而美国说呢现在停火仍然在延续， 绪，都避免了自己成为破坏停火的一方。在这种微妙的表态之下，总体的判断是美国现在很着急，美国急于是要打破僵局，而对于伊朗来说呢，反而是以逸待劳。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一周，尤其是美伊之间的两次交火，那么总体来看呢，好像是美国处于攻势，而伊朗处在守势。美国一再强调的是执行了这个自由计划，对于霍尔木兹海

0: 家通航的美国试图打通，有三艘驱逐舰是一度进入到波斯湾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还打击了伊朗沿岸的目标，伊朗的指责呢，地区的一些国家还配合了美方的行动。这个时候呢，相比之下，我们会看到4月11日，也就是在美伊宣布停火之后，曾经的美国的驱逐舰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的，而当时呢，伊朗迅速进行应对，给了美舰30分钟撤离，已经锚定了目标，准备呢动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一次呢是逼退了美舰，但是现在呢，三艘驱逐舰一度进入到波斯湾当中，而美国也在强调，这一次的行动呢，在美方进行这种施压之后，伊朗呢尽管发出了口头威胁，但是没有重启大规模的针对美方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所以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美国更多的采取了攻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一次所谓的自由计划没有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现在已经宣布计划暂停。那么同时呢，美国还得罪了地区的重要的盟友，包括沙特，认为这一次的行动是非常鲁莽的。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从另外一个方向开启了部分的攻势，打通美国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现在有一些开源的数据已经看到，多艘船只，其中包括货轮和油轮，已经是在伊朗的港口进出。这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封锁是出现了漏洞。所以总体来看，我们会看到声称自己全身而退，包括这个三艘驱逐舰是这个毫发无损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方，并没有占到更多的便宜，也并不意味着掌握着完全的主动。而对于伊朗来说呢，伊朗看到的是美国的舰艇进入之后又被迫撤出，而反而呢，伊朗在谈判桌上正与美国进行周旋。美国说伊朗已经同意了一切的时候，更多的分析认为在谈判桌上美国可能会做出一些妥协。所以此时呢，说到打而不过这个状态当然非常脆弱，一方面大家都认为美国是更可能打破这种平衡的一方，但另外一方面说到封锁的问题，伊朗方面的反制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变量。
1: 而对于7号8号这个短暂的交火，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呢就说这是美国给伊朗的一个小小的警告。另外呢，与此同时啊，这个美伊双方呢正就一份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在进行着谈判，那么最终双方能不能达成共识呢？我们来看短片。
2: 美伊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
3: They trifle. They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fir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2: 尽管美伊双方摩擦不断，外交谈判却在同步推进。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并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对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石油出口受到限制，国内储油面临巨大压力。
4: They are rapidly filling up storage, and as that happen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shutting in wells.
2: 业内人士指出，关停油井如果处理不当，将对石油设施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对此，伊朗正通过启用老旧油轮储油、有序减产等方式加以应对。此外，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彭博社指出，美国可能低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伊朗拥有数十年应对封锁和制裁的经验。面对持续的经济战，伊朗不会屈服，而是会适应。
1: 刚才呢，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在停火期内，美国的驱逐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空袭这个伊朗的港口。另外呢，还批准了对海

0: 三国的秘密军售，美方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到底有什么样的盘算，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就这个问题，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进行一番梳理。最近特朗普声称呢，
1: 美国三艘世界级的军舰遭到了攻击，的确美国在霍尔木海峡抢船之前是一条舰两条舰，现在变成三条舰，特别是这个梅森佩莱尔塔再加上特拉克斯顿在狭窄海峡进行试探，引发了双方的严重交火。注意目前看呢，美国在霍尔木海峡试探行动，包括前沿部署行动正在逐渐提高逐渐发展。另外呢，美国也通过海上的试探对周边军事设施包括格什姆岛以及沿岸地区进行了攻击行动，有说明呢， 通过这种打击行动，警告伊朗，如果在海峡附近交战，伊朗的空中优势、海上优势完全可以把伊斯兰国卫队在海上的打击能力、控制能力完全消除。所以，到底谁是霍尔木海峡的控制者？目前，美国要用炸弹、用驱逐舰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的能力。所以，下一次呢，我估计这种行动还会持续。这个小小的警告，一旦变成巨大的空袭行动和长期消耗行动，美伊的重新交火有可能会再次持续。 面对美国驱逐舰的强壮，伊朗依然是无人机导弹两种武器，而且这次发射了大量无人机和导弹，它显示导弹连续发射、弹道弹、巡航弹，再加上无人机，目标呢就是通过打击行动让狭窄海域的美军感受到伊朗威胁。尽管他说造成了破坏，但是美军否认。总之呢， 通过打击行动，它可以把美军纳入打击范围，一次没打中，还有第二次，二次没打中，还有第三次。总之呢，通过这个蜂群和弹群两种战术，要对美国海军在周边的能力说不。所以这种打击能力如果持续进行，对美国海军的威慑能力，包括这个打击水平将会逐渐提高。你不知道哪一枚导弹 有可能会命中目标，但是胡塞武装也是，没有节奏，没有章法，但是对美军来讲威胁很大。另外，美军为了在中东提高能力，向三个国家卖了170亿，但是就不说卖什么东西，保密啊，秘而不宣。如果按照目前170亿买爱国者导弹，如果爱国者3400万美元一枚，它可以买到4250枚，也说明呢，借助中东所谓对抗伊朗导弹无人机，它要进行大规模的军火销售。所以，美国在每一次战争行动中，不仅能够获得 战略利益，而且能够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下一步呢，针对中东有钱富裕国家的军售行动将常态化的存在。所以美国制造了威胁，但是现在又通过各种形式，通过这个各种军售状态弥补了损失。另外，像以色列 也要出口新型战斗机，那数百亿，这里包括之前改进版的针对以色列定制的 F-15IA战斗机以及 F-35战斗机。总之呢，6500吨物资已经到了以色列，巨大的军火交易市场让以色列重新再武装。所以即使美伊停火，如果鼓动以色列不停火，这样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也会高强度常态化的在中东为美国的利益做贡献。好的，谢谢多老师，请就坐。 这美国呢也是边谈边打边赚钱，什么都不耽误。另外呢，日前啊，美方呢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方面呢提出了一项旨在这个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临时协议。那么其中呢一共有14条内容，一共也就一张纸，但是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呢还没有做出回应。那我就想请教一下那个小黑老师，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迟迟没有回应，是卡在什么地方？
2: 其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细节，当这个美方提出这样的一个新的方案的时候，一页纸的内容即使字体很小，大家可以想象能够包含多少的细节。那么另外呢，可以看到美国非常着急，在提出了相关的条款之后，是急于要伊朗进行回应，甚至给出了48个小时的所谓的最后通牒。但是呢，伊朗迟迟没有回应，您刚才也提到这一点，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关于美伊之间谁先眨眼的问题，大家首先关注到在美国国内一个难以移除的障碍， 是中期选举，也就是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国内政治议程优先。那么现在呢，如果深陷泥潭，对于美方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美国呢，必须要止损，是要急于退场，还要体面退场。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样脆弱的停火状态，也反映出伊朗方面的诉求。伊朗呢，确实也急于止损，但是现在伊朗更加担心的是后患无穷，也就是说，现在呢，短期之内承受压力、承受损失，伊朗呢可以与美国进行周旋，但是担心
0: 的是，如果现在让步的话，后续呢美国会步步紧逼。说到这个停战，首先我们会看到在停战得以延续，后续最终终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

0: 海峡，那么不管是美国和伊朗在封锁的手段方面是都要收回，但是这个时候对于伊朗来说，海峡一旦恢复战前的状态，是不是意味着自己手中就失去了针对美国的最关键的筹码？而这个时候呢，美国和西方对伊朗的制裁依然存在，而对于伊朗还会产生后续的影响。伊朗无法改变自己外部发展环境的时候，那么政权更迭问题就从美国此前通过军事行动要达到目标，变成了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制裁的绳索，是变成了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是后患无穷的。那么说到这个协议，现在伊朗呢，应该说之所以没有急于回应美方的诉求，是伊朗认为后续解决问题其实会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细节，那么这些细节在协议当中是要写入，而且是要可操作可落实的。其实之前我们观察美伊之间第一轮直接谈判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美方派出的代表团从规模上是大于伊朗的，但是呢，反而是伊朗非常的失望，是因为美方没有派出技术人员，而伊朗派出了大量的技术人员。那么涉及到后续尤其是核问题，那么伊朗现在的高浓油库存是伊朗自己进行稀释，还是呢交给第三方，比如说俄罗斯，还是像美国提出的那样由美国来进行控制，这一点上呢首先要谈。那么后续涉及到伊朗自身的油浓缩能力，包括地下的核设施，在这个运行或者是拆除的过程当中由谁来进行监督，那么最后呢如何来达到标准，这都是细节的问题。所以现在伊朗认为呢，美国急于是达成停火来减少自己的损失，后续呢还可能再起战端。对于伊朗来说，在技术性的问题没有深入的时候，恰恰意味着后续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此前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是长达180页，可以想见是经过了多长时间，设计了多少细节，最终呢在包括制裁解除等方面是有具体的安排。那现在呢恰恰还没有进入到这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伊朗对于美方提出的谈判一方面在进行回应，但另外一方面更希望美国关注到的是谈判要最终解决问题，而不是在短期之内符合美方的目标。
1: 嗯，另外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呢，美国正在用经济和金融的手段来绞杀伊朗。那么美国对伊朗呢已经制裁了几十年，还有什么样的经济和金融牌可以出呢？
0: 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现在认为呢自己打出的这张封锁牌某种程度是加码，确实呢过去在这个经济和金融方面对伊朗长期制裁不断的加码，对伊朗造成了损失。那么过去与其说呢伊朗是长期承受这种慢性病的折磨，那么现在呢美国是希望以急症来催生伊朗内部的变化。最近时期我们注意到在舆论方面，美国一直声称伊朗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仍然在试图以压促变，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确实看到了伊朗国内的困境，尤其现在对于社会民生来说，如果民意出现变化，那么美国认为这是对伊朗政府进行施压，迫使伊朗妥协的契机。所以现在也在观察后续当压力不断的延续，民生承受更长时间的影响的时候，会不会某种程度更加靠近美方设定的目标。
2: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张近期热度很高的卫星图片，这是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那图像中显示呢，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是出现了一片灰白色的油膜。对此，媒体呢就分析称，这很可能是与伊朗因海上封锁导致储油空间饱和有关。然而，伊朗方面的回应则是相关报道不实，这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实际上呢，这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而且这一行为已经对环境造成了破坏。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日前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高调宣布将重启自由计划行动，而且呢还是升级版。同时，美国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显示说，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是战前的70%。随即，伊朗外长呢就做出了纠正 ，no， 不是70%，是120%。来看看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据美媒报道， 美国提出的自由计划行动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依赖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据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此前，由于美国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自由计划启动后不到48小时便被暂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而自由计划行动则是一项防御性行动。另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称，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这名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中情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
2: 那么，特朗普所谓的自由计划升级版能够顺利实施吗？另外，美国五角大楼还表示，美军随时会重启更大规模的作战计划。针对美军的最新动向，这个美国国内的舆论呢会作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驻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记者观察。
4: 截至本周末，美伊局势正在处于一个极其微妙而且动荡新的窗口期。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所传递出的声音确实也让外界感到仍然迷惑。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就表示，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的史诗怒火阶段已经暂告一段落，试图为外交谈判来留出空间。但几乎就在同时，美军参联会的主席凯恩却在五角大楼强硬表态，他强调美军随时可以重启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分析就认为，这种白脸与红脸的配合则是出的仍然是特朗普政府继续在坚持的这种边谈边打的双轨的策略。一方面，白宫正在通过巴基斯坦等国递交一份一页纸的这种临时和平的协议，试图先尽快稳定中东的局势；另外一方面，五角大楼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寻求重启所谓的自由计划。根据美国媒体最新的披露，该计划呢可能会很快会实施，其核心是通过调集超过15000名美军和100余架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强行建立一条受保护的航道，以反击伊朗近期对于过往的商船所征收的过路费啊，以及登船检查等等这些措施。美国国内舆论对此批评呈现出了两极分化，支持者认为这种以实力求和平的姿态有效压制了伊朗方面的一些战略的误判。但是其实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超过50%的美国公众对于这场可能会旷日持久的冲突感到疲劳，甚至反对目前的封锁政策。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降到了只有37%左右。美国媒体普遍认为，伊朗如何回应美方的最新的动向，仍然是下一周对于美伊是走向长效停火还是冲突升级至关重要的新的窗口期。
1: 美国推出的自由计划行动刚刚实施不到48小时就被紧急叫停，其中呢原因有很多。那我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在您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呢，美方啊，特朗普呢还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而且还是升级版。您觉得美方还会增加哪些措施呢？
5: 首先呢，最重要的这个48小时就叫停了，不在于这个沙特这个抱怨说你没通知我，而在于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困难行动。一个美国海军上将啊，退役的一个将军，讲得很具体。他说你要搞这个自由计划，就武装护航，这就叫自由计划。武装护航在伊朗已经宣布我要封锁海峡，你要搞武装强行通过，那么至少呢，你要护收最多只能护通信一次护收六个大船，前面一个美国驱逐舰，后边一个美国驱逐舰，完了在中间夹着六个，比如说油轮或者货轮的话，那么它的长度会超过3公里，因为每个船不能太近。那么这样一个3公里的一个蜿蜒大蛇要慢慢的穿过这个海峡那么窄，又在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之内，那么它的难度是特别大的。所以在护航的时候就出现了伊朗不仅打美国军 舰，而且把护航的一个这个外国商船给打着火了。那么这样的话，商船就不敢走了。也就是说呢，你要想搞武装护航，你必须要做到百分百安全的

0: 物理保障，这个很难做。而伊朗呢，要想破坏你呢，他只要做到这个低概率的袭扰成功就行了，就是我打了你一个船能吓跑十个船。因此呢，就是搞了48小时，实际上效果不好，再加上成本太高，那么就停了。那么说要升级版呢，那么恐怕就这个难度更大。首先呢，你就要按照现有的打击规模肯定不行，你所谓升级，你刚才问到还要采取什么行动，那么就是说呢，要必须攻占格什姆岛。就是伊朗在格什姆岛为基线画了两条红线，说这个里边都是我管的啊，你要是说真正搞升级版的，确实能够达到这个一轮一轮的护航都安全的话，你就得把这岛拿下来。但是岛子拿下来就涉及到进入地面战，你拿下了岛就要在岛上布置不仅是这个部队，而且还是布置反岛反无部队。那么因此呢，就是说战争扩大化，那么就不可避免。而这个恰恰在中期选举日益逼近的情况下，是一个特朗普非常难做的选择。所以说现在双方就处在一个，如果打不谈不成，也不能再重新开打，尽量让这个叫备忘录啊能够落地。落地呢，其实海峡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但至少可以为未来的谈判呢，双方都可以宣布取得了胜利。所以说目前看呢，美国确实在做两手准备，特别是升级版的护航计划。因为它不护航，全世界经济包括美国经济受不了，但是护航呢难度又特别高，那么还是想通过首选谈判交易，然后备选这个升级版的护航计划。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使得现在的这个长期化的霍尔木兹海峡半瘫痪状态日益的明显，因此对整个的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1: 好的，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美国中情局有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啊，说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之下，伊朗呢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正常的经济运行，之后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和特朗普所说的伊朗目前呢正在经济崩溃完全是两回事儿。
2: 嗯，有网友还关注到了伊朗方面的一个最新表态，我们来看是直接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他问，伊方称若敌人再次发动侵略，伊朗将采用更先进的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那么伊朗还有什么样的底牌呢？此外，美国中情局称伊朗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然而伊朗外长说是120%。杜老师怎么看？
3: 目前伊朗的底牌概括起来就是3无3新。伊朗方面表现，今后如果他的作战行动将是美国没有见过的啊，以前没有用过，这是美国没有想到，另外是美国没有猜到，也说明呢新的战争规则包括新的战争行动有可能令美国很陌生。另外他就讲了三新，根据目前的反击行动和交战行动，他认为今后将会有新武器，将会有新打法，还会有新的领域。的确，伊朗目前在武器装备生产方面，包括之前的一百轮反击行动，有很多是美国没有见到的。你像这个超高声速末段机动导弹，包括它的霍拉玛24的极速弹头导弹，像这些之前呢，超出美国预期。美国之前认为大概就是流星123再加上泥石，液体推进，包括单弹头，没有极速打击能力。但现在呢，不同武器装备的组合已经打破了全世界最坚固的防空反导体系。特别是美国在中东海湾国家所部署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加上以色列的箭矢系统、大卫投石索系统以及铁穹系统，所以目前看呢，伊朗导弹无人机的突防水平超出美国预期。另外战术也非常的巧妙，像无人机的干扰行动、导弹的协同攻击行动、导弹无人机的联合打击行动，像这些呢都很新。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是新领域，新领域按照伊朗之前天上的打过了，海上他打过了，地上打过了，那下一步有可能会在网络空间、电子领域会有新动作。所以总的感觉，如果新的战争样态包括新的空间不断开辟，两国之间的交战力度会进一步增加。那伊朗导弹到底有多少，这是个谜团。美国之前发布说伊朗导弹经过40天反击行动大概剩70%，但伊朗说是2月28号之前的120%，也说明呢无人机和导弹在双方的对峙空袭过程中正在加量加速生产，所以下一步估计会有更多的导弹无人机在有可能的反击行动中使用。所以伊朗方面120对70这个数据说明，一旦有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被复制，伊朗依然有能力采取各种反击行动，对美国包括以色列。

0: 列以及中东美国基地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1: 好的，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呢表示说呢，美国应该跟以色列划清界限，那这个会不会成为接下来伊朗的一个谈判条件呢？而以色列方面则多次表示说，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都会通话。有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呢正在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的打击在做着准备。那么就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下短片。
2: 目标相同。近日，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还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对此，伊朗国防部发言人七号表示，以色列需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八号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天稍早时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有三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此前一天，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称，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此前，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近日没有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务院批准总额257亿美元中东军售，仅官宣86亿美元，另有约170亿美元导弹军售未公开，只知会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
3: 美伊博弈持续，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持续施压能拿到效果吗？我们来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报的一则观点，他认为美国对伊朗施压效果相当有限，持续施压一旦失败，美国可能会越陷越深，白白消耗军力并且影响声誉。另外呢，美伊双方的这个备忘录目前尚未达成，美伊谈判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而美媒已经开始对这场战事唱衰。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就刊文称，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远不只是一部昏招，这件事已然成为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的分水岭。
1: 嗯，雨萌呢为我们带来的是外媒的一些观点。我同样注意到呢，外媒有一个报道啊，说以色列方面表示，美国跟以色列在移除伊朗的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呢有着相同的目标，但是呢伊朗方面呢做出了一个回应，说美国应该跟伊朗划清界限。那杨老师您怎么看美以伊他们之间的这种博弈？
4: 伊朗的这个国防部的宣言呢，实际上就是非常客气地讲了，美国人你别给我搞双标，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社会吧现在公认有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啊都是核门槛国家，就是他这俩都没说我有核武器，但是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俩肯定有核武器，或者至少有核武器的能力，这叫核门槛国家。
1: 对，
4: 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以色列说呢，他既不说我有核武器。也不说我不搞核武器，而伊朗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绝对不搞核武器，这是区别。那么这个区别起码他这个口头还是比以色列好的。那么美国对以色列这个所谓核模糊政策不闻不问，然后对这个伊朗这个明确表明不搞核武器，这个不仅是施压，而且还是开打，去年打了12天，现在又打起这个战争，所以这是一个双标。第二呢，就是这个让你划清界限呢，其实是敲了这个美国一个闷棍，就是他利用了这个美国国内现在民主党30个参议员联名致函，要白宫你得给我这个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的细节，因为这个呢是你打伊朗目的就是说要消除伊朗的核武器，可是按照国际法呢，以色列也不能有核武器啊。那么从以色列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国家我们都知道，1950年代就开始搞秘密核开发，在英国的帮助下，后来到1986年，一个长期在那儿工作的工程师叫瓦努努，他 他就披露了很多秘密，就是说这个地方每年能够提供60公斤的这个布，就是 plutonium， 那个就是一个乏燃料以后那个这个再加工形成的一种易裂变材料，可以做原子弹的。那么到现在呢，美国的官方机构估计以色列应该拥有90枚核弹头，是这么一个数字。那么现在呢，就是你伊朗还说我没有核武器，那么你美国打了，所以说这个参院民主党人说，那你让他那个核武器的问题你也得说说清楚吧。这个将军呢，实际上等于是将了这个特朗普对外以核问题发动战争的军，而伊朗恰恰巧妙地利用这条，说你这个要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呢，你要是搞的话就不能双重标准。所以说目前呢，围绕这个伊朗核问题的这种连打带封锁的这种地缘政治动荡呢，也把这个西方国家这个置若罔闻或者是装傻不知道的这个以色列的隐性的核问题核威胁已经就给端到桌面上来了，让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划清界限，也就是等于公开向全世界昭告，你因为核问题打我，那么你因为核问题要怎么处理以色列，这就等于把特朗普政府架在火上烤。
1: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啊，就是刚刚退出欧佩克和以色列呢目前正在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的阿联酋宣布说呢，在其境内要部署埃及的战机。那这样的一个部署啊，对于埃及或者是这个阿联酋来讲，他们有什么样的考量？另外为什么在这轮冲突当中啊，阿联酋会成为了除了当事国之外首个冲突的焦点？请教。
5: 说到这个战机的部署，我们首先看到阿联酋的需要。阿联酋认为呢，此次美以伊冲突对自己造成了严重的风险。而近时期呢，阿联酋接连指称伊朗方面呢是再次发动了攻击，打击的不仅仅是境内的目标，还包括阿联酋的邮轮。而此时呢，阿联酋当然需要帮助。而说到埃及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几年内，我们会看到双边关系还是迅速的发展，不管是在粮食还是经贸以及安全问题上，双方各有所需，是在进行密切的合作。而这一次战机的部署，我们也会看到埃及总统的访问似乎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时候对于埃及来说，我们会观察为什么会被牵涉其中。本身呢，埃及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冲突方，或者说这一次冲突它的战火并没有直接烧到埃及的领土上。但是这个时候不可否认的是，埃及自身因为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正在承受巨大的代价，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首先呢，对于埃及来说，中东局势一变，影响的就是能源供应。去年12日战争，埃及呢也进行了紧急的应对。那么现在呢，这一次冲突已经延续了2个多月时间，对于埃及来说是苦不堪言。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3月份开始，埃及政府呢就在进行各种方式的节能，其中呢包括埃及的商店以及餐馆都要提前结束营业。那么同时呢，这一次冲突对于埃及的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后续呢还可能会造成的是外资大量逃走，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后续的发展来说，影响呢并不是暂时的，可能是长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埃及在安全政策方面进行调整，包括与阿联酋进行合作，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次冲突它的长远的影响。那么同样近时期我们会看到阿联酋似乎在风口浪尖上，那么它牵涉的是地区经济和安全格局的变化。从经济方面来说，现在海峡还在封锁的状态，美伊都在用封锁牌，那么阿联酋是不是要寻找能源运输的替代途径？这个途径是不是可控的、安全的？现在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此前的退群，大家也会关注到在能源市场上阿联酋的角色是会进一步的上升，还是会带来更多的变数。那么与此同时，说到安全问题，近期呢伊朗一再指称的是阿联酋已经加入了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阿联酋呢是认为伊朗在不断对自己发动攻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在现在停火依然非常脆弱的情况之下，那么外溢的风险反而在增加。那么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被牵涉其中，造成这一次冲突进一步的蔓延，这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点。
3: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关键词新规则。 据美媒报道，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表示，船只未经伊朗许可，是仍不能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从4月13号以来至今，美军已经改变了58艘商船的航向，并且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防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来看短片。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此前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与此同时，据伊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并警告称，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针锋相对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美方更希望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此外，据海事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另据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公告称，为加强地区安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此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证实，德国联邦国防军已向地中海派遣一艘扫雷舰，该舰随后可能被部署至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一项旨在确保航运安全的国际任务。
2: 有分析指出呢，伊朗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啊，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他要从海峡的封锁者转变成海峡的管理者，要巩固他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另外呢，伊朗方面呢也说啊，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意义不亚于拥有核武器。那杜老师，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3: 的确呢，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之前呢，是一个封锁者，现在要变成管理者。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从之前的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而言，不光是目前的狭窄海湾，今后呢要成为战略通道。目前作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意义重大，的确是不亚于核武器。如果从整个海峡的基本作用去分析，三个方面，首先呢，它有可能会成为物资核弹。你像这个全球能源的20%到25%要经过这个点油阀，另外像这个化肥，包括其他的一些必需品，也要经过这个点运输。这个点一旦瘫痪之后，全世界的物资供应有可能面临较大影响。第二，它会成为一个环境核弹。你比如说，冲突持续，海峡危机，中东的投资环境会严重恶化。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各类行动有可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另外，还有可能会出现中东的这个战时核弹，因为在中东，如果伊朗和其他国家爆发武装冲突，作为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国家，涉及到多国的战时行动，有可能会连环进行、连锁进行，所以这条海峡有可能会引爆中东的另外一场持续冲突，它的范围规模将会超过以往的作战行动。
2: 我们还注意到呢，近日啊，法国和英国表示要牵头组织护航行动，英国派出了龙导弹驱逐舰，而法国呢派出了戴高乐号航母。与此同时，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这个卢比奥呢，则是公开的质疑意大利等这些欧洲的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我想请教小辉老师，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些欧洲盟友在这场冲突中他们的立场和态度？
0: 首先呢，说到军事方面的动向，与其说呢英法组建护航联盟是为了回应美方的诉求，是为了迎合美方的要求，不如说呢现在呢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在冲击地区安全格局的时候，一些相关的国家呢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要进行所谓的防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英法牵头护航联盟，不仅仅从具体的军事方面有行动，

0: 那么从外交方面，在四月中旬，其实呢就已经在巴黎由两国主导召开了多边的会议，一个多国联盟呢似乎已经在成型的过程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会看到英法认为呢美国并没有加入，而上一次在巴黎开会呢美国也没有参加。那么后续如果要执行护航行动，现在呢有很多所谓具体的想法，也有所谓参考的模板，但是呢英法的一个前提，那是要在这一次冲突停火的前提之下才可能进行护航。也就是说，在现在停火仍然脆弱还可能升级的情况之下，英法一些欧洲国家是不愿意把自己置身于风险当中，是避免被卷入战火的。那么与此同时，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他们现在对美国的疑虑在急剧的上升，担心的是美国要撂下一个烂摊子。其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这当然是现在美伊博弈的一个关键的问题。而美国呢现在也考虑到，如果通过外交的途径，也就是说谈判，或者说通过军事手段升级军事行动都无法打通海峡的时候，美国还有一招，叫这个甩手就走。那么如果把这个烂摊子留给自己的盟友的话，像此前美国所说的是，英法呢是必须要发挥作用，欧洲国家呢是必须要承担成本，这是欧洲国家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 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 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10分钟内共。

0: 发射12枚火箭弹。
1: 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2: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1: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3: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也是美军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是突破了这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4: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这个地点

0: 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 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
2: 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
1: 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3: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啊，也要验证啊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0: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

0: 就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啊，美军又讲起跳岛啊，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啊，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进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啊，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
2: 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3: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以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2: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0: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伊巴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

0: 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过去谈安全啊，关注的是它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不止啊，想延伸到台湾海峡，还要延伸到巴士海峡、吕宋岛、南海来了。过去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不够，现在日本到菲律宾跟南海也来找事了。第三个信号是日本还做出了很容易被解读是在挑衅的动作。日本参加演习的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像日本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 15.6 节，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航速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2: 那么说到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是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可以说在海军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伊朗多次宣称他用无人机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雪藏起来从以航母为中心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

0: 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1: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他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慢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向
17: 你
18: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发出。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目前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另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政府在等待伊朗方面就提所提方案做出回应的同时，还与卡塔尔高层举行了会晤，以期推动美伊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展示了一段拍摄于5月9号的卫星图像，显示此前一天被美军战机击中的一艘伊朗油轮仍在冒烟。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据称，这两艘油轮当时试图进入位于阿曼湾的伊朗港口，从布什号航母上起飞了一架美军战机，向两艘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致其丧失航行能力。9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1: 报道援引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话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同时表示，从即日起，那些在对伊朗制裁中追随美国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路透社10号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有伊朗议员也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项法案，以使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正式化，其中条款包括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此前一天，伊朗

0: 学生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1: 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是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这又意味着什么？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13点，北京时间的17点30分。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甚至不排除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小规模的军事摩擦。 伊朗政治分析师萨达迪安指出，伊美局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战争和彻底停止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双方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被迫朝着最低限度的谅解迈进。伊朗对于所谓和平方案的回应，不会是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坚持基本立场，避免过度退让，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而特朗普现在寻求的不是伊朗投降，而是一份可以向美国媒体宣布的外交胜利。 伊朗正在试图向外界证明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并非来自伊朗，而是美国坚持提出一些超出常规框架的要求。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需要与伊朗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来缓解其受到的多重压力。对于伊朗而言，无论是美以伊战争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都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希望如果能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必须确保持久停火，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否则冲突和战争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再次上演。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哈联酋国防部10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同一天，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0号发现数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 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 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号。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经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10号说，由于伊朗战事引发油价上涨，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25.5%。具体而言，在截至3月31号的3个月内，该公司实现净利润1201.3亿沙特里亚尔，约合320.4亿美元。
0: 沙特阿美公司10号发布报告称，美以一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危机，原油价格从2月初的每桶65美元左右飙升至3月份的每桶100美元以上。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这些业绩说明该公司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运营灵活性。 纳塞尔说，在过去2个多月中，全球市场已损失约10亿桶石油。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能源市场也需要时间才能稳定下来。目前，沙特阿美公司已利用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输至红海。纳塞尔说，这是缓解全球供应危机的关键生命线。
1: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3: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

0: 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三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据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在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三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空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部署在上述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记者会上透露，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已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变了立场，导致伊朗方面也恢复了强硬立场。
2: 普京透露，俄方曾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境内，当时冲突相关方均同意，但美国后来却要求只能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美国境内。美方改变立场后，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通知俄方，伊朗不再愿意转移浓缩铀。普京补充说，伊朗方面曾于2015年将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俄方已经准备好再次这样做。俄方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根据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5年12月，伊朗国家电视台、美国方面都宣布，伊方已将一批低风度浓缩铀通过海运运往俄罗斯，作为其履行伊核协议承诺的一部分。然而，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追加一系列对伊制裁。2021年4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围绕伊朗核问题举行多轮谈判，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核谈判期间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
1: 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记者会，就俄中关系、中东局势等国际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3: 在谈到俄中关系时，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当今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普京说，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在谈到中东局势时，普京说，俄罗斯希望美伊冲突能尽快结束，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他同时强调，解决当前冲突的协议应该符合地区各国利益。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普京还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3: 普京当天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由西方精英挑起，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政客从承诺北约不东扩开始，就一直欺骗所有人。正是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乌克兰冲突。
4: Котора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сих пор. 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но все-таки это серьезная вещь.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а зачем? Во-первых, ждали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3: 普京透露，欧洲已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他们明白在乌克兰冲突中加码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普京透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此外，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还说，特朗普及其政府真诚地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但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1: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自八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九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透露，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方检查站九号晚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人士说，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检查站，武装分子随后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这处警方检查站被炸成废墟，救援人员随后使用重型机械清理现场。据拆弹小组评估，袭击者使用了1200至1500公斤炸药。一个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里内费岛。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卫生官员已经登船开展最终防疫检查，并开始组织乘客下船，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
2: 在红迪厄斯号停靠特内里费岛之前，西班牙卫生部发布报告确认，该邮轮已通过各项正规防疫健康检测，具备停靠条件。西班牙卫生部称，据登船专家组反馈，邮轮卫生及环境状况达标，船上未发现啮齿类动物踪迹，因此经由船上啮齿动物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极低。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在特内里费岛港口对记者表示，西班牙籍乘客率先分批疏散，乘坐小型船只上岸，随后换乘大巴前往当地机场，搭乘西班牙军用飞机返回马德里。西班牙官方特别强调，这些乘客全程不会与普通民众产生任何接触。加西亚说，各国乘客需等待本国专属撤离航班抵达后才可下船离船。在西班牙公民之后，荷兰籍乘客第二批下船，其撤离专机还将顺带接回德国、比利时、希腊籍乘客，后续依次撤离土耳其、法国、英国及美国籍乘客。加西亚说，最后一架撤离航班预计于11号起飞，用于转运澳大利亚公民。荷兰方面还计划于11号派出一架收尾航班，转运届时尚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据悉，另有30名船员将留守邮轮驾船前往荷兰，抵达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毒。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抵达特内里费岛，以便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与此同时，世卫组织还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所有人员均应被视为高风险密切接触者，建议对所有下船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和随访。42天的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开始计算。
1: 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了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分析人士指出，这轮选举被视为工党执政以来的重要考验，其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5: 本次地方选举投票于5月7号举行，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针对此次选举，外界普遍认为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或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影响力上升，这一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有舆论指出，在英格兰，本次地方选举被视为2024年英国大选后对主要政党的一次重要测试。2025年，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677席，成为当年赢得改选席位最多的政党。今年这一极右翼政党延续涨势，英国卫报就此认为，这既冲击了工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传统工薪阶层聚居区的执政根基，也进一步挤压反对党保守党的选民基础。选举结果在工党内部引发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斯塔莫连日来重申不会一走了之。9号，他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工党遭遇严重选举挫折后，此举意在帮助斯塔莫稳固党内地位。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的基础设施项目也增长强劲。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已于昨天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天舟10号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其中包括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次科考，探索1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和穆绍海沟，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调整方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将拓宽药品申报范围，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11月底前正式公布。未来几天，北方晴热天气再现，新疆、甘肃、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明天开始，南方又将有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

0: 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发表声明称，八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5: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伙伴。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革命卫队深夜警告，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美国目标，只等开火命令。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将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向海湾三国出售数千枚导弹。美已被曝已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美国是否在进行弹药库前置部署？中东局势会否进一步滑向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九号深夜，伊朗再次警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号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了美国目标以及敌方的船只，只等开火命令。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称，将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的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谈判僵局是否真的能够有所松动呢？双方的筹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在霍尔木斯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另据消息人士最新爆料，以色列已经在伊拉克境内设立了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而且美国还知情。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否是美国针对未来更大规模冲突进行的弹药库前置准备呢？又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局势的预判已经从可控转向高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

0: 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十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从即日起，那些效仿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九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英媒九号报道，英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此前就在六号，法国国防部发布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是高调宣布说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对准了目标，只等开火的命令。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外交部呢又强调说啊，当前的这个优先选项是停止战争，包括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等。那么多老师，您怎么看伊朗方面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它背后的一个战略目标？
2: 从伊朗目前所发布的信号来看呢，大概有三重。第一句话呢叫打也行，第二句话叫谈也行，第三句话是最好是谈。目前伊朗具备一定的打击能力，特别是最近高调宣布已经锁定目标，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而且最近伊朗针对战争样态、战争能力，做了一种描述。如果再次爆发武装冲突，伊朗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战术、前所未有的装备、前所未有的领域发动打击行动。所以从伊朗目前武器装备研制包括战法去分析，伊朗应该还有一些秘密武器，而且他认为呢，这些装备之前美国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过。特别是近期无人机和导弹技术正在快速发展，特别是之前从来没有露面的潜水区潜艇也公开曝光，声称加迪尔级潜艇正在待命。因为这种潜艇呢个头不大120吨，号称是潜水幽灵，因为在潜水区海洋背景噪声很复杂，你很难分别是沉船的噪声、海洋生物的噪声还是海底山脉的噪声。而且这种小潜艇火力强大，可以在水中待机，随时对目标发动打击行动。按照目前伊朗的统计，大概有28到35艘不同吨位的袖珍潜艇在波斯湾水下能够形成新的领域的作战能力。所以从打的能力方面，伊朗依然具备之前的能力。另外阿拉格奇也声称，按照导弹无人机的基本数量已经相当于2月28号之前的120%，所以数量能力都没有问题。第二，谈也行。按照目前伊朗给出的条件，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双方就核心问题展开谈判，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是他认为美国诚意不够。你像伊核协议是159页，现在美国给的是1页。一页只能够写清什么问题是大事儿。尽管伊朗方面做出了某种回应，但认为呢，如果通过多层次的谈判解决伊朗最关切的制裁问题、核问题、导弹问题，这样双方才能够向其他方向跟进。所以在于谈，伊朗也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三是谈是优先的。如果通过战争行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目前双方虽然剑拔弩张，但是要想在作战行动中取得完胜难度极大，所以目前基本态势是短期打不赢， 长期打不起，这种消耗战会让每一双方都会望而却步。所以目前看呢，如果通过谈判桌、通过协议来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归宿和途径。但伊朗无论如何做好了打的准备，面对美国的强势部署，伊朗可以用任何手段回应美国在周边的任何军事举动。
0: 而按照美军的说法，自4月13号开始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以来啊，已经有58艘商船是改变了航向，那么4艘船呢丧失了航行能力等等。那么特朗普呢甚至说啊，说目前呢伊朗的经济已经正在崩溃。那么李老师，就目前来看啊，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封锁给伊朗的经济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3: 那客观上来讲的话，确实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对于伊朗自身的经济来讲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开始，伊朗呢是国内经历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和金融上的危机，而伊朗政府呢，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我们看到它没有一个太好的契机能够来进行一个相应平稳的改革。那么外部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伊朗国内的经济状况，那么坦白来讲，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边，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这个紧密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伊朗所面临的压力就更大。所以对伊朗来讲，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分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影响呢，其实它还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说在它的一个经济民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在这样的一个范畴，实际上伊朗通过相应的陆路的边境是和其他的国家来去保留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进出口贸易的基本通道，这也就使得伊朗能够有效的来维持自身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运转，也能够使得国内的这种基本民生得以维持。所以的话，对于伊朗这样一个长期经受着美国制裁、有着40多年这样的一个反制裁经验的国家来讲的话，那么这种抵抗经济仍然是可以维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伊朗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石油的出口，那么石油的出口肯定是要主要来去靠海上的这样的一个航运来完成。所以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封锁，对伊朗本身的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它确实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的话，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越来越多的从一种军事打击逐步的转向了经济上的绞杀。所以的话，包括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也是完全的卷入到了目前对于伊朗进行全方位施压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压力是持续在加大的。
0: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英国的龙号导弹驱逐舰呢已经再次被部署到了中东地区，而之前呢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已经提前抵达了，都是准备要参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那么英法应该不会去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英法的军事的存在的到来，那么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2: 的确，在特朗普的恐吓下，在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催促之下，欧洲国家有微小动作。英国包括法国以及德国，都派出了相关的海上力量在霍尔木斯海峡包括周边要保持军事存在。从目前看呢，欧洲国家北约力量在这个地区作用有限。第一呢是不得不来，因为美国的胁迫包括对德国的敲打正在起作用。德国被一个整舰之旅完整撤出，今后如果这种撤出方式常态化，驻其他国家的基地关闭，包括兵力撤出，会减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所谓驻防能力和协防能力。另外呢，对德国的低风系统计划要取消，所以远程武器装备今后在德国的部署有可能也面临归零的现象，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响应美国号召，不得不响应北约的号召，所以这种被胁迫的感觉，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很不爽。所以总的感觉呢，如果在美国巨大压力之下，不得不主动修复关系，所以目前呢这个态度很勉强。第二是来了白来， 如果按照目前在欧洲地区综合作战能力，实际上投送到波斯湾地区很有限。你像戴高乐号之前就在地中海进行巡航，现在通过苏伊士运河，目前部署时间很长，已经基本接近了部署的时间末点，所以在这个点能干什么事儿也是个大问题。另外像德国的龙号驱逐舰，号称是舷号第三五，是四五型的第四艘舰，因为这种舰艇在英国深受诟病，经常出毛病，没事就断电，没事就出问题，而且垂直发射管大概只有一半的装填量，所以这种武器装备如果形单影只，在这个地区能干什么事情，现在很难说。德国派了一艘扫雷舰，所以从目前看呢，三个国家派的舰艇实际上能凑半个编队，特别是弱小的防护能力和形单影只的作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我总的感觉欧洲在回避，如果能够在这个波斯湾地区少介入甚至不介入行动，对这些国家最好，如果真的介入到其中，有可能让形势更加复杂。
0: 好，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媒体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对于美方提出的这个一页纸的临时协议啊，伊朗方面已经做出了回应了，正在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此前一天，特朗普呢就明确表示说啊，他预计呢很快就能收到伊朗方面的回应，而且他说伊朗方面呢是非常愿意达成这个协议。那李老师，就这一页纸的协议，您觉得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有多大？
3: 那实际上呢，这一页纸的协议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其实目前只是来确认彼此都有政治接触的，或者说政治谈判的一个意愿。那么希望呢，来去确认当前通过政治方式来去缓解当下的这样一个海湾危机的一个路径。但是对于所有的关键的这种议题，其实美伊双方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那么可以说这样的一页纸本身来讲，从它的这个大小我们就可以能够猜测得到，它不太可能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的一个在立场上的基础，它只能是作为一个程序性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一页纸，其实它不能够改变美伊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态势。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现在一无互信，那么第二的话呢，实际上双方都是还把军事威慑作为一个最为关键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美伊双方尽管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仍然对彼此在采取进一步来去施加武力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就说明双方仍然都希望通过来进一步确认自身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威慑，来逼迫对方在谈判桌上来有所妥协。但是双方目前各自也都面临着国内的巨大压力，美国很显然它现在的经济是受到了反噬，同时的话它的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对于美国它不能够开启一个全方位的战争，而对于伊朗同样目前面临着国内的经济压力，它必须要确保自己能够在一个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付出的情况之下，能够使得和美国达成一种新的战略上的这种平衡。
0: 好，就在霍尔木斯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呢绕开了国会的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了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1: 据美国《纽约时报》七号报道，在美军弹药库存因伊朗战事迅速消耗的同时，美国政府仍向多个海湾国家出售数百亿美元军火，其中包括未做公开声明的约170亿美元导弹。报道称，这批导弹军售分别面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另外，美国务院一号公开宣布的86亿美元军售中，包括卡塔尔订购的40亿美元，相当于1000枚拦截弹的大单。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用掉13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海湾国家也用掉约600枚同类导弹。考虑到美国军火制造商该类导弹的年均产量为600多枚，这意味着美国和海湾国家打光了约3年的导弹产量。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以及能执行突击任务的空中特种部队。
0: 美国政府呢绕开了国会，快速的向海湾三国出售大量的导弹。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想借这场冲突再发一笔战争财呢，还是说对中东局势的这个未来的走向啊，其实存在着潜在的危机评估？
2: 这种非常规操作目前的数额是170亿，未来可能会达到258亿。总感觉美国要干三件事儿：第一是安抚，因为目前卡塔尔包括这个科威特和巴林，第一是距伊朗太近，第二伊朗打得太狠，第三是损失过大。如果能够尽早把防空武器装备向三个国家出口，至少三个国家与美国在战略上保持一致的这种意愿会增加，得到美

0: 国保护的渴望会加重。第二可能是钳制，如果下一步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特别是针对伊朗，它可以把武器库通过售卖的方式钳制，今后一旦有冲突和作战行动，这些武器装备将会由美国和这些国家联合使用。第三是长期对抗，如果通过目前的冲突无法解决问题，按照美国人说冲突结束，那么下一步呢，对中东国家进行大量武装，让这些国家具备一定的进攻与防御能力，可以加剧伊朗和周边国家的紧张态势。
1: 另外呢，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呢建立秘密的军事基地来对付伊朗，关键是美国还知情。那李老师，您觉得啊，美国跟以色列在伊朗周边已经或正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布局？
2: 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媒体的报道来讲的话呢，现在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的这样一个基地，美方是知情的，但是伊拉克方面似乎却不完全知情。那么很显然，这实际上是对于伊拉克主权的一个非常粗暴的一个侵犯。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它实际上也是依托于美国在伊拉克的相应的军事存在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的话，实际上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和伊朗呢，它本身来讲的话，距离最近的地方也要有将近2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按照现在以色列自有的这种战机，它想要对于伊朗境内的这样的一些腹地的关键目标来进行相关打击的话，确实难以出现这种直接飞过去打完再直接回到以色列，它是存在着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的。所以它必须拥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在后勤方面的支持。那么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种纵容，从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新闻中所披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可见一斑。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它的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是基于它的这种所谓硬实力威慑，而美国呢也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一个硬实力的延伸。所以在美国整体从中东地区长期处于一个逐步战略收缩的背景之下，那么它需要给以色列进行搭台，能够给以色列提供更多的一个军事的资源，使得以色列能够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覆盖到整个中东地区。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肯定会使得地区本就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秩序和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动荡。那么在未来的话，有可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种不信任，或者说这种直接的武力对抗，还会处于一种频发的状态。
1: 另外呢，之前美防长宣布啊要撤出5000驻德美军之后啊，这个9号，意大利方面呢透露说，特朗普呢正在考虑要调整驻意美军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对此，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分析指出，美伊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不止意大利，美国在欧洲的其他盟友也表示，一旦实现持久停火或结束，愿意协助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拒绝直接卷入与伊朗的对抗。为此，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不断。美国防部此前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政府还宣布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8号，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9号回应称，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
1: 特朗普调整驻德驻意美军，包括加征关税啊，其实呢就是对他的这些北约盟友啊不参与美国对伊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表达他的不满。那么即便如此，那么这些北约的盟友依然不下场的话，对于接下来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0: 如果采取各种敲诈和强迫行动，更多的北约国家无法加入美国的阵容，美国依然会维系目前到此为止 最孤独的战争行动。对德国敲打之后，现在又对意大利下手，下一步估计西班牙、法国都是敲。

0: 达目标。但是尽管特朗普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对北约的这个核心层进行威慑，但是这些国家的恐惧心态无法进行这个保护。尤其在这国家两怕，第一呢怕参战，如果加入美国的阵容，这个仗什么打完是个天大的问题，自己多大损失也说不清。所以一旦加入了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变成漫长持久战。第二是怕接盘，如果这些国家加入战团，美国抽身而走，像对乌克兰的援助一样，美国突然把战争的负担全部向这些国家转嫁，那么下一步这场战争的这个结束以什么方式都是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呢，美国通过甩包袱，包括危机转嫁，试图让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这些国家呢，对于目前的形势也保持了清醒的看法。
1: 我们看到呢，美国呢是通过撤出驻军，包括呢加征关税，不断地向这些国家呢施压。但是呢，我们截止目前，他的这些盟友，西方的这些盟友啊，表示只愿意在战争结束之后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通航等等。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也其实暴露出了美国在他的这个盟友当中的领导力，包括影响力是在逐渐的下降？
2: 确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政府他的这个二任上台之后，那么对于他的整个全球同盟体系是进行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指责。那么对于很多他的这种盟友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不断的这种施压。那这种做法肯定也会使得美国的这些传统盟友来重新考虑和美方的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协作关系。那么具体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上来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挑起的对于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呢，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国际法上的这样一个争议，那么它本身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像联合国安理会的具体的授权，那么所以它的这种做法肯定本身来讲的话是具有极高的政治风险的。而同时美国和以色列来去挑起了这个战争之后呢，却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非常有这种可靠保证的方式能够去结束这场战争，也没有能够实现他预期的这种目标。那这种做法就使得美国的盟友更加不愿意在战争开始之后进一步的被卷入其中。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方面也希望能够在未来抢位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秩序重塑过程中的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美方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软硬兼施和美国周旋、美国加紧在伊朗周边部署军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中国北方，一轮大范围的升温强势来袭，今后三四天北方多地都将会体验到30度以上的炎热，部分地方甚至会提前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这样大规模的炎热天气的出现离不开一个不断东移的高压脊的影响，它携带暖气团助力气温上升，使得长江中下游以北多地的气温将会连创新高。明天呢，从新疆到安徽、江苏、浙江的大片地方最高气温都会升至30度以上，后天30度以上的炎热还将会遍布内蒙古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地区，比如说像银川就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到了周三呢，这一轮升温过程将会达到鼎盛，像在华北平原多地高温都会冒头，城市当中像天津和郑州都将会经历高温天气。不过这次高温过程并不持久，在暖高压脊东移之后呢，一股冷空气随即展开影响，气温升高之后马上又将回落。我们以天津为例，周三这里将会体验高温，但是从周四开始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5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6度。通辽晴，9到30度。达州阴，17到30度。贵阳阴转阵雨，15到21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4到2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鹤壁多云，16到28度。淮安晴转多云，16到31度。武汉晴，18到30度。杭州多云，19到32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2度。东京小雨，18到25度。新德里晴，26到38度。迪拜阴转晴，27到36度。河内小雨，23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悉尼小雨，16到21度。莫斯科小雨，9到16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4度。巴黎小雨，9到15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1度。雅典多云转阴，17到2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3到12度。华盛顿小雨，13到24度。洛杉矶晴，15到。
1: 当地面延伸至3000米空域，哇，城市的天空是否将成为下一个高速公路？
2: 哎，我们飞了。
1: 当机器拥有智慧和行动力，人类又将以何种方式与世界连接？敬请收看《中国缘》。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事，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3: 知道吧？知道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Bom, realmente pesado. Enfim, conseguimos fazer esse trajeto sem a ajuda de qualquer tipo de equipamento.
1: 之后，吉利尔梅换上了外骨骼机器人，再次搬运箱子。
0: Let's go. 嘟嘟嘟。Eu senti muito mais facilidade carregando essa caixa usando esse esqueleto do que sem. Então, realmente, eu acho que é muito efetivo. Apesar da distância ter sido curta, eu acho que dá para demonstrar como realmente ele facilita. Porque isso aqui tem quase metade do meu peso.
1: 工作人员告诉吉列尔梅，外骨骼机器人已经进入市场，在工业生产、灾难救援等场景都被广泛应用。
0: Para mim já parecia uma tecnologia muito interessante de você misturar a robótica com a força humana, né? Você apenas veste ele e você consegue fazer tarefas que antigamente seriam menos fáceis, menos práticas. Então me ajudaria 200%. Eu realmente acho que aquilo é um exemplo muito bom.De como a tecnologia pode ajudar nas nossas tarefas diárias mais simples e básicas, não é só ficção científica. Então eu adorei.
1: 其实，目前在中国，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合肥，总台记者安娜发现，当地的很多人工智能研究及应用都是围绕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开，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2: 在这里，人工智能持续赋能教育啊、医疗、城市等各行各业，成为推动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
1: 在人工智能体验馆，人工智能企业工作人员崔灿为安娜展示起众多科技前沿产品，介绍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中的应用。
3: 我不知道你在家会不会遇到一个情况，配一冰箱的菜，我们其实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搭配。
2: AI 能不能帮我们做菜呢
3: ？AI 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菜谱的推荐的，将菜进行图片的拍摄，就能够识别出来了。那同时还能去跟它进行交流啊，请根据上述的食材帮我推荐五道菜吧：水果沙拉、猪菜沙拉、西红柿炒蛋。
1: 崔灿介绍说，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通俗来说，人工智能就是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学习和做出决策。
3: 选两道最适合我爸爸的，我爸爸有高血糖。
4: 对于高血糖患者，
2: 出来了。
1: 崔灿告诉安娜，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推荐等。这些研究和应用使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尤其在极其危险的工业环境里。
3: 气体泄漏的话，我们这边传统的一个检测方式啊，大概要5-6个小时涂抹肥皂水，现在的话20-30分钟就能完成了。这是麦克风，这些就相当于是耳朵，可以对这个声音去识别，然后定位，模拟一个放电的场景啊。我们单靠耳朵去听，其实是不知道在哪儿。
2: 对，
5: 看到了这个波呀，
3: 其实这里就是它的故障点。
1: 运用生成像技术，利用声源定位和可视化信息手段，对设备机械异响、局部放电漏气等问题进行智能巡检。
3: 在一些特别复杂的场景，搭载在机器狗身上。
1: 作为一种集成声纹识别技术的智能设备，声纹机器狗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能源等领域。它可以代替人工前往高危地区，通过超声波发现机器出现故障时人耳所听不到的异响，从而及时解决问题。
3: 四个摄像头相当于它的眼睛，提高我们工业场景下去做这种检测的安全性。
1: 通过崔灿的介绍，安娜了解到，人工智能在提高工业生产的安全性和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 是的，而且
1: 特别是在高风险的工业环境中，其潜力和价值尤为突出。
3: 医疗影像
1: 除了能为工业生产带来巨大的改变，人工智能还在医疗领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6: 从2015到2016年就开始了为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建立了这个医疗影像云平台。
1: 陈凯文介绍说，安徽省通过建设应用人工智能影像云平台，集合影像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大

0: 模型等尖端技术，为安徽省医疗机构带来了多项创新的影像智慧服务场景。人工智能赋能医疗领域，医生可以对病人的多期病情进行跟踪和分析病变的发展过程，以便做出更合理的治疗方案。患者就医时，人工智能技术获得智能化的报告解读。
1: 有上肺前段，这是小姐，小姐姐。
2: 很难读懂医生写的这些专业的这样的报告。那其实啊，我们通过大模型呢，提供了智能解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速率性结合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这个跟您平常自己去网上搜索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引用的都是一些专业的文献。
0: 搭载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程序，会根据患者情况提供针对性解答和医学解释，帮助患者真正看懂晦涩的数据指标。
1: 我了解了，夜间出汗，还有偶尔失眠。
2: 您看，他给出了一些建议。然后可能需要您去呼吸内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其实
0: 结合与行业专家共创的专病患者管理路径知识库，及时引导患者回院治疗，实现智能化随访和个性化健康指导。陈凯文告诉安娜，人工智能正在更好地为人服务，致力于成为居民的个人健康助手。那么这项人工智能技术是如何做到加速走向全面应用的呢？璀璨戴安娜找到了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品牌负责人之一董斌，请他为安娜讲解背后的奥秘。
3: 考一个大模型的语言理解能力。
1: 好。
3: 俗话说，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如何理解？
0: 董斌告诉安娜，人工智能大模型是人工智能的大脑。大模型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和预测性能，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任务和数据，特别是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3: 这里我们选了一篇文章，针对上面这篇文章提出三个问题。
1: 比如说我需要采访，我就不用仔细思考，让那个 AI 给我分析分析，然后给我提出来问题。
0: 科学家利用海量的人类语言数据和大规模的算力，对大模型进行了预训练。预训练知识数据量相当于500万套四大名著的规模。通过训练提取的知识片段及模型的参数有1.8万亿个。这些数据和参数共同构成了大模型的知识基础，使其能够涵盖广泛的学科领域。
1: 是不是我们就是以后我们就离不开 AI？
3: 它就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一个助手和专家。将来我们不但有这些知识性的任务，还有一些结合到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帮我们做体力性一些工作的执行。比 AI 更强大的是掌握了 AI 的新人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从外卖低空穿梭便捷送达，到空中出行走进现实点亮日常，从与智能机器人同场竞技互动共生，到健康助手时刻相伴贴心守护，心智生产力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重塑着中国人的生活途径。面向未来，一个更智能、更高效、更美好的时代正阔步

0: 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肯过门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
1: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3: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4: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

0: 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1: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3: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5: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6: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2: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7: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8: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

0: 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1: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2: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3: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4: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2: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5: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类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2: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6: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 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

0: 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1: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2: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1: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 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2: 卡住了。
3: 啊，要我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蛤蜊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个9。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4: 谢谢谢谢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21: 好的。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24: 知道吧？知道吧？
2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

0: 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非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
1: 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2: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1: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3: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也是美军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进行一个侦查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

0: 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啊是突破了这一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啊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啊，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呢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啊，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啊，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2: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啊。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啊，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啊，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啊，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 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3: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啊，也要验证啊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

0: 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2: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啊，美军又讲起跳岛啊，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啊，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进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啊，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3: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

0: 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2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1: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2: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伊巴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88式岸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过去谈安全啊，关注的是它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不止啊，想延伸到台湾海峡，还要延伸到巴士海峡、吕宋岛、南海来了啊。过去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不够，现在日本到菲律宾跟南海也来找事了。第三个信号是日本还做出了很容易被解读是在挑衅的动作。日本参加演习的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像日本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 15.6 节，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航速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啊，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 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0: 那么说到啊，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啊，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啊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啊这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啊，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啊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个可以说啊，在海军发展史上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啊，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呀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啊，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啊，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啊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啊，伊朗多次宣称啊，他用无人机啊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3: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1: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 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话，

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也是一场跨越三千年的拥抱。
1: 爹呀、啊，我跟黑白拍过妈的姨妈哎，
2: 干妈的奶无，我可以问咩嘞？
1: 我跟黑白妈无做咁熬老，攀连个熬十万。
2: 他们得去骗人打么呢？所以我们老连黑不？
1: 骗呐、啊！
0: 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于何处？海南以李锦作答。法国巴黎当地时间9月27日，黎族2025春夏巴黎时装周大秀活动在巴黎亚历山大三世桥俱乐部上演。本次时装秀发布了以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植被、丰富动物群等作为设计背景的春夏 LA 黎系列。时装发布会后，来自五指山的两位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黎锦编织技艺，让现场嘉宾得以近距离领略这一古老工艺的精湛技艺与文化深度。
3: 就是很激动很开心，可以带着我们的传统的腰织机在现场织锦。
0: 那么黎锦是如何出现在巴黎时装周上的？这些作品是如何被孕育的？他们来自哪里？让我们踏上探寻之路，跟着传承人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五指山。五指山是位于海南岛中南部五指山腹地，是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素有翡翠山城、天然氧吧之美誉。坐拥海南最高峰五指山，被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抱，森林覆盖率约90%。黎族是海南世居的民族之一，而黎锦作为三千年历史的古老织布工艺，更是黎族女性不可分割的生存文化。
4: 人家给做个好的传道，都给聪明给智慧传道，人家不腻搞喷力给好，中软给一刀，老板肯传搞连，代代传到黑。
0: 刘香兰是五指山黎锦技艺传承的带头人，从13岁开始学习黎锦至今，她一直专注于黎锦技艺的传承和推广，并且带动了全家人投身黎锦事业。黎锦不是普通的绣品，而是黎族女子用一生织就的无字史书。这本书代代相传，它承载着黎族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凝结和传递着民族的智慧、记忆、情感。
3: 第一次接触到的就是看到我的外婆她在织锦，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偷织我外婆的黎锦来学嘛，然后后面我妈妈发现我很喜欢织，然后就愿意教我去织锦，后面慢慢的经常织了，也有妈妈的教导，开始一直织到现在，从9岁到现在一直都织。
0: 如今刘伟彤也成为了省级传承人，他的黎锦技艺是在家族的滋养中生长的。他来自黎锦世家，是第一批国家级传承人刘香兰的侄女。跟随着刘伟彤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位于五指山市太斐路的五指山黎族织锦传习所。这是刘香兰配合文化部门创办的五指山市第一所市级黎族织锦传习所。在这里，刘香兰正带着一群织娘忙碌地织着黎锦。
4: 因为我爱黎锦的就是我喜欢的黎锦的纹样，还有黎锦的色彩，哎，就是真正的吸引，所以我就喜欢黎锦是这样。
0: 当许多地方的古人类还在摸索前行时，海南岛上的黎族先民已找到人与自然连接的密码。他们从野生植物上获取原料，剥离天然纤维，捶打搓揉，捻线编织，为自己织就裹体御寒的衣物，不经意间开辟了纺纱织布的一片新天地。黎锦不是一项单一的技艺，而是由纺、染、织、绣四大技艺构成的。这项黎族人传承了三千年的古老技艺，被誉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棉纺技艺之一。
4: 第一步就是纺线，纺线呢就用我们传统的纺锤来纺线，这个

0: 这我们海岛棉，这个是还没有脱脂，这就脱脂已经是弹松了。
1: 纺线是第一步，海南温暖多雨的气候滋养出的优质纤维植物，为黎族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纺线原料。
2: 喜欢的人都是种，我都是自己种的，因为现在很少用那些棉纺了嘛，都是用那工业性的多，少人种这些。前年种了就得两袋，但这个纺的技艺要慢慢来，因为有技巧才能纺的哈。
1: 传统李锦原料是海南特有的海岛棉，纤维长且强韧，柔软有光泽。用这些天然材料，靠着纺轮碾成细细的丝线，这一步最考验耐心，往往也耗时最久。李锦的染料来自山川和大海，用山里的草木、天然矿物做染料，经过扎染多次染色，颜色温润不褪色。
0: 首先在这个地盆呢，就是用我们的这个苏木来染，就这种的颜色。如果要染的两三次，可能是颜色比较深。还有这个是黄姜，黄姜现在染的是第一步染，就这么黄。
3: 泡次数多了，它就会变深；你泡的数是少的话，它就会显得颜色没那么深。
1: 想要什么颜色，就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大自然里寻找。日常常见的一些植物，在这里都变成了染色剂。在黎族织锦的四个步骤里，织可能不是最难、最花时间的，却是最富变化和动感的。小小一部巨腰织机上有十几种工具搭配，经纬线排列交错，组合出多种可能。编织者席地而坐，把身体当作机架，头缩打尾尖，提花的繁复绚丽程度甚至超过专业机器。织布是李锦的核心，手艺人坐在古老的巨腰织机前，一手提梭，一手操作，靠着十几种工具相互配合，把山里的花草、天上的日月星辰都织进布面里，每一寸纹路都藏着黎族的民族记忆。
4: 等于我们这个李锦就是黎族当中的一篇笔记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图腾，因为他接触到的动物纹啊、植物纹啊、鱼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要拿来挑到这个李锦上面。
1: 纹样是李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纹样是黎族妇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李锦织绣的艺术图案。任何日常所见都是创作灵感来源，因此李锦的图案是异常丰富多彩的。他们把对祖先的崇拜、对历史的记述和对自然的热爱都穿在了身上。
4: 很多我们黎族图案好像是没有同样的，很少。比如这个鸟纹哦，它是鸟纹，鸟纹你可以单单织它里面的，但是我又加上外面这个轮廓，就这样子，所以有都不同的，没有同样的。它最起码要加一点这个，加一点的。
1: 织娘们不是单纯的模拟自然景物，而是根据丰富经验，灵活运用各种设计技巧，使得他们的织锦图案充满艺术魅力，又饱蘸泥土的芳香。传统李锦织出来的是只有一面有图案的单面织，而如今我们却能看到双面显花的双面织。为了探索这一技艺的奥秘，我们来到了海南省保亭县。
4: 整个像这样是叫做双面织，双面织这样就是直接排线，这样就把它织出双面来。这个也是双面，这个是蔡方言江美的双面，这个也是，这个是挑花的双面。
1: 胡春芳是保亭县的国家级传承人，如何突破单一的织绣设计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4: 就奶奶去世的时候，妈妈就把她那个保存下来那个作品摆在一大堆那里，谁也拿来看嘛，哇，这个漂亮那个漂亮，然后呢最终还是拿到一条是黑白

0: 来的，也是差不多像这样的吧，翻来翻去都是有图案的。当时我们也不懂是吊双面，我们就是感觉到，咦，这个都不一样哦，干嘛跟人家这个是面上有，底下就没有。
1: 然而，奶奶的这条双面织里锦却在数次的搬家过程中遗失，胡春芳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和自己的不懈努力，踏上了复苏双面织记忆的艰难之路。
0: 没有现成的作品来看，又只好用脑想一下，都是拿来搞，都线都乱了，断了，又不要又把它扔掉，又再拉，我总共拉了三次，最后才成功。2005年。才开始折磨搞成功。
1: 双面织是对脑力和记忆的双重挑战，由于制造过程中只能看到正面的纹样，所以反面纹样全靠织者心中勾画，操作起来也比普通织法复杂得多。普通织法织一个花纹只要5步，可双面织却需要10步甚至更多。日思夜想的研究和实验，他终于复原了正反面图案一致的织法，而后又改进成了两面图案不同的升级版。
0: 这个是鹿，这个是苹果，这个是树，这是我的名。整体在里面来说，就蔡方言就是祝人的意思，祝您一路平安。反过来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就从这边开始，这边是从这边开始，祝您一路平安。
1: 胡春芳从祖辈的智慧中捕捉到了闪烁的光辉，历经多次失败仍坚持创新，终让这门非遗技艺焕发新彩。
0: 为了我们黎族的艺术，过后又当上传承人，又真的要研究我们黎族的，因为可能我这里不研究，可能大概我估计也没有人再去研究这个双面了，所以我就大胆，不管浪费时间不浪费时间，也要一定要把这个艺术研究搞成功的，我就有这种的现钱去搞。
1: 然而如此璀璨绚丽的黎锦一度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况。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一年，掌握这门技艺的织娘不足1000人，大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该如何破局呢？让我们探访一位深耕非遗领域多年的工作者。
2: 列入急需保护名录以后呢，是我们加强政策的引导。那么他通过加农户、加织娘的方式实现生产性保护，那么通过这些生产性保护呢，推动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
1: 以饶琼娟为代表的非遗工作者们参与并见证着黎锦的茁壮成长，政府、企业、传承人环环发力，形成守护合力。最终黎锦完成了从急需保护到世界级非遗的逆袭之路，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2: 黎锦技艺的保护传承，增强了黎族民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他们现在很自豪，自己作为掌握这门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他们很自豪。
1: 传承人们以传帮带、合作社等形式，带领村民们织锦创业，用黎锦记录新的历史。刘香兰就是这其中的代表，她一直专注于黎锦技艺的传承和推广。
3: 用这个记忆呢去带动他们，也要他们把这个记忆一直在传承。
1: 在传承带头人的悉心引领与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黎锦文化影响力日益彰显，越来越多经验丰富的织娘踊跃投身传承队伍。
3: 我虽然带动了那么多人，不过最后的时候我要发愁了，我再怎么去，虽然就有传承的这个记忆都有了，不过还是初步。
1: 指尖织就的锦绣背后是无数传承人的坚守与付出，面对困境他四处奔走，不放过每一个可能的机会，用敢闯敢干的劲头为大家趟出了一条生路。
3: 2011年、2012年、2013年、2013年，我把50间的酒店传包做了，就是床头的横幅用黎锦做，还有床头那个对联，包括枕头抱枕啊各方面，还有床席全部都做，

0: 所以呢，我又本身就是我有一个很大 的胆子，去接了这个大单。我也想为姐妹们 也去争取了这个资金。
1: 为使古老技艺焕发新生，传承者们积极探索生产性保护与创新路径，不仅销售传统礼锦服饰，还开发出床旗、壁画、手提包、书签、桌旗、吊坠等各类文创产品，让礼锦元素融入现代生活。
0: 我们想把礼锦做得更好，更贴近生活，所以呢，我们要一种创新。因为现在你要去逛街，去哪里玩哪里游啊，都是有一种，它已经是一种改良过的的服装，比如做一旗袍啊，做一连衣裙呐、啊，做一个那个七裙呐、啊，都是我们在改良中。
1: 随着保护成效日益显著，礼锦开始大步走向国际舞台。从五指山到巴黎，相隔万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但礼锦却能激起相同的艺术共鸣。巴黎时装周上，世界时尚界的目光再次为这项东方非遗礼锦的生命力停留。
2: 我觉得三千年这么悠久的历史啊，很有意思，很有意义。我希望可以做一点东西来把他们这样美的东西，这么有意义的东西，这 meaningful 的东西带进全球去，让世界看到礼锦的美，让礼锦更美丽。
1: 两次登上巴黎时装周的服装都是国际时装设计师与五指山礼锦国际化培养班学员共同钻研的作品。
3: 就是有四个图案吧，一个是大力神，一个是刚公鸟，然后一个是小狗的图案，还有一个是人文。他们也选取不同的图案用在了服装上。
1: 纹样是礼锦的经典设计语言，这次时装秀上，设计师将这些经典纹样结合服装语言进行立体重构，创造了兼具东方韵味与法式优雅的时装系列。本次带着礼锦到巴黎的刘伟彤和谭朝燕就是非遗人才队伍中的代表传承人。
4: 选到我呢，我也是觉得很荣幸，因为我是我们家族的第五代传承的，作为传承人的话，能够把我们这个礼锦技艺带出国门的话，也是很感到很骄傲。
1: 为了这份传承，谭朝燕大学毕业后放弃了一份稳定工作，回到了五指山，回到了礼锦身边。
4: 刚开始的话也不舍得，也想了很久，然后就是思考了很久，有时候也睡不着觉。我爸爸就是他说，哎呀，你都有稳定的工作了，你为什么要回来？但是我想了想，我觉得说，哎呀，有种执念吧，因为我觉得礼锦，因为是从小就是接触礼锦了，到现在，包括我妈妈，因为我觉得我妈是一个榜样，她这一生就是把礼锦当作事业来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向她学习吧。
1: 如今他们也成为了更多小朋友们的榜样，带着礼锦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5: 礼锦技艺的保护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我觉得它首先它是一个社会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还是社区还是我们的代表性传承人还是我们的传承人群，他们认识到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他们的文化、对于他们的经济、对于他们的社会的发展都极其重要，所以他们很乐于去参与
1: 重要命题。海南省也有超过100所中小学开设礼锦技艺实践课，实现了从进校园到扎根乡村的系统化传承网络。
5: 我们的这个传承人呢，还和我们的中小学校、文化馆还有社区一起构建起了一个网络式的协同保护模式，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全覆盖的这样的一种保护传承。

0: 程。
1: 清晨的阳光洒满校园，孩子们早已席地而坐，互相帮忙绑好腰肌，等待开启今天的离锦学习。
0: 这里你看啊，这里就是呢，拿这一条就压下去，对齐这一条线，你要对齐。
1: 李锦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化身文化导师，以生动讲解与实操演示相结合的方式，带领学生探寻李锦千年历史。
0: 如果是我们这个祖祖辈辈的，不能失传呐，要祖祖辈辈的遗传下去，要传承下去的。
1: 从纺线染色到聚腰织机，从图腾寓意到经纬交织的技法，传承人以通俗语言拆解非遗奥秘。
0: 你要塞掉手来了，你就返回了，懂了吧？
1: 学生们在手把手教学中逐步掌握挑花、打尾等基础技艺，通过缩线往复体验李锦制作的匠心独运。
0: 第一批的时候，现在已经读高三了，那都是第一批的小孩，上面挂的都是第一批的，也有参加比赛，也有得第一、第二、第三名，都是的。
1: 通过学习，不少学生已能独立完成小型织锦作品。这门古老的传统技艺，就在一蓑一线的起落中完成了代际传承。
2: 所以当时我就说，一定要做阶梯性的培养，让我们的传承人就除了自己织，也要注重带不同的传承人、传师帮带徒，然后再让我们这文化走进到我们的校园，让我们更多的就是青少年学生能够喜欢和了解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文化，爱上我们的这些文化。
1: 张琼华身为非遗文脉守护人，常年走访对接各位非遗传承人，深谙人才梯队传承的深远意义。搬进校园传承的并非只有离袖，还有盘簧舞、鼻箫、竹竿舞等非遗技艺。沉浸式教学加实践体验，让古老手艺从尘封典籍里苏醒。越来越多青少年成为非遗的爱好者、守护者与传承者，千年文脉便拥有了最鲜活、最灵动的青春底色。
3: 五指山来水满川，云雾缭绕半茶山。
1: 青少年从旁观者成长为非遗传承的生力军。在3月3的盛会上，五指山是雨林童声合唱团也在用歌声为活动注入青春力量。3月3是海南最热闹的节庆活动，这是海南黎族、苗族等各族人民纪念祖先、庆祝丰收、祈福安康的重要节日。
4: 喂，
5: 你阿爸咪咱打不呆，打不呆，黑噜噜。
1: 一通通电话将世界各地的黎族儿女召唤回家，因为2026年的3月3有一场关于黎锦的盛会。作为今年3月3的重头戏，五指山市全新推出的 Miss 黎海南3月3水上村秀与万人共同舞、欢乐大巡游等民族大联欢活动交相辉映。活动跳出传统舞台束缚，以山水为天然舞台，以民族文脉为精神内核，搭配璀璨焰火，共同绘就水陆共生、天地同辉的立体文化盛宴。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何处？海南以黎锦作答。从深山到都市，从传习所到时装周，黎锦走出了雨林，走向世界舞台。年轻的手指接过这根3000年的彩线，把祖辈的图腾织进现代的光泽之中，织出锦绣前程。

0: 事儿的。这次能过来见着你就挺开心的了，啊！以后我要有假，我就再来看你。
1: 玉萍，对不起。
0: 干嘛说这个呀？

0: 李婷，你说你这好不容易来了，没两天，床板还没捂热乎呢，就要走了。我舍不得你。咱们俩离得这么远，天南海北的，不会从今天开始，咱们就天各一方了吧？
1: 呸呸呸！不许胡说八道，多丧气啊！什么叫天各一方？不会的，你放心，我回去以后去给戴文提交申请，没准我下个月就来了呢。
0: 他们要是还不同意呢？
1: 那我就继续申请。再说了，我现在知道地址了，我要是想你了，我就来看你。

0: 一会儿人家该来上班了，要不咱们走吧？
1: 车还没来呢，快坐会儿。

0: 玉萍，你这次来救了我们崽子好多人，我们大家真的是不舍得你走，我们会写信给你哈。你有啥子喜欢吃的吗？我们都寄给你。
1: 好，谢谢杨大哥。
0: 不行，玉萍啊，你就别走了，那指挥长马上回来了，等他回来一定会有办法的。
1: 算了，我还是走吧，我身上的问题一直存在。 我也不想影响孟叔。没事儿，我要是还有假的话，我再来。嗯。

0: 一萍，千万照顾好自己。嗯。包里我放个特产了，回去给妈带回去。你告诉她，我只要干出点成绩，我马上回去把你娶了，让她千万别把你夹了。
1: 想着我，常给我写信。叔叔阿姨那边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们的。我爱你，已经开始想你了。我走了。
2: 一萍，你慢点，在哪个地方？

0: 师傅，走吧。
1: 找副本了。
2: 你们都照顾好自己。
0: 玉萍，你注意安全啊！你得要注意，注意安全啊！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对啊，农场医院正在缺人，像林医生这样的大夫绝不能放走，给我追，
1: 嘴痛嘴痛，嘴嘴嘴嘴嘴嘴
2: 痛，
0: 回来
2: 啊，
0: 车
2: 啊，车车，快快快快快

0: 你可以留下，我们继续在一起。
1: 真的？我真的不用走了。
0: 不要走了。

0: 老王啊，这政审通不过，咱们也没办法，真是行有余而力不足呀。哎，
1: 老范，这规定啊，都是人制定的，咱们农场现在是最困难的阶段。 各方面的人才都非常匮乏，尤其是像林玉平这样的大夫。这样，我给上级打个电话请示一下。好。喂。
2: 哎，干啥呢？这是，
1: 做啥妖呢？
2: 老师。
3: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好样！丫头，啊，别担心，我刚刚啊给上面打电话请示过了，我想问题不大。真的？
4: 谢谢师傅，我真的能留下来了。
3: 嗯，老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好了，您就是我的恩人，您就是我心里的活菩萨。
1: 又给您添麻烦了，麻烦啥呀？麻烦，咱们农场医院呢，正缺像雨萍这样的大夫呢，啊，你呀，明天早晨就带着雨萍先上医院报到，啊，适应一下环境，回头啊，我给张院长打电话安排一下。哎，丫头啊，
4: 嗯，
1: 咱们这儿的条件可比不上鹤松啊，能吃得了这苦？
4: 能。
5: 能吃苦，
4: 好样的！谢谢老师。好了，这玩意儿不好使，还是老师好使。你个臭小子，
5: 不是好使。
6: 哎，医院怎么就你一个人呀？医生呢？医生去哪儿了？
4: 医生去工地了，工地上有人重伤。
6: 那怎么不多招几个人呀？
4: 哎呀，这个地方谁愿意来呀？我哪里晓得呀？你去问领导把这里说的跟天堂似的，我才不愿意来呢。你能快一点吗？疼死我了，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哎呀，你轻点嘛，我得罪你了。
6: 你嚷嚷什么呀？哎，你们能不能各安静一点？我就一双手啊，
7: 咱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别着急啊，我这儿还有双手呢。
4: 都什么时候了还捣乱？
8: 捣乱！一会儿你得谢谢我，我给你送来一位求之不得的医生。介绍一下，这是何博士。
4: 你好，我叫林雨萍。你是医生啊？
8: 人家当然是医生了。
4: 哎呦，太好了！哎呦，我盼星星盼月亮啊，终于有人过来搭把手了。快快快，帮我搭把手啊！啊，好嘞，好嘞。
8: 手伤了是不是？来，你这是今天要换药是吗？
9: 是。
4: 你姓林是吧？
9: 是。
4: 哎呦，林医生呀，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儿实在忙不过来了。你看，你刚过来就让你忙成这样，
8: 没关系的。
7: 还有我帮忙呢？来，我们抬。
9: 你就别在这儿评论了，明天回去。

0: 吃饭的时候来叫你吧。哎呦，
1: 我们医务室的事情要你管呀？你赶紧忙去吧。
0: 爷，别忘喝水啊，烫水。
2: 哎，别放这儿。
0: 那我放这儿。

0: 不然啊，我非得真累死不可。哎，你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要来这里呀？啊，
1: 谢谢。支援国家建设，我从辽宁过来的。
0: 哦，方云鹤也是辽宁的，怪不得你们俩这么投缘。饿了吧？到吃饭点了，我带你吃饭去啊！说不定还能碰到方云鹤呢。
1: 我来，
0: 走。李医生，你这次确定留下来了吗？
2: 还不确定呢。刚才方云鹤带我去见了院长，院长跟我说先让我帮帮忙，还没有正式入职。哎，方队长对你好像挺上心的呀，是不是看上你了？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哎呦，你看看他刚才对你的热乎劲儿，我一眼就看上了。
0: 需不需要我给你们牵牵线？啊，
1: 好啊，谢谢你。
2: 你不用谢我，是你们俩有缘分。他要是看上我的话，我才不会给你牵线呢。
1: 哎，你也觉得他人挺好的？
2: 当然了，他这个人啊，工作敬业，吃苦耐劳，积极上进，还特别乐于助人呢。哎，最重要的是长得还挺俊。
1: 那就是说他在这儿挺受姑娘们欢迎的。
2: 当然了，像他这样的男人啊，是个姑娘都会喜欢的。哎，林医生，你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吗？
1: 嗯，
2: 我是卫校毕业的，我特别羡慕你，真的。啊，你知道吗？我们医院就缺你这样的高材生，你肯定留下来了，没问题的。
1: 但愿吧。
2: 那你以后好好照顾我，
1: 相互照顾。嗯，
2: 那我们是好姐妹了。
1: 好姐妹。听你的口音是南方过来的。
2: 嗯，我上海的。
1: 哦，上海的。
2: 到了。
1: 哎。
3: 哎，丁丁，打款啊！
1: 杨大哥
3: 啊，怎么多人？
1: 啊，
3: 谁呀？哎，来来来，
4: 这放在这放着，老太太
3: 我帮他排嘞。
0: 是，你怎么插队了？
5: 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
0: 嗯，挺好的。
2: 哎哎哎哎，有我在呢啊，你就放心吧。哎。你为什么对雨萍这么关心啊？你给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对她心怀不轨？我可跟你讲啊，你要是对她有意思呢，你得先过我这关，你晓得吧？因为她是我的好姐妹，她是我的人了。
5: 何博士，您放心吧，我但凡要对雨萍同志有一点心怀不轨，我马上向您如实汇报啊。嗯，
1: 你那么爱插队，前面来吧。
5: 放着。
0: 你洗手了吗？
5: 洗了。嗯，
0: 洗。
2: 矜持点行吗？
0: 哦。
5: 晓得你的关系。何老师，你呢？现在可能还不太明白人物关系，这也怪我，我没有及时向您汇报。林雨萍同志呢？是我的未婚妻。
0: 你真是他未婚妻啊？

你看我干什么？

0: 这家剩饭是咋回事？这不还为了运水吗？几乎所有人全是运水去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煮饭的时间就不够了，所以就出现了家剩饭。
1: 啊，你还心情好意了是吧？啊，你这么一说，我们就该吃家剩饭，对不对？我们是人，来，我们别说我们吃不了，来，你吃，你吃吃，
0: 你自己尝尝。
1: 别闹了，
0: 要我说呀，也不能全怪咱们厨师。
1: 啊，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大家伙都看到了，这天啊是天天在下雨呀，这饮水问题确实很严重。我相信，这厨师也不想做出这个家常饭来。
2: 指挥长，这伙食的问题，咱得立马想办法呀。我们白天挖一天沙，一顿碗半碗沙，我们是人。
3: 不是牲口，就是不了沙子，不是不了这个饭。静静，不要起哄。老妈，这可是个大问题。进入雨季，会天天下雨，情况会更严重。如果派车队去用水，那成本会加大，也不实际。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
4: 是啊。

0: 老于啊，
1: 哎，
0: 这个以前这种事儿啊，从来就没发生过。那当时的饮用水是咋解决的？
2: 以前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泉眼，喝的全是地下水，不会受污染。现在不知道咋地，那泉眼没有了，可能是开山放炮的影响吧。
0: 那就再派几个人去找找，看看附近有没有山泉。
2: 派了，我找过了，都找没有。
3: 这个饮用水问题啊，我们会尽快的想办法解决。这样，你啊，先跟几个厨师啊，给大家伙准备点干粮。
2: 嗯，
3: 好，
2: 嗯，好的，好的，啊，走。
0: 这件事儿啊，到此为止，啊，大家伙就不要再闹了，都散了吧。
4: 好好，吃饭。
5: 好。
4: 一会儿干粮发到各位的宿舍去啊，派人来领。
6: 哪里？
7: 看来这个饮水问题可是个大隐患啊！
8: 哎，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矛盾还会升级。前段时期拉肚子，也是饮水问题。
9: 哎，我想啊，咱能不能就在附近打个水井啊？
10: 如果是找不到泉眼的话，哈，你就凭空打下去，你到时候费时费力，一滴水都可能都没得。
11: 云鹤，你有啥想法？
12: 现在看来吧，十几里外往回运水不太现实，用河水呢又容易受到下雨的污染。要我说呀，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建一个水库。
11: 水库？
7: 当然，水库可能造价高一点。
12: 哎呀，那我觉得最可行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地下水源。
8: 我们都找遍了，在附近就没有发现泉眼啊！
12: 我可以带人再到远的地方找一找啊。
8: 老孟啊，如果远的话，同样存在运输的成本问题，这个也是不可行的。
13: 各位领导，我倒是有个想法。
11: 哎，咱们怎么把当地向导给忘了？哎，小伙子，你怎么称呼？
14: 哦，我叫杨来福。
11: 哈，小杨啊，有什么想法？
14: 就是如果真能找到泉眼的话，哈，是可以不用那个运输人力那个费时费力的，我们就可以把水引过来。
11: 说说。
14: 啊，简单的讲嘛，就是用竹子嘛，把水引过来。
13: 我们在当地哈，有一种竹子叫金竹，哎，就这么粗，然后啊。里面哈非常容易打通，
14: 打通之后把它们连起来，夹成一条引水渠，那个水它自然就流过来了。我们在这里面哈，那个吃水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解决的。
11: 哎，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可是，到哪儿找水源呢？
12: 老师，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文忠吧。
0: 那好。那我们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15: 是。
16: 云鹤，云鹤，
17: 喂，
16: 我找你有事儿。
17: 啊，来了来了。
16: 云鹤
17: 啊，怎么了？
16: 云鹤
17: 啊，
16: 我今天正式加入你们三线建设的队伍当中了。
17: 谁说的？
16: 什么谁说的？孟叔说的。我刚从孟叔那儿过来，我已经接到正式通知了。
17: 真的？
16: 嗯。
17: 啊
18: 亲一个，
17: 亲。

0: 前面没得路了，从那边走，左边。
1: 大夫啊，你不是领我们找水，你是领我们找罪呀、啊、你我的水都快喝完了。
2: 就你话多，看到两边哈，可能水。

0: 水啊，文叔啊，这水是流动的，应该是山上流下来的。走，看看去，走。哎，
1: 你走慢点。
0: 不是，你走慢点，你等等我，
2: 云鹤，
0: 文鹤。啊？干嘛？
2: 哎呦，我说，太爷，咱这找水来了。你带我走这山脊梁，能找着水吗？
0: 咱刚才那水源不找到一半没了吗？我怀疑就在这两个山沟里。走中间这是好走的路，这是抄近道，知道吗？
2: 哎，这样，你找那边，我找这边，这样节省时间，成功率高一点啊！
0: 哎呀，快点吧！哎，
2: 别，云鹤。

0: 我们这儿砍到点水了，哎，快点，里边有水。
1: 水
0: 上面肯定有泉眼，
1: 太好了。

0: 砍吧！我说没错吧？啊，砍到没有？<笑>
1: 就这点水还不够咱们三个人喝呢。
0: 对呀、啊，这点水还没等流到农场，就被太阳晒干了。开玩笑呢，
2: 小兄弟，
0: 来，我反给你砍。你砍到没有？这叫全燕长流水，这点水我给你讲，足够我们农场活一段时间嘞。
1: 来，副，来副，
0: 队长。
1: 哎，副队长，哎，找到了，快点，快点，快点，找到了，
0: 你看，怎么样？哎，水流很大哟，你看，哎，
1: 你喝了没？
0: 我没喝。<笑>那我先来了。
1: 你尝喝吧。怎么样？嗯啊，什么是甜的哟？哎呀，甜的，这回农场有救了。
0: 是是是。哎，哎，
1: 房子里上来。
0: 啊，刚才我们上来的时候分开了。
1: 啊，
0: 行了，水也找着了，咱们回去吧。
1: 走吧。
0: 好嘛，我们回去保洗洗。

0: 你到哪里都跟人抬杠，你离我远一点啊！我怕你把我从悬崖上推下来，我腿你，我腿你我都嫌我都嫌累得慌。慢点哈，不知道。师傅，老板，哎，玲玲，
1: 玲玲，
0: 哎，
2: 你们回来了。
0: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1: 啥好消息啊？
0: 我们找到全烟了。
1: 真的？
0: 云鹤呢？他人呢？云鹤没回来吗？没有啊，我刚去宿舍找他了，没人。没人？你们不是一起出去的吗？咋没一起回来呢？是，本来我和云鹤一组去找全岩，结果找了，后来我们俩分开了。这现在我都回来，他还没回来。哎，也不要担心嘛，天黑之前肯定能回来。
1: 哦，那你们回去吧，我去找找他。
0: 哎，你不用去找我，他能不能打个人丢不了。
3: 哎呀，我不放心，我得去找。走了，我带你去。哎，我也陪你去，我就不去了啊。哎，拿走拿走。
0: 哎，赶紧帮着把这信拿回去。
3: 王队长，云鹤，
1: 王队长。
3: 云鹤，方队长，这边。
1: 云鹤，
3: 方队长，云鹤，小心，小心啊！云鹤，云鹤，方队长，云鹤，云鹤。
4: 方队长，方云鹤，方队长，云鹤，方队长，云鹤，在哪儿呢？云鹤，方队长，云鹤，方队长，
5: 全天找到了，你在哪里吗？啊，
4: 就是这儿，我跟云鹤就是在这儿分开的，当时往那边，然后就碰到你们了，云鹤往这边走的，咱往这边走，
1: 那就这边，
4: 走，
3: 云鹤，
1: 云鹤。

0: 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他能跑到哪儿啊？他不会出事儿了吧？
1: 不是云平，方云鹤平常那么活蹦乱跳的，现在找个水能出什么事儿啊？没准儿看到哪个树上有野果，就摘果子去了。
2: 这怎么可能？哎，你不是说林子里边有好多蛇吗？会不会被蛇咬了？
3: 他手里面拿的滚子肯定不会。
4: 啊，是吗？
1: 方云鹤在这儿呢。
5: 云鹤，
6: 你头流血了，怎么回事啊？没事，脚有啊，摔了一跤。哎，你说，找着水了没有？
5: 找着了，
1: 找着了。
6: 我找到了。
1: 太好了，那咱们就是双喜临门了。
5: 双喜临门，
6: 我有一个重大发现。
5: 啥重大发现？
1: 哎呀！
6: 老公。
2: 哎，大爷，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快快快快快，
1: 来，架我身上。哎，哎呦我，
2: 低一点嘛，蹲低点，蹲低点。哎，
1: 妈妈，给我，给你。哎，大把手。这
2: 毛巾掉了，把毛巾捡起来。
1: 好好好，
2: 行了，就这么拖着走了。
1: 啊，
2: 慢点啊。
1: 哎呀，快，快，快。
7: 怎么会那么不小心啊？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8: 哇，这么多人，每天受伤的人多了，哪是算什么呀？
7: 林大夫，好吧。
8: 哎，你干啥去？
7: 您有事儿跟指挥长汇报。
8: 不行，坐下。

0: 知不知道你现在是脑震荡？知道吗？
1: 啊，
0: 还有可能颅内出血，你现在的血压、心跳都不正常，你还要往外跑是不是？好啊，那你跑吧。如果你的脑袋再次震荡，就有可能有生命危险，知道吗？去吧。
1: 你最后一句说什么？
0: 我最后一句说，如果你的脑袋再次震荡，就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听明白了吗？
1: 没那么严重吧？我都流了这么多血了，颅内哪还有血流啊？
0: 那你现在是不是有头晕啊？
1: 好像是有一点。
0: 有没有点恶心？
1: 有一点。
0: 有啊，这就是颅内高压所致。如果你的颅内没有出血的话，怎么会有这种症状呢？

0: 真的假的？你不是吓我呢吗？
1: 吓唬你？
2: 我有必要吓唬你吗？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吓唬你有意义吗？啊？
1: 拖鞋。

0: 上床啊，躺下。嗯，好好躺着啊，一会儿我叫护士来给你打针。
1: 哇，还有重要的事跟指挥长说呢。
0: 再重要的事有你的生命重要吗？有什么事明天再说，躺下。
1: 明天万一我要醒不来怎么办？
0: 方云鹤，你是不是认为地球少了你就不转了？躺下休息。
1: 没事。
0: 安静。
1: 颅内出血。

0: 什么咱们不开发一个小井矿呢？
1: 满足我们自己需要的同时，还能给周边企业使用，给国家节约经费。
2: 咱们农场有了自己的专用信箱，同志们可以和家人亲人们通信了。
3: 有个紧急会议，咱们都得参加。
4: 什么会啊？
3: 没听说吧？咱们呢马上公改兵了。咱们
4: 公改兵
3: 啊、嗯，

0: 瞧你们兴高采烈的，啥高兴事儿啊？
1: 发现全烟了啊！嗯，发现全烟了。哎呀，你们立了大功了，这以后啊就可以喝上放心水了。嗯，这下面就是引水工程了。支部长，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哎呀，
2: 你不要跟我呛嘛，这个我有经验，我来嘛。
0: 好，小唐啊，
3: 哎，
0: 去。
4: 叫一下基建处的张处长。哎，文冲，哎，
0: 云鹤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他人呢？哦，
4: 他不小心嘛，就受点伤。
0: 受伤了？严重吗？
3: 没什么大碍，就是头上蹭破点皮，已经送到医院包扎了。
0: 啊，没啥大事就好。
4: 指挥长，
0: 哎呦，哎，张处长，哎。
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刚刚从上面调过来的基建处的张处长。哦，
5: 张处长好，我是夏文忠。哎，你好，
3: 张处长你好，我叫杨来福。
5: 你好，你好。
3: 是这样，张处长，他们呢找到泉眼了。
5: 哎呦，大好事啊！
3: 这接下来呀，就是引水工程的筹建工作了，具体事项啊，你来安排。
5: 嗯，指挥长，那我们到基建处安排一下下面的工作。
3: 好。
0: 你们忙吧，
6: 哎，好，那咱们走了。走，哎，老范呐，这可是大好事儿啊，马上就可以喝到干净的水了。玲，真有那么严重吗？实在不行，我去省城医院看看得了。
7: 咋的？不相信我能把你医好啊？嗯，
6: 不是，你别老这么盯着我。你老盯着我，我感觉我明天好像醒不过来似的，我心里瘆得慌。
7: 这屋子里边就咱俩人，我不盯着你盯着谁啊？嗯，好吃不？

0: 阿图是随时有生命危险的人了，橘子就别浪费了，你自己留着吃吧啊！哎呀，
1: 可别没良心啊！这橘子还是我借人家的呢，还是要还的。能吃一口吃一口吧，想开点啊。嗯。
0: 啊！哎呀，瑞莎，我求求你了，你快忙你的去吧，行不行？你在这坐着，我心里更瘆得慌了。
1: 你别瞎操心。 我该忙的都忙完了，我现在没事儿了，重要的任务就是盯着你，啊！
2: 林医生
1: 啊，
2: 你来一下，
0: 有人叫你。

0: 下来呀、啊，咱们还要研究这件事儿。哎，车长，
1: 这你咋给我过来了嘛？
2: 元贺，元贺，你这举个药瓶，神神兮兮的，想要干啥呀？
3: 我有事儿要汇报。
2: 那汇报也得等把这个针打完了再说呀。
3: 这事儿太重要了，关系到咱们农场的发展，关系到咱们农场未来的建设。今天我要不说，非得给我憋死不行。
2: 那好，那你坐下说。
3: 不，我不坐，我站着就能说。来来来，快帮我。
1: 来来来。干啥呀？
3: 干啥呢？
1: 拿橘子。
3: 我让你拿药瓶儿。
0: 这是个啥子？这时候还闹？你看，
3: 这是我借的。
0: 你举高点。
3: 科长，这个
2: 谁呀？
4: 陈会长，我。
2: 哎，进来吧。
3: 不能进来，不能。
4: 王云鹤，把门打开。
0: 哎呀。
2: 哎呀，你快把门给他开开吧。
5: 王叔，我来投诉我的病人。
2: 哦，谁呀？
5: 他。
6: 云鹤，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7: 你现在是林大夫的病人。这个病人就应该听大夫的，赶紧回去，
3: 赶紧回去。陈会长，我是真有重要的事要
5: 说。你有什么事儿？不许说。孟叔，我是医生，他是病人，他是不是归我管啊？
2: 对。
5: 那他到处乱跑，万一出了什么危险的话，谁来负责？
3: 我不会出危险的，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吗？
5: 你的身体我知道。
2: 云鹤，你太不像话了，连大夫的话都不听，啊？你看回头我怎么收拾你。
0: 那个玉萍啊，这样，云鹤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有话不说出来他就得憋死。等他把这点话说出来，我马上把人给你送回去，好不好？
5: 不是，孟叔，我来得把我的病人带
3: 走。那指挥长都下命令了，你还不听话？命令回去。
2: 快回去吧，
3: 回去，
0: 快回去吧。
3: 先回去，我一会儿就回去，放心吧。这么多人看着我呢。
0: 你呀、啊。

0: 有啥要紧事儿，坐下说。
1: 我们不是去找水源吗？我走到山坡上，这一失足，我就掉到深沟里了。

0: 么呀？
1: 这手里拿的什么呀？这么高兴？哪儿捡的？
2: 能不能给我一块？
1: 啊，谢谢啊，回家吧。
3: 我顺着源头就往上找啊，结果这一片全都是漏头煤，储量还不少呢。

0: 那于和，那个储量估计有多大？据我目测看，应该是没有咱们现有开发的储量大，但是可能也正因为这一点，被勘探队忽略了。或许他们可能就没发现这片煤。
1: 两哥想啊，这不是勘探队没有发现，因为它太小。这个矿要是储藏量太小的话，我们的确没有必要开发。
0: 副支长，你我之见啊，你目前咱们现在的形势看，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开发一个小井矿。为啥呀？那我就随便说说，大家不同意见就都发表啊。大伙都知道，这大井矿开发，投资大，耗时长，开发时长要以年为单位来算。 那煤产出的这段时间，几万工人要吃要喝吧，到了冬天还要采煤取暖吧，这都要靠国家的拨款。那我就想，为什么咱们不开发一个小井矿呢？
2: 满足我们自己需要的同时，还能给周边企业使用，给国家节约经费，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啊！
3: 说的太好了，我同意你的看法。
4: 实不相瞒，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2: 永和，咱们俩想一块了。
5: 对，
2: 我们再想，啊，咱们现在这矿上呀，人力财力物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集中有限的力量开发大井，啊，少一天出煤，就多一天损失呀。要是抽调资金去开小矿，那是捡了芝麻丢西瓜呀，得不偿失。
5: 对不起，副支长，我不认为开发小井矿能占用大体的资源，我认为啊。
2: 抽调一小部分资源，并不影响大姐的开发进度。这，
4: 那你们几个咋看？
6: 我同意于赫和赵长的看法。
7: 我也同意。
4: 老大，别弄开。
6: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支持你这个计划。既然你们都同意。
4: 那个就少数服从多数，
2: 很好。
4: 那水渠工程啊，就交给来福来处理。这个张处长啊，对勘探开发经验丰富，你带着云鹤和文忠啊，仔细的勘探，回头写一份计划报上来，我们再组织人进行讨论，好吧？
6: 好。
4: 今天的会啊，就到此结束。文忠，快把云鹤。
6: 给我送回医院去。那赶紧送回去。没事，老师。快回去吧。云哥，他同意了，赶紧回去，赶紧回去。
2: 那这事就定了。
6: 那行，
2: 那我先回去了。
6: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啊。
2: 老大，
6: 这么高啊？
2: 是个熊小子，
6: 好吧。
8: 小井矿开发要是成功了，那咱这回可是给咱老师长了大脸了。
6: 那为了给老师长大脸，咱必须成功。
8: 也没白费，咱到这个大贵州这么多年，是吧？哎，也算没白来。
6: 那当然了。
8: 哎，你就别进去了。
6: 不是，为啥呀？
8: 第一，我跟你说啊，明天去勘察小井矿的事儿，千万别让玉萍知道。
6: 你给我点啥好处啊！你这是大晚上的，我怪饿的。
8: 还要好处？给你个瓶子要不要？
6: 你放一会，你就欺负人！我就告诉你，就欺负人吧！你我这不惹你。

南娃，经过殊死搏斗，我完整的保留了你借来的锯子。别生气了，我这不没事儿吗？而且我的生命也没有受到威胁。

0: 佩萍，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担心我呀？
1: 没有。
0: 我要出事儿，你可就成寡妇了。
1: 你自己知道呀，知道你还乱跑。
0: 那我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会不会嫁给别人呢？
1: 会啊。
0: 我告诉你，林雨萍，找遍全世界，你也不可能找到像我对你这么好的人。
1: 别那么自信，你那么不听话，我要你干什么呀？我再找，我找一个听话的。
0: 玉萍，我知道你担心我，可你知道吗？到我来了这儿，我们见不着面，我有多想你，我就盼着能见到你，能跟你在一起。终于到这一天了，我当然会保护好我自己的。你放一万个心，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知道，你也想我，对吗？
1: 我是想你。
0: 那 你是怎么想我的呀？
1: 我想你了四天。
0: 咱们分开那么长时间，你就想我四天呢？
1: 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0: 这还差不多。我也想你，但是我只想你一天。你哎，我说的是每一天。
1: 啊。行了，既然回来了，就赶紧躺下睡觉。

0: 我就在隔壁啊，没事你就叫我。
1: 哎，
0: 哎呀，
1: 咋了？
0: 想你，
1: 讨厌，浪费。

0: 三号床的病人呢？他天不亮就走了。天不亮就走了。嗯。赵主任，这边。王方队长啊，
1: 你这头上的伤怎么样啊？不行，今天你别跟我们一块儿去。
2: 没事儿，一点小伤。这轻伤不下火线，说谁呢？
0: 什么轻伤啊？你看你这刚出来几步就出这么多汗，让你在家里休息了。
1: 不汗了吗？
2: 可不。
1: 这片矿区是我发现的，这位置环境我都熟。你说我要不带队，你们找着了吗？这找不着，这不耽误工作吗？
0: 走吧，等会儿。哎呀，
1: 行嘛，
0: 行嘛，带路。赵处长，右边。
3: 赵处长，这边。
0: 大火留神啊，路可滑，注意点啊。
1: 这边，行，哎呀，你看，来来来来，跟上。医生，文忠，把设备带到支上。
4: 哎，好，
1: 哎，走，哎呦，哎呦，哎呀，哎，你看到没有？嗯，我就在那儿发现的这地表煤层，
4: 那个地方，
1: 对，
4: 很肯定就好。
1: 我估计啊，不这边，到这边。 这一片山脉，这属于一条线的。
4: 哎呀，这真不错啊，都会有储量。
1: 哎呀，这矿藏量很大。如果我们探明储备，达到开采标准的话，这么多的煤，够我们用多少年的？
4: 哎呀，这个储存量真是不可思议啊！哎呀，那还等什么呀？开始工作吧！
1: 哎哎，走。

0: 怎么样？太闲了，这是。你看，这不是咱们搭的吗？哎，
1: 同志们，同志们，哎，同志们，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就可以喝上放心、干净的山泉水了。在这里呀、啊，我要特意表扬两位同志，一就是方云鹤同志，他为了寻找水源，不怕险，不怕难，差一点把性命给搭上，现在人还住在医院里。另一位就是我们从当地招来的苗族青年杨来福同志。大家伙儿都知道，咱们这个水源呢，是要穿过一大片村民的土地，啊，还需要大量的金竹。在杨来福同志的协调下，农场和村民达成了协议，村民不仅让我们这个水渠啊穿过他们的土地，还给我们送来了大量的金竹，才使我们的工程得以顺利的完工。在这里，让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二位同志。好，同志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大家伙儿从家乡来到大西南已经很长时间了，很多同志啊还没能和家人朋友通过信，现在好了，咱们农场有了自己的专用信箱，同志们可以和家人亲人们通信啦。
2: 家属抵万金啊！啊，可以通信了。

0: 没事。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1: 现在还不行，打完这瓶水就可以出院了。
0: 我都连着打了两天了，这事就算了吧。
1: 你都打了两天了，还在乎这一瓶啊？乖乖听话啊，打完才能走。
0: 打完又得好几个小时。
1: 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别小看这个脑震荡，万一有后遗症的话，你下半辈子可就是个傻子了。
0: 又吓唬我。
1: 哼，
0: 我要是成傻子，你就养着我呗。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故意制造机会跟我单独多待一会儿？
1: 再胡说八道，今天就不准你出院了。
0: 你不能让我在这耗死吧？你老在这困着我干嘛呀？
1: 我就得让你尝尝在这个床上躺着的滋味。
0: 雷雨萍，
2: 云鹤。

0: 我知道了，你兴奋。
1: 金子，
0: 什么金子？走开！
1: 不是，我是来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1: 你的计划。
2: 我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猎手队伍当中去。

0: 有什么意见的话，哎，来的正好，快坐下吧。哎，刚才呀，我们研究讨论了小井矿开发处的成立的事儿，啊，下面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小井矿开发处正式成立。有。 基建处的处长张宁同志担任小井矿的开发处处长，方云鹤同志任副处长，主要是抓勘探和设计等工作。夏文忠同志任施工队的队长。在这儿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前期工作呀会非常的复杂，所以大家伙在任务方面呢不要搞得太清楚，要互相帮助。 甚至说身兼多职，争取早日出煤。是。另外啊，这小井矿的打井工作，主要是由基建工程兵部队打主力，咱们呢主要是配合和协助好他们的工作，明白吗？
1: 明白。
0: 好。

0: 哎呦，我这个腰啊！哎呦！
1: 我这刚哪儿到哪儿啊？这就受不了了。
0: 谁受不了了？
2: 加油干，拼命干，抓紧时间追上帝国主义，把一切落后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
1: 这还差不多，那你还是有劲儿。
0: 哎呀，我说方处长啊，虽然你现在是个副的，但是我还是跟你沾了这个光了。住到这个小屋子里边，舒服呀。
1: 那是。
0: 哎呀，你不知道，原来咱睡那个通铺，那脚臭我也就不说啥了，那臭的呛眼睛我就受不了了。
1: 跟我当兄弟是白当的，以后要。

0: 享福的地方还多着呢，关键带着你进步，
1: 进步，进步。哎，不过我这个兄弟也不差啊，你放心，只要你那林大夫到咱这个小屋里一来，我就主动的给你们让出去。
2: 别胡说八道啊！
1: 假正经，朋友，我问你，你们亲过几次啊？
3: 我可没有。
1: 你瞎说啥呀？你瞎说！你看你，这瞎说啥了？我还就不信了呢。要不然，今天晚上我就把我这张舒服的小床让给你们，缠绵呐，享受啊，舒服啊！
2: 瞎说啥？瞎说！再说！
1: 你别说我枕头，别说我被子，说我干啥？
4: 干啥呢你们？
3: 你怎么来了？哎，我说什么来着？啊，假正经。我说过啊，我很多。
1: 我不回来了。
4: 他说他不回来，他要去哪儿啊？
3: 爱去哪儿去哪儿，甭管。啊？这班儿，值夜班儿。啊。屋里坐。
4: 啊，好。你知道今天我给你熬的啥汤不？
5: 跟你说，可好喝了。这里边有绿豆、海带、猪血、下火、化瘀、补血，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啊，哎，喝吧。
3: 我不想喝汤。
4: 不想喝汤，你要问啥呀？
3: 我就想静静的看着你。
4: 我有啥好看的？都看了20年了。
3: 不一样，白天看跟晚上看不一样。
5: 有臭屁。
4: 好，一边看着我，我也一边看着你喝汤。
3: 你的味道可比汤的味道香多了。
4: 哎，
3: 现在可不是喝汤的时候。
4: 那是干啥的时候？
3: 文忠晚上不回来了。

0: 五，永浩，
1: 38，哎，张处长，
2: 永浩，先停一下。
1: 回来吧，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咱们提前收工，等一会儿有个紧急会议，咱们都得参加。
2: 什么会啊？
1: 哎，没听说吧？咱们呢，马上工改兵了。

0: 改兵
1: 啊，等着穿军装吧，啊，收了收了，回去，走，收了。
0: 啊，工改兵听说过吗？
2: 没有啊，怎么就穿军装啊？

0: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国家建委同意成立基本建设工程第41支队。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宋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大家要踊跃报名参军，努力通过体检、政审，批准入伍后将按照支队、大队、区队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2: 杰克，这回咱们能当兵，能穿军装了。
3: 军装啊，不是那么好穿的，没听吗？入伍标准很严格，
4: 加油吧，兄弟！

0: 吓死我了！
1: 这么光荣的时刻，我当然得陪着你门了。哎
2: 呀，光荣，绝对光荣！
3: 雨桐，我跟你说，这个公改正的消息一出啊，我整个人如同春风洗面，哎呀，兴奋得不得了，几天几夜都没合眼。
4: 真没想到，从小我爸就是好当部队，
5: 穿上绿军装，穿上三点红，到部队的大熔炉好好锻炼锻炼，发光发热，如愿以偿。
4: 说实话，支援大西南，我以为这辈子跟煤矿就打交道了，没想到，这哪是刮春风啊，这是下春雨。
2: 下雨，
1: 革命理想高如天。哎，方英鹤，你马上当兵了，要穿四个兜了，你不会眼头就高了，看不上我了吧？
4: 哎呀，那可不一定啊！瞎扯呢，就算我当了将军，你也是将军夫人。
1: 听见了吗？将军夫人。
3: 这夫人好。
5: 方处长，方处长，方处长，哎，你加起电报。
4: 我的？
5: 对。
4: 谢谢啊。
6: 我是第二次了。哦，哎呦，
7: 那这老前辈啊。

0: 这是今天刚刚收到家里的电报，父亲病重，我想回去些日子，看看您能不能给个假。
1: 原通风系统的设计和实际情况啊，存在着严重的差异，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会带来严重的隐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爸，您放心。

0: 当地面延伸至3000米空域，哇，城市的天空是否将成为下一个高速公路？
1: 哎，我不飞了。
0: 当机器拥有智慧和行动力，人类又将以何种方式与世界连接？敬请收看《中国缘》。

0: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赋予机器思考与行动的智慧，而低空经济则为我们打开了从地面到3000米空域的黄金走廊。当这两股时代力量交汇融合，他们共同回应着一个宏大命题：未来世界将以怎样的方式重新连接？吉利安雷是巴西247新闻网的记者，这家网站是巴西重要的新闻门户网站，网站上每天都会有关于中国的新闻和文章发布，是巴西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2025年夏天，吉列尔梅在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采访。上海黄兴公园是一座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大型综合性园林，每天这里都聚集不少前来健身、休闲、娱乐的市民。吉列尔梅来到这里，体验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1: Eu descobri um novo termo que está se popularizando na China, que na verdade é a economia de baixa altitude. E aqui nesse parque a gente tem espaços especialmente feitos para esse tipo de atividade. Então, vamos conhecer aqui um pouco mais sobre isso.
0: 低空经济是一种以航空器为主、低空活动为牵引、多产业融合的新经济形态。

0: 公园位于合肥市老城区和滨湖新区之间过渡地带，依托原洛港机场及周边区域兴建，占地12.7平方公里，相当于170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依托洛港公园的超大体量和底蕴优势，合肥市建成中国首个海陆空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项目。项目聚焦无人巡检、无人配送、城市立体交通、城市治理等重点领域，首次实现低空空域资源和地面路网资源多种无人系统在同一套管控框架下协同运行。
1: 即将要去体验的是可能未来出现在我们空中的无人驾驶的载人航空器，
2: 感觉我就一下子就迈入了科幻世界呢。
3: 坠落的还挺慢的呀。
2: 稳。
0: 安娜眼前的这架无人驾驶航空器叫做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它还有一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飞行的士。这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机身长6.05米，高1.93米，一个半小时内就能充满电，最快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130公里。见识到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科技魅力，安娜迫不及待地想要体验一下。
2: 性别、年龄，填这个表都是考虑到就像安全吗？
1: 对的。
0: 按照规定，乘客体验之前需要填写信息登记表，确保单个乘客体重不超过87公斤，而且没有恐高症和重大疾病。
2: 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得坐什么？只管坐着就行了。
1: 对，因为我们这款飞机它的航线是已经既定完成的，所以你只要坐在里面安心的享受你的飞行就可以了。
0: 进入飞行器之前，安娜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工作人员告诉她，2023年10月，这款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获得由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全球首个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型号合格证，这意味着它已经具备了无人驾驶航空器载人运营的安全资质。
2: 好的，就像那个我们的飞行员，第一个飞行员就是加加林，他那个飞到航天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半夜黑里走吧。
0: 相比传统的直升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无需传统跑道，可在城市环境中垂直起降。随着电动起降飞行器的缓缓上升，安娜开启了她的无人驾驶低空飞行之旅。
2: 哎，我不飞了，拜拜。哇，
0: 通过飞控系统的精确飞行姿态控制和稳定性分析，确保了航空器的安全性能。乘客不需要做出任何操作，就可以感受飞鸟视角，体验一把飞行员的感觉。这款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未来将广泛应用于载人交通、旅游观光等场景，这也标志着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迈入一个新的台阶，城市空中交通也将进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打个飞的出行不再是梦。
4: 我们这个公园呢，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科学场景的示范园区，一个三维立体交通城市的概念，一个智能数据驱动城市的概念，它为城市解决交通拥塞提供了非常好的治理范式，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更有科技啊改变生活的这种很好的生活范式。
0: 合肥的全空间无人体系建设为未来城市交通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在上海，巴西记者吉列尔梅又被当地的机器人产业深深吸引。
5: A gente já sabe que a indústria robótica aqui em Shanghai ela é bem avançada. E agora eu vou conhecer um robô daqui que acabou ficando bem famoso na China porque ele participou da maratona que misturou robôs e humanos em Beijing. Eu vou fazer uma corrida com ele. Hello.
6: Hello.How can I assist you today?
5: I am a journalist from Brazil, and I'm going to have a race with you right now.
6: That sounds exciting. I'm here to help you with your report.
5: Yes.
6: Go for a run.
5: Let's go.
0: 这个火遍中国的机器人叫行者二号。
5: She's fast.
0: 能跟他一起跑步，吉列尔梅有点激动。
5: É muito interessante. Eu nunca imaginei que eu estaria correndo com um robô humanoide e

0: para mim já parecia uma tecnologia muito interessante de você misturar a robótica com a força humana, né? Você apenas veste ele e você consegue fazer tarefas que antigamente seriam menos fáceis, menos práticas. Então, me ajudaria 200%. Eu realmente acho que aquilo é um exemplo muito bom de como a tecnologia pode ajudar nas nossas tarefas diárias mais simples e básicas. Não é só ficção científica. Então, eu adorei.
1: 其实目前在中国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合肥，总台记者安娜发现，当地的很多人工智能研究及应用都是围绕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开，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2: 在这里，人工智能持续赋能教育啊、医疗、城市等各行各业，成为推动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
1: 在人工智能体验馆，人工智能企业工作人员崔灿为安娜展示起众多科技前沿产品，介绍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中的应用。
3: 我不知道您在家会不会遇到一个情况，配冰箱的菜我们其实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搭配。
2: AI 能不能帮我们做菜呢？
3: AI 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菜谱的推荐的，将菜进行图片的拍摄就能够识别出来了，那同时还能去跟它进行交流啊。请根据上述的食材帮我推荐五道菜吧，水果沙拉、蔬菜沙拉、西红柿炒蛋。
1: 崔灿介绍说，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通俗来说，人工智能就是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学习和做出决策。
3: 选两道最适合我爸爸的，我爸爸有高血糖。
4: 对于高血糖患者，
2: 哎，出来了。
1: 崔灿告诉安娜，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推荐等。这些研究和应用使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尤其在极其危险的工业环境里。
3: 气体泄漏的话，我们这边传统的一个检测方式啊，大概要五六个小时涂抹肥皂水，现在的话二三十分钟就能完成了。这是麦克风，这些就相当于是耳朵，可以对这个声音去识别，然后定位，模拟一个放电的场景啊。我们单靠耳朵去听，其实是不知道在哪儿。
2: 哎，对，看到了这个波呀。
3: 其实这里就是它的故障点。
1: 运用生成像技术，利用声源定位和可视化信息手段，对设备机械异响、局部放电漏气等问题进行智能巡检。
3: 对，在一些特别复杂的场景，搭载在机器狗身上。
1: 作为一种集成声纹识别技术的智能设备，声纹机器狗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能源等领域。它可以代替人工前往高危地区，通过超声波发现机器出现故障时人耳所听不到的异响，从而及时解决问题。
3: 四个摄像头相当于它的眼睛，提高我们工业场景下去做这种检测的安全性。
1: 通过崔灿的介绍，安娜了解到人工智能在提高工业生产的安全性和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 是的，而且
1: 特别是在高风险的工业环境中，其潜力和价值尤为突出。
3: 医疗影像
1: 除了能为工业生产带来巨大的改变，人工智能还在医疗领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5: 从2015到2016年就开始了为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建立了这个医疗影像云平台。
1: 陈凯文介绍说，安徽省通过建设应用人工智能影像云平台，集合影像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尖端技术，为安徽省医疗机构带来了多项创新的影像智慧服务场景。人工智能赋能医疗领域，医生可以对病人的多期病情进行跟踪和分析病变的发展过程，以便做出更合理的治疗方案。患者就医时也不用再携带和打印传统的纸质胶片，通过扫描二维码等多种方式可以不限次浏览下载数字影像，同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获得智能化的报告解读。
5: 检查报告的
2: 有上肺前段，这是小姐姐
5: 很难读懂医生写的这些专业的这样的报告。那其实我们通过大模型呢提供了智能解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速率性结合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这个跟您平常自己去网上搜索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引用的都是一些专业的文献。
1: 搭载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程序

0: 据，会根据患者情况提供针对性解答和医学解释，帮助患者真正看懂晦涩的数据指标。
1: 我了解了，夜间出汗，还有偶尔失眠。
2: 应该他给出了一些建议，然后可能需要您去呼吸内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其实
0: 结合与行业专家共创的专病患者管理路径知识库，及时引导患者回院治疗，实现智能化随访和个性化健康指导。陈凯文告诉安娜，人工智能正在更好地为人服务，致力于成为居民的个人健康助手。那么这项人工智能技术是如何做到加速走向全面应用的呢？璀璨戴安娜找到了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品牌负责人之一董斌，请他为安娜讲解背后的奥秘。
3: 考一个大模型的语言理解能力。
1: 好。
3: 俗话说，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如何理解？
0: 董斌告诉安娜，人工智能大模型是人工智能的大脑，大模型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和预测性能，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任务和数据，特别是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3: 这里我们选了一篇文章，针对上面这篇文章提出三个问题。
1: 比如说我需要采访，我就不用仔细思考，让那个 AI 给我分析分析，然后给我提出来问题。
0: 科学家利用海量的人类语言数据和大规模的算力，对大模型进行了预训练。预训练知识数据量相当于500万套四大名著的规模。通过训练提取的知识片段及模型的参数有1.8万亿个。这些数据和参数共同构成了大模型的知识基础，使其能够涵盖广泛的学科领域。
1: 是不是我们就是以后我们就离不开 AI？
3: 它就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一个助手和专家。将来我们不但有这些知识性的任务，还有一些结合到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帮我们做体力性一些工作的执行。比 AI 更强大的是掌握了 AI 的新人类。
0: 从外卖低空穿梭，便捷送达，到空中出行，走进现实，点亮日常。从与智能机器人同场竞技，互动共生，到健康助手时刻相伴，贴心守护。心智生产力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重塑着中国人的生活途径。面向未来，一个更智能、更高效、更美好的时代正阔步走来。
4: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城学习典籍。盱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5: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4: 原来 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连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5: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4: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5: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4: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

0: 实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 495.8 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 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4: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

0: 常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1: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白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白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2: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4: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5: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1: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6: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1: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7: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

0: 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1: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2: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3: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2: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二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4: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2: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5: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6: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7: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6: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8: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6: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9: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类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十五分钟范围之内。
6: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1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今年二月

0: 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
3: 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4: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3: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5: 下面来看。

0: 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 乌克兰武装

0: 东部队九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个可以，这个很好，这个很好，然后去啊，这个可以。这里面有这金丝纹呢，这个是楠木，这个一打磨以后，它这个金丝就露出来了，打磨。
1: 哎，打开看一下，这就好比开玉一样。
2: 这块木料就是金丝楠木。凭经验判断，这块老料里会有金丝纹。金丝纹的分布情况，直接关系到这块木料的雕刻价值。
0: 来，你看，
1: 这个就是所谓的金丝呢。
0: 就是
1: 这种就是所谓的金丝。
0: 哎呀，打磨啊，这个
1: 是金光闪闪的呢。这种这里也有。
0: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还要打细。
1: 整个这一块全部是金丝。
2: 经过简单打磨之后，这块金丝楠的表现远超预期。从金丝纹的分布和色泽来看，适合雕刻山水。
0: 这个水也不行，水不行，所以你只能看着它。
1: 他要想把这个金色完全的体现出来，还要达到800-1000目，它这个金色基本上就是闪闪发光的，对吧？
2: 刘旭干已经从事木雕行业63年。

0: 要工资要高，有时候也拿到那个时候拿到是计件工，就是一个月能到拿到六七十块钱。
1: 凭借木雕这门手艺，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拿六七十块钱的工资，绝对称得上高收入。1971年，刘旭干迎来了木雕生涯的一次大转折。两位雕塑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带着现成的泥塑作品来到洞口工艺厂，要求把泥塑等比例放大，制作成木雕作品参加全国美展。
0: 他们不会雕，他们只会做泥塑，做了泥塑以后呢，他就找这个师傅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比例啊、大小那样做。
1: 当时工厂里没人系统学习过现代美术，从民间到现代，这种风格的跨越难住了很多老师傅。这个任务落到了23岁的刘旭干头上，
0: 完全跟我们那个雕刻方法不一样了。他是以那个学院派那种那种方法来教我们的，
1: 改变原有的雕刻习惯，完全按照设计师的意图雕刻。几经周折之后，他们的作品通过层层选拔，参加了全国美展。那次合作为刘旭干的木雕生涯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他开始和两位设计师学习泥塑造型。当时并没有预料到泥塑技艺将改变他未来的职业走向。
0: 时间一长呢，就慢慢也有提高，就提高了。提高了，后边我做人体啊，基本上这个骨头在长在什么地方，什么形状，肌肉什么长的，这慢慢就有个了解了。
1: 系统的学习泥塑，提高了刘旭干的造型能力，也让他从一名普通木雕工转型成一位设计师，专门为厂里制作木雕样品。能泥塑，会木雕，也让他有了更大创作空间。木雕是做减法，雕刻过程中一旦失误就很难弥补，而泥塑可以随意造型。创作时他先用泥塑造型，满意后再雕刻到木头上。经过10年的积累，1982年他的作品《新娘子》获得参加全国评选的资格。
0: 作品呢都是面面俱到的，所以我呢想了一下，这个木头我就只做个脸，做一个脸一个手，其余地方我都不动它，这是尝也是一种尝试。全那个也就是说，全国评比就是叫做优秀作品，他就是评那个优秀的叫优秀作品，没有什么金奖银奖，那个时候没有提这个，还没这个提话。
1: 这件作品还被评为国优产品。他设计的很多作品把中国传统木雕技艺和西方雕塑造型巧妙地结合，像嫦娥奔月的作品引入雕塑中的人物造型和比例结构，甚至有些像现代的舞者。这种古今中外的融合也得到很多国外客商的认可。在上世纪80年代，他所在的洞口工艺厂也迎来了发展的最高峰。
0: 在湖南，我们厂里面是第一最大的，不管木雕石雕，我们厂房都是省里面拨款的直接修的，省里面就把它做一个重点了。
1: 上世纪90年代，邵阳木雕没落，洞口工艺厂倒闭，刘旭干不得不另谋生路。1990年，他到深圳务工，靠木雕的手艺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会泥塑的造型师在深圳却非常抢手，他很快就应聘成功。为了生计，刘旭干成为一名泥塑造型师，他的工作就是创作出泥塑作品，工厂翻模后再用树枝批量生产。在工作中，他对泥塑造型又有了新的理解，结构和造型能力进一步提升。然而对真爱的木雕，他始终没有放下，一有时间

0: 要刻上几刀。2008年，60岁的刘旭干退休，回到邵阳老家。
1: 我回来打算的也就是40岁，到家里养老，搞搞木雕，这个反正条件也可以的。但是我荒石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想法的。我一直因为的，我从小就爱好这个东西。
0: 退休之后的刘旭干有更多的时间做木雕，这种爱好坚持了几十年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作品引起了邵阳学院老师们的关注，经常邀请他去给工艺美术的大学生讲授木雕技艺。相熟的老师还建议他参加全国评选。
2: 当时我师父听到这样的消息，非常激动。他首先就是带领徒弟，就是创作，再去参加比赛，重新又拿回以前的这种荣耀。
1: 开始做，从我开始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做哪一面的东西能够拿奖。
0: 从42岁起，他就一直没参加过全国评选，当时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报名。几经周折后，2015年，当时67岁的刘旭干带着作品《追鱼》参加评选。那时他并不清楚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为了这件作品，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并在造型上借鉴西方雕塑的比例和结构，还把美人鱼形象引入到作品中。
1: 我这个技巧我还是有的，我那个作品拿去以后，很多同行都来看，他说这个人的技巧是相当，一个我那个脸相，再有我那个构图啊，表现手法，很多同行都来看。
0: 他的木雕技艺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但在评选中只获得了铜奖，甚至还输给了自己的徒弟。
1: 当时的我是不服气的，我说像我这个水平，我徒弟都拿银奖，我就偏偏拿个3等奖。
0: 通过这次评选，也让他更明确了当时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除了要表现自己的技术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创新和艺术表达。他想起了一件曾经不被看好的作品《乡愁》。刘旭干觉得从技艺难度上比不过追鱼，错过了那次评选，在普通展位上却能吸引更多人关注。很有可能就是雕刻时的虚实结合表现手法更突出乡愁的主题。
1: 首先第一考虑的就是说，我再不那样做了，那样是费力不讨好，工时花了最多，你也其实你这个手艺你也表现出来了，但是你得不到好的结果。我就是换个思路了，换个思路就是说，我要找一些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材料，用它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形状肌理来表现着我所需要的这个形象。
0: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块黄花梨木料，虽然有些腐朽，但在刘旭干看来，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材料。
1: 他就烂成这样了，很像云，很像雾，讲不清，反正这种很自然。
0: 他尽量保留木料的原始状态，去掉腐烂的部分，在雕刻上湘西的苗寨云海。这件作品《净土》获得了2017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金凤凰奖金奖。
1: 人工雕塑只能够说是在里面的30%左右，它这个大自然给你雕塑的东西可以算占了70%。不是那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大自然给我雕的，不是我个人人造的，但是我很好的把它利用了。这个中间那个洞，他说呢，你看

0: 那中间它这个木头整的朽了，但是中间这一块它没朽掉，它是很奇怪。这是小狐狸，这是老狐狸，这个狐狸尾巴你看在外面，狐狸总是这个尾巴喘不住的。
1: 刘旭干准备用这件作品参加评选，现在他更加珍惜眼前的创作时光。他和徒弟正在创作《少阳八景》，先打磨样稿，等样稿完成后，他们再用直径3米的黄花梨木雕刻出来。这对刘旭干师徒来说，又是一次巨大挑战。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没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要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洪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3: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牌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从观众来讲，我

0: 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1: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0: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1: 交融了，
0: 交融在了一起。是的，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1: 祖训，
0: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2: 能练习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分争，当处世态度温文，富有少义务富人。
0: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3: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1: 阿珍。
3: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1: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0: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3: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0: 谁这么调皮？
3: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啊，哀人，
0: 哀人。
3: 鸿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鸿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

0: 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珍珍就没有办法了，珍珍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珍珍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1: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练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2: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1: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2: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1: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2: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0: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你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压式，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下去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1: 就是两个月，
0: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1: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0: 你不要污蔑我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2: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1: 是的，
0: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3: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2: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红极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红极，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那你怎么办？
0: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4: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3: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

0: 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嗯，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嗯，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嗯，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1: 收拾完
0: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2: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1: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嗯，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0: 不扎实。
1: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0: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2: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吗？快一倍啊还是
0: 一倍是吗？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你们自己证明自己。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张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2: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呐、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背
0: 不
2: 是叫琵琶，是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丫子伸的那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2: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这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2: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2: 对，
0: 好不好？
2: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
0: 谢谢姜昆老师。谢谢。
3: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弘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啊。
0: 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1:1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弘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武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3: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弘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其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

0: 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0: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1: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我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三十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

0: 敢。
1: 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0: 对，
1: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挑。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十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了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呢，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1: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0: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2: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0: 嗯，你感受到了吗？
3: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4: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3: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咏春，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0: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5: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0: 我相信

0: 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
1: 好了，演了300多场了，
0: 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2: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0: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2: 对，
0: 天慧呢？
3: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城，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城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二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0: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4: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

0: 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成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1: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

0: 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常宏基、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2: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3: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4: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5: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6: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7: 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一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地衣，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

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高大的祁连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在水汽难以翻越的祁连山西北部，呈现出一派特有的高原荒漠景观。这是中国干旱地区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不同成分的岩层被强烈的地质运动挤压错位，在风雨的侵蚀后显露出来。来自砂岩中的氧化铁呈现出深红的颜色，赤如云霞。尽管景色壮美，生活于此的动物却面临着极限挑战。青海沙溪每天都用固定时间的日光浴来提高自己的体温，但这会让它毫无庇护地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在冬天到来之前，它需要找到一个温暖的藏身之处。朝南的阳光房几乎都已经有同类入住，只能强占咯。他看上了一处上好的住所，开始快速地甩着尾巴示威。房主并不打算妥协，双方剑拔弩张，势均力敌。一场肉搏在所难免。

强占者如愿以偿入住新居。在黄金地段坐拥优质洞穴，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了。当然，前提是不被下一个入侵者取代。

0: 孟子的母亲长氏是山西太谷人，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孟母教子的故事。相传有一年夏天，年幼懵懂的孟子看到小伙伴家的院子里有西瓜，很想吃，就和小伙伴商量用自己的一个桃子换一个大西瓜。当孟子抱着大西瓜高兴地回家时，被孟母发现了。
1: 母亲，本怎么能拿个小桃子换个大西瓜了？本不能是要占便宜，于是想要给换位思考，你拿好西瓜是不是人家那个拿桃子人吃了亏再生气了，哪有功都大怪跌掉嘛。
0: 母亲的一些话触动了孟子，他主动把西瓜送回小伙伴的家里，并诚恳地赔礼道歉。凡事唯有推己及人，才能求得公平，换取心安。在孟母的悉心教导下，孟子开始发奋读书，写下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醒世格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核心表达之一。他也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为了纪念孟母，教育后世，人们建起一座孟母庙。人要公道，打个颠倒，也成为当地一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流传至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

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的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的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报道称，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另外呢，根据半岛电视台十号援引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在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目前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在等待伊朗方面就其所提方案作出回应的同时，还与卡塔尔高层举行会晤，以期推动美伊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展示了一段拍摄于5月9号的卫星图像，显示此前一天被美军战机击中的一艘伊朗油轮仍在冒烟。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2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据称，这2艘油轮当时试图进入位于阿曼湾的伊朗港口，从布什号航母上起飞的一架美军战机向2艘油轮。

0: 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致其丧失航行能力。 9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报道援引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话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这名发言人同时表示，从即日起，那些在对伊朗制裁中追随美国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路透社10号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有伊朗议员也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项法案，以使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正式化，其中条款包括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 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此前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2: 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这意味着什么？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13点，北京时间的17点30分。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甚至不排除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小规模的军事摩擦。 伊朗政治分析师萨达迪安指出，伊美局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战争和彻底停止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双方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被迫朝着最低限度的谅解迈进。伊朗对于所谓和平方案的回应，不会是简单的示与否，而是坚持基本立场，避免过度退让，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而特朗普现在寻求的不是伊朗投降，而是一份可以向美国媒体宣布的外交胜利。 伊朗正在试图向外界证明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并非来自伊朗，而是美国坚持提出一些超出常规框架的要求。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需要与伊朗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来缓解其受到的多重压力；对于伊朗而言，无论是美以伊战争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都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希望如果能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必须确保持久停火，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否则冲突和战争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再次上演。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阿联酋国防部10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同一天，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0号发现数十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 再来看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

0: 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息。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公司，10号说，由于伊朗战事引发油价上涨，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25.5%。具体而言，在截至3月31号的3个月内，该公司实现净利润1201.3亿沙特里亚尔，约合320.4亿美元。
1: 沙特阿美公司10号发布报告称，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危机。原油价格从2月初的每桶65美元左右，飙升至3月份的每桶100美元以上。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这些业绩说明该公司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运营灵活性。纳塞尔说，在过去2个多月中，全球市场已损失约10亿桶石油。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能源市场也需要时间才能稳定下来。目前，沙特阿美公司已利用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输至红海。纳塞尔说，这是缓解全球供应危机的关键生命线。
0: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据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在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的空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部署在上述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记者会上透露，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已同意将伊朗浓缩油运往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变立场，导致伊朗方面也恢复了强硬立场。
1: 普京透露，俄方曾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境内，当时冲突相关方均同意，但美国后来却要求只能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美国境内。美方改变立场后，时任伊朗最

0: 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通知俄方，伊朗不再愿意转移浓缩油。普京补充说，伊朗方面曾于2015年将浓缩油运往俄罗斯，俄方已经准备好再次这样做。俄方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根据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5年12月，伊朗国家电视台、美国方面都宣布，伊方已将一批低风度浓缩铀通过海运运往俄罗斯，作为其履行伊核协议承诺的一部分。然而，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追加一系列对伊制裁。2021年4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围绕伊朗核问题举行多轮谈判，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核谈判期间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
1: 在9号的记者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还就俄中关系、中东局势等国际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在谈到俄中关系时，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当今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普京说，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在谈到中东局势时，普京说，俄罗斯希望美伊冲突能尽快结束，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他同时强调，解决当前冲突的协议应该符合地区各国利益。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还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3: 普京当天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由西方精英挑起，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政客从承诺北约不东扩开始，就一直欺骗所有人。正是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乌克兰冲突。
4: Котора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сих пор. 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но все-таки это серьезная вещь.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а зачем? Во-первых, ждали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3: 普京透露，欧洲已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他们明白在乌克兰冲突中加码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普京透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此外，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还说，特朗普及其政府真诚地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但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再来看当地时间的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卫生官员已经登船开展最终防疫检查，并开始组织乘客下船，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
0: 在红迪厄斯号停靠特内里费岛之前，西班牙卫生部发布报告确认，该邮轮已通过各项正规防疫健康检测，具备停靠条件。西班牙卫生部称，据登船专家组反馈，邮轮卫生及环境中

0: 状况达标，船上未发现啮齿类动物踪迹，因此经由船上啮齿动物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极低。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在特内里费岛港口对记者表示，西班牙籍乘客率先分批疏散，乘坐小型船只上岸，随后换乘大巴前往当地机场，搭乘西班牙军用飞机返回马德里。西班牙官方特别强调，这些乘客全程不会与普通民众产生任何接触。加西亚说，各国乘客需等待本国专属撤离航班抵达后才可下船离船。在西班牙公民之后，荷兰籍乘客第二批下船，其撤离专机还将顺带接回德国、比利时、希腊籍乘客，后续依次撤离土耳其、法国、英国及美国籍乘客。加西亚说，最后一架撤离航班预计于11号起飞，用于转运澳大利亚公民。荷兰方面还计划于11号派出一架收尾航班，转运届时尚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据悉，另有30名船员将留守邮轮，驾船前往荷兰，抵达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抵达特内里费岛，以便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与此同时，世卫组织还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所有人员均应被视为高风险密切接触者，建议对所有下船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和随访。42天的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开始计算。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日通报称，一艘名为加勒比公主号的邮轮航行途中爆发诺如病毒疫情，共有102名乘客13名船员出现了感染症状。邮轮已经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加强清洁消杀、采集病例粪便样本进行监测、隔离患病的乘客和船员等。邮轮上共有3116名乘客和1131名船员。美方卫生部门正在开展评估和调查，协助控制疫情。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折，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而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分析人士指出，这轮选举被视为工党执政以来的重要考验，其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2: 本次地方选举投票于5月7号举行，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十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针对此次选举，外界普遍认为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影响力上升，这一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有舆论指出，在英格兰，本次地方选举被视为2024年英国大选后对主要政党的一次重要测试。2025年，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677席，成为当年赢得改选席位最多的政党。今年这一极右翼政党延续涨势，英国卫报就此认为，这既冲击了工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传统工薪阶层聚居区的执政根基，也进一步挤压反对党保守党的选民基础。选举结果在工党内部引发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斯塔莫连日来重申不会一走了之。9号，他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工党遭遇严重选举挫折后，此举意在帮助斯塔莫稳固党内地位。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此次天舟十号

0: 向太空送了什么货，又有哪些新技术支撑它完成这次更长的在轨停靠呢？
1: 天舟货运飞船总长 10.6 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此次天舟10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6吨。
2: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1: 据介绍，天舟十号还上行了一套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
3: 新一代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床的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1: 为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于磊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天舟十号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以往时长，这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我们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1: 此次任务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
4: 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新疆东部、甘肃北部局地或超过37摄氏度。随着夏季到来，中国多地发力打造特色夜游项目，以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夜间消费。
5: 浙江义乌三挺路夜市是义乌历史最悠久的夜市，全长约350米，设有800多个摊位，涵盖了百货和餐饮两大区域。除了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美食，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夜间窗口，这里的商品种类极为丰富，从当季流行的 T 恤到精美的发夹项链，一应俱全。
6: It really feels really great to be here and to see everyone shopping around. Everyone is really happy, enjoying a lot of shopping here, so it feels really good.
7: 现在其他的夜市基本上都是只有吃的，要么只有玩的什么的。但是这个夜市的话，就是，你从吃的，然后穿的什么，特别多。
5: 三挺路夜市不仅设有美食区和百货区，还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市场管理方联合社区邀请市民和游客登台表演，并将免费理发、图书交换等6类暖心服务搬进夜市，让市民游客在逛吃之余享受一份特殊福利。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三挺路夜市客流量突破35万人次，同比增长40%，营业额近1300万元，同比增长30%，均创历史新高。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8: 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这个现代科技，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棒。
5: 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关城有了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这部基于长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已拥有650余年。

0: 历史的嘉峪关关城为天然舞台，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历史场景。同时，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也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今年五月，关城里景区刚刚焕新开园，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壶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叫好。
1: 日前，非洲首台中国制造的矿用隧道掘进机投产仪式在赞比亚同代省举行。赞比亚矿业和矿产发展部部长保罗·卡布斯维、中国驻赞比亚使馆经济商务参赞进军等政府官员、企业、科研机构代表约300人出席活动。此次投产仪式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矿用隧道掘进机、矿山新能源卡车、无人智能安防系统、产运机远程操控与自动驾驶平台等，直观呈现了智能矿业装备高效运行场景，还发布了科技创新本土化人才孵化计划，赢得在场嘉宾高度赞誉。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的过程当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革命卫队深夜警告，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美国目标，只等开火命令。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将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向海湾三国出售数千枚导弹。美已被曝已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美国是否在进行弹药库前置部署？中东局势会否进一步滑向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九号深夜，伊朗再次警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了美国目标以及敌方的

0: 和平方案的回应，谈判僵局是否真的能够有所松动呢？双方的筹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在霍尔木斯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另据消息人士最新爆料，以色列已经在伊拉克境内设立了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而且美国还知情。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否是美国针对未来更大规模冲突进行的弹药库前置准备呢？又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局势的预判已经从可控转向高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从即日起，那些效仿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英美9号报道，英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此前就在6号，法国国防部发布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是高调宣布说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对准了目标，只等开火的命令。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外交部呢又强调说，当前的这个优先选项是停止战争，包括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等。那么杜老师，您怎么看伊朗方面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它背后的一个战略目标？
4: 从伊朗目前所发布的信号来看呢，大概有三重。第一句话呢叫打也行，第二句话叫谈也行，第三句话是最好是谈。目前伊朗具备一定的打击能力，特别是最近高调宣布已经锁定目标，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而且最近伊朗针对战争样态、战争能力，做了一种描述。如果再次爆发武装冲突，伊朗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战术、前所未有的装备、前所未有的领域发动打击行动。所以从伊朗目前武器装备研制包括战法去分析，伊朗应该还有一些秘密武器，而且他认为呢，这些装备之前美国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过。特别是近期无人机和导弹技术正在快速发展，特别是之前从来没有露面的潜水区潜艇也公开曝光，声称加迪尔级潜艇正在待命。因为这种潜艇呢个头不大120吨，号称是潜水幽灵，因为在潜水区海洋背景噪声很复杂，你很难分别是沉船的噪声、海洋生物的噪声还是海底山脉的噪声。而且这种小潜艇火力强大，可以在水中待机，随时对目标发动打击行动。按照目前伊朗的统计，大概有28到35艘不同吨位的袖珍潜艇在波斯湾水下能够形成新的领域的作战能力。所以从打的能力方面，伊朗依然具备之前的能力。另外阿拉格奇也声称，按照导弹无人机的基本数量已经相当于2月28号之前的120%，所以数量能力都没有问题。第二，谈也行。按照目前伊朗给出的条件，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双方就核心问题展开谈判，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是他认为美国诚意不够。你像伊核协议是159页，现在美国给的是1页，一页只能够写清什么问题，是 大事儿。尽管伊朗方面做出了某种回应，但认为呢

0: 如果通过多层次的谈判解决伊朗最关切的制裁问题、核问题、导弹问题，这样双方才能够向其他方向跟进。所以在于谈，伊朗也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三是谈是优先的。如果通过战争行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目前双方虽然剑拔弩张，但是要想在作战行动中取得完胜，难度极大。所以目前基本态势是短期打不赢，长期打不起，这种消耗战会让每一双方都会望而却步。所以目前看呢，如果通过谈判桌、通过协议来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归宿和途径。但伊朗无论如何做好了打的准备，面对美国的强势部署，伊朗可以用任何手段回应美国在周边的任何军事举动。
1: 而按照美军的说法，自4月13号开始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以来啊，已经有58艘商船是改变了航向。那么4艘船呢丧失了航行能力等等。那么特朗普呢甚至说啊，说目前呢伊朗的经济已经正在崩溃。那么李老师，就目前来看啊，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封锁给伊朗的经济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2: 那客观上来讲的话，确实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对于伊朗自身的经济来讲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开始，伊朗呢是国内经历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和金融上的危机，而伊朗政府呢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我们看到它没有一个太好的契机能够来进行一个相应平稳的改革。那么外部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伊朗国内的经济状况，那么坦白来讲，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边，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这个紧密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伊朗所面临的压力就更大。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分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影响呢，其实它还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说在它的一个经济民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在这样的一个范畴，实际上伊朗通过相应的陆路的边境是和其他的国家来去保留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进出口贸易的基本通道，这也就使得伊朗能够有效的来维持自身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运转，也能够使得国内的这种基本民生得以维持。所以的话，对于伊朗这样一个长期经受着美国制裁，有着40多年这样的一个反制裁经验的国家来讲的话，那么这种抵抗经济仍然是可以维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伊朗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石油的出口。那么石油的出口肯定是要主要来去靠海上的这样的一个航运来完成。所以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封锁，对伊朗本身的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它确实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的话，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越来越多的从一种军事打击逐步的转向了经济上的绞杀。所以的话，包括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也是完全的卷入到了目前对于伊朗进行全方位施压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压力是持续在加大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英国的龙号导弹驱逐舰呢已经再次被部署到了中东地区，而之前呢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已经提前抵达了，都是准备要参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那么英法应该不会去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英法的军事的存在的到来，那么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0: 的确，在特朗普的恐吓下，在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催促之下，欧洲国家有微小动作。英国包括法国以及德国，都派出了相关的海上力量在霍尔木斯海峡包括周边要保持军事存在。从目前看呢，欧洲国家北约力量在这个地区作用有限。第一呢是不得不来，因为美国的胁迫包括对德国的敲打正在起作用。德国被一个整舰之旅完整撤出，今后如果这种撤出方式常态化，驻其他国家的基地关闭，包括兵力撤出，会减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所谓驻防能力和协防能力。另外呢，对德国的低风系统计划要取消，所以远程武器装备今后在德国的部署有可能也面临归零的现象。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响应美国号召，不得不响应北约的号召，所以这种被胁迫的感觉，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很不爽。所以总的感觉呢，如果在美国巨大压力之下，不得不主动修复关系，所以目前呢这个态度很勉强。

0: 第二是来了白来。如果按照目前在欧洲地区综合作战能力，实际上投送到波斯湾地区很有限。你像戴高乐号之前就在地中海进行巡航，现在通过苏伊士运河，目前部署时间很长，已经基本接近了部署的时间末点，所以在这个点能干什么事儿也是个大问题。另外像龙号驱逐舰，号称是舷号第三五，是苏五型的第四艘舰，因为这种舰艇在英国深受诟病，经常出毛病，没事就断电，没事就出问题，而且垂直发射管大概只有一半的装填量，所以这种武器装备如果形单影只，在这个地区能干什么事情，现在很难说。德国派了一艘扫雷舰，所以从目前看呢，三国家派的舰艇实际上能凑半个编队，特别是弱小的防护能力和形单影只的作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我总的感觉欧洲在回避，如果能够在这个波斯湾地区少介入甚至不介入行动，对这些国家最好，如果真的介入到其中，有可能让形势更加复杂。
1: 好，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媒体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对于美方提出的这个一页纸的临时协议啊，伊朗方面已经做出了回应了，正在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此前一天，特朗普呢就明确表示说啊，他预计呢很快就能收到伊朗方面的回应，而且他说伊朗方面呢是非常愿意达成这个协议。那李老师，就这一页纸的协议，您觉得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有多大？
2: 那实际上呢，这一页纸的协议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其实目前只是来确认彼此都有政治接触的或者说政治谈判的一个意愿，那么希望呢来去确认当前通过政治方式来去缓解当下的这样一个海湾危机的一个路径。但是对于所有的关键的这种议题，其实美伊双方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那么可以说这样的一页纸本身来讲，从它的这个大小我们就可以能够猜测得到，它不太可能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的一个在立场上的基础，它只能是作为一个程序性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一页纸，其实它不能够改变美伊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态势。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现在一无互信，那么第二的话呢，实际上双方都是还把军事威慑作为一个最为关键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美伊双方尽管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仍然对彼此在采取进一步来去施加武力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就说明双方仍然都希望通过来进一步确认自身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威慑，来逼迫对方在谈判桌上来有所妥协。但是双方目前各自也都面临着国内的巨大压力，美国很显然他现在的经济是受到了反噬，同时的话他的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对于美国，他不能够开启一个全方位的战争，而对于伊朗同样目前面临着国内的经济压力，他必须要确保自己能够在一个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付出的情况之下，能够使得和美国达成一种新的战略上的这种平衡。
1: 好，就在霍尔木斯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呢绕开了国会的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了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纽约时报》7号报道，在美军弹药库存因伊朗战事迅速消耗的同时，美国政府仍向多个海湾国家出售数百亿美元军火，其中包括未做公开声明的约170亿美元导弹。报道称，这批导弹军售分别面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另外，美国务院1号公开宣布的86亿美元军售中，包括卡塔尔订购的40亿美元，相当于1000枚拦截弹的大单。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自2月28号美已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用掉13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海湾国家也用掉约600枚同类导弹。考虑到美国军火制造商该类导弹的年均产量为600多枚，这意味着美国和海湾国家打光了约3年的导弹产量。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以及能执行突击任务的空中特种部队。

0: 美国政府呢绕开了国会，快速的向海湾三国出售大量的导弹。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想借这场冲突再发一笔战争财呢，还是说对中东局势的这个未来的走向啊，其实存在着潜在的危机评估？
1: 这种非常规操作目前的数额是170亿，未来有可能会达到258亿。总感觉美国要干三件事儿：第一是安抚，因为目前卡塔尔包括这个科威特和巴林，第一是距伊朗太近，第二伊朗打得太狠，第三是损失过大。如果能够尽早把防空武器装备向三个国家出口，至少三个国家与美国在战略上保持一致的这种意愿会增加，得到美国保护的渴望会加重。第二可能是钳制，如果下一步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特别是针对伊朗，它可以把武器库通过售卖的方式钳制，今后一旦有冲突和作战行动，这些武器装备将会由美国和这些国家联合使用。第三是长期对抗，如果通过目前的冲突无法解决问题，按照美国人说冲突结束，那么下一步呢，对中东国家进行大量武装，让这些国家具备一定的进攻与防御能力，可以加剧伊朗和周边国家的紧张态势。
0: 另外呢，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呢建立秘密的军事基地来对付伊朗，关键是美国还知情。那李老师，您觉得啊，美国跟以色列在伊朗周边已经或正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布局？
2: 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媒体的报道来讲的话呢，现在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的这样一个基地，美方是知情的，但是伊拉克方面似乎却不完全知情。那么很显然，这实际上是对于伊拉克主权的一个非常粗暴的一个侵犯。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它实际上也是依托于美国在伊拉克的相应的军事存在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的话，实际上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和伊朗呢，它本身来讲的话，距离最近的地方也要有将近2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按照现在以色列自有的这种战机，它想要对于伊朗境内的这样的一些腹地的关键目标来进行相关打击的话，确实难以出现这种直接飞过去打完再直接回到以色列，它是存在着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的。所以它必须拥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在后勤方面的支持。那么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种纵容，从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新闻中所披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可见一斑。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它的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是基于它的这种所谓硬实力威慑，而美国呢也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一个硬实力的延伸。所以在美国整体从中东地区长期处于一个逐步战略收缩的背景之下，那么它需要给以色列进行搭台，能够给以色列提供更多的一个军事的资源，使得以色列能够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覆盖到整个中东地区。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肯定会使得地区本就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秩序和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动荡。那么在未来的话，有可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种不信任，或者说这种直接的武力对抗，还会处于一种频发的状态。
0: 另外呢，之前美防长宣布啊要撤出5000驻德美军之后啊，这个9号，意大利方面呢透露说，特朗普呢正在考虑要调整驻意美军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对此，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分析指出，美伊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不止意大利，美国在欧洲的其他盟友也表示，一旦实现持久停火或结束，愿意协助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拒绝直接卷入与伊朗的对抗。为此，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不断。美国防部此前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政府还宣布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8号，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

0: 九号回应称，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
1: 特朗普调整驻德驻意美军，包括加征关税啊，其实呢就是对他的这些北约盟友啊，不参与美国对伊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表达他的不满。那么即便如此，那么这些北约的盟友依然不下场的话，对于接下来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2: 如果采取各种敲诈和强迫行动，更多的北约国家无法加入美国的阵容，美国依然会维系目前到此为止最孤独的战争行动。对德国敲打之后，现在又对意大利下手，下一步估计西班牙、法国都是敲打目标。但是尽管特朗普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对北约的这个核心层进行威慑，但是这些国家的恐惧心态无法进行这个保护。因为现在这国家两怕，第一呢怕参战，如果加入美国的阵容，这个仗什么打完是个天大的问题，自己多大损失也说不清。所以一旦加入了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变成漫长持久战。第二是怕接盘，如果这些国家加入战团，美国抽身而走，像对乌克兰的援助一样，美国突然把战争的负担全部向这些国家转嫁，那么下一步这场战争的这个结束以什么方式都是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呢，美国通过甩包袱，包括危机转嫁，试图让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那这些国家呢，对于目前的形势也保持了清醒的看法。
1: 我们看到呢，美国呢是通过撤出驻军，包括呢加征关税，不断地向这些国家的施压。但是呢，我们截止目前，他的这些盟友，西方的这些盟友啊，表示只愿意在战争结束之后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通航等等。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也其实暴露出了美国在他的这个盟友当中的领导力，包括影响力是在逐渐的下降？
3: 确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政府他的这个二任上台之后，那么对于他的整个全球同盟体系是进行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指责。那么对于很多他的这种盟友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不断的这种施压。那这种做法肯定也会使得美国的这些传统盟友来重新考虑和美方的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协作关系。那么具体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上来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挑起的对于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呢，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国际法上的这样一个争议。那么它本身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像联合国安理会的具体的授权，那么所以它的这种做法肯定本身来讲的话是具有极高的政治风险的。而同时美国和以色列来去挑起了这个战争之后呢，却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非常有这种可靠保证的方式能够去结束这场战争，也没有能够实现他预期的这种目标。那这种做法就使得美国的盟友更加不愿意在战争开始之后进一步的被卷入其中。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方面也希望能够在未来抢位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秩序重塑过程中的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美方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软硬兼施和美国周旋、美国加紧在伊朗周边部署军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轮大幅度的升温在中国的北方逐渐的展开，同时在中国南方降雨也会发展增强。今天呢，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西部和南部、云南、贵州这里，一直到福建，不少地方都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部地方甚至会有暴雨。到了明天，西南这一带的降雨减弱，但是江南、华南雨势增强，像是在江南南部以及华南北部这一带，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的天气。预计13号到15号，雨水会逐步的向北扩张，届时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都将会陆续的迎来降雨天气。那么在雨水到来之前呢，中国北方大部晴热升级，30度以上的炎热会迅速的铺展开来，预计到周三的时候，华北平原的一些地方还将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那么在晴热天气之下，干燥的感觉会更加的突出，提醒大家要加强防晒补水。不过这一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比较短，升温过后又会有一轮降温迅速的展开，气温波动明显，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呢，及时的增减衣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8度。西安晴转多云，18到34度。昆明小雨，15到19度。晋城晴，15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合肥多云转晴，15到30度。长沙多云，19到30度。福州阴转小雨，19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9到16度。柏林小雨，10到18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4度。巴黎小雨，9到15度。日内瓦中雨转小雨，11到16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4到23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1度。雅典多云转阴，17到25度。开罗晴，20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3到12度。纽约小雨转阴，11到20度。华盛顿小雨，13到24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2度。东京小雨，18到25度。迪拜阴转晴，27到36度。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干嘛？应该的嘛。
9: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秀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国际观察团的好朋友们。哎，现在你看，我们国际观察团的各位朋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如今中国的传统文化正以它深厚的底蕴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所认识所喜欢。
1: 是啊，你比如说国风国潮不仅咱们中国人喜欢，外国的朋友啊也很追捧。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您感受一下这浓浓的中国风

0: 关注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阿兰达瓦卓玛，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阿兰。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听完阿兰刚才这首歌曲，尤其是加上二胡的伴奏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刚开始他唱的时候，他用的比较传统，也是有一点通俗的那种唱法，然后后来就开始飘在上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出来，哎，对，那个藏族歌手的那种特色就开始出来，整个的那种意境特别的美。
3: 的确是这样。那跟我们讲一讲啊，为什么会把这样一种表现形式融入到自己的歌里呢？
0: 我觉得要把自己的特长在适合的歌曲里面充分的展示出来。像《美人谷》这首歌，因为它是歌颂我自己的家乡，这首歌它本来就很唯美很柔美，那在里面加上我自己对于家乡的这种思念这种感情，我觉得把二胡加在里面应该还是顺理成章的。
1: 不仅是顺理成章，更是相得益彰。
3: 《美人谷》这首歌当中副歌部分，我们听到了空灵的一种演唱，玛吉阿米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哦，这首歌曲里面有藏族元素。那这是不是也是你一以贯之在音乐里面的一种风格的把握呢？
0: 对，我觉得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它是要传承要融合要创新，那很多老艺人他们会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家乡来做这种传承的音乐和文化，那有一些人像我们就是要走出去，让更多外面的人看到我们家乡的文化。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外面的朋友能够

0: 走到我们的藏区，去感受我们当地的这种人文文化和音乐，还有当地人的这种热情。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意义重大，我愿意去为自己的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了解我们美丽的音乐。
1: 谢谢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风的歌曲以及独特的诗情画意吸引了海内外年轻观众的喜爱。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远在新西兰，他热爱着中国歌曲，并且将中国歌曲翻译成了英文演唱给外国的朋友们，也吸引了很多外国观众的点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远在新西兰的

0: 和一恒。
1: 一恒你好，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环球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创作歌手罗一恒，去年发了自己首张中文专辑，同时帮许多华语歌手写歌和制作。
1: 一恒，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下你此时此刻的位置？
2: 我目前在澳洲美丽的墨尔本，我不只是很喜欢这个城市的艺术感和 vibe， 也是因为为了离我家新西兰比较近一点，我也经常为了工作原因飞回去中国参与各种活动和表演。
0: 一恒，你是怎么喜欢上中国文化的，又是怎么爱上中国歌曲的呢？
2: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到中文的音乐，我最早是听中文歌词来学习中文，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我听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写的一首歌叫《青花瓷》，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中国风的音乐，然后我觉得歌词和旋律都写得非常的美丽。因为我也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英文，这首歌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很开心的可以把这种很美丽的中文歌翻译成英文，给国外的朋友们介绍这样的歌曲。
0: 既然如此，能不能今天给我们唱一首啊？
2: 这首是我邀请我的好友共同创作的歌曲，灵感来自中华传统文化与形而上学的融合。碧空镜这个歌名来源于李白写的故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光临》，我想通过这首歌曲搭建一座古代与现代的音乐桥梁，为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看破所属影飘散在地，谁人又在叹息，是非对错都留下痕迹，总是不满意却不会珍惜，执着这场人生的游戏，攒了多少运气。

0: 下面这个节目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1: 太好了，意思。
0: 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呀，非常的翘
2: 翘。
0: 来，有请他们。

啊

0: 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王牌节目，可以说惊险高难，又不失轻松活泼，同时呢文活武演兼具妩媚阳刚，在国际杂技舞台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1: 太棒了。其实我今天看到你们的表演，我觉得不陌生，因为我见过你们，是2007年的时候在春晚，那个时候你们的表演就很火，而且好多人都注意到了。而且今天我看你们的表演和那一年2007年的时候还有好多不一样，所以你们是不停的有创新。
2: 其实是我们老师，我们王桂琴老师，就是一直要求我们不断的提高，然后一直告诉我们的也是不进则退，所以就对艺术的追求就是很精益求精的，所以就一直在提升。然后从2007年到现在，有好多的技术动作都比原来要提高了好多。
1: 对，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跳的动作，这位女孩是的，她原来在春晚的时候是我的师姐们，然后她是三跳或者五跳加一个前滚翻，然后到她呢就是八跳加一个前滚翻。
0: 要不要现场看一下？
1: 要！
0: 来。八跳，然后前滚翻，
2: 对，
0: 而且把这个空竹接住了，稳稳当当的。
3: 应该说666，这边应该说888。
2: 对，现在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到。
0: 还有吗？
2: 还有。

0: 没错，
1: 刚才这个洛缪说工匠精神，
2: 对，
1: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体现，只有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做

0: 到万无一失啊。
1: 没错，
2: 我们都是大概从八九岁开始练到现在了嘛，现在大概练了都是十六七年左右了。我们能进到敲花旦这个组里面，光练空竹也都练到八九年十年左右。
3: 哇，
0: 这就应了那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对，
2: 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看到中国杂技，看到中国空竹，能够把它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0: 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传统文化这种代代相传，传统的文化只有在年轻人的手里边，大家相互传递，才能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谢谢谢谢。

0: 太美了，
1: 谢谢，
0: 美得我们都忘了上台还有下面的主持工作了。
2: 但是接下来好像你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大的一个国际和中国的一个文化交流。
0: 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此时此刻，
1: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你刚才说，对，他不仅大，他其实是重量级，来自于我们的友好邻邦俄罗斯，他的名字叫做维塔斯。今天，对，而且呢，不仅带来他自己，还有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2: 掌声有请维塔斯，
0: 有请。

0: 欢迎 Vitas， 欢迎
1: 来我们

谢他们，谢谢。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会是谁呢？来，我们有请他。

0: 欢迎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我们国家二胡演奏家陈军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好，
0: 陈老师曾经把我们的民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等等一些世界级的音乐殿堂奏响，哇，让国外的朋友都感受到了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所在。
1: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大家看长得像不像？
3: 哎，鼻子像，
1: 眼睛呢？
2: 眼睛，他比你的好看。
1: 你当然是比我好看了。这位呢，就是我15岁的女儿，她叫陈一妙。
0: 欢迎一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我觉得在你们的手里，这个二胡啊，就是活起来了，真的太棒了。但有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马的声音呢，包括马蹄声啊，
4: 对，
2: 真的是用你们二胡拉出来的这声音吗？
1: 是的。
2: 他怎么做到
1: 啊？现在我们先听一下马蹄的声音。
4: 啊，马蹄，
1: 马蹄来了，由远而近。
2: OK。
1: 两军对垒的时候都有厮杀的声音，冲啊！
0: 陈军老师在演奏的时候，我一直闭着眼睛在听，旁边真的就是能感觉到，能感觉那种气势所在。
5: 因为二胡埃及也有，你知道吗？可以说就是全世界，它二胡有很多样子，因为它是很古老的乐器，对不对？
1: 他刚才说到这点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们为什么叫二胡。这个胡啊，实际上是来源于西域，就是在我们古丝绸之路上啊，就像这两根琴弦站在马背上的这种乐器，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特别热门的一个乐器。那有的乐器呢，就流进了中原，变成了我们手中的二胡、板胡；有的呢，到了蒙古，变成了马头琴；
5: 对，
1: 有的呢，跑到了西亚，变成了阿杰卡。其实呢，据说还有一只呢，跑到了西欧，变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小提琴。
0: 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1: 对，
2: 因为有古代的丝绸之路，中国跟西方开始有了关系。
5: 对，
1: 你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我们从音乐，从文化上可以找到这种不划分国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5: 对，是的。所以呢，就说这个二胡嘛，就是他在埃及叫阿拉巴巴。
1: 尔巴巴，
5: 尔巴巴，他在埃及就是弹的那个方式很特别，他们就放在头上来拉这样的，拉尔巴巴的那个人，他就会边拉边讲故事，他是讲一些英雄人物，就像比如说中国就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什么评书或者说书一样的感觉，他边讲边拉这个尔巴巴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就还是很熟悉。
6: 其实从4岁就开始学琴了，然后我喜欢从他就是用二胡来干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可以用二胡来模仿人的说话声，比如说大家好，
4: 对，真的很像，
6: 我叫陈一妙，环球综艺秀我来了。我也会经常拉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流行的歌曲
4: 啊，比如说，
6: 我们。

0: 一起学猫叫，
1: 一起喵喵喵喵喵。

0: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一妙能够把这个二胡学得这么好了，因为有爸爸这么好的方法和女儿互动，能学不好吗？那么在这儿问题来了，您的二胡这又是谁教的呢？
1: 那我们家呢，可以说从我的爷爷开始到妙妙四代人拉二胡呢，已经拉了100年了。那这样的一把小小的二胡呢，在我们这四代人手中都演绎着不同的时代的那样的旋律，都诠释着我们每一代人对生活的理解。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希望能够把我的父亲战马奔腾的原创者陈耀新老先生请上台。
0: 那我们必须以隆重的掌声来有请陈老爷子，有请。哎，
2: 陈老师，
1: 老爸您好。
3: 啊，观众同志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节目。
4: 我想知道，对，因为比如说国外的钢琴演奏家，他指定了一台钢琴，然后不管他去哪里演出，就是那一台钢琴，对吗？你们手上的二胡是陪伴着你们一生吗？还是你们会？
1: 你说的特别好，特别的好。我父亲这把琴，从1970年一直到现在，50多年了，一直陪伴着他，可以说真的是说半个世纪吧，就是他真的是说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二胡实际上我们摁上去的每个音都不是准的，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整，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其实每走一步路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回过头来慢慢的去品味，他才能够找到正确的这条路。所以中国的乐器也蕴含着很多美妙的哲理，希望大家通过乐器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0: 好，哎，其实在这儿特别提出的是刚才大家听到的有陈军和女儿一起演奏的那首曲目，很多的弹法拉法都是由我们陈家自创的，自己研制的，是吧？所以说这个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有眼福有耳福了，今天呢祖孙三代同台为大家带来一首曲目。
1: 那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二胡的经典曲目，叫《赛马》。
0: 有请。

0: 谢谢，谢谢。
1: 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位呢，从头到脚也充满着魔力，请大家别眨眼睛。

0: 下，随便。
1: You seriously gonna dance there?

0: please, come on.
1: 我不帮你看。
2: Isn't gonna burn.

0: 环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面这位朋友呢，是我们的中国
1: 舞者，
0: 舞者，
1: 对，
0: 他走出了国门，要让外国的朋友去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
1: 这位舞者可了不得，他呢参加过世界空中舞锦标赛，获得了冠军，也成为了获得此奖项的第一位中国选手。
0: 总之一个字来形容，高。

0: 大家好，老师们好，主持人好，我叫庞潇，来自四川。
1: 好，
2: 欢迎欢迎庞潇。我们这节目真的很高，不仅是在高空完成的，艺术水准也很高。
0: 我们这次的表演是有融入了中国元素在里边，因为东航飞天就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向往和觉得非常神圣的一个文化瑰宝。它有一个反弹琵琶的一个造型，我们也把它放在了空中，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也会给我们增加不少的难度。在服装对这个丝绸之路文化的了解都是要去做很多功夫的，包括舞蹈都是有非常多的融合和交流的。我希望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到世界舞台去。
3: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庞潇能够带着更多中国的艺术作品，喜欢空中舞蹈的中国人能够跟你一起站上国际的舞台。
0: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庞潇，谢谢。在国风的旋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回声，感受到了时代的共鸣，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活力。
3: 如果你在问国风是什么，我想当2000多年的箜篌奏响今日中国之万家灯火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答案。它是一座文化的桥梁，是世界各国朋友之间的息息相通。
2: 美人之美，
3: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8: 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
9: 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10: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

0: 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1: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2: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也是美军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10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是突破了这一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3: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 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啊，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

0: 他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雅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 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2: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啊，也要验证啊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0: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

0: 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啊，美军又讲起跳岛啊，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啊，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进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啊，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八八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
2: 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3: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八八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2: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0: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伊巴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

0: 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过去谈安全啊，关注的是它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不止啊，想延伸到台湾海峡，还要延伸到巴士海峡、吕宋岛、南海来了。过去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不够，现在日本到菲律宾跟南海也来找事了。第三个信号是日本还做出了很容易被解读是在挑衅的动作，日本参加演习的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像日本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 15.6 节，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航速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2: 那么说到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是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可以说在海军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伊朗多次宣称他用无人机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所以美国呢也不敢

0: 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2: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啊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霍尔木兹海峡枪炮响起，谈判桌前分歧难迷，无法退让的战场上下，美伊面临重重僵局，阿联酋决然转身，欧佩克面临分裂，全球能源与经济再次陷入动荡，美国开战，西方不再紧跟，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是否继续扩大？僵局之下，美伊战争阴影，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当前美伊博弈正处于一个打打谈谈的关键十字路口，一边是霍尔木斯海峡的军事对峙牵动全球神经，另一边是外交谈判桌上的反复拉扯。美伊博弈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这场危机的僵局究竟何在？美伊博弈下一步是继续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的冲突呢？
1: 行动已经结束。五月五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简报会上宣布，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现已转向防御态势。
2: 史诗怒火行动已结束，我们实现了行动的目标，我们更希望走和平道路，总统更希望达成协议。
1: 对此，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随即表示，伊美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导致当前局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国内的法律红线的束缚。根据1973年通过的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从美国发起军事行动开始算，5月1号就是法定截止日。在截止日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4月7号停火以来，战争实质上已经终结。美国国会山报分析称，此举意在强调其行动未突破60日期限。
3: 他这种所说的敌对行动结束啊，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可能再开战了。其实他留有两个后门，一个呢就是战争部长所讲，说战争数年了，用4月7号停火，如果从3月2号汇报开始，那40天都不到。那么所谓数年了，是不是还有20多天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留的这么样一个缺口。还有一个缺口这就是实际上美国白宫在制造一些舆论，说战争权利法60天的期限，那么头一个60天告一段落，再开打是另外一次，那是不是还要算另外一个60天了？73年制定战争权利法案之后，其实美国打了多少战争，没有一次是国会宣战的，所以他这个里边是灰色地带太明显了，特别是对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所以战争啊，确实这个危险并没有过去。
1: 果然，三天后霍尔木兹海峡兵戈再起。五月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无人机及小型船只袭击。为了消除来袭威胁，美军对伊

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美方舆论宣传中强调伊朗方面先动手，而伊朗方面指责美军先进行海盗行为，对两艘伊朗油轮发动了攻击。而近期局势升级的导火索，实际上要追溯到几天前的一个危险时刻，5月4号是自4月7号停火以来局势最为紧张，也最接近失控的一天。当天，

0: 宣称要为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护航。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在美国军舰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意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
1: 这张图片截取自伊朗发布的视频，显示的是伊朗发射的岸基防御导弹。由于美国驱逐舰在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时非常靠近伊朗海岸，短程岸基防御导弹就足以应对。另一张图片显示，伊朗方面还使用了火箭炮。
0: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没有美军舰艇遭到袭击，美军还击沉了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是，美国击沉的并不是伊朗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
2: 我们一再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在任何情况下想要安全通过海峡都必须与革命卫队协调。
0: 然而就在护航行动开始不到一天，5号傍晚，特朗普宣布暂停计划。官方称，因谈判进展应他国请求，且全面封锁仍在继续，实则首日冲突激烈，擦枪走火风险极高，商船参与度低，成本高昂。此举是典型的战术刹车，意在避免卷入战争，保留外交筹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打破。
3: 无论是自由计划还是之前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
1: 美方发现越是强行推进己方议程，伊朗越发强硬，话语权就越大。当前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是快速开启谈判阶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暂停一切军事对抗行动。
0: 5月6号，路透社援引参与和平努力的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单页备忘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2名知情人士报道，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金，以及双方取消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相关限制等。此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这也被外界当时评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特朗普对此进行乐观表示，
4: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0: 话说到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威胁，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不过伊朗方面立刻泼了冷水。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对此发文称，美方的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还强硬表示，如果美方不做出必要的让步，准备开火就是伊朗对美国的答复。目前美伊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5月8号，特朗普针对当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一事表示，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一个小小警告，如果伊朗不尽快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同时他也试图淡化紧张局势，称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有评论认为，8号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火是双方对彼此的一次试探和施压，意在为后续谈判争取筹码。在此背景下，美伊或将围绕海峡控制权持续对峙，互相试探和施压，以压促谈，类似交火的事件有可能反复上演。
5: 我们会看到美伊之间仍然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双方既不想恢复到此前的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同时又在进行激烈博弈之下，必然意味着停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火药桶上的停火是很容易被打破的。
6: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斗法仍在持续，没有谈判成果的停火远非长久之计，而在当前中东局势中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这条被称为全球能源咽喉的水道一旦被卷入冲突，代价很可能极其沉重。当蝴蝶在全球能源咽喉扇动翅膀，掀起的风暴注定不会只停留在中东地区，而会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5月4号，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 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进入五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火药味已浓烈至极，这种极度的不确定性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五月一号，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欧佩克成员国身份。这是继卡塔尔、厄瓜多尔、安哥拉后，欧佩克近年来失去的又一个重量级产油国。彭博社分析认为，阿联酋希望突破欧佩克配额机制，利用地理优势获取战时溢价，而富查伊拉港正是阿联酋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富查伊拉港是阿联酋东部沿海面向阿曼湾的重要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这个港口可以帮助阿联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新的能源运输通道。
1: 阿联酋希望提高产能，并经常对欧佩克设定的产量上限或配额表示不满。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一直很冷淡。
0: 阿联酋退出声明在全球能源市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纽约时报称，这象征着正在重塑的中东格局迎来更剧烈的变动，这些变动在美以伊战事期间进一步加速。
2: 阿联酋退群的问题是在冲突的背景之下所造成的连锁反应。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改变的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也改变的是经济格局，对中东地区产能和能源运输所造成的深远的影响。阿联酋的这一次决定某种程度也基于这个国家在判断后续恐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地区能源生产都会受到长期的影响，而并非短期之内能够迅速恢复，所以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上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是这个国家认为是相对明智的一个选项。
0: 4月29号，在被问及对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的看法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掩饰赞赏之情。
3: 5月5号，
0: 布伦特原油价格依然坚挺在每桶105美元以上，而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也维持在100美元以上的高位震荡。国际油价并未如特朗普所愿应声大跌。
4: 这次战争实际上把产油国的利益给打散了。那比如说，在战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姆斯海峡会达成一个什么结果，这个大家现在还都不知道。那么这些海合会这些国家其实和霍姆斯海峡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他们并做不到谈判桌上。下一步围绕着霍姆斯海峡的未来的一个地位，那有可能整个石油输出的这个路线都要改变，都会出现一系列的联动，所以我觉得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讲，就是咱们可以看到欧佩克对油价的这个影响它是在下降。
0: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东和中亚地区今年经济增速预测被大幅下调至1.9%。
5: 海湾国家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现金流危机，这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危机，其经济影响远远超出海湾国家，存在溢出效应。
0: 中东能源炸弹的引爆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不断触发连锁反应，将危机的冲击波从区域震源迅速传导至世界多个角落。在欧洲，从油气价格飙升到电力供应趋紧，从航运受阻到企业成本上升，一系列连锁反应加速显现。欧盟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9%，远高于3月的5.1%。欧元区4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3月的2.6%，创下近3年来最高水平。

0: 筑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
1: 伊朗战争以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我们所有人都在感受到对供应链或能源供应的影响。
2: 当俄罗斯和中东两个欧洲最主要的传统能源的来源地受到影响和威胁的时候，那对欧洲的能源安全它的影响呢是难以估量的。随着能源安全问题的紧张，那对整个欧洲的经济安全，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也会直线上升。尤其是像欧洲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制造业大国，在能源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生产效率下降，它的利润下降，这样呢又会引发失业的问题等等。所以从经济到社会到政治，这在欧洲呢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危机链条。
0: 然而这股席卷全球的冲击却成了美国谋取利益的契机。彭博社报道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近乎关闭，过去9个星期美国各地油田和储油设施向全球出口超过2亿5000万桶原油，这使得美国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再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美国石油出口创纪录的同时，美国国内库存却在迅速下降，原油和燃料总库存已连续4周减少，跌破历史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美国石油商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美国国内企业与民众正在为其埋单。5月2号，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宣布停止业务运营，直接原因是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这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3: 我一直很喜欢这家航司的高性价比机票，现在再也没有了，这相当于又被剥夺了一项福利。可以说在如今本就不景气的大经济环境下，这又是一个棘手难题。
0: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或将遭遇新一轮破产潮。不断高企的油价与愈发严峻的通胀状况，使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美国5月1号公布的一项权威民调显示，目前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是个错误。分析指出，短短2个月，这场战争的不受欢迎程度已达到那些如今被视为历史性败笔的战争用了数年才达到的水平。
4: 能源价格长期高企所造成的通胀等一系列的影响，恐怕呢会让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双重买单。越来越多的民众在表达不满，从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政府面临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党政极化加剧，既有民主党人的攻势，同时也有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分化。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对于现在总统执政以及中期选举也会带来更大的变数。
0: 中东战火的外溢效应绝非仅限于油价飙升、通货膨胀，而是正在同时动摇既有的全球能源秩序、区域安全架构及地区组织格局。这些深层变化反过来又加剧了美伊之间的僵局。冲突拖得越久，海湾国家越倾向于独自寻求安全，全球能源供应越不稳定，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也就越难以化解。
5: 美伊战火看似只发生在中东，却正在外溢成撕裂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导火索，令双方之间本已脆弱的战略互信再遭重创。随着冲突持续，美欧在对伊政策、安全责任和外交路径上的分歧不断扩大。那么这场中东战事为何会让美欧走向深度分裂？同盟内部的裂痕又将如何反噬美伊僵局与全球秩序呢？
0: 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士兵，预计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威胁称，这只是开始，美国将大幅削减德国驻军。
6: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2: 因为现在和伊朗战事不利，所以现在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内部，我们看到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针对美国政府的批评。

0: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不能承认自己不行，当然呢要把这个不行的原因呢要归咎于欧洲方面的不配合，想要在政治上去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动机。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啊，当时美国政府呢就有这样的计划，无论是北约还是欧洲，在美国新的全球战略中，它的这个作用是在下降的。
1: 除了计划从德国撤军外，特朗普还曾表示，美方还在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伊朗冲突的回应毫无益处。与军事施压同时到来的还有经济制裁。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在本周将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针对美方关税威胁，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当日发文批评，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是多么不可靠。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此事表示愤慨。
2: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ils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 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1: 美伊战争以来，美国与盟友之间局域不断。多家外媒分析指出，美国与盟友间关系正面临新一轮的严峻考验。自2月28号，美国频频喊话，要求盟友参加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没有一个盟国积极回应。欧洲外交官甚至直言，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当成员国受到攻击时，会共同参与作战，但并不是美国可以随意用来挑起战火的军队集合体。即便在3月底局势升级时，欧洲多国依旧拒绝配合美国。那么，一贯追随美国的欧洲盟友，此番为何拒绝入局呢？
0: 这次美国联合以色列在中东采取的军事行动啊，从一开始呢就完全撇开了他的欧洲盟友，而且欧洲国家都意识到啊，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啊，美国第一次在海外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之前，没有去激活北约啊，甚至呢没有采取任何事前通报的方式，所以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于美国采取行动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震惊，然后紧接着呢就是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无论是在地缘上、在经济利益上、在能源、在安全问题上等等，其实都是违背欧洲的利益的，显然是不可能得到欧洲多数国家的支持的。
1: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北约当作服务自身霸权诉求的重要抓手，可眼下北约盟友集体拒绝配合美国行动，特朗普屡屡出言警告，甚至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退出北约。
3: NATO is a paper tiger. NATO is us. And when we needed them, we didn't need them, by the way. We didn't need them, obviously, because they haven't helped at all. Just the opposite. They've actually gone out of their way not to help. They didn't even want to give us landing strips.
1: 目前，欧洲正深陷乌克兰危机，此时卷入中东战事，只会让本就严峻的内外局势雪上加霜，不仅无法获取任何实际利益，还要承担难以估量的战争风险与损失。
0: 现在的欧洲整个的周边安全环境呢，实际上是处于所谓两场半的冲突这样一个背景下，首当其冲的仍然是俄乌冲突，另一场呢，实际上，就是格陵兰岛的问题，那还有一场冲突呢，显然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伊冲突。尽管啊，我们看到伊朗呢，它和欧洲国家不相邻，但是呢，它通过海洋啊，尤其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啊，通过红海，它和这个欧洲的联系呢，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那接下来这个美伊冲突如果不断的持续啊，甚至最终呢，造成中东地区的新一轮的动荡的话，那对欧洲来说啊，不仅是眼前的经济、能源、军事上的问题，而且在今后啊，由于难民问题会引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包括宗教问题，可能也会再次激化。我觉得这个对欧洲来说可以说是已经构成了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和风险。
1: 当前中东地区正进入新一轮动荡时期，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持续对抗给地区稳定投下阴影，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黎巴嫩

0: 内再度爆发的暴力事件以及重要海上航线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战略焦虑。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始访华行程。中伊此次对话为紧绷的地区形势增添了一个寻求和平的积极信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时指出，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自战事发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期表示，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相关各方均能接受的斡旋，竭尽全力使和平最终到来并得到保障，勿使战火重燃。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荷兰、西班牙以及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迅速而持久地结束这场战争。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危机及伊朗局势举行了专门记者会，对局势提出严厉警告。
1: Now is the time for dialogue, for solutions that pull us back from the brink, and for measures that can open a pathway to peace. The world is waiting, and I thank you.
2: 美伊僵局至今悬而未决，从战场对峙到全球能源震荡，从同盟裂痕到全球治理遭遇冲击，中东战火的连锁反应正在波及整个世界。僵局之下没有赢家，对抗也无出路，唯有摒弃单边霸权与军事施压，回归多边对话与政治协商，才能打破困局，平息战火。以对话止战，以合作维稳，才是化解危机、守护未来的根本之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方案作出回应，并转达巴基斯坦。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 伊通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就美国方案，伊朗方面会在完成内部评估并形成最终结论后转达伊方考虑和立场。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十号证实，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写道，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相反，其目标是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并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7年来一直在拖延，让美国等待。
0: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1: 报道称，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伊朗陆军十号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发言人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厄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
1: 该公司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

0: 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经接近归零，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九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监测还发现，当日有六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两艘超大型游轮、两艘散货船和两艘游轮，另有一艘超大型游轮驶出波斯湾。英国金融时报九号报道称，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可在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报道指出，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1: 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十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2: 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两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当地时间十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十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的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十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 乌沙科夫指

0: 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好，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1: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三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即将奔赴中国空间站，发射窗口瞄准今天8点13分。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天舟十号是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神21号乘组已经进驻空间站超过190天，持续开展在轨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任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来哪些太空快递包裹？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

0: 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1: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随着夏季到来，中国多地发力打造特色夜游项目，以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夜间消费。
3: 浙江义乌三挺路夜市是义乌历史最悠久的夜市，全长约350米，设有800多个摊位，涵盖了百货和餐饮两大区域。除了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美食，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夜间窗口，这里的商品种类极为丰富，从当季流行的 T 恤到精美的发夹项链，一应俱全。
4: It's really feels really great to be here and to see everyone shopping around. Everyone is really happy, enjoying a lot of shopping here. So it feels really good.
5: 现在在其他的夜市基本上都是只有吃的，要么只有玩的什么的。但这个夜市的话，就是，你从吃的，然后穿的什么，特别多。
3: 三挺路夜市不仅设有美食区和百货区，还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市场管理方联合社区邀请市民和游客登台表演，并将免费理发、图书交换等6类暖心服务搬进夜市，让市民游客在逛吃之余享受一份特殊福利。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三挺路夜市客流量突破35万人次，同比增长40%，营业额近1300万元，同比增长30%，均创历史新高。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6: 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这个现代科技，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棒。
3: 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关城有了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这部基于长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以拥有650余年历史的嘉峪关关城为天然舞台，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历史场景。同时，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也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今年五月，关城里景区刚刚焕新开园，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壶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叫好。
2: 现在有人减肥采用注射针剂的方式，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那么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我们来关注一下。
7: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8: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7: 然而，这名患者。

0: 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1: 替尔伯肽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0: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5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但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2: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肽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0: 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2: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结石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0: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4: 首盘比赛中，梁靖昆在先失两局的不利情况下连扳3局，3-2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赢得宝贵的第一分。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日本队。第二盘比赛，王楚钦3-1逆转战胜松岛辉空，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日本队。第三盘比赛，林诗栋3-1战胜户上隼辅，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12连胜。
3: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昨晚结束，中国队在总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关键两分，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赢得女团7连冠。
4: 首场比赛由王曼玉迎战日本队一单张本美和，此前王曼玉对张本美和保持11连胜，但本场比赛张本美和以11-4和11-9连胜两局。虽然王曼玉也连赢两局将比分扳平，但决胜局4-11再丢一局，王曼玉2-3不敌对手，中国队0-1落后。第二场比赛，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孙颖莎用自己犀利的进攻完全压制了对手，11-7、11-7和11-8直落3局战胜对手，赢得了对早田希娜的19连胜。中国队也将大比分改成1-1。第三场，中国队由蒯曼迎战此前从未战胜过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结果双方激战4局，蒯曼1-3再次告负，中国队总比分1-2落后，被逼入绝境。第四场比赛是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对阵张本美和。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2、11-4、11-6轻松战胜对手，中国队将大比分再度扳平。关键的第五场，王曼玉和早田希娜迎来决胜场的争夺。本场比赛，王曼玉顶住了压力，稳扎稳打，以3-0横扫对手。中国队也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国家发展改革。

0: 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投资结构持续优化，资本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10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近日，网络上盛传8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3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网传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所谓锁电，指的是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通过远程升级或到店软件更新等方式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从而导致车辆出现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现象的行为。10号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的11座车站开始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服务，票价30元，费用包含乘客及一辆自行车。试点期间，乘客可携带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上地铁，但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近日，中国首套电化学储能站火灾超前预警灭火易爆系统在江苏宿迁投入使用。该项目由江苏电科院牵头研发，系统通过24小时实时监测温度、气体、声音等多项关键指标，能提前20分钟精准预判火灾潜在风险。配套国产专用灭火易爆装置，能在3秒钟内急速扑灭明火，处置易燃易爆气体，整体应急处置效率提升20%以上。9号，由江西省融合技术研究院牵头组织的 AR500B 消防无人直升机实战灭火演练在江西抚州完成。演练中，无人直升机完成侦察、定位、灭火、复勘、返航等全流程闭环作业，全面验证该装备在森林草原防火中的实战适用性。 AR500B 消防无人直升机具备长航时巡航、大载重投送、远距离应急作业等核心能力，有效破解传统消防够不着、进不去、风险高等痛点。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中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已规划建设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革命卫队深夜警告，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美国目标，只等开火命令。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将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向海湾三国出售数千枚导弹。美已被曝已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美国是否在进行弹药库前置部署？中东局势会否进一步滑向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九号深夜，伊朗再次警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号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了美国目标以及敌方的船只，只等开火命令。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称，将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的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谈判僵局是否真的能够有所松动呢？双方的筹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在霍尔木斯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另据消息人士最新爆料，以色列已经在伊拉克境内设立了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而且美国还知情。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否是美国针对未来更大规模冲突进行的弹药库前置准备呢？又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局势的预判已经从可控转向高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从即日起，那些效仿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9号深夜，伊朗伊斯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

0: 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英媒九号报道，英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此前就在六号，法国国防部发布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是高调宣布说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对准了目标，只等开火的命令。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外交部呢又强调说，当前的这个优先选项是停止战争，包括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等。那么杜老师，您怎么看伊朗方面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它背后的一个战略目标？
2: 从伊朗目前所发布的信号来看呢，大概有三重。第一句话呢叫打也行，第二句话叫谈也行，第三句话是最好是谈。目前伊朗具备一定的打击能力，特别是最近高调宣布已经锁定目标，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而且最近伊朗针对战争样态、战争能力，做了一种描述。如果再次爆发武装冲突，伊朗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战术、前所未有的装备、前所未有的领域发动打击行动。所以从伊朗目前武器装备研制包括战法去分析，伊朗应该还有一些秘密武器，而且他认为呢，这些装备之前美国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过。特别是近期无人机和导弹技术正在快速发展，特别是之前从来没有露面的潜水区潜艇也公开曝光，声称加迪尔级潜艇正在待命。因为这种潜艇呢个头不大，120吨，号称是潜水幽灵。因为在潜水区海洋背景噪声很复杂，你很难分别是沉船的噪声、海洋生物的噪声还是海底山脉的噪声。而且这种小潜艇火力强大，可以在水中待机，随时对目标发动打击行动。按照目前伊朗的统计，大概有28到35艘不同吨位的袖珍潜艇在波斯湾水下能够形成新的领域的作战能力。所以从打的能力方面，伊朗依然具备之前的能力。另外阿拉格奇也声称，按照导弹无人机的基本数量已经相当于2月28号之前的120%，所以数量能力都没有问题。第二，谈也行。按照目前伊朗给出的条件，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双方就核心问题展开谈判，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是他认为美国诚意不够。你像伊核协议是159页，现在美国给的是1页。一页只能够写清什么问题是大事儿。尽管伊朗方面做出了某种回应，但认为呢，如果通过多层次的谈判解决伊朗最关切的制裁问题、核问题、导弹问题，这样双方才能够向其他方向跟进。所以在于谈，伊朗也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三是谈是优先的。如果通过战争行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目前双方虽然剑拔弩张，但是要想在作战行动中取得完胜难度极大，所以目前基本态势是短期打不赢，长期打不起。这种消耗战会让每一双方都会望而却步。所以目前看呢，如果通过谈判桌、通过协议来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归宿和途径。但伊朗无论如何做好了打的准备，面对美国的强势部署，伊朗可以用任何手段回应美国在周边的任何军事举动。
1: 而按照美军的说法，自4月13号开始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以来啊，已经有58艘商船是改变了航向，那么4艘船呢丧失了航行能力等等。那么特朗普呢甚至说啊，说目前呢伊朗的经济已经正在崩溃。那么李老师，就目前来看啊，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封锁给伊朗的经济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3: 那客观上来讲的话，确实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对于伊朗自身的经济来讲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开始，伊朗呢是国内经历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和金融上的危机，而伊朗政府呢，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我们看到它没有一个太好的契机能够来进行

0: 一个相应平稳的改革，那么外部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伊朗国内的经济状况，那么坦白来讲，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边，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这个紧密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伊朗所面临的压力就更大，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分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影响呢，其实它还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说在它的一个经济民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在这样的一个范畴，实际上伊朗通过相应的陆路的边境是和其他的国家来去保留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进出口贸易的基本通道，这也就使得伊朗能够有效地来维持自身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运转，也能够使得国内的这种基本民生得以维持。所以的话，对于伊朗这样一个长期经受着美国制裁，有着40多年这样的一个反制裁经验的国家来讲的话，那么这种抵抗经济仍然是可以维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伊朗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石油的出口，那么石油的出口肯定是要主要来去靠海上的这样的一个航运来完成，所以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封锁，对伊朗本身的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它确实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的话，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越来越多的从一种军事打击逐步的转向了经济上的绞杀，所以的话，包括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也是完全的卷入到了目前对于伊朗进行全方位施压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压力是持续在加大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英国的龙号导弹驱逐舰呢已经再次被部署到了中东地区，而之前呢，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已经提前抵达了，都是准备要参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那么英法应该不会去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英法的军事的存在的到来，那么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2: 的确，在特朗普的恐吓下，在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催促之下，欧洲国家有微小动作。英国包括法国以及德国，都派出了相关的海上力量在霍尔木斯海峡包括周边要保持军事存在。从目前看呢，欧洲国家北约力量在这个地区作用有限。第一呢是不得不来，因为美国的胁迫包括对德国的敲打正在起作用。德国被一个整舰之旅完整撤出，今后如果这种撤出方式常态化，驻其他国家的基地关闭，包括兵力撤出，会减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所谓驻防能力和协防能力。另外呢，对德国的低风系统计划要取消，所以远程武器装备今后在德国的部署有可能也面临归零的现象，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响应美国号召，不得不响应北约的号召，所以这种被胁迫的感觉，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很不爽。所以总的感觉呢，如果在美国巨大压力之下，不得不主动修复关系，所以目前呢这个态度很勉强。第二是来了白来，如果按照目前在欧洲地区综合作战能力，实际上投送到波斯湾地区很有限。你像戴高乐号，之前就在地中海进行巡航，现在通过苏伊士运河，目前部署时间很长，已经基本接近了部署的时间末点，所以在这个点能干什么事儿也是个大问题。另外像龙号驱逐舰，号称是玄号第三五，是苏五型的第四艘舰，因为这种舰艇在英国深受诟病，经常出毛病，没事就断电，没事就出问题，而且垂直发射管大概只有一半的装填量，所以这种武器装备如果形单影只，在这个地区能干什么事情，现在很难说。德国派了一艘扫雷舰，所以从目前看呢，三个国家派的舰艇实际上能凑半个编队，特别是弱小的防护能力和形单影只的作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总的感觉欧洲在回避，如果能够在这个波斯湾地区少介入甚至不介入行动，对这些国家最好，如果真的介入到其中，有可能让形势更加复杂。
1: 好，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媒体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对于美方提出的这个一页纸的临时协议啊，伊朗方面已经做出了回应了，正在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此前一天，特朗普呢就明确表示说啊，他预计呢很快就能收到伊朗方面的回应，而且他说伊朗方面呢是非常愿意达成这个协议。那李老师，就这一页纸的协议，您觉得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有多大？
0: 那实际上呢，这一页纸的协议对于美伊双方来讲，

0: 话，其实目前只是来确认彼此都有政治接触的，或者说政治谈判的一个意愿。那么希望呢，来去确认当前通过政治方式来去缓解当下的这样一个海湾危机的一个路径。但是对于所有的关键的这种议题，其实美伊双方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那么可以说这样的一页纸本身来讲，从它的这个大小，我们就可以能够猜测得到，它不太可能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的一个在立场上的基础，它只能是作为一个程序性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一页纸，其实它不能够改变美伊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态势。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现在一无互信，那么第二的话呢，实际上双方都是还把军事威慑作为一个最为关键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美伊双方尽管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仍然对彼此在采取进一步来去施加武力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就说明，双方仍然都希望通过来进一步确认自身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威慑，来逼迫对方在谈判桌上来有所妥协。但是双方目前各自也都面临着国内的巨大压力，美国很显然它现在的经济是受到了反噬，同时的话它的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对于美国，它不能够开启一个全方位的战争，而对于伊朗同样目前面临着国内的经济压力，它必须要确保自己能够在一个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付出的情况之下，能够使得和美国达成一种新的战略上的这种平衡。
1: 好，就在霍尔木斯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呢绕开了国会的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了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纽约时报》7号报道，在美军弹药库存因伊朗战事迅速消耗的同时，美国政府仍向多个海湾国家出售数百亿美元军火，其中包括未做公开声明的约170亿美元导弹。报道称，这批导弹军售分别面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另外，美国务院1号公开宣布的86亿美元军售中，包括卡塔尔订购的40亿美元，相当于1000枚拦截弹的大单。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用掉13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海湾国家也用掉约600枚同类导弹。考虑到美国军火制造商该类导弹的年均产量为600多枚，这意味着美国和海湾国家打光了约3年的导弹产量。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以及能执行突击任务的空中特种部队。
1: 美国政府呢绕开了国会，快速地向海湾三国出售大量的导弹。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想借这场冲突再发一笔战争财呢，还是说对中东局势的这个未来的走向啊，其实存在着潜在的危机评估？
3: 这种非常规操作目前的数额是170个亿，未来可能会达到258个亿。总感觉美国要干3件事儿：第一是安抚，因为目前卡塔尔包括这个科威特和巴林，第一是距伊朗太近，第二伊朗打得太狠，第三是损失过大。如果能够尽早把防空武器装备向三个国家出口，至少三个国家与美国在战略上保持一致的这种意愿会增加，得到美国保护的渴望会加重。第二可能是钳制，如果下一步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特别是针对伊朗，他可以把武器库通过售卖的方式钳制，那今后一旦有冲突和作战行动，这些武器装备将会由美国和这些国家联合使用。那第三是长期对抗，如果通过目前的冲突无法解决问题，按照美国人说冲突结束，那么下一步呢，对中东国家进行大量武装，让这些国家具备一定的进攻与防御能力，可以加剧伊朗和周边国家的紧张态势。
1: 另外呢，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呢建立秘密的军事基地来对付伊朗，关键是美国还知情。那李老师，您觉得啊，美国跟以色列在伊朗周边已经或正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布局？
0: 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媒体的报道来讲的话呢，现在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

0: 的这样一个基地，美方是知情的，但是伊拉克方面似乎却不完全知情。那么很显然，这实际上是对于伊拉克主权的一个非常粗暴的一个侵犯。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它实际上也是依托于美国在伊拉克的相应的军事存在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的话，实际上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和伊朗呢，它本身来讲的话，距离最近的地方也要有将近2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按照现在以色列自有的这种战机，他想要对于伊朗境内的这样的一些腹地的关键目标来进行相关打击的话，确实难以出现这种直接飞过去打完再直接回到以色列，它是存在着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的，所以它必须拥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在后勤方面的支持。那么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种纵容，从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新闻中所披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可见一斑。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它的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是基于它的这种所谓硬实力威慑，而美国呢也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一个硬实力的延伸，所以在美国整体从中东地区长期处于一个逐步战略收缩的背景之下，那么它需要给以色列进行搭台，能够给以色列提供更多的一个军事的资源，使得以色列能够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覆盖到整个中东地区。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肯定会使得地区本就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秩序和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动荡。那么在未来的话，有可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种不信任，或者说这种直接的武力对抗，还会处于一种频发的状态。
1: 另外呢，之前美防长宣布要撤出5000驻德美军之后这个9号，意大利方面呢透露说，特朗普呢正在考虑要调整驻意美军。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对此，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分析指出，美伊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不止意大利，美国在欧洲的其他盟友也表示，一旦实现持久停火或结束，愿意协助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拒绝直接卷入与伊朗的对抗。为此，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不断。美国防部此前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政府还宣布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8号，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9号回应称，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
1: 特朗普调整驻德驻意美军，包括加征关税其实呢就是对他的这些北约盟友不参与美国对伊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表达他的不满。那么即便如此，那么这些北约的盟友依然不下场的话，对于接下来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3: 如果采取各种敲诈和强迫行动，更多的北约国家无法加入美国的阵容，美国依然会维系目前到此为止最孤独的战争行动。对德国敲打之后，现在又对意大利下手，下一步估计西班牙、法国都是敲打目标。但是尽管特朗普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对北约的这个核心层进行威慑，但是这些国家的恐惧心态无法进行这个保护。因为现在这国家两怕，第一呢怕参战，如果加入美国的阵容，这个仗什么打完是个天大的问题，自己多大损失也说不清。所以一旦加入了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变成漫长持久战。第二是怕接盘，如果这些国家加入战团，美国抽身而走，像对乌克兰的援助一样，美国突然把战争的负担全部向这些国家转嫁，那么下一步这场战争的这个结束以什么方式都是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呢，美国通过甩包袱，包括危机转嫁，试图让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那这些国家呢，对于目前的

0: 形势也保持了清醒的看法。
1: 嗯，我们看到呢，美国呢是通过撤出驻军，包括呢加征关税，不断地向这些国家的施压，但是呢，我们截止目前，他的这些盟友，西方的这些盟友啊，表示只愿意在战争结束之后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通航等等。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也其实暴露出了美国在他的这个盟友当中的领导力，包括影响力是在逐渐的下降？
2: 确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政府他的这个二任上台之后，那么对于他的整个全球同盟体系是进行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指责，那么对于很多他的这种盟友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不断的这种施压，那这种做法肯定也会使得美国的这些传统盟友来重新考虑和美方的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协作关系。那么具体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上来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挑起的对于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呢，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国际法上的这样一个争议，那么它本身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像联合国安理会的具体的授权，那么所以它的这种做法肯定本身来讲的话是具有极高的政治风险的。而同时美国和以色列来去挑起了这个战争之后呢，却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非常有这种可靠保证的方式能够去结束这场战争，也没有能够实现他预期的这种目标，那这种做法就使得美国的盟友更加不愿意在战争开始之后进一步的被卷入其中。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方面也希望能够在未来抢位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秩序重塑过程中的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美方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软硬兼施和美国周旋、美国加紧在伊朗周边部署军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轮大幅度的升温在中国的北方逐渐的展开，同时在中国南方降雨会发展增强。今天呢，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西部和南部、云南、贵州这里，一直到福建，不少地方都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部地方甚至会有暴雨。到了明天，西南这一带的降雨减弱，但是江南、华南雨势增强，像是在江南南部以及华南北部这一带，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的天气。预计13号到15号，雨水会逐步的向北扩张，届时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都将会陆续的迎来降雨天气。那么在雨水到来之前呢，中国北方大部晴热升级，30度以上的炎热会迅速的铺展开来。预计到周三的时候，华北平原的一些地方还将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那么在晴热天气之下，干燥的感觉会更加的突出，提醒大家要加强防晒补水。不过这一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比较短，升温过后又会有一轮降温迅速的展开，气温波动明显，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呢，及时的增减衣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5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8度。西安晴转多云，18到34度。昆明小雨，15到19度。晋城晴，15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合肥多云转晴，15到30度。长沙多云，19到30度。福州阴转小雨，19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9到16度。柏林小雨，10到18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4度。巴黎小雨，9到15度。日内瓦中雨转小雨，11到16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4到23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1度。雅典多云转阴，17到25度。开罗晴，20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3到12度。纽约小雨转阴，11到20度。华盛顿小雨，13到24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2度。东京小雨，18到25度。迪拜阴转晴，27到36度。